0: 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进行陆上总队演习，有驻冲绳美军参与演习。专家分析，日本联美军演尽显扩军涉台图谋。美国总统特朗普催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否则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美方任何挽回颜面的做法都将遭受更猛烈的打击。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已造成3人失联，转移7000余人。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服务响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中国东中部出现大范围降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多，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队员参与此次演习。报道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根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有过半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3: 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有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民调结果还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四月上次调查时下跌2.5个百分点。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进行的类似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政府于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舆论认为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多重险恶图谋，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又一重大变化，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步伐，重新开启战争机器，这将严重危及地区和平稳定。
1: 由于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日本的军事发展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些长期活跃在日本军工企业，二战期间便是制造侵略武器的主要力量，如今又成为日本再军事化的急先锋。对此，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4: 5月6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媒体注意到，三菱重工的工作人员也在发射现场，身穿蓝色服装，非常醒目。88式岸基反舰导弹正是由三菱重工研发生产的，于1988年正式服役。据日本广播协会15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菲律宾对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二战后，日本军工体系并未遭到彻底清算，通过先民后军、以民掩军的隐蔽发展路径，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摇身一变，成为打着民用招牌的防卫承包商。目前，日本从事防卫生产的民营企业规模庞大，大型企业20余家，中下游企业超过2000家，配套小微企业上万家。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

0: 长期为自卫队生产舰艇、战斗机、导弹等主战装备。日本电器负责自卫队数据传输系统的搭建，并为侦察卫星、雷达提供关键组件等。随着日本政府连年增加防卫开支，相关企业订单数量水涨船高。2024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日本企业的销售总额达133亿美元，较上年激增40%。除了本土订单暴涨，海外市场也取得进展。三菱重工不仅拿下价值68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军舰订单，还向美国交付了爱国者导弹。川崎重工则承接向菲律宾出口退役护卫舰的订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从多个维度构建起体系化的军民两用技术转化机制。在资金投入上，日本2025年度用于民转军的先进技术转化研究费高达175亿日元，较2022年增长约18倍。在组织层面，2024年10月，日本防卫省设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效仿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公开招标、聘用项目经理、政府资金扶持等多种方式，资助民间机构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活动，助力各种尖端技术转化为能够改变未来作战方式的新型装备。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军工产业快速扩张的危险势头正在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穷兵黩武的情形，特别是这种势头与日本政坛日益明显的右倾化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相结合，渐渐陷入否认历史、扩军备战、地缘挑衅的恶性循环。
1: 17号起，日本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联合军演，还联合美军参演，并部署地对舰导弹。此举不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力量。此次军事部署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日本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在民意持续的抵制下，日本依旧加速推进军事扩张，其背后有何图谋？相关话题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的分析。
2: 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所谓的西南诸岛实施陆上总队演习，凸显出现在日本军事动作的危险指向。从演习内容来看，大约300名自卫队员与20名驻冲绳的美军的海军陆战队员联合参演，在石垣岛部署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开展无人侦察机的训练，在宫古岛开设日美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的训练。那么这一军事行动啊，绝非简单的常规演练，而是日本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尤其是要将冲绳打造为军事要塞、打造威慑台海的前沿基地的重要行动。这就释放出多重危险的战略信号，暴露出日本要进一步的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谋求军事介入台海的危险图谋。那么此次军演与军事部署啊，释放的信号非常清晰，而且极具针对性。首先，这是日本将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政治口号，转化为军事行动的实质性的步骤。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构成的第一岛链关键节点，距离中国台湾仅110到300公里。自卫队部署的反舰导弹可以封锁宫古海峡等重要的航道，无人侦察机可以实现对台海及周边海域的持续监视。这就明确表露出日本企图干预台海事务的企图。那么其次，军演试图通过强化美日军事一体化，实施联合指挥和协同作战，进一步将西南诸岛打造成美军介入西太平洋冲突的不成的航空母舰与前进基地。第三，这标志着日本军事战略从专守防卫向主动介入的全面转型。陆上总队演习的跨区域协同特征，配合此前在西南诸岛部署的电子战的部队、防空导弹以及即将组建的师团级常驻部队，构建起多层次的攻防一体的作战体系，而且进攻性的色彩愈发浓厚。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国内反战民意持续高涨的背景下，高市政府一意孤行，执意加快激进的再军事化，本质上是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和偏执的地缘战略思维。日本右翼势力借应对地区威胁之名，谋求彻底摆脱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制约，推动自卫队向国防军转型，实现军事正常化，甚至谋求成为拥有强大进攻能力的军事大国，提升在全球的军事安全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时，面对国内经济民生问题，高市政府也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矛盾，试图通过内并外治的方式来巩固国内执政地位。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啊，担心高市政府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将导致日本再度被卷入战争，重蹈历史覆辙，并且国际社会也在对日本提高警惕。

0: 那么这种激进的举措啊，最终只会损害日本自身的长远利益和地区的和平发展大局。
1: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以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阿联酋方面17号表示，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该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2: 当地有关部门表示，起火设备位于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处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巴拉卡核电站是阿联酋首座核电站，于2020年8月投入运营。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表示，阿联酋方面已向该机构通报有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表示严重关切。格罗西强调，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2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4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

0: 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六城区。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
1: 已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刑事法院17号否认以色列媒体有关其向数名以方政治和军事官员发出新逮捕令的报道。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土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
2: 以色列媒体称，该逮捕令针对以色列两名政治人士和两名军官，申请发出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两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 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自2023年10月8号到至少2024年5月20号期间，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一旦签发逮捕令，缔约国有法律义务予以执行，应在当事人进入本国境内时实施逮捕。 此后，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及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先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及数名官员实施制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普遍担忧。
3: 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作为核大国，核威慑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佩斯科夫还表示，欧洲方面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对话的议题，以及认识到终于有一天不得不与俄罗斯展开对话，是积极的转变和信号。 佩斯科夫称，他希望这种务实的做法最终能够占据上风，并转化为实际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已做好了准备。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建筑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乌军多支部队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多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一铁路道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4: 17号，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二天，发生事故的铁路道口已经基本恢复正常通行。泰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已经调取火车上的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也就是火车黑匣子。การสอบสวนต่อจากนี้ไป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รถไฟก็จะต้องสอบสว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ขับรถของพนักงานขับรถ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ะ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ารถอดเทปความเร็วของขบวนรถนะครับว่ามีการ
5: 安南当天对媒体还表示，按照规定，铁路道口两侧各5米范围内严禁任何车辆停留。事发时，因涉事公交车被堵在道口内，负责看守道口的值班人员未能顺利落下防护栏。与此同时，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公交车相撞。 17号在事发地仍能看到车辆残骸与清晰的烧焦痕迹。

0: 不少熟知这一路段路况的当地市民表示，平日里即便铁路工作人员早已示意车辆停下，依旧常有驾驶员无视警示，驾车强行穿越铁路道口。
1: สลดครับเสียใจ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เกิดขึ้นแบบไม่ควรเกิดขึ้นก็อยากให้คนขับรถทุกคนรู้จักกฎจราจรให้ดีมันมีเส้นบอกอยู่ว่าต้องระวังรถไฟ
2: ถ้ายั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มีแน่นอนมี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รถไฟบางทีเขาบรรทุกตู้สินค้ามามันหนักอยู่แล้วนะพี่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เบรกมาจากไกลแล้วมันเบรกไม่อยู่ใช่ป่ะพี่เพราะตู้สินค้ามันหนัก
0: 法新社的报道称，泰国每年有约20,000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3: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问格陵兰岛。据悉，他将参加于19号开幕的未来格陵兰商业博览会。兰德里于去年年底被任命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当天，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各国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加强疾病监测，切断病毒传播。
4: Ebola has so many strains. What is known mostly is what we call the Zaire strain that is killing so many people.And the case fatality rate is more than 70-80% if there is no support. Fortunately, we have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the Zaire strain. But the second one, the Sudan strain and the Bundibug we are talking about, we don't have vaccine, we don't have a medicine. We have some candidate vaccine, some candidate medicine. We are pushing this route. We hopethat we can have something in the next coming weeks.
5: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16号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
6: 上周，在中国空间站神21乘组3名航天员签收了由天舟十号送来的近6.2吨的太空快递，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
7: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34，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3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送别天舟9号。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天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10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旨在探索微重力与空间辐射环境对人类早期发育及组织功能的影响。
6: 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华西队23人赶赴现场。此外，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来宾

0: 五个消防支队、地震专业救援队紧急驰援，共出动51辆消防车、315名消防救援人员、7条搜救犬，其中柳州支队17辆消防车、90名消防救援人员、3条搜救犬已经抵达震中现场。此外，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的地震。截至今天凌晨4时，地震已经造成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累计转移群众7000余人。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此外，当地及时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从今天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服务响应。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要求当地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1: 来关注天气。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17号到19号，本轮大范围降雨的强降雨带将会逐渐向东转移，华北等地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记者17号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江西、湖南、重庆、贵州、广西、陕西境内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9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16号晚，湖南湘西州花园县出现强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边城镇，达82.1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被淹，低洼区域出现内涝，最深处约40厘米，多人被困。目前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230人。17号，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16号晚间至17号，襄阳遭遇强对流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达170毫米。为应对极端天气，当地市政部门坚守防汛排涝一线，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与市民出行安全。从16号傍晚开始，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明显降雨。17号午后，雨势逐渐增大。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持续时间将超过20个小时，最终累计降雨量较大，可达到大到暴雨级别。北京市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16号起，河北省自西向东出现明显降雨，多地降水量达50毫米，暴雨。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现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石家庄多部门提前部署，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3: 自5月16日降雨开始，全市交管部门每天出动警力2500余人，全面加强路面交通指挥疏导、巡逻防控和视频巡视。
2: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了解到，从5月14号开始的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洪涝灾害已造成赣州市15个县市区2.49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5000万元。气象部门预计，从19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再度交汇，江西将迎来一段连续的雨水天气。
1: 降雨也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昨天，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陇广高铁、杭深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而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天国铁广州局将会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及 APP 查询。15号，广西河池遭遇了强降雨过程。16号晚，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坠入河中。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

0: 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17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而除了这个搜救人员，搜车工作呢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了解到，应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指示，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航磁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之后呢再择机进行打捞。天是又阴了下来，雨呢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在这个河面上呢已经是起了一层薄薄的雾。那其实这也是给这个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像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0: 昨天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
3: 去年5月开始呢，我们就把融合接入平台投入了汛期的实战试用。我们组织了无人机基站、背包基站等各类装备接入融合接入平台，投入应急通信保障。通过实战试用，充分检验了融合接入平台的功能、性能、运作模式等都符合设计预期目标。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在实战试用期间已经多次应对突发事件发挥重要作用，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过104.1万次，通话超过了9.2万次。专家指出，在应急通信领域，目前中国正大力空天地协同发展，提升网络抗灾能力。
2: 在地面网络方面，我国已在各地升级改造了超过1500个具备较强抗灾能力的超级基站。在空中网络方面，部署了300多架各型号应急通信无人机。在卫星网络方面，天通、北斗等多制式卫星通信系统应急应用持续拓展，卫星互联网初步具备服务能力。在人员力量方面，全国建成36支国家一类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和500多支二类应急通信保障队伍。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 是千磨万击后

0: 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2: 都不如。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网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与2025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有哪些变化需要关注？昨天，国家医保局组织专家对工作方案进行解读。
12: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
11: 16号，健康中国与生物医药工程创新研讨会暨第五届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天津启幕。大会立足中药现代化30年历程，总结发展经验，聚焦人工智能与中医药深度融合，并发布了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指标编码规则。
13: 本届大会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基础与临床研究协同创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等方向深入研讨，其中人工智能赋能中医药创新发展成为热议焦点。
14: 人工智能跟中医药的融合一定会推动形成中医药的新质生产力，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质量、效率和服务能力。
15: 我们对疾病的诊疗，甚至包括对病人的诊疗的服务，都离不开 AI 的技术，助力我们把医疗工作做得更好。
13: 大会现场发布了专著《中药现代化30年》，系统梳理中药现代化战略实施30载的发展历程，
16: 给老百姓提供出更多、更好的、更安全的、更放心的药，把一个传统的药业一个领域改造成了一个现代的中药制药产业。我想这是最大的进步。
13: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将给普通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
17: 让中医药的服用使用的便利化，它会把中医药的养生保健、治病防病这个全流程

0: 向到老百姓的生活中里面来。
1: 近年来，瀑布、大排档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然而，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蓥市溪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档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设施安全性受到质疑。17号，调查有了新进展。
2: 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档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3: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4: 这根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绑的秋千绳呢。
2: 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岩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岩壁。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的没绑紧的喊声。
3: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4: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2: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一系列问题。首先，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中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该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其次，运营方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在景区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计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1: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从5月1号起实施，由此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呢？一起来看看。
2: 此次实施的驾培行业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5: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了八字弯、直线倒车等训练设施。
2: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

0: 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多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
1: 教的练的都是以后开车上路能用得到的技能，感觉特别实用。
0: 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设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握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都能真正安全自信地开车。新国标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文明骑行能力。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2: 网购遇到商品问题，随手拍照申请售后，本是消费者维权的常规操作。可近期不少电商商家反映，有买家使用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申请仅退款，让商家叫苦不迭。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主要用于识别诈骗场景中的伪造内容。
0: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干枯死亡。张先生对此心存疑惑。
3: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 AI 造假，便驳回了仅退款申请。买家随后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图片批准了仅退款申请。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都讲述了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到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真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
4: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模式，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的一些瑕疵，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0: 业内人士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目前较为成熟的鉴真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以做到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专家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 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
5: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4: 记者17号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日前，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相较于常见的车用汽油，高标号赛级汽油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据拱北海关统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已突破500万辆次，其中今年前4个月达54.4万辆次。国家能源局17号发布《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证29.47亿个，常规水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仍是绿证核发主力，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绿证交易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近日，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决赛在厦门举行，赛事设立人工智能、绿色产业、低空装备、能源电子、风电装备5大赛道，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团队。

0: 参与，经过层层选拔，最终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共30名。17号，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16号清晨，宁夏全区降雨天气结束，贺兰山壮美风光，邂逅双彩虹奇观，两道彩虹一明一暗交相辉映，七色光晕鲜亮绚丽，澄澈蓝天、雄伟山峦与七彩光晕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塞上自然画卷。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从而包揽了捷克站两回合正赛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创造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该赛事的历史性突破。好，稍后来看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北半球多地降水广泛，气温也会随着降水的来去有所起伏。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大范围的强降雨还在继续，不过呢，今明两天降雨会缓慢的东移南压，那么像华北、东北会陆续的告别降雨，而在广西北部、贵州一直到江苏还有山东这些地方呢，还会持续经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北方多地未来将会持续20多度不冷不热的天气，而在南方强盛的暖湿气流不仅带来频繁的降雨，也使得天气呢感觉闷热，最高气温30度上下。我们来看欧洲，欧洲降水范围更加广泛，强度普遍都是比较的弱，那气温呈现西低东高的分布，像俄罗斯西部的最高气温会超过25度。而在北美洲，今天美国的西部山区将会持续出现雨雪混杂的天气，同时北部平原到五大湖西部这一带呢有中到大雨出现，东部广泛的雨水出现，但是呢气温还会持续偏高。
4: 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11到19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4度。兰州多云，13到28度。唐山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邯郸多云，18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阴，19到30度。济南重雨转阴，19到23度。郑州阴，20到26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广州雷阵雨，25到29度，温哥华晴转阴，10到17度，西雅图晴转阴，9到18度，渥太华小雨，14到28度，纽约晴，22到29度，华盛顿晴，22到37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5到21度，首尔阴，16到30度，东京晴，19到29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9到20度；斯德哥尔摩阴，7到16度；柏林阴转晴，7到19度；维也纳晴转阴，9到19度；苏黎世小雨，6到15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2: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3: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4: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一人，
5: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非常棒，银海深深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非常牛，威力无边的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非常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尔内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症，众星耿耿制服我，制服我。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木。
0: 谢谢，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吧？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哎，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作都会了，
2: 啊，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起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武丑。
2: 武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哦，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这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哎，
2: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好，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啊，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我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哇。哦，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2: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1: 来
2: 来吧，
0: 来走，
1: 好，
0: 可以，
2: 教他们一下啊。
0: 好，没问题。
2: 来，
1: 杨师傅教杨徒弟。
2: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4: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1: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0: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哦。

0: 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啊，
1: 很利索。
2: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出来。
1: 太难了啊！
3: 谁先来？
0: 先试一下。
2: 那你来，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4: 好，
2: 好，好，好。
0: 要不就
2: 拿，
0: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1: 可以吧？
2: 可以。
3: 可以啊，好棒！
2: 非常好。
3: 可以，我觉得撞起来就很不容易。
2: 好，你来。
0: 英国的朋友
2: 啊，是英国人，
4: 没错
2: 啊。好的。慢慢来
3: 啊。好，
2: 就是
4: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2: 没事，
4: 紧张了。
2: 对，但是
1: 你看你会一做就废，
2: 会表演，
0: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2: 高兴一点好吗？
4: 高兴一点，
2: 对，高兴哦，可以，
3: 可以，
2: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4: 可以。
2: 把它跳出来，把它跳出来，
0: 哦，好，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3: 谢谢。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1: 是的，
0: 谢谢，
3: 谢谢你们。
2: 谢谢。
0: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期，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3: 是
0: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2: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我也是可能3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是当演员。然后差不多7岁10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院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3: 啊，学的表演。
2: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3: 是，
2: 对。
3: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2: 对，
3: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2: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曾经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0: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2: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这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3: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2: 对，
3: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2: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3: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2: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3: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目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2: 对，
3: 一个是瑞典，
2: 对，
3: 一个是中国。
2: 对，说的对。
3: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2: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0: 广州人。
3: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2: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下

0: 阿天，
1: 广州，
0: 那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儿。
2: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啊、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0: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2: 啊，斯德哥尔摩，
0: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3: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0: 对，
3: 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是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一样的，
2: 哪里像
0: 吧？
3: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也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3: 有回家的感觉，
0: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2: 没有沙县小吃，
0: 没有小吃，
2: 但是广州有，
0: 广州有，对吧？
3: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0: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
3: 对，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应该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2: 有个安全距离，
0: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2: 是
0: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2: 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0: 左拐。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2: 他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0: 两句话
2: 是
0: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的非常的喜欢。
2: 谢谢。
3: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果然是耳目一新的。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翔。
3: 我是弟弟杨浩云。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4: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3: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4: 对。
3: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
4: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2: 对，
5: 是的，
4: 明白了。
0: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3: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当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4: 明白。
3: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我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都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4: 兄
3: 就是很好，跟你说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4: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6: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想起来我的老家谢纳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纳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一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

0: 说呢，也树立我们的文化啊，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1: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0: 是的，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3: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前了，都已经。
2: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0: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1: 想家了。
2: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0: 对，
2: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0: 这种的是
2: 开心。
0: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2: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0: 可以，我已经有了，谢谢。
2: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4: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酱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3: 对，
4: 有没有？
3: 说到就是我们酱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酱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又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在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2: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0: 加油！
2: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5: 好好。
2: 说实话，
4: 加油！
2: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4: 两个人可以再看喽。
2: 还想再看一个吗？
4: 想。
0: 想。
2: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5: 可以。对。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2: 来，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差不多，差不多。其实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 都是海，还有，弗拉基夫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夫斯多克坐火车，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
1: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0: 非常的美。对，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坐，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
2: 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0: 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 第二故乡的意味了。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
2: 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0: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1: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迎曲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是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2: 对，
1: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0: 谢谢曲比阿武老师。
1: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0: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的。

0: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祖国。

0: 当地面延伸至3000米空域，
1: 哇，
0: 城市的天空是否将成为下一个高速公路？
2: 哎，我不飞了。
0: 当机器拥有智慧和行动力，人类又将以何种方式与世界连接？敬请收看《中国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州、深圳、南京等地都有应用，服务范围覆盖了办公、社区、景区、市政公园、校园、图书馆等多种场景，既减轻了地面交通的压力，又能快捷完成商品的配送。体验了无人机点单环节之后，吉利尔梅来到了上海这家大型商场的六层露台，这里有一个无人机服务配送站。
1: 这个在我们的机场是一个降落点，那前方可以看到是我们的飞机正要起飞，我们有两个起飞的起飞点，这两个起飞点交替来进行的，那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运行效率的最大化。
0: 吉利尔没发现，这里俨然就是一个小型机场，十几架无人机整齐地停放在指定区域，随时准备起飞送货。
1: 外卖由我们的取餐员拿过来之后，在这里进行打包和称重，因为我们正常要求是我们的飞行重量在这个2.4公斤以下，它不能超重。我们称完重以后，就可以进行这个相应的工作。
2: I would like to know Shanghai being this pioneer city because Shanghai is now a super vertical city with super high building. How to develop these deliveries in a way that it can reach people?
1: 目前来说，我们采用了非常好的技术，飞机它是六个旋翼和桨叶的，在这样的一个飞行过程当中，可以保证足够的安全。如果当有某一个桨叶失效的情况下，它可以保持非常好稳定的姿态。第二点是我们的飞机采用了很好的这样一个传感器和设备来做一些避障的工作，它可以在飞行当中识别到各种各样的障碍物，从而保持它在空中的一个稳定的安全。第三个点是我们每架飞机上都标配了一个降落伞，这个降落伞可以在各种应急的情况下做一些兜底的安全的保障。那么最后就是我们有一整套完整的这个应急和安全体系来作为我们整体的管理，就保证了飞机可以在超大型的城市安全的稳定的去运作。
0: 科技创新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吉列尔梅觉得无人机配送这种低空经济模式未来在巴西也大有可为。除了低空物流，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也更加广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俄语部主持人安娜来到安徽合肥，深度探访这个城市在低空经济运用场景方面的开发。
3: 我现在来到了合肥市洛港公园，这里有无人巡检、无人物流、无人驾驶客运等海陆空一体的无人系统运行场景，打个飞的出行的梦想很快就要变成现实。
0: 在合肥洛港公园，安娜见到了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工作人员刘瑞宁。刘瑞宁介绍说，洛港公园位于合肥市老城区和滨湖新区之间过渡地带，依托原洛港机场及周边区域兴建，占地12.7平方公里，相当于1700多个足球场那么大。依托洛港公园的超大体量和底蕴优势，合肥市建成中国首个海陆空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项目，项目聚焦无人巡检、无人配送、城市立体交通、城市治理等重点领域，首次实现低空空域资源和地面路网资源多种无人系统在同一套管控框架下协同运行。
4: 即将要去体验的是可能未来出现在我们空中的无人驾驶的载人航空器，
3: 感觉我就一下子就迈入了科幻世界呢。
5: 坠落的还挺慢的呀。
3: 稳。
0: 安娜眼前的这架无人驾驶航空器叫做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它还有一个更通俗易懂的名字，飞行的士。这架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机身长6.05米，高1.93米，一个半小时内就能充满电，最快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130公里。见识到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科技魅力，安娜迫不及待地想要体验一下。
3: 性别、年龄，填这个表都是考虑到就像安全吗？
6: 对的。
0: 按照规定，乘客体验之前需要填写信息登记表，确保单个乘客体重不超过87公斤，而且没有恐高症和重大疾病。
3: 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得做什么？只管坐着就行了。
6: 对，因为我们这款飞机它的航线是已经既定完成的，所以你只要坐在里面安心的享受你的飞行就可以了。
0: 进入飞

0: 机像人类一样思考、学习和做出决策。
1: 前两道最适合我爸爸的，我爸爸有高血糖。
2: 对于高血糖患者，
3: 哎，出来了。
0: 崔灿告诉安娜，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推荐等。这些研究和应用使人工智能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尤其在极其危险的工业环境里。
1: 气体泄漏的话，我们这边传统的一个检测方式啊，大概要五六个小时涂抹肥皂水，现在的话二三十分钟就能完成了。这是麦克风，这些就相当于是耳朵，可以对这个声音去识别，然后定位，模拟一个放电的场景啊。我们单靠耳朵去听，其实是不知道在哪儿。
3: 哎，对，看到了这个波呀，
1: 其实这里就是它的故障点。
0: 运用生成像技术，利用声源定位和可视化信息手段，对设备机械异响、局部放电漏气等问题进行智能巡检。
1: 在一些特别复杂的场景，搭载在机器狗身上。
0: 作为一种集成声纹识别技术的智能设备，声纹机器狗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能源等领域。它可以代替人工前往高危地区，通过超声波发现机器出现故障时人耳所听不到的异响，从而及时解决问题。
1: 四个摄像头相当于它的眼睛，提高我们工业场景下去做这种检测的安全性。
0: 通过崔灿的介绍，安娜了解到人工智能在提高工业生产的安全性和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高风险的工业环境中，其潜力和价值尤为突出。除了能为工业生产带来巨大的改变，人工智能还在医疗领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
4: 从2015到2016年就开始了为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建立了这个医疗影像云平台。
0: 陈凯文介绍说，安徽省通过建设应用人工智能影像云平台，集合影像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尖端技术，为安徽省医疗机构带来了多项创新的影像智慧服务场景。人工智能赋能医疗领域，医生可以对病人的多期病情进行跟踪和分析病变的发展过程，以便做出更合理的治疗方案。患者就医时也不用再携带和打印传统的纸质胶片，通过扫描二维码等多种方式，可以不限次浏览下载数字影像，同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获得智能化的报告解读。
3: 有上肺前段，这是小姐小姐姐
4: 很难读懂医生写的这些专业的这样的报告。那其实我们通过大模型呢提供了智能解读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速率性结合到底是什么呢？而且这个跟您平常自己去网上搜索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引用的都是一些专业的文献。
0: 搭载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用程序会根据患者情况提供针对性解答和医学解释，帮助患者真正看懂晦涩的数据指标。
3: 我了解了，夜间出汗，还有偶尔失眠。
4: 您看，他给出了一些建议，然后可能需要您去呼吸内科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0: 结合与行业专家共创的专病患者管理路径知识库，及时引导患者回院治疗，实现智能化随访和个性化健康指导。陈凯文告诉安娜，人工智能正在更好地为人服务，致力于成为居民的个人健康助手。那么，这项人工智能技术是如何做到加速走向全面应用的呢？崔灿带安娜找到了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品牌负责人之一董斌，请他为安娜讲解背后的奥秘。
5: 考一个大模型的语言理解能力。
3: 好。
5: 俗话说，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如何理解？
0: 董斌告诉安娜，人工智能大模型是人工智能的大脑，大模型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提高模型的表达能力和预测性能，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任务和数据，特别是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5: 这里我们选了一篇文章，针对上面这篇文章提出三个问题。
3: 比如说我需要采访，我就不用仔细思考，让那个 AI 给我分析分析，然后给我提出来问题。
0: 科学家利用海量的人类语言数据和大规模的算力，对大模型进行了预训练。预训练知识数据量相当于500万套四大名著的规模。通过训练提取的知识片段及模型的

0: 参数有 1.8 万亿个。这些数据和参数共同构成了大模型的知识基础，使其能够涵盖广泛的学科领域。
1: 是不是我们就是以后我们就离不开 AI？
2: 它就是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一个助手和专家。将来我们不但有这些知识性的任务，还有一些结合到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帮我们做体力性一些工作的执行。比 AI 更强大的是掌握了 AI 的新人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从外卖低空穿梭，便捷送达，到空中出行，走进现实，点亮日常。从与智能机器人同场竞技，互动共生，到健康助手时刻相伴，贴心守护，心智生产力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重塑着中国人的生活途径。面向未来，一个更智能、更高效、更美好的时代正阔步

0: 沈乐，你就不怕真出点什么事儿？
1: 一北，你也别太担心了。格日乐和巡防营的人一直在暗中跟着赤三省啊，如果你武术有危险，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的。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好，痛快。

0: 我今天请你来呢，是想跟你做笔买卖。
1: 什么买卖？
0: 我呢，想要官府招安。我知道你跟玉大人关系很深，这事只有你能办得到。作为回报，我替你指认屈世年。

之间有血海深仇，我凭什么要帮你？方清凉，认出来了。 行啊，我这要多几条死罪是吧？

0: 当年程德堂的事是我干的，啊，还有你二哥、三哥，我没想杀你二哥、三哥，我想让他们停，我乱开一枪，马惊了，你让我怎么办？我救都来不及啊！所有的事，全是许世年指使我的，我就混口饭吃啊！只要你给条活路。
1: 我马上去举报，我指认他，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行吗？想要活路？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事情都是许世年做的？
0: 我有。 书信都在这儿，看你被我烧了，我全留着呢。现在是我保命的东西，你看这个，哎，还有。

0: 我可以帮你去向玉大人求情吗？
1: 可咱们之间的账又该怎么算？怎么算？你说怎么算？要你一只手。什么？我给你一只眼了，你就要我一只手？你到底帮不帮我？你在我地盘，我帮了你，你信不信？你试试看。 玩我是不是？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现在变成你在我手里了。你跟我说，你是要命啊，还是要手啊？

0: 这是
1: 启禀大人，
2: 此人乃悍匪施三省，有什么话就跟大人说吧。
3: 大人在上，小人万全先原名方清凉。
4: 方清凉，吃三省，你就是方清凉。
3: 小人罪孽深重，但改恶向善，想投奔朝廷，望大人接纳呀。
4: 那不可能，你手上有多少条人命自己不清楚吗？
3: 是，小人身上多条人命，但都是受人指使啊。大人，小人不得已而为之啊。大人给我次机会，我替大人缉拿真凶，求大人了。
4: 这
3: 我还有300多个兄弟散落各处，都愿归于大人麾下，为大人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4: 可是你作恶多端，我若是饶了你，受害的苦主我怎么交代呢？
1: 大人，若能抓出幕后指使之人，本人愿意既往不咎，饶他一命。
5: 大人，他已自断左手向我爹赎罪，我也同意既往不咎。
3: 愿大人成全啊。
4: 好，那我就奏明朝堂，许你外围把总一职，负责张库大道一线的剿匪。你一职可以领取饷银，你的手下也可以照名册领饷。十三省，既然你已经弃暗投明，那以后就要按规矩办事，如果有任何差池，定斩不饶。
3: 谢大人。

0: 这是承德堂交还给你的文书，还有瞿家把斩你家的家宅一并归还。我还对瞿世年下达了逮捕的文书，告知各路衙门，一旦发现他的踪迹，立即抓捕归案。如有反抗，就地正法。俊杰啊，你的大仇终于得报了。
1: 多谢大人，
2: 夫君，你想找人，把我送出城，只要我一离开张家口，我就安全了。不，你干脆把我送去日本，日本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才是我许世年该去的地方啊！
1: 你说的轻巧，
2: 我知道我一个人微不足惜，可是我和杰子，毕竟是夫妻一场，我们还有孩子，我们毕竟是……
1: 好了，别说了。

父亲，我去世年对天发誓，只要你帮了我，我一定对你忠心耿耿，一定对天皇陛下尽忠。

0: 快帮我求求父亲，你快帮帮我呀，你快帮帮我呀。
1: 父亲，我的女儿不能没有父亲啊，您就帮帮我和世年吧，求您帮帮我们吧，帮帮我们吧。
2: 这样吧，我想办法把官兵引开，你出大境门先去东北，然后我再派人把你接去日本，安顿好了以后我再派人把杰子他们送回日本跟你团聚。
0: 多谢父亲，我一定会对杰子好，我一定会对孩子好，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越快越好呀，父亲。

0: 爷爷，爹，你们别送了，我走了。
1: 快起来，哎呀，到了库伦，记得给家里捎个信儿啊。
0: 爹，您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2: 赶紧的吧，再晚今天就到不了库伦了。
0: 爷爷，爹，我走了，你们保重。

0: 皮沙，别这么割舍不下。好男儿志在四方。哎，要是你当年有贵中这样的魄力，爹，
1: 您教训的对。
0: 东家，出事了，马场有人来了，招事。
1: 爹，我先派人送您回去，我去马场看看。 有什么可送的？这点路我还不认得呢。你爹老了，可还没老到上不去马。喜生，既然有人闹事，你就多带点人手过去，别吃了亏。所有的人都跟新生走，
2: 你慢着点，爹。
3: 撤。
2: 走，都跟我去马场。

0: 这里打进明太监也有枪响，巡防营马上会追过来，赶紧送他离开。
1: 站住！

0: 去世年，你坏事做尽，谋财害命的时候，你可曾想过放过那些无辜的人？你现在立刻束手就擒，跟我去都统府投案自首，否则我一枪打烂你的心，看看里面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黑。
1: 三爷，一切都是屈三省污蔑于我呀！三爷，我求你。 我现在已经众叛亲离，一无所有。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三爷。只要你饶我一命，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张家口。
0: 哼，走，
1: 三爷，三爷，
0: 我走。
1: 你饶我，我站在是无辜的，三爷，三爷，三爷，这。

0: 三爷，你放开！
1: 你到底是要给李俊杰邀功，还是替别人报仇？你这把年纪何必呢？
2: 我就是死，也不会放你走的。
1: 是你逼我的。

0: 齐少，齐少，好兄弟，节哀。今天我该派个人跟他一起去呢。我们可倒是。
1: 只发现两个日月寮的人，这肯定是七十年干的。

三爷，今日我吕俊杰在您灵前起誓，此生。

0: 他能顺利的逃出去，肯定是有人背后帮忙啊。你是说日月寮？
1: 日月寮表面上说自己是张社，可大人您想，池三省是什么人？
2: 瞿世年居然能调动一批人马去搅了他，
1: 我们现在无非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3: 他们私自换洋武装罢了。 想不到他们在我眼皮子底下敢做这样的手脚，可惜这个瞿世年跑了，我们没有证据，他们是外国商社，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外交纠纷。
0: 大人，还有一事，最近很多人向我举报，说在车站附近有人开大烟馆，我去查了，登记的。 说他们自己是在开小吃店，染坊和茶叶店，登记的主家也是咱们大清子民，可背后实际的拥有者却是日月寮。
3: 有这样的事？
0: 大人的危害，大人您是知道的。百姓一旦吸食上瘾，损害身体，耗尽家财，大人手下的官兵若也同样吸食，那岂不是毫无战斗力可言？不过大人。 当初卖地的时候，我让购买者在官府里做了详细的登记。大人不如以此为名，一一核查，取缔这些非法买卖，将这些不法商贩彻底的赶出张家口去。
3: 好，说得太好了，我们就这么办。
4: 都统衙门的最新布告，所有桥东的商户必须重新登记在营的业务。各位东主啊，必须重新登记啊！
5: 下一个，
6: 你叫什么名字呀？
7: 回大人，小人叫文福超。
3: 哦，
4: 都统大人亲自带人登记啊，可不是吗？这可是大战场，都统大人连这种事都参与，怕背后是有啥玄机啊！
3: 你叫什么名字呀？在下王小山，是桥东火车站东六号的东主。哦，经营什么生意啊？
4: 本人经营染坊生意。
3: 染坊？那本官问你，你有多少资本？雇佣了多少伙计？每个月能染多少布啊？呆，混账东西！你自称是东主。
4: 登记的是自营生意，那本官问你三个这么简单的话，你怎么就回不上来啊？
7: 大人息怒，大人息怒，小人，小人在想想。
4: 住口！官府已经查明，你开的是大烟馆。啊！来人呐，
3: 在，
4: 得给我拿下。
3: 是，
7: 大人饶命！大人，大人，
3: 走，过来。
7: 大人，
3: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呀？有多少资本？雇佣了多少伙计？
7: 老爷问你话呢，不准打了！阿伯，你是个哑巴呀！
3: 让人呢，把他的娘叫来，我倒要问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变哑的。一旦查明，我打不烂你的屁股。
7: 是，大人，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小的不是真正的东主，小的是给那日本人顶名的，他们在里边开大烟馆的事儿。
3: 小的真不知道，我得给我拿下。
7: 是，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3: 禀大人，有六个人了，
4: 让他们写下拒绝。
7: 是，
4: 不知大人叫我们过来，有何贵干？
3: 有人招供，你们出钱，并用他们的名字购买土地，开设烟馆，这是他们的正供。

0: 是招供之人，铺子里的账册。既然说与你们无关，你们紧张什么呀？两位，我会让我的师爷仔细地核查这些账册，如果与二位有关，那就对不起了。
1: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商人，你能拿我们怎样？
0: 我当然不能拿你们怎么样，但是区区不才，在张家口我还是做得了主的。这里不欢迎非法奸商，到时候只能请二位离开张家口了。
1: 哼，我们走。

0: 那简直是一派胡言！烟馆、土地和我们都没关系，
1: 我们确实不知情，请大人明察。
0: 哦，不知情？来人呐！

0: 这是你的主意吗？你难道就不怕将来有人报复吗？我更怕我们张家口有这种祸国殃民的东西存在。成员，我不管你们有什么阴谋，从今天起。 在我们这里就行不通了。听说你们要回去了，若是见到瞿世年，帮我带句话，就说这辈子我吕俊杰与他不死不休。
1: 走。

1: 鹅终于又回来了。对，我们回来了。一贝，找人把宅子清理一下，把该扔的都给我扔了，该烧的全给我烧了。
2: 好，70年的东西我们一样都不要。
3: 五爷，咱们什么时候搬回来呀？
1: 这里代表着我的过去，住在这里的吕俊杰实在是太荒唐、太可笑了。既然我已经走出去了，又何必再回来呢？一北，我想把这里改造成一个疗养院，收留照顾那些 在草地上得了伤病，又无家人照顾的人，如何？
4: 我同意了，反正我也不想再回来了。70年以前做了那么多坏事，现在把这里用来做善事，再好不过了。

0: 哎，老爸，这些日子幸亏有你们在这忙活呀。
1: 俊杰，这回承德堂回来了，咱们不能再把他弄丢了，命豁出去都不能丢。

0: 你们小心点啊！这到小年了，门神可得请好了啊！哎呦，
1: 吕副叔，你这门神贴的可真威风啊！哎呦，
2: 一北少爷、一龙少爷，你们可算到了呀！大家伙都到了，就等着你们来开席呢。
3: 进去吧，
2: 快走吧！哎。

0: 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虽然现在商道上的贸易被暂时中断了，可咱们聚义行的买卖不能停啊。下一步，我有一些想法和规划。首先，我四哥俊恒算是在南洋扎根了。咱们买船的事儿，一北都已经办好了，所以以后啊。 咱们通往南洋的商路得走起来了。一北，这件事情交给你去办，没问题吧？没问题，
1: 叔，我肯定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
2: 好。
3: 葛日乐前段时间去东北追查瞿世莲，人虽然没找到，可也有一些收获。
0: 葛日乐，
3: 你说给大伙听听。好。
0: 我这次啊到了奉天，发现东北那边的铁路修得好，交通便利，经商环境很不错。我就想着咱们能不能在那边也设个厂。
2: 说得好啊！东北粮食产量丰富，我打算在那边办一个榨油厂。
0: 葛日乐，
3: 这个事儿交由你去办，能胜任吗？
2: 爹，没问题，您放心。
4: 哎，爹。
5: 我这叔叔哥哥们都身兼重任，那我干嘛呀？
6: 一龙，你就好好修你的铁路。
7: 一龙，你不是有你的理想、你的抱负吗？家里的事你就别操心了。你在外面飞得越远，飞得越高，你爹我就越为你自豪。
2: 谢谢爹。
8: 俊杰，你先别开会了，你要再开的话，这菜都凉了。
6: 哦，好，来，来。
0: 我想着趁着年前，大家人齐，召集大家一起啊，吃顿团圆饭。这一来呢，啊，向大家宣布这一龙和凤琴的婚事。大家坐下来，坐下来说。
6: 一龙啊，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跟凤琴赶紧给咱们吕家造个小人儿。
9: 对呀，赶紧生个大胖小子，让我抱抱。
0: 这二来啊，咱们在这条商路上共同走过了长久的岁月，不能因为。 目前短暂的困难就停滞不前，咱们聚义兴要开疆拓土，要把生意做向全国乃至做向全世界。我先敬大家一杯，愿咱们长长久久，永远一家人。
10: 来，永远一家人，
0: 干杯！
5: 干杯！
11: 干杯！干杯！干杯！
2: 俊杰。
0: 我和我姐夫打算一起回原籍了，
12: 东西都收拾妥当了啊！小一辈的都起来了，是时候该给他们机会，多历练历练了。
0: 看来以后啊，就是他们的年代喽。
12: 你们两个嘀咕啥呢？啊，
0: 老方，你拿红纸做什么？打算给我包红包啊？啊，这要包的话，咱们聚义兴人人有份啊！哎呦，
2: 写春联。
0: 来来来来，
12: 走走走，不过今年，你别老写那些俗套的啊，结合点咱们的实际情况，编点新鲜的啊。
0: 这个春联，不就是老一套的对仗吗？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俗，太俗了。依然
12: 啊，你是秀才出身啊，你先想一个。
0: 就这样写：
12: 夏看满草地，繁花似锦；冬赏大径门，瑞雪满窗。

0: 匹大好河山。
1: 写的不错啊，
2: 挺好。
3: 这副对联写的好，我给你拍张照片吧。
0: 好啊，
3: 纪念一下。
0: 来来来，走
3: 过去吧，
0: 我们拍一张啊。
3: 来来来，来来，往前一点，我把对联都拍下。来

0: 看呐、啊。
1: 三三，有20年了。
2: 老方一变红，他们都不在了。
0: 哎呀，但是现在这些孩子们不都挺好的吗？啊？
2: 哎呀，说起孩子们，我有点担心葛日乐。奉天那边让日本人给占了。也不知道这小子他怎么样了。
3: 东家，葛日乐少爷回来了，在帐篷等着您呢。
4: 疼吗？
5: 没事儿，小伤，伤口不深。
4: 你从奉天回来这一路上啊，也不处理伤口，都化脓了，回头得找大夫好好看看啊。
6: 葛日乐，你咋才回来啊？
5: 爹，
6: 哟，这是怎么了？咋还伤着了啊？
5: 哎，没事，小伤，
6: 快走快走。
4: 没什么大碍，
0: 这都包好了。
2: 我给你打电报，你咋不回啊？啊？
5: 嗨，爹，别提了。自从日本人占了奉天以后，咱们从东北收的6000吨大豆，都让日本人没收了。油也被抢了，他们说咱们工厂榨出来的油是提供给东北军的。
0: 这帮强盗。
5: 没错，就是帮强盗。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他们说我是间谍，要枪毙我。你说在我们中国人的地方上，我怎么就成间谍了？
6: 不说了，不说了啊！厂里的工人咋样了？
5: 货是保不住了，人没事。我走的时候，工厂停工了，他们都不愿意给日本人干活。可是大家伙都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2: 你先好好养伤，这事儿咱们再商量。给咱家做事的人，咱不能不管。
7: 老爷，吕东家来了。啊，
8: 请。
9: 七叔。哎，
8: 进去。
9: 忙什么呢？
8: 大哥啊，坐。我呀，正想找你呢。哎，就我们家东北的那个皮毛厂啊，让日本人给没收了。这日本人说，是被俘厂。你说这皮毛和被俘有啥关系吗？
2: 欲加之罪。葛日乐刚从东北回来，咱们两家的情况差不多。日本人根本就是在抢劫啊！
8: 抢？这啥都抢啊！
2: 前段时日。我账房里来了个东北的客商，他说日本人对咱们的东北三省是垂涎三尺，意在永远占领。

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赶紧把厂子都搬回来。快去看这边。女士有指公司，李俊杰啊，李俊杰。

0: 他说日本人对咱们的东北三省是垂涎三尺，意在永远占领。
1: 永远占领？这可都是咱们的地方呀！
0: 你跟一个跑到你们家来抢劫的土匪讲道理，他管用吗？啊？
1: 那咱咋整啊？
0: 我这不是来跟你说这事儿的吗？齐少，
1: 啊，
0: 咱们得着手准备了，把在东北的货物还有设备，能撤的都撤回来，最主要。

0: 要的是人，这人只要在，这生意啊，走到哪儿都能重新做起来。
1: 我看呀，还是再等等吧。我听说呀，有个什么什么什么联国的，哎，
2: 国联
1: 啊，对，国联。管这事儿，
0: 他们要是管用，这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啊！
3: 照国际公法，这日本人根本就是错的，他们没有道理在中国待下去。
4: 一龙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听我说。我问你啊，有哪条法律说过，你打了别人，还得别人给你赔钱的？又有哪条法律说过一个国家可以占着人家国家的地方不还？可是他们日本呢，不还是照样吗？
0: 贵重说的是啊，
5: 爹。
0: 我也觉得此次日本人动手非同以往啊。坐。依我看，日本人绝不会止步于此，这场仗早晚会打起来。
4: 叔，那咱们是不是得把厂子都搬回来啊？
0: 得搬，不能留在那儿。不过你爹那儿不大信我。
4: 这事儿不能听我爹的。这样吧，叔，我跟您一起去，把我们家的厂也都撤回来。
5: 贵州，爹就交给你照顾了。
4: 放心吧，哥，有我在，绝对不会让我叔吃一点亏的。
6: 你说呀，这现在那边那么危险，你又这么大岁数，那凡事何必亲力亲为呢？
0: 国运衰，商运不能独善。东北工厂那边有咱们那么多的老伙计，我亲自把他们接出来啊，我这心里不踏实。
6: 我就知道劝是劝不住你了，我就嘱咐你一句，凡事啊别太勉强，安全最重要。
0: 放心吧，咱这一辈子啥大风大浪没见过呀。我心里有数。
4: 好像是他们的大活儿。
5: 我怎么那天我们那边失去是你？
7: 这才是我梦寐以求回来的阵仗，光明正大，也算是以另一种方式衣锦还乡。
8: 你想这一天一定很久了吧？石月君，不用着急，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臣民，这里以后有的是你施展的地方。
9: 说得好。
8: 我们走。

0: 没想到他竟然回来了，还给这日本人当了走狗。
1: 正愁没地方找他报仇呢，他倒好，自己送上门来了。
2: 不要冲动。
1: 好了，弟，我知道。
0: 叔，这样吧，咱们分头行事，我先回我们家皮毛厂看看，稍后咱们在仓库会合吧。
2: 嗯，咱们也去厂里看看。

0: 看来他们已经全面结果了。哎，小王，
1: 哎，格乐，你怎么还没走呢？日本人点名说要抓你，说你是间谍呢。
0: 那边情形怎么样？
1: 日本人让我们继续上攻，有的人去了，可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想去。
0: 你帮我个忙，
1: 你说，
0: 你帮我联络咱们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叫他们今晚8点来仓库找我。
1: 行。
2: 这个就是你的任务，是奉天主要企业的列表。石念君，你现在已经是我们满铁调查部的一员，这段时间你要对这些企业进行接管，务必要让他们继续正常生产，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服务。
3: 唐元君，请你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你们交给我的任务。
4: 叔，不好了，日本人突然把我们厂里的所有工人都给扣起来，关在了厂里边，说工厂正常开工之前不允许他们离开。
0: 怎么会突然这样？
4: 我听说是日本那边派来的什么人要对所有被接管的工厂进行检查，
5: 得想办法跟他们取得联系。
4: 可是他们出不来，也不让外人进啊。
5: 马明现在还是厂里的总工程师吗？
0: 啊，是。
5: 这样，明日我装扮成维修设备的工人混进厂里去。
0: 不行，这太危险了。
5: 日本人认识你又不认识我，现在只有我能混进去。
4: 叔，我觉得还是我去吧。
5: 魏忠，皮毛厂那边还得靠你，咱们分头行动。

0: 站住！这里禁止出入。我是设备厂商派来的，这个油脂厂跟我们签过协议，让每个月来给厂里的设备做一次保养和维护。
1: 这里已经停产了，不需要维护。
0: 啥？停产了？哎呀，那以后还开工吗？这要是开工。 那机器啊就得维护啊，不然时间长了，机器容易生锈损坏，那以后就用不了了。啊，这个厂的总工程师马明，他知道我的，我姓张，叫张库，是以德堂来的。你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
2: 你等着，进去吧。

0: 马明，马工啊，咱们得核实一下设备清单呢。
1: 好，来，这里。

0: 政委，辛苦了。
1: 东家，你可来了。你不知道，我刚听到张库和易德堂，我心里……
2: 是啊，我们天天都盼着你呢。
1: 东家，他们现在要对工厂实行军管政策，我们实在都不想在这里给日本人卖命啊。
3: 是啊，对。
0: 大家不必着急，我今日来就是来带大家离开这里的。
1: 好好好，那工厂怎么办？设备和原料呢？
0: 设备带不走，也不能留给他们。
1: 整整20年，现在要毁掉，我这心里……
0: 只要咱们人还在，咱们可以去别处建厂嘛。啊，
3: 对，
1: 好，东家，我们听你的。可现在日本兵看得这么严，我们怎么撤？
0: 门口出不去，除了天上就只有地下了。当初建厂的时候留下的设计图纸还在吗？
1: 还在。
0: 拿来。

0: 这里是排水管道，咱们从这里撤出去。好，好，好，哎，
1: 薛科长，薛科长，里边请。
2: 几个潮流，做了日本人的走狗。
3: 不能让他发现我。

0: 徐科长，现在请他给大家讲几句。鼓掌啊！
1: 我知道这家工厂原来是吕俊杰的，但是从现在起，你们的老板就是我，徐世年。 我知道大家多少会有些担心，不过你们放心，只要你们认真工作，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从今往后，在这里不许有人再提起吕俊杰三个字。大家听懂了吗？听懂了吗？
2: 懂了。
1: 好，我的话说完了，希望明天大家准时开工。

0: 徐科长，徐科长，徐科长，不好了！徐科长，
1: 怎么了？
0: 最大的皮毛厂着火了！
1: 你说什么？赶紧过去看看。
0: 是。

0: 东家，趁徐世年还没发现你，你快点走吧。哦，对了，我有个兄弟开了一个客栈，叫日升旅社，你跟葛日乐先住在那里。
1: 我回去想好撤离计划，会写信通知大家。
2: 起火原因是什么？
3: 只知道是突然起火，原因未明。
2: 那皮毛厂的东家是谁？
3: 报告曲科长，是常喜胜。
2: 什么？常喜胜？

0: 马上掉头，回游击场。说吧，李俊杰现在人在哪儿？
1: 你先说，不说可别怪我手上的家伙不客气。
2: 我们东家，不，我们前东家，他真没来过。是啊，我们都没有见过他。
3: 今天来的维修工是谁？我们不认识他呀，他看完机器他就走了。还敢嘴硬？我毙了你！混账东西，不许对马工无礼！嘿，看来这一切都是误会。各位，我知道这些天大家都很辛苦，我既然接管了这家工厂。 那咱们以后都是自己人，所以我是不会扣掉大家的。现在各位都可以回家了，怎么都不愿意回家吗？请吧。

0: 接下去你就负责盯好他们的一举一动，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放心吧，科长。
0: 你们两个再派几个人盯住这些工程师，但是不要让他们察觉，咱们就顺藤摸瓜，一定把吕俊杰给我找出来。

0: 哎，长官，长官，你
1: 这里是谁？
0: 长官，这位是我爹，他病了，
1: 冷出了。
0: 我爹他腿脚不太方便，长官求您醒醒。长官，长官，长官，爹，哎呀，爹，
2: 哎呦，你爹他这是肺痨啊，会传染的。
0: 爹，
2: 怪不得你爹昨天走路都要晕倒的样子，这今天都咳血了。你们爷俩赶紧搬走吧，我再不做你们生意了。
3: 长官，要知道了，我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0: 我求求您了，我爹他
2: 这病是要死人的，
0: 掌柜的，
2: 这没救的。
0: 掌柜的，
2: 这病非得死人，
0: 掌柜的，我求求您了，
2: 不行，没法帮忙，再忙没法帮，要死人呐，这病没法救。
0: 掌柜的，
2: 抓紧搬走，抓紧搬走。
0: 叔，他们走了。
4: 掌柜的，多谢了。哎，
2: 应该的，应该的。马明啊，是我最好的兄弟。于先生，您建商台修铁路这事迹啊，我早有耳闻。日本人现在在咱们这里啊，作威作福。要不是我家有老母身体虚弱，我也想跟你们一起走啊。马明啊，托人捎话来了，他们呀、啊、都被人跟踪了，这一时半会啊，怕是不方便过来跟您见面。需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跟我说，我一定尽力。
4: 多谢掌柜的。哎，
2: 不客气不客气。
4: 那就请您帮忙给马明传个话，让他们继续上工，千万不要让曲师娘发现他们有要走的意思。

0: 我这呢有一封信，你帮我交给他，让他一切按照信上所写的去办。嗯，
1: 我知道了，
0: 拜托了，
1: 客气了，
0: 拜托了。爹，现在这个情况，咱们该怎么办？
2: 徐世年应该猜不到我们的计划，他的目标是我，那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啊，
3: 叔，您要拿自个儿当诱饵引开他们，
0: 不行，那太危险了。
2: 现在只有这么做，才能让大家安全转移啊！
0: 不行，我绝对不能让您冒这个险。
2: 就这么定了，
0: 爹。

0: 住，你不能杀他，
1: 杀了他一了百了。
0: 你杀了他，咱们谁也走不了。
1: 贵州，我不能让我爹冒这个险，你愿意帮我吗？
2: 啊，来了，来了，来了。
3: 那个各位，明天吕东家就要走了，咱们是不是应该去火车站送送他呀？
4: 可是这个徐世年正在找他，咱们要是现在送他，会不会暴露了吕东家的行踪啊？
2: 对呀、啊、对
3: 呀、啊、咱们可以偷偷的去火车站送他呀。
0: 哎，
2: 这行，
0: 怎么？对，偷偷的
2: 也行，也行。
0: 对对对对对，
5: 科长英明啊。
6: 吕尊姐明天要坐火车走，
7: 给你记上一功。
5: 哎，谢谢科长。
8: 下去吧。
7: 李俊杰害我背井离乡二十多年，该轮到你了，我让你有来无回。
9: 破坏工厂之后，你们就从下水道撤离，接上你们的家属来这里集合，葛日乐和贵中会带你们向北走，然后向西，经过热河进入茶省，从大金门为张家口。明日我自己去火车站。
3: 东家，你一个人去，那不是送死去吗？
4: 是啊，东家，我们不能扔下您一个人不管呢。
9: 放心吧，我有办法脱身。
8: 嗯，爹，明天我去火车站。
9: 你去干啥？徐世年的目标是我。
8: 爹，如果他的目标是你，那我就更不会有危险。
10: 是啊，叔，葛日乐说的对嘛，既然他们的目标是您，见不到您，他们肯定不会轻易行动，这反倒是给了葛日乐能逃走的机会。
8: 对，
9: 行了行了，这件事情无需在意，我已经决定了。
3: 葛日乐来了，
11: 准备行动。
12: 慢着，吕俊杰还没出现，现在行动很打草惊蛇。
11: 车就要开了，吕俊杰还没有来，这不会是你的消息出了问题？
12: 你放心，葛日乐是吕俊杰的义子，只要他在，吕俊杰一定会出现。
13: 不好了，科长，吕俊杰的吕俊杰炸药厂着火了。
11: 你说什么？
13: 突然油厂就着火了，而且人都不见了。
11: 怎么会都不见？不是让你看着吗？
13: 我不知道啊，我们进去救火，一眨眼的功夫人都不见了。

0: 接着搜，其余人跟我上车找，每间车厢都不要放过。
1: 好好修你的东西，外面的事儿是你该看热闹的吗？这里是调度室，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2: 少废话，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1: 这里是调度室，我是荣田少佐亲自任命的调度长。外面出什么事了？怎么有枪声？
3: 站住！别再跑了！
1: 他们都已经走了，
0: 你为什么要救我？
1: 咱们都是中国人，不是吗？你要去哪儿？
0: 张家口。
1: 你先在我这儿躲着，我安排你坐最近的一辆车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肖启正。
0: 肖大哥，谢谢你。
1: 如果你真想感谢我，就坚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向侵略者低头。
0: 好，我答应你。

0: 咱们总算回来了，
1: 回来了，
2: 终于回来了，
1: 终于回来了，
3: 回来了。
4: 跳！
5: 爹，
6: 叔，你看是葛日乐。
0: 葛日乐，
4: 爹，爹！哎呀，
0: 好孩子，好孩子啊！
4: 爹，我在奉天对您不敬，你打我一顿吧。
7: 我已经决定了。
4: 哎，爹，你受罪了。你们这是干啥？
6: 回来郑家口，我给你磕头赔罪。
5: 小兔崽子，
6: 捆住！
5: 想造反呢？啊！放开！
6: 都快
5: 放开！放开我！
0: 爹怎么会打你？爹应该谢谢你才是啊！
8: 啊！大家都没事，这就好，这就好啊！
4: 爹，咱们这是要在张家口重建榨油厂吗？
0: 不，咱们还得往西搬。不仅是榨油厂，咱们聚一星所有的产业，包括金源银行，都得往西搬。
9: 走，先进城。
4: 爹，
5: 走。
10: 夫人，我们真要把金库搬走啊？
11: 现在外头局势不稳，这些又是些值钱的东西，遇到被抢被偷怎么办？
12: 是啊，我觉得钱庄票号一切以金库为重，您这一搬走弄得大家信心全无，万一形成了挤兑那怎么办？
13: 这银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不是金库在哪儿，而是银行的信用。大银行金库在国外的不是也有吗？比如咱们用的那花旗的票子、道盛的票子、渣打的票子，咱们张家口各国的票子它都有。哦，你就因为人家金库不在本地了，就都不用了？再说了，咱这总行在张家口是不动的，我在西安呀，只是设立一分号，以防万一。
14: 不错，只要本金充足，不冒借烂贷，那钱就是有保障的。我们现在把一部分金库转移到西安，那也是为了大家的资金安全。
10: 可是
13: 如果啊，到时候要是真发生

0: 成几对，我去跟大家讲清楚，要票子的咱就给人家票子，当初存入金银的咱就足成色给人家兑换。
1: 这样好，这样大家就不会对金银银行失去信心。雪喜啊，
0: 哎，
1: 你可一定要保证储户的资金安全。
0: 大娘，这个您就放心好了，我这么做啊，为的就是这个。
2: 不应该因为我把产业关停。
3: 先忙去吧。
4: 好的，夫人。

0: 我娘家本姓张，平时的银钱来往契约签署用的都是王大娘的印章。真正能掌管我工厂的，必须用这方玉章。从今天起。 我把王家和张家所有工厂的经营权都交给你了，
1: 大娘，不行。
0: 你只要记住，我们工厂的机器只能为中国人转。

我离不开张家口，这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在商场打拼了一生，现在是该我休息的时候。

0: 这都谈好了，
1: 他们都不愿意搬。
0: 我早就猜着了，你毕竟人家根儿在这里。

可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我在丰田全都看在眼里。我可不希望我们的产业落入这些强盗的手中，我更不希望我们辛辛苦苦攒下的基业白白的送给日本人，让它成为他们侵略咱们国家的物资储备。

0: 合伙人都已经说好了，他们同意啊，以开办分行的名义，把大部分金库都搬去西安。
1: 谢谢你愿意相信我。
0: 去，咱俩这都风风雨雨多少年了啊，还说这些啊？国难当头，咱们必须一起共进退。
1: 那我把一北他们叫回来，咱们商量一下撤离计划。
0: 嗯，一龙呢？要不要通知他呀？
1: 这小子也不知道最近在干嘛。
0: 是啊，可是有段时间没给咱们写信了。
2: 啥？你说一龙他参加了义勇军？
3: 小点声，再让我说我是个听见。
2: 要不是我得帮我爹搬迁工厂，我也去参军。
4: 你们俩嘀咕啥呢？
2: 爹，
5: 叔，
2: 娘，
5: 是。
4: 那咱们商量一下吧。
2: 好。爹，
4: 嗯，
2: 我觉得搬迁工厂和金库，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
5: 是啊，现在四处战乱，土匪横行，咱们就这么搬金库，这不等着挨抢了吗？
0: 你们还记不记得早年间走草地的那群人？他们为了掩人耳目啊。扮成各种各样的人运钱。
4: 你是说钱骆驼
2: 啊？我知道有一种特殊的背心，上面缝着隐秘的口袋，咱们把金条放的是口袋里，然后人就像骆驼一样把金条亲自背出去。
0: 没错，我准备啊分成三队，这第一队呢就是护卫，然后后边跟着骆驼，最后边啊就跟着那些收容的和走不动的。
4: 好，那咱们准备好之后就分批出发。一北，
5: 哎，
4: 你来负责转移工厂设备。
5: 好，
4: 葛日乐，你去跟贵中也说一声。
0: 你就别当这骆驼了，你还是让年轻人背吧。
4: 啊？咋了？嫌我老了？怕我不中用？嗯？这帮小子体力耐力还有经验跟我没法比。哎，你们说是不是？
6: 是
4: 啊。
0: 就别逞那个强
4: 了。哎，行吧，抓点紧吧。
0: 嗯，
4: 时间差不多了。
0: 好
4: 啊，走了。走。

0: 你爹呢？
1: 俊杰叔，我爹这个老顽固，他不想走，我跟你去，我可不能让我们常家毁在日本人的手里。出发。
2: 您别亲自带东西了，您现在连马都上不去了。
3: 你少废话，快拖我上去。
2: 好。
0: 都上马。

我的故乡，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0: 冲家，我帮你打回张家口，我让你在大境门面前兜一兜。
1: 我来，吃三十。
2: 备粮食、药品，战什么需要什么，咱们生产什么。
1: 我要去参军抗日，把小日本打回老家去。
0: 干！
2: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住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2: 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披露，美伊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备战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

0: 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以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以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好。
3: 你好。
1: 我们看到美以领导人通话讨论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特朗普同时释放谈判信号和武力威胁，伊朗则强硬回应称任何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打击，同时宣布股市恢复交易，任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那您如何看各方释放的信号呢？
3: 那确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伊朗总体上来讲还是一种边打边谈的这样的一种策略。那么对于两国来讲的话呢，目前之所以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僵局，实际上还是由于在谈判方面没有能够取得各方都能够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成果。那我们看到的是，现在作为美国和伊朗呢，确实还有一定的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意愿，但是在想要达成这种实质性的突破性协议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立场差距，但是双方呢又没有办法来去接受让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仍然在进一步的通过加大相关的军事威慑来逼迫对方能够在谈判中予以妥协，来采取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路径，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那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美方所希望能够实现的是对外来展示美国仍然在进行一个相关的军备的一个准备，能够继续的对于伊朗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但同时呢，美国方面也希望向自己的国内来去释放一种美国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并且向市场来去这个释放一种比较稳定的信号，使得各方能够认为现在的美伊冲突能够在一个有限的军事的压力之下能够持续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相对比较稳妥的这种信心。那么作为伊朗来讲的话，现在是希望能够对外来展示自己的政权韧性，仍然以一种所谓对等的方式来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对伊朗给予的这种军事压力。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美国和伊朗方面在现在有关相关谈判的问题上仍然处于一种高度僵持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恐怕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还会延续。
1: 那伊朗称美方在回应伊朗提议时列出5个关键条件，即不赔偿、移交浓缩铀、仅留一处核设施、不解冻资产，以谈判为停火前提。如果属实的话，事实上构成了一份要求伊朗单方面解除几乎所有战略武装的方案。那在此背景下，美伊外交僵局是否仍有突破的可能呢？
3: 那确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方面其实是拒绝了伊朗所提出的相应条件，但是在他的这个拒绝的言辞中呢，也有一定的非常细微的缓和信号。比如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已经明确的表示，对于伊朗不能够进行核活动的这个时间，已经不再是强调所谓永久，而是强调一个足够长。

0: 长的时间，类似于说20年的时间。另外的话，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所提出的相应条件里边也明确表示允许给伊朗留出一处核设施。那么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妥协，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个信号，是否意味着美国能够接受伊朗进行有限度的核活动？那么现在呢，美方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反馈，但是至少这给双方美国和伊朗之间来进一步的进行谈判提供了相应的窗口。那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伊朗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仍然处于一种非常僵持的状态，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延续多久，其实现在还是未选可知的一个状态。那么并且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伊朗方面的要求实际上仍然非常的严苛，它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总体上来讲仍然是远远的超过了2015年伊核协定的相应的一个条款。那么这也就使得如果伊朗接受了美方的这样一个要求，就意味着是一种投降式的妥协。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现在想要完全接受美方的要求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双方大概率还会在这种边打边谈的这样状态之下进一步的延续下去。那么至于整个地区的形势，很有可能会由于双方在进行彼此的这种军事试探的过程当中，由于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而导致这种军事对抗的局势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最终有可能会打破当前的这样一个临时停火，这也是目前中东局势最为风险、最为这个严重的一点。
1: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分析。那面对目前的中东局势，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与以色列军方近日高层互动频繁，巴基斯坦与伊朗之间的穿梭外交也在持续。中东局势敏感复杂，多方斡旋避免局势失控。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巴基斯坦观察家报，地缘邻国深度互动。巴基斯坦高级别官员近日访问伊朗，双方重点讨论双边关系、边境安全、贸易重启以及地区和平前景。面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巴基斯坦与伊朗通过陆路运输网络构建实质性的经济与安全合作，这成为当前双边关系最显著的亮点。巴基斯坦既是伊朗的地缘邻国，也是美伊紧张局势中的关键调解方和利益相关者。我们再来关注到以色列时报的消息，以方认为战争并未结束。以色列政府认为对伊朗的战争并未结束，以色列也并未实现战争目标，因此一直在为恢复战争做准备。如果战火重燃，可能会集中打击伊朗的交通、电力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届时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会变得不可预测。最近一段时间，以军高层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沟通，不断有美军军机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消息，战火重燃风险上升。文章称，美以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数千名美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经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作战人员可能会深入伊朗腹地或石油出口枢纽岛屿。当前中东局势核心矛盾是，美国试图通过极限施压和军事威胁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坚持底线并准备进行不对称反击。最后呢，来关注到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多方斡旋避免局势失控。美方向伊朗提出几项关键内容作为重启谈判的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伊朗移交浓缩铀，仅保留一处核设施运转，拒绝解冻冻结资产，以及以展开谈判为前提的各战线停火。伊朗方面认为这些条件非常苛刻，近乎霸凌，缺乏诚意。分析称，战火重燃的风险在上升，卡塔尔、巴基斯坦、欧洲多国正居中斡旋，避免局势彻底失控。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沙特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阿联酋方面同一天也表示，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该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0: 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号表示，当天上午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同一天表示，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三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两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处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
1: 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沙特和阿联酋同日遭到无人机越境袭击，其中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被击中，目前袭击的原因不明。当冲突外溢效应波及民用核设施安全时，应该如何构建有效的降级机制呢？当攻击者身份难以确凿认定时，受害国的反制决策如何在有效威慑与避免误判引发全面战争之间求得平衡呢？
2: 那么确实我们现在看到呢，相关的这种袭击是越来越频繁，那么这也说明当下的这样一个美伊冲突，它的外溢效应越来越明显，而这种非传统安全的风险也在快速的增加，那么这些都直接的危及到了中东地区的一个和平或者是安全的总体状况。那么说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机制该如何的去建立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在当前这样的一个非传统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之下，想让地区国家能够有效地去应对这种风险，确实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说想要去达成这样的一种持久的安全，它需要的是地区国家能够实现相关的一个情报的共享，能够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共同协作式的应对。但是所有的这些目标都需要基于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的自主架构。但是我们看到，由于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冲突，包括像以色列整个来去卷入到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冲突当中，这些因素都使得整个地区的整体的这种安全的军事架构实际上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外部挑战。那么各国之间的彼此信任是在快速下降的，即便是一些既有的这种军事安全的安排，在当前的情况之下也很难得以有效的履约。那么这就使得相关的这样一个这种军事安全的协作可能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想要来去有效的应对这些非传统安全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另外我们说，有效的去应对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威胁，能够保持自己的军事威慑和来避免使得整个地区再次陷入到一个更高水平的军事冲突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个度确实很难把握。那么对于这些难以去印证有效来源的这样的一个袭击来讲的话呢，可能各方更多的还要从一些防守的方式来进一步的去做好自己的相关的准备，并且呢，在有必要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更多的来去寻求国际多边框架的这样的一种支持，通过这种国际多边的斡旋和谈判的方式，来进一步的去确保自身能够在一个多边的安全机制下，能够实现一个可持续性的和平。
1: 那另外，卡塔尔明确表示，关闭海峡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伊朗则将海峡通行权与其安全诉求挂钩。那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威胁关闭海峡的双重压力之下，国际社会在维护航行自由与避免军事冲突之间应该如何抉择呢？
2: 那确实我们知道呢，霍尔木兹海峡它本身是国际能源运输的重要的通道，那么它承担着全球1/4到1/5的能源运输量，并且呢对于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产供链体系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两个半月的时间，由于目前的美伊冲突已经导致国际的能源安全或者说这种能源供应

0: 营出现了重大的一个波动，那么相关的这种价格的上升导致各国都面临着这种输入性通胀的压力，所以现在去解决整个这样一个海峡通行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不仅是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但是说到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知道现在其实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海峡局势，那么它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球其实是掌握在相关的当事方，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手中。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呢各自都对于海峡实施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管控，那么对于伊朗来讲，他希望别的国家能够承认他对于海峡的这样的一个主权管辖，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他要去打破伊朗对于整个海峡的这样的一种控制权。可以说双方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是尖锐对立的。那么在当下的情况之下，我想作为地区国家首先要做到的是不要对于目前的局势进一步的去拱火浇油，那么肯定是要去呼吁各方能够按照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这样的一些共识来进行操作。因为如果相关国家去执意的去违背当前的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国际上的共识，那么很显然即便提出了相应的一些新的方案，也大概率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弹，那么整个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未来的恢复到正常可能会面临一个更长的时间和更加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所以对于地区国家以及对于那么海峡这个海峡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还有就是整个全球的国际社会来讲的话，我想各方现在都需要一个更为可预期的可控的未来的海峡通行的解决方案。
1: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首都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与此同时，70%日本民众认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以应对原油供应不足。
2: 印度新德里政府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医疗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通告说，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使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实行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2天。为节省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由于原油进口量骤减，日本已2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最新民调显示，超过70%民众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近段时间，日本一些城市专用垃圾袋出现缺货现象，这类垃圾袋通常为塑料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日本环境大臣表示，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过多囤积。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而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目前，彩色油墨采购尤其困难。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从5月下旬起，将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改为黑白包装。另一家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也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2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4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3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 据以色列时报十七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六成区域。
3: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十七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三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1: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刑事法院十七号否认以色列媒体有关其向数名以方政治和军事官员发出新逮捕令的报道。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土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
4: 以色列媒体称，该逮捕令针对以色列两名政治人士和两名军官，申请发出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两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自2023年10月8号到至少2024年5月20号期间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一旦签发逮捕令，缔约国有法律义务予以执行，应在当事人进入本国境内时实施逮捕。此后，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及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先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及数名官员实施制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普遍担忧。
1: 据俄罗斯媒体十七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作为核大国，核威慑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佩斯科夫还表示，欧洲方面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对话的议题，以及认识到终有一天不得不与俄罗斯展开对话，是积极的转变和信号。佩斯科夫称，他希望这种务实的做法最终能够占据上风，并转化为实际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已做好了准备。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十七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建筑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七号通报称，十六号夜间至十七号凌晨，乌军多支部队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多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有过半数受访者表示反对。
4: 共同社十七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有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民调结果还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四月上次调查时下跌2.5个百分点。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进行的类似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政府于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 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舆论认为，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多重险恶图谋，是日本

0: 安全保障政策又一重大变化，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步伐，重新开启战争机器，这将严重危及地区和平稳定。
1: 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金华。
2: 好的，启蒙。最近，日本首次以正式参演方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陆上自卫队还首次在冲绳县三岛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引起舆论关注。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泰国《曼谷邮报》，不再仅是观察员。文章指出，日本自卫队近日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了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试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88式岸基反舰导弹已服役近40年，打击精度不高，整体性能目前已落后，这是二战结束后日本作战人员首次以正式参演方身份踏上菲律宾本土，不再仅是观察员。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柬埔寨。高棉时报的消息，加速推进武器出口。文章指出，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讨论将隶属于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日菲两国已达成共识，成立工作组，以便尽快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的二手护卫舰。今后的导弹出口也将会在这一机制下展开磋商。外界认为，此举旨在提升日本对外军事投送能力，助推武器出口，并在南海及台海方向形成威慑。巴基斯坦论坛快报的消息，加速突破专守防卫。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在石垣岛，日本部署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在宫古岛与美军演练共同协调机制，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练。日本正通过本土岛屿防御演练与海外联合实战演习双轨并行，加速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韩国先驱报的消息，偏离和平发展的危险歧途。日本已正式接收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用于装备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这是日本首次装备外国制造的进攻型导弹。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加速军事扩张，为再军事化铺平道路。日本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和同盟协同作战能力，相关动向引起地区邻国关注和警惕。日本现在走上的是偏离和平发展正道、撕裂社会共识的危险歧途。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金萌。
1: 好的，静华。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前四个月主要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3: 一至四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增长平稳。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保持较快增长。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至三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一至四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0: 6.1%。高技术产业投资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都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1: 昨天，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全方位展示中俄两国合作优势产业、优质产品和前沿成果。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立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国内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8大展区，将在现场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并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活动将持续到21号。黑龙江边检总站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9月15号免签政策试行8个多月来，黑龙江各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俄罗斯旅客约65.5万人次，同比增长69.4%，其中免签入境的俄罗斯旅客约31.1万人次，同比增长229.2%。今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离境退税政策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根据2.0版新政，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同时，新政策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品基本全覆盖。境外旅客退税办理手续更简化，流程更便捷，可逛好店更多。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值同比增长68.1%。今年以来，中国汽车品牌依托新能源先发优势和智能化创新实力，不仅实现了出口规模的跃升，更通过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成为推动全球汽车研发与设计创新的重要力量。
2: 我们来到了位于上海的中国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在去年这里有超过145万辆的汽车出口，那平均的每天有将近4000辆的汽车出口，那换算一下，平均呢不到30秒就有1辆中国制造的汽车从这里走向全球市场。
3: 距离我们这边最近的整体装载量在达到3700多辆，绝大部分的话还是以新能源车为主，都是出往澳大利亚。今天的话，我们整个作业量是在5700多辆，这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作业。
2: 高峰的时候能有多少？
3: 高峰的时候，我们最高的话一作业是可以达到12000多辆。
4: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上海口岸电动汽车出口1091.3亿元，同比增长62.5%。
5: 2025年的话，我们新能源车出口现在总的出口量大约4成左右。那么今年1到4月份的话，外关海关监管出口汽车达到了48万辆，其中新能源车的占比要达到了66.6%，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长。
4: 出口量与出口额双增的背后，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释放的创新动能。记者来到了位于上海的上汽集团设计中心，全球首款 AI 原生汽车概念车在此亮相，展示了中国汽车智能化的最新成果。
6: The AI, for us, is very important to not just add it on afterwards in the car, but is as well a possibility to adopt it already from the beginning. You know that car will be able to not only understand you, but as well to be able to go deeper to your habits and to be recognizing the personality and recognizing maybe even your mood in the moment and adopting this and adjusting that you can enjoy.
4: 2024年，卡班正式加入中国车企。在此之前，他曾担任过多家全球汽车品牌设计负责人。在他看来，全球汽车设计格局正在发生全新变革，重心正加速向中国转移。
6: Auto industry today is going through major transformation, and middle point of this transformation become to be China. The main reason to come to SAIC was because as well his size, his ability, his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And the will to move in the global world. For m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be part on this big journey。
4: 在卡班眼中，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对新技术接受度高，产品迭代快，为新能源车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而他设计的新款概念车则将 AI 深入汽车底层架构，与中国 AI 大模型企业联合开发，让汽车更懂人。
6: One Italian writer, Umberto Eco, said once, it's not just the book and not that the reader, but where they meet.Decide how good is the book. The same, I believe, is the design. Our rule is to balance, like the yin yang, to find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the human, the perfect product, but perfect you. I believe the design will be very strongly, maybe even lead it from China place.
4: 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1: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备受关注。日前，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解读。国家医保局表示，此次调整方案突出临床价值、患者获益，并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推动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7: 2026年目录调整的启动时间较往年提前约一个月，新增预申报环节，减轻对创新药企业申报的影响。据了解，在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正式发布前，由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完成技术评审，尚未取得正式上市批件的创新药可预先申报参加目录调整。以往这类创新药因未正式获批而无法申报当年的医保目录，从今年起他们可以提前申报，待获批后再补交材料，缩短了从上市到进医保的时间，更快地惠及患者。医保与商保目录首次联动，大幅提升优质创新药的市场占有率。去年首次出现的商保创新药目录迎来一系列变化，最重要的一个是建立起与国家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即允许已在商保创新药目录内的药品申报国家医保目录。国家医保局鼓励高值创新药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积累临床数据，降低生产成本后再转入国家医保目录。
8: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7: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症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此外，纳入基药目录、仿制药目录或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的药品、罕见病治疗药品等也可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双目录工作方案预计将于5月底正式发布，并在11月底前发布新版双目录，明年1月1号起开始执行。
1: 北京时间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柳州、桂林、贵港等地有震感。地震造成10多栋房屋倒塌，人员失联。截至今天8:14，救援队伍在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据总台记者稍早前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最后一名失联人员已被救出。
9: 就在刚刚，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最后一名等待救援的这个失联人员已经被找到，同时被成功救出，目前身体情况健康。那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无人机还在监控着现场的变化，目前天气是阴天，有一点点小低雨的像样子。
10: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从今天凌晨一点启动。

0: 地震三级应急响应。目前群众疏散、应急安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今早七点，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7000余人，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并提供饮用水和食品等，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昨天，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北京、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湖北恩施、宜昌和荆州、湖南常德等局地现特大暴雨。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预报，到明天14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昨天至今天凌晨，湖北荆州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昨天8时到今天6时，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公安县10个乡镇现特大暴雨，荆州区、沙市区、公安县、江陵县51个乡镇有大暴雨，最大雨量为357.3毫米，出现在公安县班竹荡长河村。暴雨导致城区多处低洼路段严重积水，通行受阻。今天一早，荆州市政府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湖北襄阳等地昨天也遭遇强降雨，本轮大范围强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0: 昨天，湖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全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襄阳地区强降雨集中在17号凌晨2点到3点，小时降雨量高达55.1毫米。当地市政部门第一时间调度雨水泵站，并启用备用水泵及时排水。截至17号中午12点50分左右，城区的积水已基本排完，路面恢复正常通行。5月16号8时到17号8时，湖南湘西州宝靖县普降暴雨，平均雨量为79.8毫米。暴雨导致当地部分道路出现路面塌方等情况，当地立即开展抢险工作，
2: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专案，组织应急抢通队伍，经常对阻断公路进行抢通。截至目前，整个抢通工作进展顺利。
0: 截止到17号下午4点，受阻路段抢修工作全面完成，目前道路已顺利恢复正常通车。17号凌晨，湖南省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造成80余户居民房屋、临街商铺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
3: 最后大网布全部凉的了，你都全部供水了。
0: 针对深水区车辆无法通行、部分群众和游客被困无法自行撤离的难题，当地紧急调度大型铲车、公务用车、社会车辆投入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警的区域主要覆盖太原、长治、阳泉、晋城、晋中、临汾等地的部分地区。山西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全省将陆续转晴，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山西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12时到17号19时，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37.4毫米，城区平均43.7毫米，最大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81.3毫米。本轮降雨持续时间超过20个小时，累计雨量达暴雨级别。受降雨影响，部分低洼路段桥下有积水，对今天早高峰出行带来一定压力。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上任已近2年，这2年间，他极力以外谋独，为献媚外部势力，不惜弃守食品安全防线，签署不对等贸易协议，掏空台湾半导体产业，强推巨额军购， 甚至甘当日本右翼附庸。一系列倒行逆施引发岛内强烈愤怒与深切忧虑。今天播出台海观察系列报道，赖清德上台两载，背离民意害台毁台第二集，掏空产业出卖台湾，以外谋独变本加厉。
6: 今年以来，赖清德当局为了配合美方贸易要求，对美国农产品大开绿灯，不仅开放了曾长期禁入的美牛绞肉及内脏，调高牛猪产品的莱克多巴胺残留容许量，甚至允许发芽的美产马铃薯由整批退运改为加工厂筛选。此外，还大幅放宽了174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标准，低价美国花生也即将以零关税涌入台湾市场。这一系列举措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台湾社会惊觉，赖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正一步步地将民众健康与农民生计出卖。
7: 我们今天为了美国，我们的农药标准可以不断地放宽；为了美国，我们的马铃薯花了芽也可以进来；为了美国，我们莱克多巴胺的猪牛一样可以进来。碰到了美国，我们是甜美啊，没有下限。我再讲一次，台湾碰到美国，甜美没有下限。
6: 然而，以上仅是赖清德献祭台湾利益的冰山一角。去年，美国宣布所谓的对等关税之后，赖当局经过了近一年的交涉，于今年2月与美方签署所谓的对等贸易协定，以全方位的让步换取美方对台关税从20%降至15%。台湾当局承诺对美国小客车以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5年内向美国采购848亿美元的能源、电力设备和航空器等产品，推动核心企业赴美新增至少2500亿美元直接投资。台湾当局另提供等额信用担保，总规模达到了5000亿美元，而这一金额约占台湾外汇存底的80%，相当于每位台湾民众负担68万元新台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直言，这笔钱只是把半导体带回美国的头期款。
8: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去年12月曾经公开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将半导体制造业带回美国，也期待台湾方面可以追加对美国的投资，并且要协助美国来培训半导体工人。对于这样的一个赤裸裸的表态，赖清德并没有回应。但是在一个月后同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访问团见面的时候，赖清德却说会帮助台积电等业者在美国长期生根，也要为当地创造高薪的就业机会。而截至目前，台积电公布的对美投资总额已经攀升至了1650亿美元。
6: 尽管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多次警告在美国制造芯片成本极高，民进党当局仍以所谓的分散风险、强化经济韧性为借口，执意将台湾核心产业资源向美国转移。而随着资金、技术、人才不断外流，台积电加速沦为美积电，台湾引以为傲的产业集群正滑向空心化的深渊。
9: 如果要是保持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韧性，首先就是要将这些先进产业和有竞争力的企业留在台湾地区，让他们能够在台湾地区发展得更好。
10: 台湾它的核心的经济产业的动能就是半导体高科技产业。那么现在赖当局一方面是我们看到他要把这个核心竞争力啊，所谓的护台神山啊，去拱手让美。那么另外一方面，大多数的传统产业它就面临着一个政策的不扶持和美国关税和这个贸易的可以讲双重压力的夹杀。
6: 赖清德当局对外卑躬屈膝，任由美方予取予求。去年11月，他绕过台湾社会和立法机构，禁止投书美国媒体，宣布8年内投入1.25万亿元新台币，约合400亿美元的对美军购。随后又威胁台湾的立法机构必须尽快通过预算，全然不把民意放在眼里。尽管在野阵营将预算从1.25万亿元新台币削减至了7800亿元新台币，赖清德当局仍旧贼心不死，图谋另提预算补足差额，甚至扬言所谓台湾的安全没有打折空间。
11: 绿营现在往往都在讲说买军购还能够增加大陆攻台的成本，这是无知透顶，太无知了嘛！青蛙增加了武装，对于大象来说是不会增加什么阻碍的成本啊！
12: 美国给什么发价出去买什么，这个我在我来讲已经是不适当的。现在美国卖我们已经出现很多增厚是库存品里的库存品，就给你买不好的东西或者延期交货，延期交货的事情已经长达10年了。
13: 不是军购的问题，是保护费1.25兆可以买3艘航空母舰，怎么可能会要这么多钱？所以我那时候就推测，他在美国宣布这件事情，他就是要告诉美国，我愿意送保护费。
6: 台湾社会对民进党当局单边依赖美国的政策深感忧虑。台湾

那民主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近60%受访者不相信靠军购能换来所谓的安全保障。与此同时，巨额的房屋支出严重挤压了岛内教育、福利和基建的预算，并由此滋生了触目惊心。

0: 和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威胁论调，甚至歪曲历史，美化日本对台的殖民统治，跪拜日本殖民者的雕像，妄称要对日本饮水思源。而种种的媚日恋殖的丑态也引起了两岸同胞的强烈愤慨。
1: 你连日本也跪，不要脸啊你！
2: 哦，好，
1: 你怎么那么垃圾呢？80年前日本人是怎么屠杀我们的？
3: 你不要被殖民的，然后还要去帮殖民者讲话，这是什么天理啊？你对得起台湾人吗，赖清德？
4: 如果都像民进党这样认为自己是一个日本狗的话，那不要当人就算了嘛。
5: 赖清德当局上任两年来，处心积虑清美媚日，出卖民族利益与同胞福祉，在台独的绝路上狂奔，但终究改变不了其被外部势力弃若敝屣摆上菜单的命运，也遭到了台湾主流民意的强烈唾弃。正如岛内的有识之士所言，赖清德对外无耻无骨无格，对内无法无知无情，凡是清醒的台湾同胞都深知，唯有顺应历史大势，秉持民族大义，才是通往和平与繁荣的唯一正途。
6: 在结束中美元首会晤后，特朗普15号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严肃警告，对此台湾舆论高度关注。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台独是台海和平最大的危险。
7: 5月15号，在结束北京访问返回华盛顿的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态，我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并再次强调了地理上的现实，我们要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
8: 这一次中美领导人会晤大家很关心有没有谈到台湾问题。我们看到特朗普后来呢，在北京接受美国福斯电视台访问，还有他上了空军一号接受媒体访问呢，是明确的说是有提到台湾问题。用特朗普的说法呢，是整晚都在谈台湾问题啊。那他做的表态其实是很关键的。他说的是呢，台湾有人想搞独立，有人想要战争。而且呢，为什么有人想要战争呢？因为认为美国会在后面。所以我们归纳一下的话，特朗普说的其实就是有人谋独，而且想以武谋独，想以美谋独，但是台独非常危险，所以台独有毒啊。所以他甚至是直接说他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搞独立。所以我想他的表态非常明确，而且非常关键。他等于是明确的说，确实维护台海和平是中美的最大公约数，而且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的危险。
7: 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元首会晤受到了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播出的访谈中，就台湾问题进行表态后，台湾很多媒体都评论认为这是在警告希望以美谋独的民进党当局和所有仍对台独抱有幻想的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在受访中表示，特朗普明确表达不希望台湾推动独立，美国也不会容许台独势力视美国为靠山，这对民进党与赖清德是极大打击。岛内资深媒体人赵少康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指出，美国不会为台独打仗，台独只会为台湾带来灾难。民进党真的明智，就应该从现在开始放弃台独党纲。
9: 台独意味战争，当然与两岸和平水火不容。特朗普强调，不认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代表他有将这番话听进去了，也深刻认知到中国大陆在拒止境外势力介入已经具备相当的条件与能力。在访问行程结束后，更表示他无意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台湾也不必过分期待美国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此说无意给台独分子一记当头棒喝，充分表达美国人不愿意为台独而战，美军不可能协防台湾。
7: 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在台湾问题上，模糊空间正在持续压缩，红线底线正在被画得更清晰。习近平主席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特朗普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王毅外长明确，美方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先后多次表态，形成有力呼应。专家认为，这是对民进党当局而言，这是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现实。
6: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

0: 会。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是一项代代传承的面食手上功夫。如今这碗地道的兰州风味正从当地的街头巷尾走向全球餐桌，成为中华美食文化走向海外的代表。今天的遇见非遗，一起来看传统美食出海背后的故事。

0: 甘肃兰州的清晨，热气裹着面香飘满街巷。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传承人马文斌与这碗面结缘已超过50年。和面溜条是面条拉制前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高筋面粉遇水成团，在掌下反复揉压，渐渐生出韧劲儿。
1: 这个面粉整个和成面团以后，揉吹拉溜，反复的揉面的话，是整个的话是发亮，揉着揉着那个面就响啊，他就说啊，这面团揉好了，才开始拔条。
0: 在马师傅手中，准备好的面剂子能拉出十几种不同面型，按粗细分，有二细三细；按宽窄论，有九叶薄宽大宽，还推出了五道丝等创新面型。
1: 它这个让上之后就是做了一个单一的品种，哎，你看这
2: 正在做一个雕刻一样，
1: 哎，它这个弄出来之后的话，拉出来之后是它还是个宽点，有这个线纹。
0: 除了拉制面条，熬制底汤也是制作的关键。马文斌师傅带着徒弟们坚守老手艺，每天清晨将新鲜牛棒骨和牛肉下锅，以文火慢熬出鲜香，再按照比例与特制香料混合。面条煮好出锅后，趁热浇上几勺汤，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面才算完成。
1: 牛肉面它就是一个重复的工作，反复干，要求很高，操作的人必须每天就要把这样活做好，用心去干，它才能做好一碗。
0: 在甘肃兰州，每天有近220万人走进面馆，在一青、二白、三红、四

0: 去五黄的牛肉面中，品味陪伴几代人的烟火滋味和城市记忆。
1: 我是30来岁才到兰州来，
2: 才到兰州，
1: 哎，然后就爱上牛肉面，清汤，面也那个筋道，一个礼拜不吃，几天不吃就是馋得不行了。<笑>
0: 记忆传承已不再停留于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模式，许多年轻人从外地到兰州学习揉面、拉面、煮肉、熬汤、调配香料等制作技艺。这款西北面食还走向海外。 依据各地食客偏好定制个性化口感，外国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短视频，用镜头记录下牛肉面制作全过程，亲手体验制作粗细不同的面条，介绍品尝兰州牛肉面后的感受。
3: Star of the show though was the noodles. They were so good. They had real bounce and bite. I could have slept on these for days.
0: 从2019年起。 兰州市将兰州牛肉拉面作为区域公共品牌商标，鼓励支持本土门店企业在海内外新开设统一商标、统一标识的直营店或加盟店。据统计，兰州牛肉面店铺已遍布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全球80多个国家，得益于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海外传承和中国食材出口供应。
4: 传统西北味道不断跨越山海，走向世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 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 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辽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 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 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5: 当地时间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后再度夺冠。他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
6: 相较16号首回合比赛，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杆位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图尔奇车手恩居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冲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
7: I needed to be very smart at the end to overtake him in a place where I didn't overtake him before. So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in this place. So that's why I chose this specific corner because I saw that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and then I was able to block my racing line and get to the win.
1: 赛后，德比斯再次感谢了中国车迷的支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并享受这项运动。
7: I appreciate all the Chinese fan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very respectful to me, and that's great to have all those new fans.
1: 张雪机车出色的性能以及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的能力，在本站比赛中再次得到了验证。赛后，对手及观众表达了敬意。
2: You know, they didn't have a lot of time to get this whole season kind of ready, and from the first round, everyone realized that they meant business, and obviously Valentin having two dominant wins in Portimao kind of showed their capabilities.
5: It's the Chinese way of working, their mentality, their marksmanship, and the way they produce things. It's just amazing, and it's proven it with the bikes, the way that De Beers is winning so many things on the Chinese bike. I think it's just amazing.
6: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公共卫生署表示，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另一方面，按计划，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今天抵达荷兰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一铁路道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17号，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二天，发生事故的铁路道口已基本恢复正常通行。泰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已调取火车上的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也就是火车黑匣子。
8: การสอบสวนต่อจากนี้ไป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รถไฟก็จะต้องสอบสว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ขับรถของพนักงานขับรถ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ะ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รูปการถอดเทปความเร็วของขบวนรถนะครับว่ามี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อย่างไรครับ
9: 阿南当天对媒体还表示，按照规定，铁路道口两侧各5米范围内严禁任何车辆停留。事发时，因涉事公交车被堵在道口内，负责看守道口的值班人员未能顺利落下防护栏。与此同时，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公交车相撞。17号，在事发地仍能看到车辆残骸与清晰的烧焦痕迹。不少熟知这一路段路况的当地市民表示，平日里即便铁路工作人员早已示意车辆停下，依旧常有驾驶员无视警示，驾车强行穿越铁路道口。
10: สลดครับเสียใจ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เกิดขึ้นแบบไม่ควรเกิดขึ้นก็อยากให้คนขับรถทุกคนรู้จักกฎจราจรให้ดีมันมีเส้นบอกอยู่ว่าต้องระวังรถไฟ
11: ถ้ายั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มีแน่นอนมี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รถไฟบางทีเขาบรรทุกตู้สินค้ามามันหนักอยู่แล้วเนี่ยพี่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เบรกมาจากไกลแล้วมันเบรกไม่อยู่แล้วว่าพี่เพราะตู้สินค้ามันหนัก
9: 法新社的报道称，泰国每年有约20,000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6: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现场播报说，4名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当地媒体报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12: 中午好，来看天气。过去24小时，中国从南到北这轮跨越千里的强降水进入鼎盛阶段。那么从海南、广西一直向北延伸到山西、河北多地都出现了大到暴雨。湖北多地更是有特大暴雨出现，像是荆州单小时降水量达到71.7毫米。 那今天呢，华北的强降水进入收尾阶段，雨区明显南落。黄淮、江淮、江汉西南地区东部多地呢雨势比较强哈，像是在广西、贵州，还有湖北、安徽多地呢会有大暴雨出现，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雨区进一步的收敛，但是。

0: 是在广西贵州一直到安徽多地还是会有大暴雨的身影。那么从后天开始，雨区相对稳定在江南华南一带，城中像是南昌和长沙今后七天几乎天天都会和雨水相伴。受到降水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一直到本周五之前，华北多地的气温处在偏低的水平，像是石家庄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不过西北一带呢，随着降水减弱，各地气温迅速回升，像是兰州明后天最高气温有望达到30度。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阴，17到27摄氏度，榆林多云转阴，12到25度，南充小雨转阴，18到25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3到21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22到29度，襄阳小雨，19到23度，泉州多云，22到29度，漳州多云，22到31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24到28度，东京晴，19到29度，新德里晴，30到43度，迪拜晴，28到33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悉尼小雨，16到21度，伦敦小雨，9到15度，巴黎小雨，9到15度，罗马阴转晴，10到20度，雅典晴，17到26度，温哥华晴转阴，10到17度，渥太华小雨，14到28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5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跳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他们要从10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妈妈做出了示范。秋沙鸭宝宝受到召唤，却还有些犹豫。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也有稀里糊涂迈出的一步，感谢温柔的草地。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

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0: 也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哥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哥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回来，我这发达了，我跟你说，你什么活都不用再干了啊！你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想跳广场舞跳广场舞啊！
3: 哎呀，那种好日子我可过不了，真要我闲着呀，我还得生病呢。
4: 不过，这眼看着孩子们就要开学了，可几个孩子的学费都还没着落呢。要不然，我带着小儿先回老家吧，啊？
2: 啊？不合适吧？我自从小儿知道了咱俩这事儿之后，看着我都梗着脖子走路。
4: 可不是嘛，这孩子打小就淘，我每天也是提心吊胆的，就害怕他在老太太面前说漏嘴。
2: 那我跟你说啊，越是这样，那越不能让他回老家，那他心里更不平衡了。
4: 那
2: 这样吧，这事儿你就甭管了啊。我去找个学校，让小二在北京上学。实在不行，我去问问秦岚。啊！
4: 怎么了？
2: 没事儿，舒服。
4: 舒服哈。
2: 嗯。
5: 不错，烧退了。
6: 昨天晚上要不是你非逼着我去找人，我至于这么狼狈吗？
5: 昨天晚上的事儿，谢谢你。
6: 谢谢就完了？你不得付出点行动啊！真白沾了，血白放了。
5: 付出什么行动啊？
6: 我的要求不高，一个星期病假。
5: 那可不行，身体好了就得马上起来学习。
6: 你这人怎么那么没劲啊？哎，头疼。你出去吧，我要睡觉了。
5: 哎，你先别睡觉，我有话跟你说。
6: 三天病假也行啊，科室费你照拿，你只要别管我就行。
5: 我说的是正事儿。
6: 我说的也是正事儿啊。
5: 严肃点。
7: 老师，你讲。
5: 我问你啊，你对金元怎么打算呢？
7: 你什么意思啊？
5: 现在两家人都知道你和金元的事儿，我就想问你，你对他怎么打算？
6: 昨天晚上是我听从你的命令，我才去找金元的。你不会要找我负责任吧？
5: 金元喜欢你，你别告诉我你没感觉啊！
6: 喜欢我的人多了去了，那我是不是每个都要娶回家呀？
7: 你是从哪个年代穿越过来的啊？
5: 认真点，严肃点儿。我是老大，金元的事儿我管定了。
6: 哎呦，老大，好怕怕哟！你不会想拿着菜刀逼着我去娶你妹妹吧？

1: 我又没让你现在娶她，我只是希望你认真对待金元对你的感情。我跟金元是同学，纯洁无瑕的同学感情，仅此而已。郝老师，您已经超越你的权限范围了，你管得太多了，我要睡觉，出去。
2: 喂，我，
3: 你再不走，我脱衣服了。
2: 这小白拿我也太不当回事儿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竟敢跟我大孙女吃闭门羹。我尝，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4: 哎，您别打奶奶。
2: 那你告诉奶奶，那个小丁有没有欺负过你？
4: 没有。
2: 那，你跟奶奶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小丁？
4: 那我喜欢他。
2: 也没用了，小白爷爷不喜欢我。什么？嗯，这个糊涂的老丁头，他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我大孙女长得这么漂亮，还配不上他大孙子啊？想当年我们梅家，虽说算不上名门世家吧，那也是大户人家呀。不成，现在我就给打电话。
4: 问问他什么意思？奶奶，您别激动了，别因为我们俩这点小事儿，影响了您跟小白爷爷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
2: 你放心，这事儿包在奶奶身上。

0: 小凡。
1: 哎，那个香菇走了，
0: 净跟人家起外号。秀啊，在这照顾了一天呢，做好了晚饭才走的。
1: 我又没请他照顾我。嗯，好吃。
0: 哼，再来找媳妇儿啊，你要找秀这样的啊，那学历高，人品正，嗯，将来居家过日子，那里里外外绝对是一把好手。
1: 找他这样的，开什么玩笑？
0: 你将来要是找秀儿这样的，那咱家祖坟上可真是冒青烟喽。
1: 爷爷，
0: 嗯，
1: 您是认真的？
0: 那你看我像是开玩笑吗？
1: 我跟他，
0: 嗯，
1: 哎，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
0: 瞧你那个熊样，人家能不能瞧上你还是个未知数呢。
1: 真的不可能，就别浪费时间了。那个郝景秀有男朋友。您不会想把您孙子培养成小三儿吧？
0: 什么小三儿小五的，这叫竞争上岗。我看秀儿和那个大农不像是恋爱关系啊。
1: 这您都看得出来。
2: 哎，嗯，哦，哦，梅小姐，啊，您说。金玉儿病了，哦，啊，那好，那好，我明儿一早就过去，哎，给他瞧瞧，嗯，哎呦，看您说的，这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嗯，好，好，好，咱明儿早见。哎，好。
1: 金玉儿也病了，
0: 哎呀，
1: 得，我俩都壮烈了。只要梅小姐一通电话呀。您这个梅家专用御医又要光荣上岗了，
0: 你还说呢？啊，你把人家一个大闺女带出来一个晚上不着家，我这当家长的黑不提白不提。明天见着梅小姐，你要一五一十的把这个情况说清楚，你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爷、yeah ，
1: 那爷爷，您说明儿咱们要是去了。是不是得被兴师问罪呀、啊？
3: 妈，你哪儿难受跟阿姨说啊？秀儿啊，要是晚上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赶紧叫我，听见没有？
4: 好，
3: 啊，让她赶紧休息。
4: 那你睡吧，阿姨走了啊。
3: 嗯，
4: 哎。

0: 一定没事了，他就是受了点风寒，不过丁爷已经帮他治了，没事，你放心吧。
1: 。
2: 哎呀，哪有你这样的爷爷呀！我刚大病初愈，您就使唤我
3: 了。你们闭嘴！
4: 这是谁呀？
2: 哎，奶奶好。
4: 哎呦，
3: 白小姐，
4: 原来是京城著名中医丁老先生驾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
3: 梅小姐，您看您这话说的多生分。
4: 您是啊，京城著名的有头有脸的名人，我就是一个胡同的老太婆。您念几分情义，给我几分面子，我哪敢蹬鼻子上脸呢，对吧？
3: 你千万别这么说啊！我来晚了，我真的来晚了。你这路上一堆毒，这金儿病怎么样了？
4: 我也不知道这孩子受了什么委屈。去了，从昨天啊是哭着回来的，把自己关进房间里，连饭都没吃。我担心这孩子别做出什么傻事儿来。
2: 哎，奶奶，您多虑了，金阳我太了解了，就算天塌下来，他都不会出什么事儿。
4: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那天你们俩到底干嘛去了？
2: 我们什么都没干呀。
3: 梅小姐，您千万别动气啊，你这都是我教子无方，你说的你。咱们还是看看金元吧，他在哪儿呢？
4: 在屋里呢，请吧。
5: 元儿，怎么样了？小白爷爷来看你来了。
3: 元儿。
6: 谢谢您来看我。
3: 哦，好好好好好，爷安静一下啊，爷爷给你把把脉啊。哎，
4: 不用把脉了吧？以你的经验，还分析不出他什么病吗？
3: 哎呦，梅小姐，你真会开玩笑。你说我医术再高超，我不把脉，我也查不出他的病因来，是吧？
7: 丁爷爷，您来了。
3: 哎，元儿看病。元儿，告诉爷爷哪儿不舒服？嗯，
6: 这儿疼。
3: 哎呦，那可得严重了，也别整不好是心脏病啊！不，哎呦，看你的样就很严重了。哎呦，来，让爷爷给爸爸脉啊！哎，听话。
6: 不用，爷爷。
3: 听话。
4: 元儿啊，让爷爷把把脉吧，他好知道你的病怎么治啊。
3: 安静一下，听奶奶话。来，放松，来放松啊，放松。
7: 丁爷爷，金元的病要不要紧啊？
3: 相当严重啊！
7: 这可怎么办？您一定要治好他
3: 啊！不过。我使出我们独家针刺放血疗法，我保证手到病除啊！
7: 太好了，
6: 不是，
7: 赶紧扎！
6: 我扎不用扎，不用，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我真的。
3: 一丁，把药匣子里最粗那套针给我拿出来。
6: 啊，最粗的，爷爷别。
3: 孩子，我跟你说啊，我要在腰椎的六大穴位上分别施针啊！哎呦，可能有点疼，但你要忍，你忍就过去了。
6: 我
3: 扎不着，孩子，
6: 我扎不着，奶奶。
3: 行，来，
4: 用得着动这么大的干戈吗？他什么病，你心里不是很清楚吗？走吧，咱们出去喝茶，一边喝着茶，一边聊聊他的病怎么治。
3: 啊，好，我听您的啊。好，哎，放下来，赶紧走。
4: 好，丁啊，好好开导开导金元儿，行吧？就
5: 走。哦。
2: 别演了，你演的再逼真也骗不了我爷爷。
0: 我这么演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什么，热死我。
2: 行了，别闹了，我今儿来啊，有正事跟你说。
0: 说吧。
2: 你做我女朋友吧。
0: 啊？做你女朋友？不是，你这个表白也有点太突然了吧？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
2: 没有准备就现在开始准备啊。
4: 小白，你看我这身旗袍怎么样？
1: 漂亮。哎呦，您穿上更显得年轻了，就好像回到当年那个豆蔻年华。嗯，
4: 那是啊。这是我大孙女亲手给我设计的，全世界独一无二。
1: 哎呦，真没想到金云儿有这好手艺啊。
4: 我们家云儿啊，平时你别看咋咋呼呼的，其实特内秀，特聪明，从小的时候就心灵手巧，干什么像什么。我们家的百年老店以后还靠着他呢。
1: 好，真好，这孩子。
4: 我们家云儿啊，性格开朗活泼，谁要是娶到了她呀，那可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啊。
1: 那是。
8: 哎，宝哥啊，你带我去看京大吧。
2: 去那儿干什么？
8: 那是我老大的学校，将来也是我的学校，我提前过去考察考察。
2: 没什么好看的。
8: 哎，宝哥，你等等我。
4: 我真不是当着你的面儿啊夸我们家圆儿，圆儿身上的优点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0: 金圆儿确实有很多优点。
1: 很多，是很多。哟，一丁，怎么当着我们大人面这么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啊？
2: 爷爷奶奶，正好你们都在，我跟您二老报备一下，我跟金元儿，我们俩好了。
4: 嗯，你们俩好了？哎呦，太好了！
1: 你们俩不是一直很好吗？这有什么可报备的？
4: 哎呦，小白，这你还不明白呀？你们家大孙子和我们家元儿两个谈恋爱了。
0: 接着说两句话。咋回事啊？
9: 弟弟，你跟我表白了？
1: 一定啊，你说你这个臭小子怎么能拿这种事儿瞎胡闹呢？
2: 我没瞎胡闹啊，我们认真的，对吧，眼儿？
9: 对。爷爷，可能您有所不知，我们两个经历了这一场同生共死之后，突然发现原来彼此一直深爱着对方，对吧，一丁？
2: 对，爱情来得太突然了，挡都挡不住。
1: 你说你才多大呀，啊，这么着急忙慌的谈恋爱啊？记住了，你现在目前的任务是好好学习。
2: 爷爷，我这年龄在美国都能结婚了。
1: 好，你想结婚是吧？好啊，我支持你。明天你就把吉儿领回美国去，把证领了，你给我滚回美国去。
2: 爷爷，我不是那意思。爷爷，您放心，我们不会那么草率的。哼，
4: 小白，婚姻大事岂可儿戏呀？这两个孩子，不论从秉性啊、脾气啊，都合得来。再说了，咱们两家又知根知底儿，两个孩子呢还能玩到一起，这要能成了，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啊！
1: 梅小姐呀，你不知道啊。

0: 我这个孙子玩心太重，压根儿就没定性。我看这孩子挺好的，像模样长得一表人才，关键是孝顺，这很难得的。
1: 真是魏小姐，你这孩子们说的话，你也能当真呐？
2: 哟，小白啊，听您这话。
0: 好像嫌弃我们小门小户的高攀不上了。别，你看，你说哪儿去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意思是说呀，看你们家园啊，长得这么水灵，又聪明能干，你看我这个孙子，从小就这么惯坏了，一天净瞎胡闹了，他根本就配不上金园，你看是不是？你，他们现在年纪又小，思想又不成熟。 将来就在一起了，你说打打闹闹、吵吵闹闹的，我的天哪！要是发生什么不愉快了，我是害怕呀，影响咱们两家这么多年的关系。也是哈，
3: 虽说现在恋爱自由，但是你们两个毕竟还年轻，当朋友相处吧，多磨合几年，将来能不能走到一起啊？我们长辈就不掺和了。
4: 放心吧，奶奶。
3: 我们两个一定会用时间证明给你们看的。嗯，
5: 我跟你们说呀，这一丁啊，可是对我夸下海口了啊，吹了大牛了，说他要考上京大。嗯，
0: 奶奶已经说了，你们俩交往我不反对，
3: 但不能因为恋爱而耽误了学习。放心吧，爷爷，肯定不会影响学习的。一丁都要考大学了，我也不能落下呀。啊。
0: 秀，我决定加入你的学习小组。啊，我没有意见。哎呦，
6: 我看行，难得呀，我家园能够下决心学习了。一帮一，对不对？红，秀吧，你就一块教他们两个吧。嗯，
0: 这事不行，真不行。我这个孙子啊，本来注意力就不集中，旁边再多个人，你说这还能好好学习吗？更不能学了。
6: 对呀，金元。
7: 你跟着裹什么乱？
8: 我这跟你助阵呢，我。
6: 你要是想学习啊，你跟浩老师在被窝里学啊。
8: 不行，我就想跟你一起学。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掐了啊。我看，苗姐，这金元也没什么事儿了，那我们俩就先走了。
6: 哎呦，生日饭再走嘛。
8: 不了，先回去了。啊，
9: 亲爱的，你要走了？嗯，
8: 在家乖乖养病，不要太想我。
9: 你别腻歪了，走吧。
8: 叫叫。
0: 这个咱们园丁的学习计划不变是吧？嗯，好，没事，姐，您慢走啊。爹，扶着爷爷。拜拜，
3: 亲爱的。
0: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们俩没什么吗？是你们串通好的吧？
10: 爷爷，我不是已经正式宣布了我跟金元的恋情了吗？您以后能不能别老把我跟那个郝锦绣往一块扯呀？那怎么说，金元跟郝锦绣现在已经是同一屋檐下的姐妹了，您不能因为您那点私欲，破坏人家的家庭和谐呀！
0: 好嘛，臭小子啊，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啊？<笑>你说这个秀。
10: 哪儿不好啊？啊，你不就是前人家土吗？哎呦，那叫质朴。再说了，秀儿这孩子胆大心细，绝对是学中医的好苗子。
6: 打住吧，您呢？我还是那句话，郝锦绣，你想收她为徒弟，我双手双脚赞同。但是您不能为了咱家的祖业，把我一生的幸福都搭上了。
10: 我也没让你现在就把他娶过门呢，啊？这感情是可以培养的，日久生情嘛，嗯？你这电视里不都这么演的吗？你看那种老套的剧情你也信啊？哼，我说呢，您怎么老逼着我去找那个郝锦绣做我家教？原来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早就算计好了吧？ 城府够深的，不行，我要换老师。
0: 换老师，一个字儿，走。
10: 这都什么年代了，您还玩包办婚姻呢？<笑>你这是赤裸裸的侵犯我的人权！
0: 你要不说，我都
1: 差点忘了，你是美国人呐，啊，走，现在就可以走，没人拦着你。
2: 爷爷，你也太霸道了吧！我是有女朋友的人，

0: 别来了，我要请个病假。我
1: 哎，行了，你请什么假呀？我待会儿去熬药，你趁热把它喝了，明早肯定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啊！必须上课。
0: 您也太法西斯了吧！我这都病成这样了，您还逼着我学习呀？
2: 哼，臭小子，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
3: 咱们走着瞧。

0: 曹锦绣，你个臭香菇，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亲爱的一哥，你干嘛呢？
2: 注意，别入戏太深。
3: 嘿，以后还指不定谁入戏太深呢，等着瞧吧。

0: 请问金满堂在家吗？
1: 你是谁啊？
2: 小二，那里吗？
0: 啊，在的，在的啊，我给你叫哈。
1: 满堂，金大哥，有人找。
3: 来了，哪位啊？
0: 满堂。
3: 哎呦，秦总，哎，您怎么来了？
4: 哎呀，怎么不欢迎啊？
3: 哪儿的话，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
0: 我今天特意来看看老太太的。
3: 啊，那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带这么多东西，你是？
4: 那还不是应该的。
3: 哎，好。哦，对了，慧莲啊，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秦岚，秦总。
0: 哦，啊，你好，秦总。啊，你好。哎，站着干嘛呀？让客人进屋啊。
3: 这屋里请，屋里请。
4: 我给你们烧点水去啊。
3: 好嘞。
4: 这女人是谁？
3: 我们家保姆。
0: 哦，
3: 来里面请。
4: 哎呀，阿姨，
5: 阿姨，你不记得我了？我是秦岚。
6: 秦岚？哪个秦岚呢？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啊？
5: 小时候我经常到你家来玩的。我和婉玉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你们家婉玉多好呀，那么聪明，考上了京大。你看我就没那么好的出息了。
6: 哦，我想起来了，你小时候又黑又瘦啊。
5: 对对对，
6: 是吗？你看越上岁数越漂亮了。
5: 哪有啊，瞧您说的。
6: 你要不说呀，打死我也认不出来。
5: 是吗？阿姨，您这些年可真的没有变化呀，还那么光彩照人呢。
6: 哎呦，我老了，都快成古董了。
5: 哪有啊。对了，您看我在国外给您带了点补养品，提高免疫力的，对您身体特别好。
6: 你说你还真是的了，你来看看我老太婆呀，我已经很高兴了。都花这么多钱干嘛？
5: 我跟婉玉亲如姐妹，孝敬您那还不是应该的。
3: 您就收着
6: 吧。那就谢谢你了。
5: 不客气。
6: 哎呦，挺难的。孩子多大了？啊，
5: 我没孩子，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一个呢。
7: 啊，妈，人家是一直忙事业，秦岚现在是秦总，是大老板。
6: 是吗？
5: 别听他瞎说，什么大老板？
6: 你人心也太大了，不能光考虑着自己的事业，家庭更重要。你现在还年轻啊，不觉得？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就知道身边没个人多孤单。
8: 秦阿姨，哟，哎呀，秦阿姨，
5: 小儿，
8: 哎呦，好久没见了，
5: 好久没见了。哎，对了，阿姨给你带礼物了，化妆品。

0: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肯定特喜欢。
0: 哎，你弟呢？我也给他带了份礼物。
2: 我们家宝他特内向，可能一般人多了就不爱往外出。你进去叫一下宝去。
1: 哎，行，那你在这坐着等着。哎，我去叫他啊。
3: 好。
4: 哎，莹儿，
0: 给你妈打个电话，就说秦岚阿姨回来了。
1: 奶奶，您看我妈最近工作那么忙，我估计她现在忙工作呢。您现在给她打电话，是不是有点影响她呀？
5: 是不是，爸？
2: 不是忙，主要这时差这点，估计睡着呢吧。
6: 妈，
2: 你别哭。
1: 奶奶别哭，
2: 我们打。
1: 行，我打了打。
2: 我让宝赶紧
1: 打。我这就叫金宝打去啊，你等着啊。
6: 哎，您别哭，他们去打去了啊。
7: 问你了，那你的谁呀、啊？
1: 那不是咱妈之前的闺蜜吗？从香港刚回来。
7: 哎呀，都怪她。
1: 怪什么怪不怪的？你哥，咱俩赶快准备起来。
7: 哦，对。
6: 阿姨，您别哭了，您这么哭会伤身体的。
2: 宝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宝儿，妈呢？
8: 来了。
2: 赶紧的。
9: 奶奶，我妈的电话。
6: 文玉，
10: 哎，妈，
6: 我想你，
10: 妈，我也特别想您。
6: 文玉，
1: 哎呦，您别哭呀，您这么一哭，我就更难受了。
10: 啊，我这一切都挺好的啊，你就放心吧。
1: 哎。听说那个秦岚在咱们家呢，您让她接电话行吗？我跟她说两句。
6: 好，哎，大家跟你说话啊，跟我说话。
2: 说。
0: 喂，啊，婉玉啊。
10: 哎呀，
0: 那
10: 个你看，这次回来也没见上你哈。
0: 你挺好的吧？哦，我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你把阿姨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啊。你就经常给家里打个电话，阿姨挺惦记你的啊。哦，你忙啊？啊，好，那你先忙吧啊，回头咱们再联络。哎，再见。
6: 哎呀，阿姨，因为她忙，
0: 就先挂了。
6: 因为她总是忙啊。
0: 这是
2: 宝，
0: 哎呦，这跟他妈妈长得真像啊！
2: 还是更像我吧？
0: 真好，
11: 都像，汲取我们俩人优点。
0: 啊，对了，这是给你带的礼物，
5: 快拿着。
11: 拿着，
9: 谢阿姨。
0: 不谢。哎呀，行了，阿姨，这回你就放心了啊。嗯。
1: 哎，这关总算是有惊无险的度过了。本上神难道是来凡间历劫的吗？不行，确保万无一失，我得过去跟进一下。
6: 别哭了啊。
1: 奶奶，跟我妈打完电话了。哎呦，打完您就别哭了啊。
0: 阿姨，您要是不嫌弃我，以后我就是您的亲闺女，您就是我的亲妈。
6: 闺女，我的好孩子，我又多了一个闺女。
1: 奶奶，您多了一个闺女，不就等于是我多了一个干妈吗？秦岚阿姨，以后您就当我的干妈吧。
0: 哎呦，那太好了。哎呦，我今儿可是捡了一个这么漂亮的闺女。哎呦，真是，哎呀，反正是我这辈子可能也没孩子了，这一下子 也弥补了我的遗憾。
2: 青兰，那什么，你可得想好了，这丫头现在看着好，你接触长了就知道了，咋咋呼呼咋咋呼呼，你倒是别烦她就行。
0: 我见她第一面的时候我就喜欢，人家叫活泼可爱，活泼
3: 好啊。元儿都叫干妈啦，快叫干妈。

0: 阿姨，
1: 闭开。
0: 我先回去了。
2: 等，咱妈给你的礼物呢。
0: 谢谢阿姨。
2: 孩子脸皮薄，
1: 对，看出来了。
3: 我跟我爸一人给您做了一件旗袍。这要是别人啊，压根儿就没有这种待遇。
1: 真的。
3: 而且我先不跟您说哪件是我爸设计的，哪件是我设计的，您自己先挑，行吗？我这就给您拿去啊。
1: 哎呦，我可真是受宠若惊了。
2: 你对我那么仗义，那我还不得拿出点看家本领来？这真是。
4: 妈，
5: 有事吗？
4: 那个女的是谁呀？
5: 那是你金叔的朋友。怎么了？
4: 没事。
5: 没事，回屋去吧。
1: 干妈，您可不知道，在香港啊，像满堂这样的设计师，要是设计一套私人定制的服装，得3-5万呢。
6: 那么多？
1: 可不嘛。
6: 咱们家不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满堂啊，送。
2: 我压根也没打算要钱。
1: 哎呀，我敢说啊，在全香港都找不到像满堂这么好的设计师。
6: 是我们满堂，那是我学不去的。
1: 对，我还是喜欢他给我设计的东西。

0: 满堂，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出山的。
1: 请我？啊，我就是一小裁缝，你就别拿我逗咳嗽了。
0: 怎么是逗咳嗽呢？我们公司现在在国内在开展业务，就缺你这样的人才。
2: 哟，那不行不行，我们家满堂走了，我们家店怎么办呢？
3: 哎呦，奶奶，这咱家店经营的那惨淡那样，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
2: 臭丫头，说什么呢？
3: 奶奶，您说您也不能影响了我爸施展才华，不是吗？干妈，那个您的公司是做什么的呀？嗯，
0: 我们公司是做房地产的。
3: 哟，房地产？嗯，那还挺好的。不过我爸吧，他好像只懂剪刀，不懂房地产吧？
1: 哎，你就别瞎叨叨了，哪儿都有你。你赶紧说正事儿。哦，
3: 您选一个吧。
0: 哎呦，哎呀，这两件都好看呀！您看看妈是不是？
3: 您就说您最喜欢哪件？
1: 你可以，你感觉一下，都行。
0: 感觉一下。
1: 对，
0: 你觉得这件也不错。哎，这件也不错。我更喜欢这件。真的是你设计的啊！太棒了！哎呀，金阳设计的真好啊！
3: 我爸爸他是说我这个设计的太前卫，
4: 还是您有眼光，
3: 我终于找着这伯乐了。
0: 我真没想到啊！你说金阳长得漂亮，还这么有才华，以后啊一定超越你爸。哎
4: 呀，爸，您快听听吧啊，这可不是我自己说的。
2: 哎，先别急着骄傲。这旗袍讲究的是工艺，你可千万别把咱们百年的牌子给砸了。
3: 奶奶，您就放心吧，我的这个设计灵感，再加上我爸的这个手艺，绝对让我干妈回头率100%的。

0: 干妈，这下好了，你们这百年老店可是后继有人了。
1: 哎呀，掌柜的，要我说吧，您干脆就把这店踏踏实实交给我，
2: 您就跟我干妈大胆的做事业去。
0: 哎，我看行啊。
3: 不行不行不行，我还不了解他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干什么事儿啊都不太有长性的。
1: 哎呦，奶奶，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把店真正的交给我，是不是？你要如果放心的交给我了呢，我保证不出三个月，绝对可以让这个业绩至少翻两番。
4: 你这吹吧你！
1: 哎，您不信是不是？我跟您说，要不然您就试试，先把店交给我三个月，我要是完不成任务，我自己就引咎辞职，还不行吗？
0: 干妈支持你啊！回头啊，我就把我那些好姐妹啊都介绍给你，让他们一人做一件，
5: 他们特有钱。
1: 干妈您放心，我肯定不会给您丢面的啊！
0: 不相信你。
1: 哎呀，掌柜的，您还不赶快表个态
6: 啊？
1: 满堂，
6: 这个你这么着，你容我再琢磨琢磨啊。
0: 行，那你就再琢磨琢磨啊。干妈，我还有事儿，我就先回公司了。我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3: 你别着急呀，吃完饭再走吧。
0: 不吃了，下一回的啊。我走了，
3: 我送送你。
0: 不用不用不用，您快坐您快坐，让满堂和清源送我就行了啊。
3: 常来啊。
0: 哎，好嘞。我走了。
3: 哎，
0: 好，干妈再见啊。
7: 是不是清源打的
1: 啊？您怎么知道的呀？
7: 我猜的呀，我想也没别人了。
1: 哦，我是打的那个网络电话，还用了那个声音处理软件。
8: 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7: 是啊。哎，满堂，刚才我跟你说的事儿，你认真的考虑考虑啊。
4: 啊，放心，我肯定会认真考虑的。哎呀，我就是担心我这连大学都没上过，到你那儿不给你丢人现眼吗？
3: 哎呀，你不用担心这个。
1: 哎呦喂，掌柜的，这么好一机会摆在面前，您还在这纠结什么呢？真的是。
3: 没事没事，这事儿也没那么急，回头让你爸去我那视察视察。
4: 哎呦喂，这视察谈不上，你哪天有空我去学习学习，我让我也开开眼。
3: 怎么都行啊。那我先走了啊。
4: 等我送你上车。
3: 不用不用，你们都留步吧，车就在门口了。
4: 啊，
3: 走了
4: 啊。

0: 咱们就以工代偿。
1: 啊？
0: 这钱呢，就算是公司提前给你的预付工资。你要是同意的话，北京地区的总经理位置我留给你。
1: 别把房本留，
2: 房本落奶奶屋了。

墙角遇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哥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哥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0: 车，夏恩让我去他那儿上班这事儿，你怎么看？
1: 我什么怎么看呀？只要你定了就行。
0: 可是你看，白天老太太跟我说那些话，那态度，这明显的，是吧？你又该怎么着呢？
1: 既然你问我了，那我就说两句。我是觉得吧，人家那么大个公司，是不是真的需要你这个裁缝啊？你去那做什么呀？
0: 我也有这方面疑问，但是人秦岚看中我的人品，再说去做销售，还是北京地区的总代，卖旗袍也是卖，卖楼不是也是卖吗？万一我在别的领域还能闯出一番天地来，也不是件坏事儿，是吧？
1: 那倒是。其实你要想去试一下，我是支持你的，真的，我支持你。
0: 你觉得我行吗？
1: 行啊，为什么不行啊？
0: 再把窗帘拉上，行吗？

0: 满堂，一会儿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回来。
1: 嗯，包子。
0: 包子，行，那你再睡会儿吧，啊。
1: 嗯。

0: 快快呀！
1: 去买包子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0: 啊，我知道了。
2: 嘱咐你两句，咱家那百年老店吧，不能没有你。你干什么事之前呢，得三思而后行，慎重点儿啊。
1: 啊，
3: 你听见了没有啊？
1: 听见了，放
2: 心。啊，想睡就再睡会儿吧啊。
1: 哎。
0: 哎呀，哪次去买包子啊？这去现做包子也该回来了，那想饿死我呀！这是，哎，一个个也都不听话。
1: 出来了，走了。哎，
4: 你还笑不出来？
1: 太刺激了。我吃茴香馅的。哎呀，
4: 你还是吃还魂馅的吧。

0: 还别说，鱼儿设计的还真是不错呢。嗯，
1: 是吧？
2: 设计的嘛，还算凑合。
3: 最主要那得看是谁做的。
1: 嘿，您就别抢功了，这军功章上有您一半还不行吗？
2: 哼，一半，那可不止。
1: 这，
4: 回来。啊。拿出来，穿试试。
0: 我可穿不了这么好的衣服，不行。
4: 哎呦，我跟你说，你那身材跟特好看啊，你穿上让我看看。
0: 又不是我的衣服，我不穿。
5: 你看看，你这想欣赏一下还不给机会。
4: 哎，嘿，
2: 说曹操，曹操就到。
4: 哎，秦总，刚想给你打电话呢。坐好了。啊，您什么时候有空到店里来试一下？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您是大忙人，没关系，我亲自给您送过去。
5: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
4: 应该的应该的，您就说您什么时候有空吧。啊，好嘞，一会儿见。
6: 你真的要亲自送过去啊？
4: 哎呦。人家那是大金主，那该送就得送啊！
1: 爸，带上我，带上我，我也想去呀、
5: 啊！在哪儿都有你，
4: 你说你去算干嘛地呀、啊？
1: 这可是我的作品啊！您就想去那个邀功请赏，就非得让我在这儿当那幕后英雄啊？你这
5: 啊，不要有一点点小成绩就膨胀的不得了啊！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哎，是在店里头。好好沉淀一下，
4: 走了。
1: 哎，
4: 啊，
0: 至于这么着急吗？包也不带啊。
4: 哎呦，你看看，还是你想的周到。哎呀，哎呀，别说，我这心里还有点小紧张。

0: 会有。
1: 哈，你们这儿卖的还是香港老板呢？
2: 是的，先生这边请。
3: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不必。
4: 师不必贤于弟子，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5: 我终于找到了最合适你的教学方法。
4: 果然是运动有助于开发大脑。
5: 丁一丁同学，我们继续吧。
6: 啊，不会吧？
4: 继续。
3: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6: 喝口水好吗？
4: 去吧。
7: 齐发林做好了，你看怎么样？
8: 真好看啊！
7: 谢谢。
8: 对不起，等一下啊。
9: 喂，啊，钟总啊？是吗？哎呦，香港的销售业绩已经破亿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您放心，北京这块的业绩啊，我会尽快搞上去的啊！哎，好好好，再见。
7: 哎，这动不动就好几亿的买卖，真是。
6: 来，你看，喜欢不喜欢？
8: 哎呦，真好喜欢，
9: 颜色也适合我
7: 啊。啊，对，你看这个胸前这个细节，我是用这种圆环。
9: 对不起，对不起，我还得接个电话。
7: 没事，你忙。哎
9: 呀，今天真的是有点忙。
7: 这么正常。
9: 哎，喂。是，我听说了，钟总刚才来电话了。对，得祝贺祝贺，啊，好，没问题没问题，改天我请客好吗？哎，好，再见。嗯，
8: 真对不起。
7: 没事儿，这我这是小事儿。哎，你看后背，后背这块我有特点，我这把这个西方这个礼服的这个元素也结合进去了。嗯，没关系啊，哪儿不满意你跟我说，我随时可以改。
9: 满意，哪儿都满意。哎呀，满堂，你说像你这样的人才窝在一个裁缝店里，真是太可惜了，屈才了。
7: 哎，我就是一手艺人，我这靠手艺吃饭的，这有什么可惜不可惜的？
8: 哪有？
7: 哎，没事没事。那个，秦总啊，其实我来……
9: 哦，对对对，还有件事要告诉你呢，你等着啊。
8: 在这儿，
9: 你家里的后顾之忧，我帮你解决了。看看，
0: 这不是我？哎呦，秦总，你说你这是？哎，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啊？你
9: 不用说。咱俩可是发小，从小一块长大，你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再说现在婉玉也不在，家里有困难，我当然要帮了。
0: 什么也不说了，我那个钱一定还，我现在给你打个欠条。
9: 哎，满堂，这样，你看我有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啊？咱们就以工代偿。
0: 啊？
9: 这钱呢，就算是公司提前给你的预付工资。
0: 哎呦，我不行，我就是裁缝，房地产这一块我是一窍不通。
9: 没关系，咱们不通，咱可以学嘛。哎，你要是同意的话，北京地区的总经理位置我留给你。
0: 秦总，你都说到这份上了，如果我再不接招的话，那我就是不识抬举了。
9: 好，那我就等着你啊。
0: 等我回去把店里的事儿安排妥当了，我就来投奔你。
3: 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是故而已。
10: 累死我了。
4: 不错呀，全背下来了。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看着我干嘛？
10: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4: 古文背的不错啊，学会活学活用了。
10: 你也就欺负我中文不好，敢不敢跟我比个英语？
4: 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承认我英语口语不好，但是如果你愿意教我，我愿意向你学习。
10: 想让我教你啊？叫我一声老师来听听。
4: 丁老师。
10: 你还真叫啊？
4: 你都愿意教我英语口语了，我当然应该叫你老师了。
10: 你既然都叫我老师了，那我不再拿出点诚意来不太好了。
4: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0: 现在？
4: 啊，
10: 你也太争分夺秒了吧。
11: 练英语嘛，得讲究语言环境。
10: 北京有好多老外经常出没的英语角，你到了那儿啊，你就大大方方的跟老外练口语吧，他们都很友善的。我保证你不出两个月，你的英语水平会直线上升。
12: 真的？英语角在哪儿啊？你快带我去吧。
10: 我也想呀，可是爷爷不让我出门啊。要不你跟爷爷商量商量。
4: 我试试吧。
13: 我会让你知难而退的，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0: 陪他。
1: 哎，阿姨，哎，您看看，您说这个颜色，小白爷爷会喜欢吗？这颜色，
2: 只要是你亲手做的，他肯定喜欢。
1: 我就觉得也是。
3: 我回来了。
1: 哎，掌柜的回来了。
4: 回来了。
1: 快坐，哎，快坐。
4: 哎，有什么好事啊？今儿这么高兴？
3: 哎呦，那必须高兴。快给我弄点水去。
4: 我去。
3: 哎呀，今天去秦岚公司没白去。那是开了眼了，嘿，那叫一气派！哎，而且人秦岚说了，只要我愿意，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的位置归我。
1: 天哪！掌柜的，你能不能把这个北京地区经理位置让给我呀？您看啊，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再……啊，不是那意思，我主要呢是怕您累着，怕您累着啊！
3: 对对对，别给我出去丢人现眼了。我告诉你，你守好咱家这个店才是最重要的。
5: 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不过您可得在那个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快马加鞭，我可撑不了太久啊！
3: 看好你啊 ，fighting！
5: 别给我洗脑，这招对我不好使。
4: 你真的要去秦岚的公司啊？
3: 啊，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了，以后咱家这店就靠你跟圆了。
5: 哟，您又做了本假的？
3: 你胡说什么？那什么假证啊？你当你爹造假证了呢？啊，仔细看看，真。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都琢磨好了呀？
0: 不是，那个，我当然得琢磨好了啊！你看人咱那老祖宗，这房子事儿一直就没放下。昨天，啊，还跟秦岚说要去找什么律师，那假房本迟早得出事儿啊！啊，还好，我这未雨绸缪，真房本拿回来了。哎呀，我这心里石头一块就落地了。
2: 掌柜的，
3: 您说这个秦阿姨是不是对您有点想法呀？
4: 小儿，你就别整那些花花肠子了啊！我就告诉你，你秦岚阿姨就算有什么想法，那也是对我这人品有想法。
2: 对对对对，慧莲同学啊，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我有必要嘱咐你几句，是不是？这个老同学久别重逢吧，这种关系简直是太微妙了，您可得盯紧点哦。
0: 小二，你还是太嫩，哎，别以为说两句就能破坏我跟你姨的关系，知道吗？
5: 不能够，
0: 别嬉皮笑脸的，赶紧准备准备，跟我回去，把好门，我把房本还回来。
2: 你去，慢点儿，可得看紧点喽。
6: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7: 买衣服。
6: 买衣服？哎呦，我不用买衣服，我们还是走吧。
7: 啊。你今儿打扮这么寒酸，怎么跟老外聊天啊？
6: 可是我也没钱啊，还是算了吧，我们不去了。
5: 又没让你掏，我赞助啊。
2: 那可不行，我不能要你的东西。
5: 那从你课时费里扣总行了吧？
6: 课时费里扣啊。
5: 哎呀，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啊。去试试。
6: 这衣服不行，我穿不了。
5: 你懂什么？这叫时尚，老外都这么穿。
6: 可是这穿不出去啊。
5: 你还想不想跟国际接轨了？想跟国际接轨，这也是一种学习的态度。
6: 真的要穿啊？啊，
5: 去不去？
6: 去。

0: 我画完啦。
1: 麻雀变凤凰，原来这不是传说呀。
0: 行了，
2: 行，特别行。
0: 啊，
3: 这能跑哪去？
4: 这点儿快到了，奶奶都该回来了。这个呀，
3: 这能跑哪去？
4: 天哪，这不非得死了吗？这个
5: 你们俩干嘛呢？
4: 我爸刚才发现了一只巨大的老鼠，他在逮老鼠呢。
5: 发现老鼠了？哎妈呀，哎呦，你看看你怎么不小心点啊？
6: 没事我自己弄去。没事妈，我自己弄去。
5: 王姐，活着看看伤没伤这骨头。
4: 看点那只，我得拿药去吧。
5: 哎呀，你可真是的。哎，你上点药膏，听见没有？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去。干什么也不小心，你说你真是。

0: 这房产证吗？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怎么忘了放哪儿去了？我不能放这儿啊！不成，我得找个地方藏起来。这里不行，没有锁。哎呀，什么地儿呢？
1: 这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太形象了！你等等，说那些废话，别把房本给我。
2: 哎，
1: 完了，房本落奶奶屋了。你说让你干点什么好，什么都指不上你。
2: 哎，您现在去奶奶屋，那不是正好堵枪眼上了吗？这样，您现在坐着，我去奶奶屋打探打探什么情况。等我消息。
1: 真是不足万事有余。
3: 疼啊！
1: 哎呦！哎呦！ 你说这俩房本都落老太太手里，你倒是让我怎么说呀？你，哎呀！哦，对了，慧莲，那个，我决定了，我还是去秦岚公司上班，这也算走出咱们这个小旗袍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4: 行，既然你决定了，我全力支持你。兄弟们，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家教老师郝锦绣。
5: 先生，您点杯酒。
4: 你能不能别在这儿东张西望，搞得跟没见过世面一样？哎，看那边，看见没有？那三个老外。 一会儿啊，你就过去去那儿聊会儿，正宗的英语，专业的老师。那我应该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啊？你跟他们聊什么都行，聊聊天气啊，心情啊。
6: 你着什么急呀？先喝酒，你不喝酒怎么跟人聊天？你知不知道这是最基本的西方社交礼仪？
4: 来来来来来，我们先自个儿练着啊，我们先练一轮，别给咱们中国人丢面儿。来，
6: 我敬你一杯，我最崇拜学霸了。
4: 来来来来来来，
6: 干杯干杯！
4: 喝呀，赶紧的呀！

0: 一哥，你搞什么鬼啊？把郝锦绣带到哪个英语角去了？
1: 今天晚上必须一次性把郝老师解决掉，我就可以重获自由了。等我胜利的好消息吧。
2: 这是郝锦绣？不是吧，
0: 一哥，玩的有点太过分了啊！快告诉我你们在哪儿。
1: 别着急，等会儿自然会告诉你，你来把人接走，我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2: 嘿，这
0: 喂，丁丁，这么损的招你也能想得出来，什么男人啊。
1: 是他自己要来的，怪不得我。
2: 这什么人呢？这

0: 需要你慢慢的开发。接下来你有更艰巨的任务要去实现，去吧，向老外们去学英语。
1: 检验去吧，
2: 帮我拿一下书包。
1: 哎，去吧。
2: Hello， My name is Hao Jingxiu. Nice to meet you.
3: 稳住，稳住，带他来不就是想给他点教训吗？
4: 你这么着急干嘛呀？
2: 你家好景祥跟着丁一丁去三里屯泡吧了。
4: 啊？
2: 真的？
5: 没事没事没事。喂！你没事吧？
6: 你干嘛要拉我出来？那群流氓老外，我还没有教训他们呢。
5: 就你那两三下，你还想教训别人？
6: 你不是说这里的外国人都很友好的吗？
5: 你打扮成这样去勾搭他们，能友好吗？
6: 丁一丁，你说是不是故意看我出丑，让我穿这身衣服像个小鸟似的？
5: 我给你买这么贵的衣服带你来这儿是想看你出丑，那我刚才为什么要救你？
6: 对不起，是我冲动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该误会你。这个酒喝起来甜甜的，但是后劲还挺足的。
5: 哎，干嘛呢你？这别喝了，
6: 别喝了，
5: 我去忙。
6: 大能哥，你啊！
1: 你要敢打我！
6: 你呀，大能哥，你怎么来了？
4: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6: 我没有喝很多酒，就喝了一点点。
4: 还说你没喝很多酒？
7: 没事吧？
6: 姐，
5: 臭流氓！你来接他了是吧？
8: 站住！把话说清楚再走。你把秀骗到这儿来想干啥？
5: 我把他骗了。告诉你，我带他来学英语的，你信吗？
8: 胡说八道！学英语你把他喝成这样，我看你小子就是没安好心。你，
6: 大能哥，你误会他了，是我叫他带我来这儿学英语口语 English。My name is Hao Jingxiu。
4: 你咋这时候还替他说话呢？
5: 我告诉你。我跟你这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没有办法交流。
1: 他是我老师，他是个成年人。
5: 我已经完璧归赵了。

上是一个人记忆最好的时候。你每天早上6点必须早起背一篇古文，如果你背不出来的话。

0: 早啊，姐夫。
1: 怎么样了？
0: 还没醒呢，昨天晚上喝成那样，让多睡会儿吧。
1: 雪儿啊，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说说，你叫他别再叫那个丁一丁了。
0: 我跟他说他也不听啊，这事儿得你自己跟他说。
1: 我跟他说他更不听了。
2: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哎，不学喽！
3: 哎，你小子干嘛呢？怎么把书还扔了？
2: 老师都没来，我能干嘛呀？
3: 哎呦，这秀儿一向很准时，这不应该呀。
0: 你说你也是，不会喝酒还拼命喝。
4: 昨天那个酒甜甜的，没想到后劲那么足。
0: 嘿，你还说呢？要不是我和大农赶到的及时，你都不知道你有多危险。
4: 能有啥事儿啊？丁一丁不在吗？
0: 你还挺信任丁一丁的哈。我跟你说吧，丁一丁昨天晚上就是故意摆明了要刁难你。
4: 怎么可能啊？他要刁难我，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
0: 秀儿，

0: 你还是别去叫丁一丁了。为什么呀？之前是你让我叫丁一丁的，现在怎么不用我叫他了？
1: 不是，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觉得丁爷爷对你的好已经远远超出对一个家教的好了吗？
0: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行，那我今天就跟你说明白。

0: 怎么可能啊？丁爷爷确实是对我挺好的，可是他绝对不会有这么荒唐的想法。我和丁一丁，这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了？丁爷爷想收你做他的关门弟子，不惜牺牲他亲孙子一辈子的幸福，听明白了吗？
0: 你听谁说的？
1: 丁一丁亲口告诉我的，他想拆散我们，撮合你和丁一丁。
0: 这怎么可能啊？
1: 哎，我发现你这么多年书都白学了吧？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是。

0: 喂，丁爷爷，我今天可能没法给丁一丁上课了，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啊，不用不用，不用你过来，我已经吃过药了，没事的。
1: 好，好，好，好，你好好在家养病啊。
0: 好，再见。
2: 怎么了，爷爷？
1: 你还问我怎么了？我还想问你怎么了呢？你告诉我，昨天晚上你带他到底去干什么了？
2: 昨天晚上我就带他去英语角练口语了。
3: 我估计他是昨天晚上太激动了，起不来了。
4: 哎呀，古莲姐生气。
5: 玩玩玩玩玩，你就知道玩手机。
2: 我刚才跟你说那些规矩你都记住了吗？
4: 我记住了，你看看。
2: 记住，给我重复一遍。
4: 重
5: 复。我就知道你没记住。你看看你爹啊，在店里干活的时候什么时候玩过手机？
6: 那您没玩手机也没见咱店好呀。
5: 行，臭丫头，哎，踏踏实实玩啊，
2: 我倒要看看这三个月你能把咱店玩成什么花样来。
6: 那花样可多了去了，那没准三月之后这分店都无数了呢。就是这么自信。
5: 你吹吧，你还分店吗？
7: 你们两个
0: 别吵了，要被人听见多难看呀。
5: 不是，慧莲，哎，你说说，你说我把这么好一个店我怎么放心交给这个臭丫头手里头啊？
0: 那你要是不放心就别去别人那儿上班了呗。
2: 那不合适吧？人家秦总盛情邀请，我也都答应了，不去不太合适。
5: 笑什么笑？把手机放下，算账。
2: 你说这职场精英是不是都是这范儿啊？
8: 我觉得是吧。

0: 满堂，睡了吗？
1: 你稍等啊！
2: 怎么他的事儿你那么上心啊？
3: 其实我跟慧莲……
2: 不会吧？
3: 我们几年前就登记了。
4: 我真的不能再叫丁一丁了。
5: 你这人怎么这样？怎么一点职业操守都没有？
4: 我没有心思考虑那个事情。
6: 咱们都年轻嘛，也不着急。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网络焦点深度解析。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 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就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此后，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更多国际热点内容，我们继续来搜索。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阿齐兹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艾利斯·吕弗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 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双方重点讨论伊巴双边关系、地区事态发展及重启和平谈判的前景， 并就边境安全贸易及地区可持续和平与稳定等共同关切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不过，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 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但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多人死亡。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 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0

0: 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媒报道，5月17号至22号，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值得注意的是，除了300名自卫队队员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好，更多的热点内容，我们继续搜索。近日，由陆军军医大学13名专家组成的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正式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军医专家组将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学术交流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医疗援助。5月14号至18号，2026年航空模型国际级遥控特技 F3A 世界杯暨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在陕西省丹凤通用机场举行，国内外数百名顶尖飞手齐聚一堂，共赴蓝天之约。近年来，当地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已初步形成研发加制造加运营加服务的全产业链闭环。
1: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连日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国际媒体更是用意义深远来评价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另外，在当地时间的1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返回美国，抵达华盛顿以后，面对媒体记者，特朗普表示，刚刚结束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巨大成功。那么美国国内是如何评价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总台驻美国华盛顿的央视记者刘旭所发回的记者观察。
2: 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的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当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了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而且也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舆论对于元首引领稳定性给予了高度的正面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就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之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不仅仅是在管理双边的分歧，更是向全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的信号。这种从顶层向下推动的这种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当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美国的智库和学者的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就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的竞争依然存在，但是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这种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的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中，稳定是关键词。他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句话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他期待着看到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主流舆论的整体基调是谨慎乐观且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1: 好，感谢刘旭所带来的观察。中国外交部14号表示，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么小辉老师，这一新的定位具有怎样的背景和内涵？为何中美元首会晤世界高度关注？
3: 确实对于特朗普此次国事访问确实是全球瞩目，而对于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尤其是这个新定位，是格外引人关注。说到这个新定位，我们会看到这恰恰是此次国事访问以及中美元首会晤所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其实呢，刚才记者也提到，多方分析稳定是这个共识当中的关键词。那么说到战略稳定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会看到中美关系确实起起伏伏，磕磕绊绊，有的时候呢是非常艰难的时刻， 但是呢，不管关系如何变化，双方一直有一个重要的共识，那就是两个大国之间是不能够发生正面冲突的，是要极力避免这种灾难性后果的。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说，也一再强调的是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的失控。那么如何来管控分歧？此前我们会注意到美国格外关注的是一种技术层面的操作，比如说涉及到中美舰机海空相遇的这种场景，美国一再强调的是意外相遇规则应该实施，也就是说呢，双方要按照规则来判断彼此的这个行动，要有一定的预期，防止擦枪走火。那么同样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曾多次尝试来推动自己的意愿，甚至呢妄想如果美国不断的挑衅，那么中方会退让，会保持这个安全的空间。但是呢，美国确实这种误判是在逐渐清醒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这一次达成的新定位是双方的共识，也就是说要保持关系的稳定，中美必须要相向而行，那么后续要就稳定关系都做出积极的贡献，而不是呢一方在破坏，而另外一方呢在不断的止损。而与此同时，说到这次中美互动，那么大家也在注意建设性如何体现。其实说到建设性，我们确实看到中美两个大国互利共赢既是双方共同的意愿，同样呢也是双方看到的现实。说到经贸关系，当然是此次访问行程当中双方探讨的一个问题。在新闻片当中我们也注意到时间上的这种衔接，那就是在这一次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中美是进行了经贸磋商，是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再次进行沟通。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消息，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双方要成立的既是贸易同样还有投资的理事会，这两个呢是中美之间机制化的建设，意味着后续呢有问题可以拿到这个平台上来及时进行沟通。那么同样说到大家所关注的关税的问题，双方释放出的共识当中，后续关税会降低，有降税的这种举措，但是呢规模是要同等的，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互利共赢是要基于平等的基础的。那么另外呢，从国事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是西方媒体更多关注到的是美国企业界人士纷纷希望能够加入到访华行程当中。那么在北京的行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企业界人士也纷纷表达他们对于中国市场对合作机遇的这种期待，这恰恰说明互利共赢是有利于中美两个大国，双方应该抓住机遇能够相互成就，而不是两败俱伤。
4: 好的，那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所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是双方坚守的目标，共同采取的行动，也期待我们共同开启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1: 好，下面再把目光转向中东。目前呢，美以伊博弈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媒十五号播出的专访节目中表示呢，他对伊朗的耐心正在耗尽，伊朗要么与美国达成协议，要么彻底覆灭。详细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5: 在美媒十五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他对伊朗的耐心正在耗尽。
6: They're finished. Now they can make a deal, or they get annihilated. I don't want to do that. I'm not going to be much more patient. No, I'm not.
5: 《纽约时报》十五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一周内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案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探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美方对伊朗方面的备战动向了如指掌。
6: And so they're trying to get a few things together. They have taken some missiles from underground. We know exactly what they're doing.
5: 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日前威胁称，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阿齐兹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实施者保持关闭。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4: 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表态是强硬的。那么我们再结合美军近期的动作来看，有外媒称呢，美军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经是部署待命，一旦行动

0: 获批，这批部队将会前往伊朗伊斯法罕核设施夺取核原料。另外呢，这些兵力也可以用于攻占伊朗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1: 那么王老师，我们看到美军此番呢是将伊朗的核设施、核原料还有哈尔克岛石油出口枢纽作为双重军事行动的一个目标。那么结合目前美军的军力部署情况，是否具备这种实战的执行条件？另外双线施压的这种作战思路有哪些现实的制约和战略的考量呢？
2: 从特朗普发出的这个威胁信息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强调了两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要求伊朗去达成这个协议，如果达成不了协议的话呢，显然他就要采取强大的或者说恢复军事打击的这种这个行动。显然呢，这个时候呢，特朗普在这个发出这个威胁的这个背景之下，美军展开针对哈尔克岛和针对核设施的这样的双线采取行动，已经表明在这种美伊战事进行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美军的这个目标啊，就是美国的目标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这个变化，由原来一个比较广泛的目标，现在已经收窄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目标，一个目标就是核问题，第二个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其实这个在美国跟以色列之间在进行协商的过程中，以色列已经顾及到了美国肯定目标进行这个调整。那么从后续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有关于什么弹道导弹啊、地区代理人的这个支持的问题啊，逐渐的已经被边缘化，而集中于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核问题，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美国采取的这个措施，施加的这个压力和它的着重针对核和这个叫做哈尔克岛而展开的相应的行动，表明它现在就是聚焦的这两个关键性的这个问题。那么体现了它叫重点进行这个施压，因为从前期的作战情况来看的话，追求如此广泛的目标，它根本没有达到相应的这样的这个目的。那么对于对手的这种反击能力的这个判断，其实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错误。那么现在就围绕着直接这个相关性的关键性的这个问题来展开相应的这个施压，要达到不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及时的或者说最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两个目标是他现在想迫切达到的。那么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想干什么呢？体面的脱身，这才是特朗普所想要最终达成的这个效果。因为现在达到这样一个状况，如何去进行收场，现在是不太好办了。因此呢，围绕着这两个极其关键性的问题，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有某种结果的时候，他就可以以比较体面的方式去抽身结束这样的一个冲突。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摆开这样一个架势，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大兵压境，即将要恢复大规模打击的这样一种这个态势，还是想在这种重点的这个领域寻求某种突破，获得一个结果，最终呢想逼伊朗达城下之盟，最后体面的去脱身结束这场冲突，这才是目前美国所要做的这个。
0: 好的，谢谢王老师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各自的战备情况。目前呢，美国仍在伊朗周边保持着大规模的军力部署，20余艘舰船正实施海上封锁，布什号航母也于近期抵达了中东，与林肯号会合。那伊朗方面呢，是尽管遭受了美以长时间的密集轰炸，美中情局的报告显示，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全国约90%的地下导弹设施已经恢复。
1: 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消息人士说呢，美以或最早于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李老师，结合刚才端端所分享的目前双方的这个军备的战力情况，如果双方再次爆发冲突的话，大概率会是闪电战还是持久战？
3: 那我们说呢，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对伊朗来发动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一个讨论它并不是发生在两个多月以前，而是发生在当下。换句话说，那么有关于过去两个多月美以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他们所付出的教训、所取得的经验是必须要能够要给他去计量在内的。所以的话，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两个多月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博弈，就可以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它的一个优势 势主要是在于在空中上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对于以及精准打击上的优势，还有对于伊朗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封锁方面的优势。那么并且我们也看到美国和以色列是在最开始就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层进行了这种定点清除，并且呢还对于伊朗的相关的弹道导弹的基地进行了打击。但是对于美国最为关切的像核问题，包括后续出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么实际上美以通过它的军事行动是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来实现它的既定军事目标的。而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那么伊朗现在最主要是通过这种非对称的方式来去打击或者说去回应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军事压力。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伊朗也很难能够承受一个长期的阵地战，能够通过长期的军事行动来对于美以进行反施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我想美国和以色列没有办法来承受对于伊朗的一个持久作战，而伊朗也不愿意陷入到和美以的这样的一个持久作战的过程当中。另外的话，我们说现在美以再次提出对于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的这样一个谈判陷入到了僵局。但是谈判为何会开始，是由于美以双方对于现在如果再进一步推动军事行动可能会面临的军事风险，可能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可能在经济上所面临的这样的巨大的压力是难以承受的。那么所有的这些顾忌的因素在目前我们看到并没有任何的缓和。如果现在美以对于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更高烈度的全面的持久战争，那么对于美以自身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反噬。所以在目前的情况来讲，我们想
4: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在未来，即便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重新的开启相关军事行动，大概率也是会是一个闪电战为主，那么在后续可能仍然会陷入到一种僵持的状态。
1: 刚才我们谈到是美以双方会不会打以及怎么打。那关于谈呢，日前呢我们注意到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明确的回绝，而特朗普还透露说呢，美方本来就无意休战，此前停火全是看其他国家情面，眼下和谈陷入僵局，后续紧张局势又会如何演变？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但美方为了帮斡旋方巴基斯坦一个忙而停火。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
8: Have you rejected the latest proposal from Iran, or where does that stand?
9: Well, I looked at it, and if I don't like the first sentence, I just throw it away.
8: What was the first sentence?
9: An unacceptable sentence. Because they have fully agreed, no nuclear, and if they have any nuclear of any form, I don't read the rest of it.
7: 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特朗普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美方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 同一天，美联社报道称，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希望将伊朗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原因包括公共关系层面的考虑。他说，伊朗方面告知美方，因美军此前空袭伊朗核设施，这些高浓缩铀被埋在废墟下方，伊朗目前没有能力取出。特朗普称，这一情况已经足够阻止伊朗利用这些材料制造核武器，并表示，美国能够严密监控是否有人试图进入相关。

0: 关地点。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谈判桌上同样无法实现。当前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既是因为缺乏互信，也是因为美方传递的信息自相矛盾。他还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阿拉格奇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
1: 我再为大家补充一下相关的信息。与此同时呢，美伊双方的舆论战也是在持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民众正在被迫承担针对伊朗的选择性战争所带来的高昂成本。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来迫使特朗普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是这种做法不会奏效。
2: 美伊博弈持续，而伊朗此时声称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上指定航道的航行，美方会同意吗？另外，小慧，我们注意到伊朗外长还说呢，伊朗问题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目前在双方的这种博弈之下还能谈拢吗？
3: 确实，我们注意到近一时期，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有一些强势的表态。那么似乎呢，在军事方面也在做一些准备。但是呢，涉及到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显然伊朗在掌握主动权，在进一步的对美方进行调动。首先，大家必须要看到一个现实：当伊朗方面发出声音推进相关行动动向的时候，美国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回应。这反映出的是美国当前的行动的模式，或者说美国工具箱中的工具，是让美国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进行回应。尤其是针对伊朗现在正在加强对海峡的管控。首先呢，伊朗一直在强调的是，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发动了美伊冲突，对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才迫使伊朗进行还击。那么伊朗现在看到海峡已经成为自己手中的筹码，是不愿意放下这张筹码。尤其是现在呢，谈判仍然陷于僵局，美方没有接受伊朗的条件，还准备呢再次对伊朗动手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伊朗呢更不可能主动妥协。但另外一方面，显然呢，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现在在国内进行的这种机制的建设，包括加强管控的措施，首先呢，美国确实难以从这个技术上来进行阻拦。而另外呢，伊朗也在观察其他方面的反应，比如说大家也注意到，近时期伊朗方面释放出信息，称新的管理方式，那么改变了这个战前的航运的模式。那么现在欧洲国家正在和伊朗在进行沟通，认为呢，可能会有一些国家来接受伊朗开出的条件。伊朗对于海峡的管控不仅仅是收费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的方面。伊朗在看自己的政策的空间。而另外说到政策的空间，现在呢，美国准备军事行动，甚至呢命名了新的军事行动，但是呢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认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美国更多顾及到的，首先是国内对于总统手中战争权力的约束，同样也顾及到的是发动军事行动之后，如果未达目标得不偿失，那么美国更难体面退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当美国在这个停战以及强硬的表态间反复摇摆的时候，对于谈判的进程只会造成更多的阻碍。首先，伊朗会看到美国没有下定决心，在美国国内是多重因素在撕扯着美国总统最终的决策，其中呢包括这个犹太利益集团以色列方面的影响，同样也包括美国从这一场冲突当中是否能够这个得到一个体面退场机会的一些考虑，各种因素的这种纠缠让现在呢美国难以最终做出决定。而与此同时也会看到的是，在当前的谈判进程当中，正是因为美方的这种纠结，让伊朗认为美国的诚意不够，美国无法接受自己的条件。那么后续如果继续拖下去的话，伊朗认为呢美国只会陷于更大的悲动，是美国拖不起，而不是伊朗拖不起。
2: 那么当前美方对伊朗的停火是如特朗普所说的应其他国家的要求，还是另有原因？另外，美方说还是希望将伊朗的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下一个打击目标又会瞄准哪里？下面我们有请王老师一步打平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和点评。我们有请王老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说达不成相应的协议之后呢，就要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那么此前的这个停火呢，某种程度上是

0: 因为美国在前期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效果没有达到他所预期，没有考虑到伊朗的如此强烈的这个反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需要进行调整。那么如何进行调整呢？需要有一个体面的借口。那么这种借口就是说应其他国家的这个要求，那么进行这个停火。显然这是一种策略上的一种调整，最终他还是想达到某种程度上与伊朗签订某种协议，达到体面脱身的这样一种效果。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缺乏互信，在条件上也是基本上是完全的没有这种共同点。那么如何进行后续的谈判呢？那么显然美国，对于美国来讲，还是想通过施加极限的这个施压，对伊朗进行某种武力上的这种威胁和一种这种海上的这种封锁，两者进行结合，迫使伊朗进行退让。那么从现在特朗普发出的威胁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在他后续要重新恢复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打击到底会针对一些什么样的目标呢？刚才我们讲到了，他收缩到这个目标之后呢，围绕着两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一个就是伊朗的核设施，第二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这个开放。那么他要采取的这个打击就是想增加伊朗的痛苦指数，因此可能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的核设施、能源基础、交通运输系统，包括电力供应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打击，就是想让伊朗面临更大的这种压力。从现在调动兵的情况来看，除了在这个北阿拉伯海区域部署如此庞大的海空力量之外呢，其实美国在欧洲方向也部署的有远程的空中打击力量。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它可以继续的通过这种东南方向海上进行打击，以及从由西向东对陆上目标进行打击，针对的伊朗的电力设施、能源设施、交通运输设施，包括核实相关目标进行打击。至于是不是美国去通过地面进攻把它的这个核材料把它夺走，这个方案相对来讲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可能性不大的。因为此前人们已经普遍的认为，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如果要到这个相应的伊朗的核设施把它的这个核材料进行运走的话，这个风险太大，还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跑道，把相应的重设备运进去，这个基本上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他还是想通过这种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伊朗达下城下之盟，答应让伊朗答应把他的这个核设施运出去，而不是通过美国武力的方式去强迫伊朗把他的核设施给夺走，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目前情况来讲的话，美国摆出如此大的这个兵力打击相应的这个目标，还是想迫使伊朗达成城下之盟。
1: 好，感谢王老师的分析点评，请回座。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表示说呢，伊朗继续实施打击的能力已经严重削弱，所剩无几，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然而美情报机构却给出了不同的信息，相关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日前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轰炸行动已对伊朗军队及其国防工业造成重大打击，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
3: The defense industrial rates for their drones and their missiles and their navy were degraded by 90%. They have about 10% left. For the navy, my military assessment would be thatthe Navy will not begin to rebuild for 5 to 10 years.
2: 值得注意的是，库珀在14号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拒绝提供伊朗剩余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具体数字，并声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已实现所有目标。库珀补充说，伊朗不再能够向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转让武器和其他资源。关于中东战事，美政府高层此前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但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伊朗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伊朗能够继续打击其邻国，特别是阿联酋，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构成持续性威胁。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茨称，以色列方面的任务尚未结束，以方必须完成对伊朗军事行动所设定的目标，以确保其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卡茨强调，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

0: 美方明确拒绝伊朗方面提出的停战方案之后，以色列方面称正在准备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那么目前以方都有哪些动向值得关注呢？我们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梁慧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召开了一系列的安全会议，其中讨论重启战争的可能性。不过，这些会议大多是小范围，并没有全体安全内阁成员出席的会议，也没有任何官方的发布。当地媒体分析认为，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伊朗方面的注意。 另外，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期一直在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一直都停靠着大量的美军的运输机和加油机，而在最近几天还不断有新的美军军机抵达。 扎米尔本周在视察以军部队时表示说呢，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都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并且做好了随时重启战争的准备。而这个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到德黑兰。 以方认为呢，如果美国决定重启战争，那么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得到通知，并且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公众发布相应的信息。这个时间点最早可能会在下周。 而如果战争重启伊朗，可能会像此前一样，在战争初期集中向以色列发射数十枚的导弹。以色列方面必须为此做好足够的应对。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很可能会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打击行动，其中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时间可能会从几天甚至持续到几周。
0: 不过，如果战争重启，那么这个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会变得无法预测。好，感谢梁慧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还有哪些关注点。嗯，好，我们来看一位叫志远的网友他的提问：美政府高调宣称压倒性胜利，情报机构却是唱反调，官方表态和内部情报为什么出现如此严重的割裂呢？
2: 第二个问题，此外，外媒称阿联酋曾推动海湾国家联合回应伊朗空袭，却遭到了拒绝，背后都有哪些各自的考量呢？
3: 李老师，您的分析和解读呢？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政府方面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和美国的情报部门所给出的相关评估呢，彼此之间是有着比较大的差异的。那我想，这主要也是由于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那么美国政府希望来营造一个大胜特胜的这样的一个总的这样的氛围。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它需要这样的一个对于伊朗的大胜，它有很多的目的。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要应对于当前现在在国内对于这一场战争越来越小的支持度。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国内由于面临着大量的经济上的压力，所以的话，作为美国政府，它也必须要向民众来阐释，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场战争，美方都获得了什么样的收益？那第三的话，就是其实刚才另外两位老师也曾经多次提及 提到的就是美国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体面退出的可能。那么只有获得了胜利，美国才能够体面退出。所以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它必须要去营造当前这样的一种胜利的趋势。但是从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当前从政治角度来讲，它更多考虑到的是对于伊朗造成了多少的损害。但是从情报部门它所要关注到的是伊朗仍然还有多少的能力。那么这彼此之间就出现了 一种错位，因为我们知道伊朗采取的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方式，也就是说，即便伊朗本身遭受到了较大的这种军事打击，但它仍然可以通过这样非对称的方式来给予美国相应的，甚至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伤害。所以，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呢，始终没有能够把自己在军事上的优势变为在战略上的胜势。那么，这也就成为了目前美国它的政治叙事和客观现实中出现重大错位的这样 的一个根本性的来源。那么再说到阿联酋目前在整个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和角色，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次美以一冲突爆发之后，那么作为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受损最严重的的确是阿联酋。那么这和阿联酋在过去的几年里和以色列和美国走的相对于其他阿拉伯的这样海湾的阿拉伯国家更近，其实是也有一定关联的。所以在这一次里边，作为阿联酋，它非常希望能够和美以来进行配合，通过 军事威慑的方式来使得伊朗停止在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军事上的反击，但是我们说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它并没有实 整个这样的一个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共识。实际上现在海湾地区的国家，他们本身

0: 对于如何去应对当下的这种危局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那么大多数国家认为这并不是海湾国家自己的战争，那么他们希望不要被卷入其中，所以我们看到更多的国家选择了一种相对而言更加稳妥或者说更加内敛的方式来去应对当下的这样的一场危机。
1: 那么小辉老师，我们看到在美国海上封锁的极限施压之下，伊朗经济尤其是石油生产势必会受到影响，在一系列压力之下，美伊后续谈判会被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2: 其实说到伊朗面临的困境，这确实不可否认。但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信息，那么现在呢，对伊朗的封锁，美国的一系列的制裁的措施，在加剧伊朗的困境，其中包括伊朗的能源生产以及储备以及后续的这个产能延续等问题，是美国正在对伊朗打一场舆论战，是要放大伊朗当前的困境，是试图压垮伊朗的决心。刚才我们也谈到美伊之间的舆论战，那么伊朗方面强调，中期选举是美国政府必须要面临的中考，是要这个考虑自己的这个得分的问题，是直接涉及到美国国内重要的政治议程。那么同样呢，美国也在提醒伊朗，如果拖下去的话，那恐怕呢会身受重伤，而且呢是伤重难愈。在双方打舆论战的时候，其实我更多关注的是，现在大家要看到一个现实，即使还在停火状态，但是美以伊冲突未解，那么后续以及外溢的效果会逐渐显现。说到外溢效果的显现，首先伊朗在判断的是，如果现在呢海峡放行，那是不是会意味着美国立刻会收手？恐怕呢，美国会继续追击，包括在经济方面进一步的收紧绳索的话，伊朗可能面临更大的困境。这个时候呢，美国仍然没有放弃的是政权更迭的目标。那么另外一方面，油价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确实现在从油价来观察，好像大家看到的表象是不像当前俄乌冲突对油价造成的影响，一度呢是刺激油价涨到129美元每桶，现在呢好像呢是在高位，是在保持一定的稳定。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几方面影响的因素。首先呢，一些产能国包括美国自身在放出一些这个产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这一次冲突之前已经有一些石油装船运输，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缓冲期，当这些原油已经被使用已经卖出之后，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油价会有一个骤然的上升，这是可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大家观察当前美以伊冲突，尤其是油价，应该说油价某种程度被平抑是有一种预期，很多方面认为美伊之间是可能达成协议，美国也一再释放信号来平抑油价，在这种预期之下是延缓了油价上涨的时间。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伊朗现在在改变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则，那么如果改变规则之后，会不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后续外溢影响它对于谈判所产生的这种作用应该说是复杂的。一方面呢，大家可能会选择是要责怪美国还是要责怪伊朗，但另外一方面，恐怕这种复杂的影响在伊朗看来是会造成更深远的一些冲击，对于美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后续的这种军事的动作都会造成某种牵制。
1: 那么就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呢，美国突然叫停了向波兰部署4000余名美军。那么面对近期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调整，波兰总理发表安抚性声明说，这些调整仅属后勤性质。再来看一个短片。
3: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表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尼夫当天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军欧洲司令部已收到关于削减兵力的指示。据悉，这支部队5月1号已完成部署前的准备工作，派出先遣队，并开始把装备运往海外。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已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被指示尽快返回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据美媒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此次部署任务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赫格塞斯签署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一支旅级部队撤出欧洲。这份备忘录还导致一个野战炮兵营原定近期部署德国的计划取消。据悉，赫格塞斯的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宣布的5000人。由于驻德美军在整个北约军事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军的撤军计划在欧洲引起巨大冲击。一些批评者认为，撤军意在报复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另据埃菲社15号报道，面对近期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调整，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当天发表安抚性声明，称这些调整仅属后勤性质，并重申了北约的坚实基础以及波兰对盟友的忠诚。
2: 美国接连收紧在欧洲的军事布局，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也遭到了质疑。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印度媒体的观点。印度快报认为，美国取消了波兰驻军部署计划，再度引发了外界对其欧洲军事承诺的质疑。
1: 李老师，美国宣布撤军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战略博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这个阿拉伯海。另外，英国此前也宣布要向海湾地区增派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在悄然介入美伊博弈呢？
0: 那实际上呢，我们说现在美国准备从中东地区撤军，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符合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多重考量。因为在政治上，我们知道现在这一次的美国对于伊朗的动武是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所以如果长期的延续目前在中东的战事，那么可能会造成美国国内的一系列的法律问题。而同时在军事上的话，如果进一步的去延续在中东的这样的军事行动，乃至扩大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都有可能使得美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军事风险，这也是美国所不能承受的。所以无论从平抑油价的角度，还是从去平抑民愤的角度，还是说去来为了避免相关的风险，那么美国现在都需要从中东来进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撤退。那么说到欧洲的话，我们看到的确现在欧洲呢是向中东地区派遣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军舰，但是欧洲说得很清楚，欧洲相关的这样的行动只有在目前美国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结束之后，那么欧洲才会介入到相关的护航行动当中。那么这就体现出欧洲是不希望被卷入到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但是欧洲呢本身又对于自己在中东的缺位感到非常的战略上的焦虑，因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某种情况的协议，而此时欧洲并没有能够参与进去，那么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将会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也就是欧洲非常强烈的依赖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航运通道，非常依赖来自于中东的石油。但如果欧洲没有能够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来去占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那么可能欧洲后续的它的战略安全包括能源安全都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这也是欧洲目前一定要去派遣相应的这样的军事力量进入到中东的一个根本性的考量。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还会有哪些关注点。
2: 美军收缩了欧洲兵力，同时呢，俄军对基辅发动了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动用了1000多架无人机。我们来看一位叫萨的网友，他请王老师来关注这个提问。美国从德撤军加上取消波兰部署这一套组合拳，对于北约东翼的威慑能力实际有多大呢？另外，俄媒称俄对乌克兰的军事打击进入狂怒模式，东欧的地缘局势是否会迎来新的变局？
4: 好，谢谢网友提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美国的撤军，第二个是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那么在军事上，这种撤军到底会产生多大的这个影响？我认为可能这个影响相对来讲，要弱一点，因为我们必须看到美国的这个撤军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这个撤军。其实它撤除的这些这个部队啊，某种程度上是回到了水平，在欧洲的驻军的水平，回到了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在此前呢，也就是8万人左右的这个兵力。那么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国向欧洲进行调兵达到了10万人左右。这一次美国的调整是回到2022年2月之前，所以某种程度上呢，特朗普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是在吓唬这些欧洲的这个盟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让大量的兵力撤走，只是回到了2022年2月之前的这样一个水平，这是以前的常态，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水平。只是在这个时间点撤和撤什么部队，从哪个地方来进行撤，某种程度上，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是在敲打他的北约的这个盟邦，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它的敲打和惩罚的意味更重，军事上的这个影响，某种程度上是确实是比较弱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 俄罗斯是不是对这个乌克兰展开了这种狂怒模式的这个打击，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有一定的言过其实，因为我们可以

0: 从数据中间可以看到，在2026年5月1日以后到今天为止，这样的这个打击行动，俄罗斯的这个打击只有两次可以用狂怒来进行形容，890多架次的这种无人机的这个规模的这个打击，另外600多架无人机的这个打击，这只是这两次可以达到了一个尖峰型号，中间有一次还有50多枚导弹进行这个打击，似乎可以看到规模是非常大。但是除了这两天以外，其实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一般都是在270架无人机以下，最少的时候已经降到了100架无人机以下的这样规模。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以前的那个对乌克兰打击过程中间叫脉冲式打击，一段时间的低频，然后有一两个尖峰，然后又回到了一个低频的这个状态。那比方说今天的这个打击，也就100多架无人机的打击，和此前相比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个下降。所以这种情况就表明，这个在这个打击的过程中间，不仅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幅度波动比较大，而且它的导弹的打的数量也比较少，所以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种狂怒的模式。
1: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提醒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参与节目的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本周的关键词，野心勃勃，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近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步步突破，环环相扣，再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当天曝光。日本媒体称，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据悉，自民党计划从18号开始展开关于这一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为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经自4月起共召开了3次讨论会。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内容还包括加强情报收集机制，包括创设对外情报机构，培养情报活动相关专业人才等。针对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部分民众15号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在以重大灾害、遭武力攻击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分析认为，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与此同时，日本也不断向外拓展军事合作空间，大力推动自研攻击性武器对外出口。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另一方面，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帮助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
3: 针对日本的动作，中方指出，日本右翼扩军备武器自卫之名渲染外部威胁，既损害本国民生福祉，也冲击亚太和平稳定。
1: 我们的网友也关注了日本最近的一些动向，我们来看一位叫天高的网友的提问：日非加强军事合作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影响？另外，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正式就所谓的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进行讨论，那什么是紧急事态？这个时候推出

0: 禁影，即使日本现在已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那么菲律宾可能会是一个武器装备的买家，但是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迅速提升菲方的军力。但是呢，我们仍然要关注到的是日本国内的负面动向，尤其是日本右翼在军事化的图谋，现在呢已然引起了多方的反对和质疑。首先大家看到，在日本国内在野党在提出质疑，民众也在表达担心，但是这个时候对于日本右翼来说，没有放弃的是修宪的企图，仍然试图扩大政策的空间。首先呢，说到紧急事态，紧急事态呢既包括自然灾害、日本的内乱，同样也包括所谓日本遭受到攻击这样的一个情况。既然日本右翼要放大的是日本现在面临着多重挑战，而极力淡化的是作战这个场景，要给民众脱敏。而另外一方面，显然现在日本内阁要加强自己政令的空间，而进一步的淡化国会的约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很明显是危险的动向。
1: 同时我们注意到呢，日本近期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悄然启用，那么打造本国版的星链，借太空防御之名推进进攻型军力发展。王老师，这暴露了日本怎样的野心？
2: 确实，日本在情报力量建设中间呢，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动作，就是建立日本版的这个星链。在2026年2月19日，日本已经与相应的这个机构签订了这个合同，开始启动日本版的星链计划的这个建设，它的时间大约在5年左右，到2028年要形成初始作战能力，到2031年形成全面作战能力。那么这样的日本版的星链构建以后，它可以全面的、大范围的了解对方的这个态势，特别是掌握对手纵深的目标这个分布，同时可以提供精准的导航定位，并且对这种精确打击之后的突击后的这个效果进行相应的这个评估。所以对于这个日本来讲的话呢，他把这种技术侦察情报与其他的手段进行融合，再加上人力情报进行整合以后，实际上日本的情报能力可以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在日本在专属防卫向先发制人转变的过程中间，日本在大力的发展它的一些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在这个中间呢，包括它的250式的这种导弹，既可以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对对手的纵深的陆上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引进了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并且日本还在发展自己的所谓的高超声速的这种空滑弹，都可以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的选择目标，日本需要建立相应的所谓的这样的情报监视侦察系统，特别是天机的情报信息支撑系统。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日本建立的这样的日本版的这个星链，就是为他了解对手的纵深的目标的这个分布，以及这种支撑他精确的对目标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突击后的这种效果评估，同时精准的导航定位和授时综合提供相应的这个能力。那么这样的能力形成以后，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从专属防卫向先发制人的转变已经不再是一个口号，而且进一步的下行到了具体的行动。那么对于地区和平与稳定都会构成严重的挑战，必将引起周边国家采取强烈的反制，这是日本獠牙张开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1: 好，感谢嘉宾解读，我们下面进一段广告。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4: 也欢迎大家每天都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那么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各界热议，台湾岛内有识之士不断的呼吁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符合各方利益，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再幻想当亲美抗中的棋子。未来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在全球秩序失序重构之际，台湾应该如何正视自己的位置？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各界如何看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已阐明中美关系底线，也向国际社会再度重申中方立场。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岛内高度关注中美关系发展，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任以来不断挑衅大陆，造成台海局势紧张。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是否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指引？
1: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呢，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可以说是两国立足当前的世界格局和着眼长远未来做出了一次重大的战略定调。一经提出呢，就引起了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我觉得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第一呢，它这是一种叫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稳定其实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两个国家互不招惹，老死不相往来，它也是一种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我们把它叫消极稳定，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一种积极稳定，就是说以合作为主的，让中美之间的合作变成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压舱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把它称为叫这个叫竞争有度的这种良性的稳定。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是有竞争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也不去否认它。但是呢，要让这个竞争处在一个可控的、有规则的范围之内，对吧？第三点呢，它是一种叫分歧可控的一种常态稳定。那么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呢，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最重要的是说要把这个分歧呢管控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呢中美未来呢应该去建立更多的这样的沟通机制，把这些分歧的可能的风险点呢控制住，把这种发生误判的这种可能性呢降低下来，避免呢因为一些局部的摩擦升级为全面的对抗。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把它叫这种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这一次我们提出的这样的战略性稳定，它就区别于所谓的战术性稳定。战术性稳定指的是短期的，可能就几个月，对吧？双方可能打贸易战呀、关税战呀，暂时的修火，这叫战术性稳定。那战略性稳定它着眼的是更长的时间，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肯定还要穿越这个美国的选举周期，对吧？2028年以后还要继续再维持这样的一个稳定关系。那么2026年呢，正像习主席所说的很有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0: 个标志性的一个年份。
1: 当然期待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评论认为说，这一次特朗普带团来访华呢，其实是带着焦灼和期待而来的。因为从2017年开始呢，美国对华竞争呢就开始了。那么中美之间呢也进行了多次的会谈，包括磋商。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在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发展当中表现出来的韧性？
2: 那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韧性。那具体反映在中美关系当中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中美关系是历经震荡，但是啊，最后总能回稳企稳啊，不至于说彻底的失控或者说是断裂啊。比方讲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呢是旷日持久，特别是去年四月啊，就特朗普2.0上台之后啊，发动了一场全球关税战。那么美国对华关税啊，一度是冲到了145%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点。我们看到啊，中美的经贸摩擦呀是急剧的上升。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啊，中美关系并没有因此断裂，那中美两国啊也没有因此就脱钩断裂。那么到了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啊，双方就在日内瓦举行了经贸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缓和这个经贸摩擦，并且呢建立了常态化的一个经贸磋商机制。那么此后到现在呢，中美已经进行了多轮的磋商，那达成了一系列的成果。那最近一轮磋商呢，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前啊，5月12号到5月13号在韩国的首尔举行。那么双方这个谈判的团队呢，也达成了总体的平衡积极的成果。那么对于这个中美两国老百姓，对于全世界啊，都是一种啊这个非常利好的这个消息。
1: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中美两国的经贸团呢是达成了一个总体的积极平衡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在中美两国经过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之后，那么两国未来的贸易的春天是否可以现在乐观的评估已经来了呢？您的观察。
3: 这次特朗普访华之所以备受外界瞩目，我想必须从历史脉络整体来看待，大家不要忘记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的矛盾，那么美国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封锁与围堵，正是起源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而特朗普 1.0 对付中国的手段，无非就是在进口方面加征不合理的关税，那么呢，在出口方面寄出带有政治制裁意味的禁令，那么使得美中经贸关系走向严重的不平等。那么美国对华的这种畸形脱轨的经贸关系以及博弈，在拜登时期呢也被延续了下来，一直到今天。那特朗普在商业上惯用了这种极限施压手段，在他这次启程中国之前呢，还持续的制裁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与伊朗有关的石化贸易。那换句话说，经贸关系的政治工具化其实就是美国对中国脱钩断裂的一个起点。因此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可以说是他自己系上的铃，最终呢还是得靠他自己来解开。川普访团随行的十多位企业一把手，基本涵盖了美国华尔街的重要企业家们，也透露出来他们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以及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热切的期待。中方呢最先跟进两国高层谈判成果的部门就是商务部。那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国与美国经贸关系的下一步在于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的拉长合作清单，那么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逐步回到正常自由贸易的正轨以及常轨，那么拆除过去呢被这个对抗性政治意识形态所束缚的种种不必要的这些枷锁，以及双方共同的这样的利益作为前提，而不是谁打压谁的问题，甚至美方或许还得进一步的去拆除原来的一种小院高墙。那可以预见的是，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风向球，也将是习主席指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块关键的试金石。
1: 其实从这些细节和着装的安排来看，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的这种好感度和他们的一种姿态。所以透过这种好感度，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中美双方在为了达成一些共识或者促成这次会谈的积极的成果，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努力？
0: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特别是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开始通过互联网，通过一些新的方式来了解更真实

0: 是更生动的中国。那么这几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去年在海外的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挑战，就叫这个成为中国人，然后今年呢又演化为叫极致中国化啊，就是说模仿中国人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喝这个热水的养生呀，比如说体验在中国点外卖非常快的就可以送过来啊，还有像这个酒店里他们喜欢拍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呀，这种无人的设施等等，这些看起来是一些比较片段的这些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往往是最真实最打动人的，它反而拉近了这个中美包括美国以外的西方青年和中国这些青年之间的这种心理的距离，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就是不同于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有西方的教科书上的一些对中国的一些刻板的脸谱化的一些描绘啊，这是一些更真实的一些中国的形象。那么另外呢这种好感度的上升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坚实的数据的支撑的，我们可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它的民调就显示有53%以上的美国民众支持，就是美国更多的和中国来进行接触和合作。另外呢，还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民调公司叫 PU 民调 ，PU 民调的调查显示，就是在过去3年时间，美国国内对华，就是对中国的友好的这样的正面看法的人数，就是在3年之内翻了一番啊，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数字。
1: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由于海外军事行动与国内边境任务持续消耗资源，美国陆军正面临军费不足的问题，只能选择削减各层级部队的训练开支。目前，美陆军面临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在财政年度尾声削减训练支出并不罕见，但像这样在预算年度初期便出现如此大规模取消与冻结措施则相当少见。
2: 透过一些相关媒体的报道，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中东战事军事成本的增加呢，美国陆军呢出现了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其他的军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境？这样的一个缺口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胡教授。
3: 就像主持人刚才指出的，美国陆军呢现在面临一个40亿-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啊，那么造成这个缺口的原因啊，主要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战事啊这个开支增加。其实啊，美国陆军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可能平时我们关注的不多，就是啊美国陆军在特朗普2.0之后啊，他现在有一个要强化对于美国南部，也就是美墨边境啊监控的一个任务。说白了就是特朗普政府啊现在是要动用美国军队，具体来说就是美国陆军呢要去抓捕那些非法移民。那么像这样的非海外派兵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啊，其实也是占用了美国陆军的大量的这个人力啊还有这个资源。那么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这个困扰呢，那美国陆军呢也不得不啊要节省开支，包括就要削减各种的训练的经费啊，压缩这个训练的规模。包括美国陆军第三军它下属的一支航空部队，也就是直升机部队啊，还因此要减少这个飞行的时数，要减少飞行的训练。那面临资金缺口的这个美军啊，其实何止是陆军。那么根据啊美国媒体的最新的报道，那美国国防部啊五角大楼的高层呢、啊、最近就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及时通过新的作战支出的法案的话，那么接下来美军的行动资金啊很可能到了今年夏天啊就不够用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的陆军部长还有美国的财政部长是一起啊拜访了华尔街的一些私募基金，希望呢游说啊私人资本呢参与美国的国防建设，想弥补啊高达1500亿美元的美军的这个军事基建的一个缺口。那么这个呢，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啊金融啊融资的创新，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美军现在这种啊资金的短缺啊捉襟见肘的情况啊，其实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2: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赫格塞斯呢也是随特朗普来访华，但是呢他在美国却是一位反华的鹰派，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对中方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也会有所转向。
0: 目前呢学界普遍认为都是说美国现在它的政府内部派系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啊。简单来说呢有3个派别啊，一方面是以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代表的，我们把它叫工商务实派啊，这一派呢它是反对脱钩断链的，希望中美之间继续加大这个经贸合作的，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以卢比奥还有

0: 这个赫克塞斯为代表的就是传统的反华鹰派，他们一直以来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的。那么第三派呢，是以副总统万斯为代表的叫本土优先派啊，他们是反对美国介入到一切的这种海外的事务之中的啊，强调本土优先的。那特朗普呢，基本上就采取一个就是超然于上啊，作为一个最终的平衡者和决断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一次赫克塞斯访华呢，他虽然来了，但是他存在感不高。这一次特朗普的团队里更突出的，我们看到还是这些经贸的啊这些代表，所以呢，其实可以看出反华鹰派的声量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压力，以及工商界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这样的影响，要求美国呢以各种更加务实的方式来处理对华关系。
1: 所以说特朗普呢也面临着内忧外困的这样的一个窘境。那么美国军方现在如此缺钱，美国海军呢却还要造舰，提交了一个造舰计划书。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年度造舰规划书，将大举投资造船产业，将黄金舰队规模扩增至450艘规模。自2027财政年度起展开5年期投资计划，将拨款约3057亿美元预算，借由巩固美海军全球部署能量与制海权，适应大国竞争变局。另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海军第26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爱达荷号成军服役，目前美国已拥有超过70艘核潜艇。
1: 从美国海军提出的这个造舰计划书来看呢，它是想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目前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是否有需要这样的一个黄金舰队？
3: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新一年度的造舰规划书，它实际的内容呢包括了三大方面。第一方面在于采购，它预计采购多型的主辅级的这个战舰，那其中呢就包含了优先以每年一艘的速度采购哥伦比亚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舰，以及特朗普级的战斗舰、福特级的航舰、神盾级的驱逐舰、核攻击的潜舰、新时代的巡防舰、2栖舰艇，以及多艘的后勤补给运输舰，以及潜舰救难舰、医疗舰与战略投射舰等等哦。此外还包含了中型无人水面载具、超大型的无人水下载具等等哦，总数将近170艘，数量是非常的庞大。但是呢，它以美国的制造业空洞化以及造船业老化疲态的现实来看，具体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其实令人感到怀疑的。美国媒体呢，《华尔街日报》在去年的9月就有报道指出，中国水下的军备快速现代化，而美国造船产能不足已经自我威胁到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连美国反中鹰派的前国安顾问指出，美国军工业的衰败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美军的战力，因为维修能力大幅降低，以致军备妥善率极低还有1/3的攻击潜舰一直处在维修的船坞，而且呢，美国的制船能力大减那近年来美国情报跟军事部门的报告也对于中美造船产能的悬殊一再发出严重的警告他们说，中国凭借庞大的商业造船规模，那么造舰产能估计高达美国的230倍以上。那最近美国的舰艇也在传出失火的消息，也影响了美国军舰的正常轮休以及舰上官兵的执勤时间。那么更为要紧的是美国的黄金舰队那时间拉得如此之久如此之长，那么呢某种程度也可说是画了一张难以所及的大饼不仅吃不到，连看到呢都遥不可及
1: 除此以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第26艘核潜艇呢已经成军服役了。那么，美国为什么大张旗鼓地发展海上作战力量？胡教授，您的观察？
4: 我们当地时间的4月25号美国海军的爱达荷号核动力潜艇呢是正式服役了。它的全长呢达到115米，排水量呢是7800吨，它有12个垂直发射单元和4个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 MK48的重型鱼雷。那么爱达荷号它的主要任务呢包括了反舰、反潜还有情报侦察，那可以说是美军现在的主力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之一。那么美国之所以大张旗鼓的要大力打造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的实质 本质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要维护它的海上霸权，来应对啊所谓的竞争对手的这个挑战。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现在正在加快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一个建设的工作。就在爱达荷号啊服役的前一个月，就是今年三月下旬的时候。

0: 就第25艘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叫马萨诸塞号呢，也正式入列啊，进入美国海军的一个战斗的序列。但是美国这个核潜艇的建设啊，它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讲这个弗吉尼亚级啊，它虽然经过了更新迭代啊，但是啊，它毕竟服役呢已经20多年了，算不上是最先进的核潜艇。那美国原来啊雄心勃勃要打造的下一代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代号叫 SSNX， 那么它呢目前是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延误啊，由于这个资金的问题啊，或由于美国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产能的问题啊等等，那么乐观估计啊，最快至少10年之后才能下水。也就是说啊，现役的弗吉尼亚级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啊，它起码还得硬着头皮要撑到2040年左右。
1: 中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台媒评论认为，全球都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台湾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应只是还要购买军火才够让人满意，而是是否有勇气与智慧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究竟要永远把安全寄托于别人，还是开始寻找一条能够降低敌意、避免战火的道路？
2: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台湾的立法机构刚刚通过了一笔军费预算案，那么现在呢，民养当局还要推动第二次的军购预算案。为什么要推动第二次？目前岛内的军费有那么大的缺口吗？为什么民养当局一再的要提出大额的军购预算？
3: 日前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新台币7800亿元的军购特别条例，那么与民进党当局提出的1.25万亿的版本啊，两者相差了4700亿元。那台湾行政部门呢，打算用三种方式，包括了再度提出特别条例，或是追加预算，乃至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的方式，目的就是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补足落差的4700亿元哦。那老实讲，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完全与台湾的民意背道而驰。那近来台湾多项民调啊，都一致的明确指出，一来台湾民众呢，对于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啊，感到高度的怀疑。二来呢，也不认为说花大钱采购美国的军事装备啊，有助于保障台湾的安全。那么民进党当局为何还是要一意孤行？那么坚持要将军购花费交给呢美国？那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哦，因为民进党当局唯一的执政之道就是在于渲染抗中保台。那么这个路线呢，它就必须有赖于美国的撑腰跟支持。所以说巨额的军购了就成为了民进党当局递交给美国的一张投名状哦。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他主观的愿望跟政治盘算哦，其实只是一种在同温层里面的自欺欺人。那这次呢，特朗普访问中国，并且与习近平主席超过了2个小时的会谈哦。那这样就说明了中美关系不见得必然走入休息底的陷阱的宿命。那这一点呢，其实连休息底的陷阱理论之父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也是抱持着同样的看法。民进党当局啊，更应该加以思考，并给出符合时代所需、民心所趋的答案哦。
2: 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会晤之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中美关系近些年来的这种战略竞争都分几个阶段，而这样的一些阶段其实是不是也是为更好的迎来中美关系的未来做了铺垫？
4: 那我们看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就是过去这10年左右吧，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是从2017年底到2019年底，那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这个贸易战和脱钩断链的阶段。它有几个标志性的节点，第一个呢是2017年12月份，当时特朗普通过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首次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那么这就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开始的一个标志。同时呢，双方也保持了这种沟通和磋商，最终呢，在2019年底的时候达成了叫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这一轮的博弈呢暂时告一段落了，这是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呢，是从2019年底呢到这个二零 2022年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叫全面竞争升级的一个阶段。2022年8月的时候，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啊，把这个中美关系推到了近年来可以说最紧张的一个时刻。那么到那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中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进行了会晤，两国关系呢才出现了缓和啊，进入了一个转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这第二阶段到此就结束了。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2年底到今年年初。我们可以把它叫一个有管控的竞争阶段，就是呢，拜登政府的后期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美国和中国呢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竞争态势的，但是呢，它改变了过去的这种全面的脱钩这样的做法，而转为所谓的叫去风险。那么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之后呢，正如您刚才所讲，中美现在又提出了这种新的战略的构想。那么确实呢，作为一个节点，很有可能呢，就是中美关系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里。但不论我们在回顾历史再看的话，我们看无论是哪个阶段，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啊，是这个红线中的红线，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啊。美方必须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如果美方继续对台湾提供军事支持或者纵容放纵台独的话，那么中美关系还是会有走向失控的风险的。
2: 当前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理应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只有消除了台独等干扰破坏，双边关系才能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933年3月，日本侵略者占领热河，随之推进至长城沿线各口附近，长城沿线相继失守。5月11日，伪热河游击师侵占察东重镇多伦，察哈尔告急。
1: 沈建军，
2: 藤原兄，
3: 哎呀，欢迎欢迎，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
1: 石原君不用和我客气，听说最近多伦附近的抗日武装闹得很凶，我特地为你准备了20人的日军特摄队，帮你驻守多伦。
2: 太好了，太感谢藤原兄了。
4: 另外，在我来的路上，
1: 我还遇到了你的一位老朋友。
2: 老朋友，
1: 进来。

0: 吃三省，藤原君，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个人，他不是我的朋友，而是仇人。哎，当年要不是我岳父帮我逃出去，我早就没命了。你害我流落他乡这么多年，你给我留过活路。 你向吕俊杰告我的密，那我就要你嘴里的那条舌头，我觉得不为过吧？
1: 季馆长，我可是一心投奔大日本帝国呀！这守军的布防图，我不都跟您说了吗？
0: 池三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吕俊杰因为你杀了他的妻小，要你的一只手，你为了保住你那条狗命，你答应的挺痛快的呀。怎么了？到我这儿你就怕了？东家，东家，那全是吕俊杰的挑拨的。当年他对我严刑逼供，他砍了老子一只手啊，我没活路了。
1: 我才去官府指认了你，季馆长，帮帮我，啊！石念君，现在可是用人之际，啊！东家，我给你带来50种人，40条枪，我帮你打回郑家口。
2: 我让你在大境文面前兜一兜，行吗？石念君，切不可因为私人恩怨，影响了我们的计划。
0: 好。

0: 说，日本人占了多伦，屈世年当上了伪军司令，赤三省带着他的队伍投靠了日本人。
1: 这群败类，
2: 29军他们现在在滦西正坚持抗战，但也不知道能不能守得住。
1: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葛日乐，你带人去筹备一批物资，去交给29军，支援他们的战斗。
2: 好，那我马上筹备物资出发。

0: 少东家，咱们已经来晚了，听说现在已经停战了，国民政府和日本人签了个塘沽协定，把热河让给日本人了，绥东察北冀东地区也成了非武装市区，各路政府武装都已经撤了，29军也撤回张家口了。
1: 这仗打的是真窝囊，
0: 咱们这附近到处都是伪军，咱们不能久留啊，要是想把东西交给29军，咱们得赶紧撤回张家口。
1: 你们找地方隐蔽，我去看看。
2: 你小心。
3: 乡亲们，乡亲们快过来，都过来。

0: 取司令有令，从今天开始，你们的那些什么黄米呀、什么那些庄稼，都不要种了，全部都种烟土。一年一亩地，浇50两烟土就够了。
1: 害人的事儿，
2: 干什么？
3: 我家的粮食刚种上啊！
0: 长官，我们这里以前没种过烟土，更何况现在庄稼都在地里了，这也种不了啊。
2: 把庄稼都拔了，就能种了吗？
0: 这不可能啊！
2: 我再问一次，种还是不种？一、二。

0: 你醒了，
1: 小大哥，真的是你？这什么地方？
0: 这儿是我们游击队的驻地，来，喝点水。
1: 游击队，
0: 国民党的部队已经撤了，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奉命在这里坚持游击战，配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行动。
1: 真的？没想到这里还有人在坚持战斗。
2: 报告，肖队长，新来的政委到了。
0: 太好了，赶紧把人请过来呀。
2: 是。
3: 老肖，
0: 你可算来了。
3: 格日乐，
1: 一龙，
3: 你怎么了？
1: 没事，小伤。
0: 哎，你们认识？
3: 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好兄弟，我爹的干儿子。
1: 听一北说，你去参加了义勇军，可后来就再也没有你的消息。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吗？爹和娘都以为你在学校里当教员呢。哎，凤青呢？你们没有在一起吗？
3: 凤青现在在卫生队。
1: 啊，那你们都是共产党？
3: 啊，我早已秘密加入共产党了。
1: 啊，
0: 我之前在奉天从事地下工作，直到热河失陷才调过来。
1: 啊，
3: 哎，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是爹派我来给29军送物资的，可谁知道他们，既然你们还在坚持战斗，那么我就把东西交给你们。
3: 好，太好了。哎，我们的同盟军正在准备收复多伦和察东，现在正是物资紧缺的时候啊，你们来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1: 你们要收复多伦，那我留下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3: 好，不过格日乐，我们的战斗注定是艰辛和漫长的，我希望你能回去告诉爹，让他全力支持我们抗日。
1: 那你不打算回去看看他们？
3: 不了，我的事儿先别告诉爹和娘，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1: 好吧，那我马上联系运输队，叫他把东西送给你们，然后我就回西安。
3: 好。
0: 这一路上不安全，我护送你们走。
1: 那就多谢了。
4: 肖先生，谢谢您。
0: 您太客气了。
4: 我谢你不仅仅是因为你救了格日乐，更是因为你们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这股子精神。
0: 这个您不用谢我，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
4: 好，说得好啊。有你们在，我觉得咱们的抗战还是有希望的。
1: 爹，肖队长他们准备配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和察东，只不过他们现在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储备都远远不够。
4: 贵州，
5: 哎，
4: 你去通知咱们所有的工厂全部改为军工，备付粮食药品，战什么需要什么咱们生产什么。
5: 没问题。
4: 葛日乐，你现在就去联系咱们相熟的商人，号召大家捐款捐物，支援抗战。
1: 好嘞，我现在就去。
0: 吕先生，现在很多人都害怕和我们扯上关系，感谢您的深明大义。
4: 我是商人，不懂政治，我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我只知道只要是为国为民抗击侵略的，我就应该支持。
0: 我替察省沦落在日军铁蹄下的百姓多谢您了。
6: 1933年7月，
5: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四县，但在蒋介石部队和日军的双重压迫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惨遭分化，不得不结束抗日军事行动。八月，多伦再次沦陷。

俊杰，俊杰，俊杰，俊杰，俊杰，来人！

0: 他这是急火攻心导致的上下瘀滞不通啊。
1: 没那么严重，睡一觉就好了。
2: 还嘴硬。大夫，那您看这怎么办呀？
0: 回去给他开几副药，静养几日，应该没什么大碍。
2: 那谢谢您
0: 啊。不客气。
2: 我送送您。
0: 哎，你忙。哎，
2: 慢走啊。哎呀，你这怎么又起来了呀？啊？
1: 没事。
2: 哎呦，慢一点。我跟你讲啊，以后呀，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1: 我是想不通啊。茶商明明是可以首付的，可他们抗日同盟军怎么就没有任何支援呢？啊？还有，我们民间的辎重竟然被政府一指令下，明令禁止。你告诉我，这是为啥？为啥呀？
2: 行了，这些啊，都不是你该操心的。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身体，啊，其他什么都不要想。
1: 想不通啊！
2: 行了，别想了，躺着歇会儿，啊，什么都不想，躺一会儿。

0: 弟弟没事吧？大夫说了，这是气急攻心，这是块心病。这病根啊，就是家乡那边的事儿啊，让他着了大急了，伤了大火。所以，这从今天起，你们在他面前啊，就尽量不要再提家乡那边的战事了，啊。
1: 行了，都散了吧。哥，我决定了，我要去参军抗日，把小日本打回老家去。这样，爹的心病就好了。
2: 可是，现在这抗日同盟军都已经散了，这国民党的部队他都根本都不让跟日本人打。
3: 你忘了，还有共产党游击队呢。
2: 关键咱们也不是年轻力壮大小伙子，人家能要我们吗？
1: 哎，翼龙都能参加，咱们为什么不能参加？再说了，就算他们不要我，那我就自己拉队伍跟小日本干。
2: 干！
1: 捎带脚的办了那七十年，加上吃三省两个狗汉奸，我们也算家仇国恨一块报。好。哎，不过咱们说好了啊。
2: 要是去，那咱们就得抱着必死的决心。咱可不能到了战场上当了缩头乌龟。
3: 你看那哥像缩头乌龟啊！哼，
1: 行，那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哎，贵重，你不能去。
2: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1: 爹和娘那儿得有人照顾。这些年家里和银行你最熟，你走了，总不能让我娘自己操心吧？
3: 我挺可是乐的。
1: 啊，我叔和吴婶就靠你照顾了，你爷爷的仇，我们帮你报。嗯，行吧，那我就留下，我负责给你们提供钱财和物资的支持。
4: 好，爹，我们走了。曲张家口，七十年带着赤三省，正在祸害咱们的家乡，此虽为国恨，其实也是家仇。不过尔等此去。 并非简单的报仇而已。爹从小教育我们，以义取利，义在利前。此时此刻，正需要我等展现大义之时刻。尔等此去参加抗日，守取义，行必勇，必将寇贼驱逐出境。尔等拜别父亲，望父亲保重自己。
5: 俊杰，俊杰，
3: 啊，
5: 姐。

0: 你说这怎么回事啊？这几个孩子怎么没一个带的？我挨屋看了。
1: 哎，你别管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啊。
0: 这长大了也不，这越长大越不让人省心啊。哎呀，这会出什么事儿吧？
1: 能出什么事儿啊？
0: 不行，我得赶紧去再找找去啊。

0: 赶紧把这日本字牌匾给我挂起来。
1: 是。

0: 哎呀，真的是你！这么多年了，你总算回来了。
1: 刘德，哥就知道你不会死。我一回张家口就派人去找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哥现在正缺人手。哥，
0: 咱们曲家是拿回来了，
1: 不单单是曲家。 哥现在是茶南自治区的最高委员，我把这自治区政府就设在他吕俊杰的聚义星，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张家口现在到底是谁说了算。刘德，当哥的秘书长，你看如何？
2: 谢谢哥，谢谢哥。啊，
1: 对了，刘德，现在张家口的商会会长。
3: 是何许人也？
4: 是常熙盛。
3: 常熙盛，好，你一会儿就把他给我请过来。
4: 是，
3: 魏院长，常会长。哎呀，常会长，真是多年不见呐，久违了，坐。
4: 年了，屈世年，有什么话你赶紧说。咱俩可不是寒暄来寒暄去的关系，你可还欠着我爹一条命。常会长，不知这话你从何说起？我回来之后，三爷的事我也略有听说。不过三爷是我屈世年最敬重的人。 我怎么可能会杀他？哼！这么说，我是误会你了。误会，一切都是误会。常会长，此番请你前来，这一是想和你叙叙旧，这二呢，是有一件大好事想要告诉常会长。
3: 什么事？你现在是张家口商会的会长，只要你带头支持皇军的圣战，让商会的人给皇军捐款捐物，我就能向藤原机关长推举你为茶南自治政府财政厅的厅长。你说这件事对你来说？ 是不是一件大好事啊？
4: 这。

恐怕常某我不能胜任。能不能胜任，可由不得你说了算。我给你一天时间，你去通知他们。在会上，我会宣布皇军所需物资钱款的具体相关细节。如若你要是做不到，那你就等着你们查。

0: 各位军爷，你们看着我不要紧，可我这生意不能没人管呀。你们先放了我的家人出门，我跟你们去街上挨家的去游说，让他们明天一定到商会参会。
1: 行了，只要你乖乖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其他人随意。
0: 啊，行，谢谢军爷。既然他们都不拘着你们了，你们就该干嘛干嘛去吧，都别给我偷懒啊，赶紧走吧，
2: 干活去吧。
3: 大家都过来一下，常某有话要对大家说。
4: 什么玩意儿？
3: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啊都准时到商会参会，委员长有重要的事儿要跟大家说，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6: 这程先生怎么也偷敌了？
7: 太不要脸了吧。
6: 呸，不是，我跟你可以这样，越老越有工作，
7: 这样。
0: 老贾，明天一定要准时去参会啊！
7: 好，
8: 什么意思啊？
0: 千万不能参会，转告大家尽快离开。
2: 奸呐！
0: 骂吧，骂的人越多越好，这样啊，几十年就不会怀疑咱们。我真想给大家多争取一点时间，能让大家都离开这儿，我也就值了。
2: 你已经尽力了呀。
0: 老程，你也走吧，去西安找桂忠，把这个呀交给他，告诉他我把长家都交给他了。
2: 那您呢？
0: 我累了，快下去吧。

0: 哟，唐会长来了。坐。
1: 免了。
2: 常先生，你是怎么通知的？人呢？
1: 这人我已经都通知到了，他们不来，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3: 曲先生，他们不是台军，我们几个对皇军那可是绝对的忠诚。
0: 说得好，哈哈。现在大家都知道，是日本人替咱们维持治安，所以咱们得好好供养人家。这样，你们几个先把手头的财产交出来。啊，怎么都不说话了？中间那个不愿意吗？
3: 啊，饶命啊，曲先生，我们交，我们一定交。
4: 好。
1: 老贾。
4: 班长，从城门口抓着袁桥逃走的大户，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0: 千万不能参会，转告大家尽快离开。十三省，马上封锁城门，凡是商会名单上有的人，任何人不得出城一步。
1: 是。

0: 说吧，这张字条是谁交给你的？你是商人，求的是财。只要你告诉我这张字条是谁交给你的，我就放你走，我就继续让你当你的大财主，你看如何？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0: 住手！哼，常新胜，我就知道是你，你竟敢骗我！
1: 没错，就是我，要杀要剐，随你便，你先放了他！
2: 会长，
3: 还敢跟我谈条件？ 我说常先生，你这会长当得可真不错呀，千万不能参会，转告大家尽快离开。你抄了他的家。 我要让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不服我曲世年的人是什么下场。
4: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常管家，你这位少爷啊，快救我们家老爷！宝儿，说，你把之前的东西藏哪儿了？我家没有物财，全都在买卖里。
1: 说放屁！你们家仓库都你搜过了，你什么货都没有。
0: 我不知道，给我打，狠狠的打！

0: 站住！
1: 葛瑞乐，
0: 你要去张家口救长叔？
1: 我不能眼看着几十年这么折磨他。
0: 我和你一起去。

0: 我家在躺在山洞里了。我带你去。
1: 他们一定是去张家口救人了，
2: 简直是胡闹！我这两个哥哥真是无组织无纪律，也不跟咱们商量商量就擅自行动。
1: 你先别急。
2: 我怎么不急啊？在张家口认识他们的人太多了，他俩常年跟我父亲在一起，这万一要是暴露了，徐世年一定不会饶了他们。
1: 咱们的主力部队正在山西跟鬼子作战，咱们下一步必须切断他们从张家口到山西的运输线。这样吧，你留下来跟同志们商量一下咱们下一步的行动，我带人去接应他们，争取把他们安全带回来。
2: 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0: 走吧，别在这儿浪费时间。走，上车。
1: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我会回来抓你的！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你想回张家口，死又何惧？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国人，我们不能当他们的帮凶。

咱们张家口，可怜的美啊！这荒山野岭的，我怎么就没觉得美呢？哎呀，哪儿都美啊！这些年，走南闯北的，去了不少地方，就是觉得咱们张家口最美啊！你看看啊，这满山的绿树，还有这一眼望。

0: 望不到边的草原，你到底想说什么？没事，我就是觉得呀，我这所有东西都要交出来了，这心里边舒服。以前呀，净忙着做生意了，还真忽略了。 这大好河山呐！啊，你就别在这儿跟我废话了，赶紧带路。啊，走，走。家叔，是怎么样？不知道这里多危险吗？
1: 其实人家现在到处在找反人分子，我们是来救常叔的。您知道常叔被关到哪儿了吗？唉，
2: 都是我害了常会长。今天一大早，他们押着会长进山了。
1: 进山了？多谢家叔了，一百个，咱们走。
2: 哎，你们小心啊！
0: 慢着，常先生。
3: 这条路，它是通往断崖的路。没错，这东西啊，就在断崖的山洞里。你别想耍我，那里头根本就没什么山洞。原本是没有，但是，我让人家凿了一个。<笑>
0: 我劝你收起你的那些心思。 别在这儿跟我玩花样了，
3: 信不信？随你吧。

0: 你个狗贼，一定会有人杀了你的。
1: 好你个常喜生，耍我们半天，我就知道上了你的当。想拉我陪你一块儿死，没那么容易。说，东西到底藏在哪儿？
2: 一把岁数了，少干点傻事儿。

你做鬼我都会回来抓你。

爹，成熟的。

他为了掩护上任们离开，结果被屈世年发现，不堪受辱，跳下了山崖。

0: 心上，我的好兄弟，叔，你别难过。我爹他不愿意当汉奸走狗，他这么走，走得顶天立地。
1: 钱财都存进了中央银行保险箱，他让我把程家的财产交给你。现在想想，他那时已经料到了自己的结局呀。

战争不止，我留着这些也毫无意义。我听说咱们的部队要跟日军在山西开战了，这些就捐给他们去购买武器和弹药。

0: 我知道，而且啊，我还知道，你想回张家口。 你最懂我了。可是我就想啊，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回去能帮上什么呀？
1: 有些誓言是不能忘的。越老，我就越害怕，不怕别的，就怕哪天一跟头栽倒了，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等我到了那边。 我该怎么向布鲁德、齐云、常三爷，还有牺牲他们交代呀？

这个是留给你防身用的，可不是让你冲锋陷阵的。你记住了啊，千万不。

0: 听好了，你们前商会会长常熙正通敌反日，以备正法。你们这些在张家口的商会会员，今天下午2点商会议事，谁要敢跑就到底下跟常熙正作伴。
1: 王大娘，我知道您已经封印归隐田园了，可是常会长他宁死不屈，已经现在曲世年派人四处武力威胁商会的商人，让他们今天下午去商会给日本人捐款，闹得是人心惶惶的，我怕大家会撑不住啊。现在咱们张家口只有您才是大家的主心骨啊。
2: 这一天还是来了。走吧。

0: 王大娘，您坐在这里，指什么意思？这会不能开。你们，后退！后退！后退！都把枪给我放下，不得对王大娘无礼。 王大娘，我敬你是张家口的老前辈，所以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来人，把王大娘请回去。
1: 今儿个，谁要进这商会，向日本人妥协，那就从我这尸首上。 踏过去吧。

0: 我不想对你动手，你别逼我。屈世年，没人逼你当汉奸，是你自己自甘堕落。哎呀，行了行了。
1: 一把岁数了，安享晚年不好吗？

0: 各位，死又何惧？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国人，我们不能当他们的帮凶。咱们的钱财要留给那些保家卫国的抗日英雄。
1: 小老太太，我看你是找死。
2: 想杀你，你为何把自己弄到这番地步？

记忆，寒星全部扎，我已。

0: 是谁让你们动的手？军官长，当时场面混乱，我们也是。你们他们都杀了，谁？来为我们运送钱财粮草。现在我们的部队正在大规模的进攻山西，我们一定要保证对那边的物资供给。这次你听清楚了吗？
1: 听明白了。好了，近来共产党的游击队不断的在骚扰我们的运输线，你现在立刻派人去把他们全部剿灭，千万不能让他们影响了我们的战局。
2: 这些东西就是你爹派人送过来的，说是新家伙汉阳造。太好了，现在缺的就是这个。
3: 政委，政委，
4: 有敌人来了。
3: 多少人？到哪儿了？
4: 伪军带了一个中队，已经到达二道粮道了。
3: 什么？到了二道粮子你才告诉我？
4: 他们是怎么？

0: 好像绕过来了，他们肯定熟知这里的地形。
1: 肖队长带人出去执行任务了，咱们现在手里面加上伤员不过20人，咱们还是撤吧。
2: 一北哥，我带人去引开他们，你带着伤员和这些枪先撤。
0: 不行，你这是在冒险。
1: 哥，这些枪来之不易，不能落入敌人的手里。
0: 这是命令，跟我走！什么命令？米一龙，米一龙，你给我回来！撤！

0: 箭都跑了。伤得不轻啊，李龙，我真没想到咱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1: 去十年，今天我落到你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便。
0: 我怎么会杀你呢？你可是我的女婿，咱们是一家人。
1: 呸！凤清没有你这样丧尽天良的父亲。
0: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蒋凤清身子里流的永远是我们曲家的血。只要你告诉我你们的人在哪儿，我立马就放了你。
1: 你别妄想了，我是不会出卖我的队伍，不会出卖我的战友的。
0: 傻孩子，你好好想想，你这要一死，哪儿来的战友和队伍？再说，你总得为我们家凤清着想吧。
1: 我也给你一条路，只要你弃暗投明，跟着我们抗日，我保证你之前做的事儿没人再追究。
0: 追究？你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你还是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小命吧。看在你是我女婿的份上，我再给你些时间，你好好考虑。

0: 怎么样，他都说了些什么？
1: 他任由我们怎样严刑拷打，就是一字不说，什么都没招。
0: 不招？那就杀一儆百。
1: 季馆长，他现在还不能死。他爹吕俊杰坐镇陕西，给国共两党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是皇军的大患，必须除掉。咱们可以用吕义龙当诱饵，把吕俊杰给引出来。
2: 是我没有保护好义龙啊。
3: 这不怪你，你保护了伤员和咱们的武器，要是我也会和义龙做出同样的选择。
4: 你们说义龙他怎么了？
3: 啊，冯清，政委他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被伪军抓走了。
2: 义龙是被70年抓走的。
3: 冯清，你要去哪儿？
4: 我要去找70年，让他放了义龙。
2: 70年怎么可能听你的？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当初他是怎么对你和你娘的，你还指望他跟你有父女之情？
4: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试一试。
2: 不行，凤清。
4: 一北哥，你就让我去吧。要是义龙出了什么事，我也不可能独活。
2: 真的不行。
4: 不管怎么样，70年他也是我爹，他不会对我下死手的。
2: 什么死手不死手的？
3: 让他去吧。
2: 肖队长，
3: 既然你已经决定要去找70年，那我就以队长的身份交给你个任务。你跟我来。为了配合第二战区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必须彻底切断日军的军队供应。张家口是他们的物资供应地，如果你能接近70年，取得他的信任以后，希望你可以在营救义龙的同时，想办法搞清楚日军的军需库在什么位置，防守情况如何，然后把情报通过云来客栈的王掌柜送出来。你能办到吗？
4: 您放心，我会尽力的。

0: 爹。这样，爹，那就放了一龙。
1: 凤琴，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也知道你和一龙的夫妻之情。可是现在，并不是爹不想放他，是我这女婿误入了歧途。你回来的正好，帮爹好好劝劝他。俗话说得好。时时

0: 物者为俊杰，只要翼龙愿意供出抗日游击队的供党，我立马就能放了他。到时候荣华富贵，你们想要什么，爹就能给你们什么。不然的话，要是等日本人叫起劲来，恐怕我这当爹的也保不住的。
1: 我明白，如果我能说服翼龙，我希望你也能信守你的承诺，好让我和翼龙能在您的跟前尽孝。
0: 你放心，再怎么说翼龙也是我的女婿，爹一定说到做到。

0: 把门打开。
1: 放开他！

0: 爹，你让我跟翼龙单独聊几句行吗？爹，求你了，我求求你，我的好闺女，爹答应你，但是你别忘了，你答应爹的话。
1: 就不怕唐渊家的人想多？我认他，还不是让他从李玉龙口里套话吗？
2: 你这是骗他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1: 刘亮，你现在赶紧放出风去，就说吕俊杰的儿子被皇军俘虏了。怎么了？愣着干嘛呢？
0: 去呀！好，是。啊，对了，啊，刘德，那天的事也是情急之中，所以你别记恨哥。我知道让你受委屈了，你放心，只要咱们灭了吕俊杰。 狗官后路，一定少不了你的。
2: 是，那哥，我先去办事了，
0: 去吧。啊。

0: 爹，我接到萧大哥了，他说一龙跟凤青，
1: 曲石连抓走了。您知道了？现在消息传了到处都是，曲石连这是要跟我宣战呢。
0: 爹，你还是回陕西吧，我发誓，我一定把一龙跟……
1: 不，我不能走。 我不仅不走，还得放出风声，说我回来了。只有这样，才能保住翼龙和凤琴的命。
0: 爹，
1: 我已经决定了。好吧，那你打算怎么办？这需要你们游击队的帮忙。好的。
2: 哎，大家静一静，
3: 听我说两句。大家，交了羊毛税、大烟税，我们曲委员长一定会向皇军上表大家的功劳，保证你们的安全。
2: 快点，快点，快点！
4: 家住哪儿？
2: 张家口多少钱？
4: 350。
2: 下一个。
4: 我叫王有才，交多少钱啊？2000银元。下一个，
2: 家住哪儿？
5: 张家口。
2: 叫什么名字？
5: 吕俊杰。
6: 各位乡亲们，我吕俊杰虽然离乡6年，可我这心里还是惦记着咱们张家口的。
7: 现在曲石年仗着日本人做靠山，
6: 鱼肉乡里，我回来就是来找他算账的。
7: 你们都听明白了？无论是察南察北，都有我们的人。 你们要再敢作恶，小心你们的脑袋！凤琴啊，这几天翼龙他考虑的怎么样了？爹，他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您再多给我一些时间，我再劝劝他。
8: 是得好好劝劝呀，这时间不等人呐。您放心，我知道。啊，副院长，咱们在宣化的征税所被偷袭了。
9: 你说什么？你赶紧通知十三省，让他带上人和咱们一块过去。
8: 爹去去就回，记住答应爹的事儿。
10: 放心吧，忘不了。

0: 三省，你还记得在玉大人面前发过的誓言？
1: 徐世美，
2: 我来了。我曾对天发誓，要杀了你，为我的兄弟、我的妻儿报仇。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号至二十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播出的媒体专访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他不希望有人独立，美方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1: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的表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2: 据报道，5月17日晚，赖清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有关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的表态。赖旺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进行了驳斥。
1: 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意图。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正的现状。赖清德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2: 发言人强调，反对台独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应有之义，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5月17号，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介绍此访的有关成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
3: 郭家坤表示，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军事相关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作出回应。
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

0: 实，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1: 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正式公布新版防务特别预算，称这回应了对美军购紧迫需要，但该预算大打折扣，仍不是完整答案。对此，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的吸血账单。
0: 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3: 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披露，美伊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备战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伊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

0: 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沙特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阿联酋方面同一天表示，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该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2: 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号表示，当天上午，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同一天表示，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三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两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处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
1: 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首都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与此同时，70%日本民众认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以应对原油供应不足。
2: 印度新德里政府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医疗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通告说，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使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实行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2天。为节省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由于原油进口量骤减，日本已2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最新民调显示，超过70%民众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近段时间，日本一些城市专用垃圾袋出现缺货现象，这类垃圾袋通常为塑料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日本环境大臣表示，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过多囤积。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而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目前，彩色油墨采购尤其困难，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从5月下旬起，将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改为黑白包装。另一家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也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
1: 据美国《纽约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设有2处秘密营地。有分析称，近年来，伊拉克一直艰难维持其与美国和伊朗间的政治平衡，以军在伊拉克设立营地，进一步危及这一脆弱平衡。
3: 多名要求匿名的伊拉克官员证实，以色列在伊境内设立秘密军事营地已有

0: 一年多，美国和伊拉克知晓上述营地的存在。努海卜镇附近的营地在2025年6月的12日战争和当下的伊朗战事中启用，用于空中支持、加油并提供医疗救治，以缩短以军机抵达伊朗的航程。以军第二处营地地点未对外公布，伊拉克官员只是说该营地也位于伊西部沙漠地带。以军营地的存在置伊拉克政府于尴尬境地，伊拉克与以色列并无外交关系，其民众大多视以方为敌。以军营地在伊拉克官方未承认前提下遭媒体曝光，显示该国长期陷于美国与伊朗的争斗中，无力全面掌控其领土。报道称，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以来，伊拉克一直艰难维持其与美国和伊朗间的政治平衡。美国特朗普政府猛烈施压伊拉克，要求后者遏制伊朗影响力，特别是解除与伊朗有关民兵组织的武装，阻止他们出任政府和安全部队职务。只是伊拉克政府不能或不愿照做，导致与美国关系紧张。一家风险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认为，以军在伊拉克设立营地，进一步危及这一脆弱平衡。如果伊朗战事重燃，这可能成为伊朗更直接的军事介入伊拉克的借口。那些与伊朗有关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也更有底气拒绝解除武装。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两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四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航展后续部分已被取消。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时该空军基地正在举办航展，飞机在飞行表演环节中发生了碰撞，现场可见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四顶降落伞出现在空中。当地媒体报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 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EA-18 G 咆哮者是美军现役的主力电子战飞机，两架造价超亿元。这么先进的飞机为什么会在特技表演中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2: 那从视频上看，其实两架飞机的坠毁完全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因为在飞行表演中，那么预先的表演的航线都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从事故中我们显然可以发现，两架飞机在汇合点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所以导致两架飞机直接相撞，很离奇的嵌套在了一起，也可以理解为纠缠在了一起。那现在的调查呢还是在持续过程中，但我想一个基本的结论应该不会有偏差，就是两架飞机对于飞行表演的路线的预判出现了巨大的错误。
3: 在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时速的绝佳条件下，美国的 EA-18D 电子战飞机出现了严重事故。这次坠机事故从飞行动作到整个过程去分析十分离奇。之所以出现类似的状态，美国海军要急于表现出超能力。目前在海上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海军并没有表现出超强能力，特别是航母战斗群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在空袭作战中的表现并不突出。如果在国内航展上能够用复杂的电子战飞机表现出超能力，似乎能够得到某种平衡。
1: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刑事法院17号否认以色列媒体有关其向数名以方政治和军事官员发出新逮捕令的报道。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土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
4: 以色列媒体称，
0: 该逮捕令针对以色列两名政治人士和两名

0: 军官，申请发出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两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自2023年10月8号到至少2024年5月20号期间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一旦签发逮捕令，缔约国有法律义务予以执行，应在当事人进入本国境内时实施逮捕。此后，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及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先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及数名官员实施制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普遍担忧。
1: 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
2: 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案今年3月30号在以色列议会获得通过，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5月17号签署军令使其生效。这项歧视性法案明确针对巴勒斯坦人，根据其内容，被军事法庭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会被默认判处绞刑，除非有特殊情况可判终身监禁。巴勒斯坦人死刑法被视为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一项重要政治成果。以国防部长卡茨说，那些谋杀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不要妄想能获得释放，他们将付出最重代价。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巴勒斯坦人死刑法广受谴责，因其不适用于以色列公民和居民，仅适用于军事法庭审理的涉恐案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3月底曾发表声明说，该法案具有明显歧视性，需立即废除。巴勒斯坦总统府此前强烈谴责这一法案，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拉克等地区国家、德国、加拿大、西班牙等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对该法案予以谴责。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理由一是以色列无权通过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的立法，因为以色列对当地没有主权；二是法案违反以色列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区别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以色列高等法院要求政府最晚5月24号作出回应。
3: 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4: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3: 以色列的非法扩张背后有哪些考量？对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执行及第二阶段谈判的开启会带来哪些阻碍？来看专家分析。
5: 这一系列的动作背后，我觉得以色列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的迫使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进行让步，要通过进一步的打击来遏制哈马斯重新恢复对加沙控制的这么一个势头。那么第二个方面，以色列也有内政上的考虑。现在以色列面

0: 临议会选举，而且有一些反对派的领导人已经站出来要挑战内塔尼亚胡。那么内塔尼亚胡显然希望通过在加沙方向的进一步的进攻性的行动来拉抬他在国内的这个选情。现在只能说，就是加沙第一阶段的停火形式上还存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也是很难去进行实质性的推进。以色列这一系列强势行为进一步冲击了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这种可行性，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是越来越薄弱了。第二，它也破坏了二战以后形成的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的规范，实际上传递出的是一种武力至上、强权即公理这么一种信号，对整个国际社会是有非常负面的示范效应和恶劣影响。
1: 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作为核大国，核威慑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佩斯科夫还表示，欧洲方面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对话的议题，以及认识到终有一天不得不与俄罗斯展开对话，是积极的转变和信号。佩斯科夫称，他希望这种务实的做法最终能够占据上风，并转化为实际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已做好了准备。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建筑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乌军多支部队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多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根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有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
2: 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有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民调结果还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四月上次调查时下跌2.5个百分点。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进行的类似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政府于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舆论认为，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多重险恶图谋，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又一重大变化。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步伐，重新开启战争机器，这将严重危及地区和平稳定。
3: 在结束中美元首会晤后，特朗普15号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严肃警告，对此台湾舆论高度关注。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台独是台海和平最大的威胁。
4: 5月15号，在结束北京访问返回华盛顿的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态，我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并再次强调了地理上的现实，我们要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
5: 这一次中美领导人会晤大家很关心有没有谈到台湾问题。我们看到特朗普后来呢，在北京接受美国福斯电视台访问，还有他上了空军一号接受媒体访问呢，是明确的说是有提到台湾问题。用特朗普的说法呢，是整晚都在谈台湾问题啊。那他做的表态其实是很关键的。他说的是呢，台湾有人想搞独立，有人想要战争。而且呢，为什么有人想要战争呢？因为认为美国会在后面。所以我们归纳一下的话，特朗普说的其实就是有人谋独，而且想以武谋独，想以美谋独，但是台独非常危险，所以台独有毒啊。所以他甚至是直接说他不希望看到 台湾有人搞独立，所以我想他的表态非常明确，而且非常关键。他等于是明确的说，确实维护台海和平是。

0: 中美的最大公约数，而且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的威胁。
1: 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元首会晤受到了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播出的访谈中，就台湾问题进行表态后，台湾很多媒体都评论认为这是在警告希望以美谋独的民进党当局和所有仍对台独抱有幻想的人。
2: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在受访中表示，特朗普明确表达不希望台湾推动独立，美国也不会容许台独势力视美国为靠山，这对民进党与赖清德是极大打击。
3: 台独意味战争，当然与两岸和平水火不容。特朗普强调，不认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代表他有将这番话听进去了，也深刻认知到中国大陆在拒止境外势力介入已经具备相当的条件与能力。在访问行程结束后，更表示他无意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台湾也不必过分期待美国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此说无意给台独分子一记当头棒喝，充分表达美国人不愿意为台独而战，美军不可能协防台湾。
2: 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在台湾问题上，模糊空间正在持续压缩，红线底线正在被画得更清晰。习近平主席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特朗普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王毅外长明确，美方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先后多次表态，形成有力呼应。专家认为，这是对民进党当局而言，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现实。
4: 这对于台湾岛内来说，我觉得应该要更进一步的认清楚台湾问题它的敏感性，也进一步的认清楚台独是绝路，然后外人靠不住，统一有好处。因为在当前两岸局势紧张动荡的一种背景之下，如果说任由台独分裂势力在台海继续兴风作浪，会引发全球局势的一个动荡。所以说，在这一种背景之下，如果说要从维护台湾广大同胞利益的一个角度，如果说要从维护区域和全球局势稳定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台湾问题，那么大家都要齐心协力，共同反对台独。
5: 香港特区政府发表的2026年第一季经济报告显示，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9%，全年增长预测维持2.5%至3.5%。同时，多项经济及民生指标持续向好，整体发展动能正进一步增强。
6: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一季度香港经济强劲扩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和跨境金融活动活跃，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今年4月的初步访港旅客约422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持续推进跨境交通及口岸便利化措施。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月车南下已有约7000宗申请获批，累计预约进港约5000辆次。此外，入境处正在积极推进无感通关智慧口岸建设，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为首个试点口岸。今年以来，特区政府持续回应社会民生诉求，今年第一季度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至4.7年，较上一季度缩短了0.4年，创下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
5: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更好推动文博资源走进社区，澳门26间博物馆于17号联合举办嘉年华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现场参与。
6: 17号下午，2026澳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在青州坊莲花广场举行。澳门博物馆、澳门艺术博物馆、大赛车博物馆等26家博物馆带来了文艺表演、互动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营造了浓厚的文博氛围。
7: 我觉得澳门的博物馆是做的很多元化，就大家都很多机会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一些展品等等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对于澳门的市民还有澳门的青年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8: 博物馆是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它就是一个纽带、一个平

0: 台，就是把我们的文化、艺术、科技等等，透过这个博物馆，更好的传递出去给每一个市民。所以未来我们希望，把每一间博物馆他们的一个力量都聚集起来，用博物馆的方式去把文化澳门这个形象彰显出来。
1: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此各大博物馆推出了特展、工作坊等活动，还将于五月指定时间免费向公众开放。
2: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馆举行，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创新数字化体验与智能讲解新玩法，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馆热起来，文化传开来。
3: 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达1660家。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全国58家文博机构的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
4: 预期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3: 依托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各地积极推进博物馆智慧化建设，策划推出沉浸式互动展览等，让体验更智能。湖南博物院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西安博物院推出一系列数字体验活动，以科技赋能文物活化，让千年丝路文明焕发新生。内蒙古博物院打造的流动数字博物馆展车吸引了众多观众， VR 互动体验成为热门打卡项目。
5: 转了一圈感受非常好，尤其刚才特别感受了这个 VR 通过360度视角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的，又让我们的文物活过来了，非常开心。
3: 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天正常对外开放。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东博物馆等全国多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开放安排。此外，多地推出免费开放、延时夜游、公益讲解等便民惠民举措，优化服务供给。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正式上线手语讲解服务，首批5名经过专业训练的手语讲解员持证上岗，为听障观众提供核心展厅讲解服务。吉林省吉林市92家博物馆推出系列特色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走进博物馆，让文博场馆不再只是陈列室，更成为可看、可触、可玩、可及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全国各地迎来博物馆参观游览热潮。如何让观众不仅看到文物，更能听懂文明？一批博物馆里的好声音正在成长。来看记者的观察。
6: 连日来，全国各地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推出一系列精彩活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人展厅焕新开放，沉浸式互动让文物触手可及。在北京，首都博物馆推出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集结约800件珍贵展品。
7: 让文物走出展柜，走进人心，让不同文化、不同代际的观众产生共鸣。在这个时候，博物馆讲解员就成为了沟通双方的一座桥梁。
8: 面对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在语言上可以更灵活、更风趣、更生动。然后对于年纪大一些的老年人，就会说一些过去的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和这些老年人产生一些共情。
9: 我们可以以一个文物的第一视角去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其实是更加的带有给游客更多的代入感。而只有这种有共情、有感情的故事，才能够真正的把文化传递到对方的这个心里面去。
6: 为回应公众对深度文化解读的期待，高校协同相关单位推出原流绘新时代讲解艺术创新。

0: 传播人才培养项目，着力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传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1: 建构了文化思想加语言功力加融媒传播的这样的多维体系的培育模式。而且这一次呢，我们除了设计专家主题的讲座以及博物馆实践调研的采风，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呢，就是我们要带领整体学员开展丈量中轴文化艺术实践采风。
0: 学员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打破传统备稿式讲解模式，尝试用故事化叙事、人工智能等创新手段，为观众带来更具感染力的观展体验。
2: 通过融媒体呢，可以极大的拓展我们的讲解阵地啊，这样呢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更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
0: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昨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俄罗斯参展客商这几天集中入境，黑龙江各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4: 自5月11号起，哈尔滨机场口岸参展客商陆续入境，5月17号迎来入境客流高峰。哈尔滨边检站开始实施7x24小时通关保障服务，专门开通中俄博览会专用查验通道，参展客商快速完成入境通关流程，全程耗时不到10分钟。
5: 让两国企业家更方便一起互相学习，让我们彼此的对外经济贸易更加繁荣。
6: 为全面做好中俄博览会期间口岸通关保障工作，我们在口岸现场开通了专用通道，选派外语专长的民警为参展团组提供多语种通关服务。
4: 此外，从5月15号开始，俄罗斯多支代表团陆续经黑龙江水运公路口岸入境参展。目前，黑龙江各口岸均增设参会专用通道，优化通关流程，保障参展人员高效通关。
7: 对我们来说，此次中俄博览会意义重大。我们是以政府部门为首的官方代表团成员身份前来参会的。此外，我们还有一支大型的商界代表团随行。
3: 黑龙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自2025年9月15号免签政策试行8个月来，黑龙江各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俄罗斯旅客约65.5万人次，同比增长69.4%。其中，免签入境的俄罗斯旅客约31.1万人次，同比增长229.2%。17号，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黑龙江暨对接俄罗斯市场交流洽谈会在哈尔滨鸿博会展购物广场举办。借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平台，活动通过优势产业展示、多元消费场景打造，助力中山企业更高效地开拓俄罗斯市场，开展经贸合作。此次展会围绕宜居中山、制造中山等主题，设置60个特色摊位，涉及家电、灯饰、服装、日用品等22个品类。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今天，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启动仪式在上海举办。
8: 我手中拿的是咱们平时购买的传统的进口化妆品，上面的中文标签字很小，有的时候啊，甚至一页都放不下，可能需要2到3页。今年5月份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启动以后，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样一个新的标签，上面多了一个二维码，那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获得化妆品的电子标签，上面有国家规定的完整的信息，而且消费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放大字体或者是语音朗读。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参与企业需为注册地址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企业，且经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规遴选确认。在位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进口化妆品企业仓库，记者看到相较于传统中文标签，工人们加贴的第一批新标签印有二维码，面积有了明显缩小。
9: 比如说一张传统的标签要1毛多钱，那我们这个电子标签因为它面积小，可能可以节省1/3左右的价格。一个企业如果进口1000万件的话，那这个成本的降本的空间预估能达到40-50万人民币左右。
8: 并且电子标签可在线更新，不需要人工重贴，企业成本更低的同时，海关与药监等监管部门数据共享，自动比对，大幅缩短人工审单时间，从而实现通关速度的有效提升。
10: 我们会跟国家药监局的网站数据同步，会把这些数据呢会纳入到

0: 我们这个平台，药监在我们平台里面做一个审核，那我们会把审核以后的数据会同步到海关，这个当中没有人为的干预，
1: 企业通关时长也会大大的缩减。从我们5月11号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有2家企业3个批次1000余件产品10万金额的产品已经申报完成，并且已经进入到流通履约进行销售。
2: 据海关统计，上海化妆品进口量常年稳居中国国内第一。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占全国进口额的比重为35%。
3: 当地时间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后再度夺冠。他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
4: 相较16号首回合比赛，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甘未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土耳其车手恩居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冲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
5: I needed to be very smart at the end to overtake him in a place where I didn't overtake him before. So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in this place. So that's why I chose this specific corner because I saw that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and then I was able to block my racing line and get to the win.
4: 赛后，德比斯再次感谢了中国车迷的支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并享受这项运动。
5: I appreciate all the Chinese fan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very respectful to me, and that's great to have all those new fans.
4: 张雪机车出色的性能以及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的能力，在本站比赛中再次得到了验证。赛后，对手及观众表达了敬意。
6: You know, they didn't have a lot of time to get this whole season kind of ready, and from the first round, everyone realized that they meant business, and obviously Valentin having 2 dominant wins in Portimao kind of showed their capability.
7: It's the Chinese way of working, their mentality, their marksmanship, and the way they produce things, it's just amazing. And it's proven it with the bikes, the way that De Beers is winning so many things on the Chinese bike. I think it's just amazing.
3: 昨天张雪机车斩获赛季第五冠，我们的记者赛后也采访了张雪本人，他表示车队开始憧憬年度总冠军了，未来也将资助更多的中国少年车手参赛。
8: 本赛季，张雪机车已先后在葡萄牙站、捷克站两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叠加匈牙利站冠军，累计拿下5座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分站冠军。赛事积分方面，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排名跃升至第二位，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稳居第三。赛后，张雪兴奋地表示，车队可以憧憬年度总冠军了。
9: 兄弟们，第五冠了，兄弟们！而且这个冠军拿得特别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的，就是总积分会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10: 看看这个是什么？
9: 我们赢了。
8: 此外，张雪也表示，未来将资助更多的中国少年车手参赛。
11: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事儿，我们在今年6月份，我们就会公开报名，家长自己给车手报名，可以获得我们张雪机车的资助。在中国的11到15、16岁的小车手，这个资助我们没有任何条件和任何附带条件。我纯粹想，我们中国的小车手快速的跑出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两轮车手获得世界冠军。
3: 逛市集、品美食、赏非遗、体验民俗，初夏夜晚的南京文旅消费氛围持续升温。当地依托深厚的民歌文化底蕴，打造特色文化市集，点燃夏夜经济新活力。
12: 作为经典民歌《茉莉花》的发源地，南京六合区依托独特的民歌文化底蕴，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17号晚，这里举行2026江苏民歌大会暨村歌聊聊。

0: 亮展演。同步开放的市集上，地标美食与优质农副产品琳琅满目，吸引市民游客驻足选购品尝体验。展演汇聚的人气直接带热了市集消费。
1: 本来的话是被宁哥现场吸引过来看这个表演的，然后没想到这边还有市集，然后刚好也带孩子过来去看一看玩一玩。
2: 我来自塔吉克斯坦，今天的这个节日特别好，这边有很多美食。
0: 市集还特别设立非遗互动展区，市民游客们在逛市集、品美食、购特产、体验非遗的复合型夜游场景中，实现听、看、吃、玩、购的多元体验。当地还进一步串联文旅资源，发布跟着民歌游六合文旅联动优惠政策，延伸消费链条，让夏夜经济持续升温。
3: 5月18号至20号，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湖北武汉光谷举行。本届博览会海外观众数量创历史新高。
0: 本届展会以“光联万物，智引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约20000平方米，聚焦光加 AI 深度融合，将集中发布一批具有行业里程碑意义的创新成果。展会还特别设立光加 AI 特色展区，集中展示光电子信息与 AI 融合领域的全球首创、全国领先成果。本届光博会预计将吸引超过30000名专业观众到场，其中海外观众登记人数已创历史新高。
4: 这次我们有超过200多项的首发产品，我们特意挑选了8项，具有行业引领意义的产品，发布了最新的光纤、光模块产品。这次呢，我们一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39家跨国企业来参展，超过80个国家的大约1100名观众会来现场参观。我们这次组织了来自越南、泰国、印尼等国家的300多个采购团，安排将近200场供需对接活动。
5: I'm pretty much interested in electrical department, electrical equipments like that kind of things.
6: 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拉米表示，首相斯塔默不会辞职，也不会设定辞职时间表。拉米称，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推进政府事务。斯塔默决心在未来几个月加快步伐。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10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今天，韩国水源地方法院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的部分禁令请求，裁定该公司工会必须维持安全相关设施以及产品相关的人员配备，不得造成生产原料受损。韩联社的报道指出，这实际上是给三星电子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计划踩了急刹车。今年3月，由超过6.6万名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参与表决的投票结果显示，93.1%的工会成员赞成罢免。若无重大变化，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将于5月21号至6月7号全面罢工。三星电子劳资双方随后进行谈判，但未能达成共识。今天上午，劳资双方启动第二轮事后调解。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呼吁双方摒弃单方面利益，寻求妥协。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慢一点。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了。
20: 乡亲的，应。

0: 开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学生上下学出行难题，各地创新服务模式，灵活应用校园定制公交解决接送难的普遍痛点。日前，湖北仙桃开通首条周末校园专线，定制公交从城区向乡镇延伸，重点解决乡镇学生周末及节假日返家难题。今年以来，当地以一校一策思路规划公交专线，截至目前已累计开通校园专线29条。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5月17号，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介绍此访的有关成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

0: 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
1: 郭家坤表示，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
0: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据报道，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并且重申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
0: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3: 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披露，美伊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备战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2: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了美方。巴加埃说，对话与谈判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是伊方仍然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美伊

0: 已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根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18号的报道说，伊朗治安部队司令艾哈迈德·里萨拉丹说，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事以来，已经有超过6500名间谍及通敌人员被逮捕。拉丹还表示，伊朗警方正在继续追捕与敌对势力有关的人员。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沙特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之后被拦截摧毁。阿联酋方面同一天表示，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之后起火，该起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2: 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号表示，当天上午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同一天表示，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三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两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处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17号的报道说，以色列军方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设有两处秘密营地。有分析称，近年来伊拉克一直艰难维持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政治平衡，以军在伊拉克设立营地进一步危及这一脆弱的平衡。
3: 多名要求匿名的伊拉克官员证实，以色列在伊境内设立秘密军事营地已有一年多，美国和伊拉克知晓上述营地的存在。努海卜镇附近的营地在2025年6月的12日战争和当下的伊朗战事中启用，用于空中支持加油并提供医疗救治，以缩短以军机抵达伊朗的航程。以军第二处营地地点未对外公布，伊拉克官员只是说该营地也位于伊西部沙漠地带。以军营地的存在置伊拉克政府于尴尬境地。伊拉克与以色列并无外交关系，其民众大多视以方为敌。以军营地在伊拉克官方未承认前提下遭媒体曝光，显示该国长期陷于美国与伊朗的争斗中，无力全面掌控其领土。报道称，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以来，伊拉克一直艰难维持其与美国和伊朗间的政治平衡。美国特朗普政府猛烈施压伊拉克，要求后者遏制伊朗影响力，特别是解除与伊朗有关民兵组织的武装，阻止他们出任政府和安全部队职务。只是伊拉克政府不能或不愿照做，导致与美国关系紧张。 一家风险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认为，以军在伊拉克设立营地，进一步危及这一脆弱平衡。如果伊朗战事重燃，这可能成为伊朗更直接

0: 的军事介入伊拉克的借口。那些与伊朗有关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也更有底气拒绝解除武装。
1: 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是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
0: 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案今年3月30号在以色列议会获得通过，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5月17号签署军令使其生效。这项歧视性法案明确针对巴勒斯坦人，根据其内容，被军事法庭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会被默认判处绞刑，除非有特殊情况可判终身监禁。巴勒斯坦人死刑法被视为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一项重要政治成果。以国防部长卡茨说，那些谋杀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不要妄想能获得释放，他们将付出最重代价。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巴勒斯坦人死刑法广受谴责，因其不适用于以色列公民和居民，仅适用于军事法庭审理的涉恐案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3月底曾发表声明说，该法案具有明显歧视性，需立即废除。巴勒斯坦总统府此前强烈谴责这一法案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拉克等地区国家、德国、加拿大、西班牙等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对该法案予以谴责。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理由一是以色列无权通过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的立法，因为以色列对当地没有主权；二是法案违反以色列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区别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以色列高等法院要求政府最晚5月24号作出回应。
1: 印度媒体17号报道说，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了一系列节能倡议之后，首都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的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的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而与此同时，70%的日本民众也认为日本政府应当呼吁采取节能措施，以应对原油供应不足。
2: 印度新德里政府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医疗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通告说，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使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实行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2天。为节省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由于原油进口量骤减，日本已2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最新民调显示，超过70%民众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近段时间，日本一些城市专用垃圾袋出现缺货现象，这类垃圾袋通常为塑料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日本环境大臣表示，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过多囤积。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而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目前，彩色油墨采购尤其困难，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从5月下旬起，将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改为黑白包装。另一家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也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
1: 今天，关于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公开发布。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政策将加强中外交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3: 2025年4月，中国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0: 零板政策，中国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
1: 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3倍。中国游、中国购成为国际风尚。
0: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 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我们将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一个化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另一个化是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0: 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继续加强信息共享、业务协同，让境外旅客获取信息、办理退税更加便捷，让外国旅客在中国消费的体验感更优、获得感更强。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800多名中外工商界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及企业代表参会，围绕新质生产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发展等议题深入研讨。
3: 再次感谢。峰会上，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代表与会工商界发布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
4: 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促进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有序流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
3: 北京倡议还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这次峰会的主题叫做向新而行，链接未来。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新，而链呢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链。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之下，峰会也释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中国希望继续与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与畅通。多国工商界人士认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之际，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全球企业提供重要机遇，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确定性。
5: And I believe it started a process under which we could stabilize and grow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Trade will flow, so exports are good. We also welcome increased investment, both by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U.S. and American companies in China.
6: The real key issue that business leaders need to think about is not whether China is important. We saw the trillion-dollar delegation from U.S. CEOs last week. The question is really how do we bring Chinese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into our market?
7: China has been achieving a lot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We believe, therefore,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let's say, the very well-established, mature German-style engineering and the new emerging or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ow they are called, the combination would create potentially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3: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影响中国中东部的大范围强降水过程目前仍然在持续。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预报，到明天的14点，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8: 这两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北京南部、天津、河北中南部、湖北中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北恩施、湖南常德、广西防城港等局地

0: 特大暴雨。今天，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华北降雨收尾，降雨将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明天，降雨继续缩减，但江淮、江南等地雨势仍然较强。20号以后，强降雨区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
1: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武汉、宜昌、荆州、荆门、恩施等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湖北省各相关部门启动了应急预案，全力保障降雨期间的道路通行安全。
0: 受降雨影响，今天上午，湖北荆州市、武汉市等地的多处低洼路段出现积水，部分涉水车辆抛锚，各相关部门及时处置，协助转移受困群众和车辆。其中，交管部门在重点路段加强人员值守，加大巡逻密度，并联合市政城管等多部门，通过增设交通警示牌和安全防护设施等措施，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高速通行方面，湖北省交管、城管、市政等多部门联合出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在易积水点安装排水泵，民警和道路养护人员时刻关注雨势和积水变化，并动态调整通行和排水方案。截至今天下午2点半，湖北省部分地区的降雨雨势有所减弱。
1: 那么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由于短时间内的降雨量激增，一居民区的低洼地带迅速出现了积水，一位78岁的独居老人因为行动不便，来不及转移，被困家中，屋内的水位持续在上涨，当地公安民警接警之后紧急展开营救工作。
2: 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水位已经暴涨，接近至门框顶部，门内外形成巨大水压，让房门一时难以推开。随着水位持续上涨，身高1米8的民警脚已经踩不到地，民警一只手趴着墙壁上的线槽寻找着力点，另一只手不断用铁锹撬签破拆门体。随着门被撬开一道小口子，民警发现老人已经大半个身子浸泡在积水中，身体极度虚弱。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情绪，一边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几个人接力转移。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现在身体状况平稳。
1: 从5月16号开始，广西防城港市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今天的8点到12点，防城港东兴市普降中雨，局部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了东兴城区，为5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东兴水文中心站今天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截止到今天的13点，北仑河东兴站水位5.99米，超警戒水位0.49米，预计水位还将会持续上涨。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陪我跟
8: 客人
9: 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叫
13: 辣肉，
14: 叫吧，
15: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今天，韩国水源地方法院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的部分禁令请求，裁定该公司工会必须维持安全相关设施以及产品相关的人员配备，不得造成生产原料受损。韩联社的报道指出，这实际上是给三星电子这一次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计划踩了急刹车。今年三月，由超过6.6万名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参与表决的投票结果显示，93.1%的工会成员赞成罢工。如果没有重大变化，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将于5月21号到6月7号全面罢工。三星电子劳资双方随后进行谈判，但是未能达成共识。今天上午，劳资双方启动了第二轮事后调解。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呼吁双方摒弃单方面利益，寻求妥协。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舒淇，
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三岛联合美军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部署反舰导弹，日本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政府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有何图谋？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高市早苗紧急与特朗普通话15分钟，日本为何急着抱紧美国？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至20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俄媒指出普京此访具有特殊历史意义。连日来，美方高层就中美关系密集表态，多次提到稳定这个关键词。特朗普敲打台独，暗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言行过头，日本担心被美国撤梯子。盯上海底光缆，美伊海峡

0: 俄乌战争蔓延至数字基础设施领域。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18号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自2013年以来，中俄元首会面超过40次， 普京13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或出席活动。克里姆林宫透露，两国元首将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将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均对此访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 在莫斯科，不少俄罗斯民众都表示期待普京访华圆满成功。
2: Наш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совпадают. Мы понимаем, как должен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мир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И мы уверены, мы будем добиваться этого.
3: Мне кажется, улучшаются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крываются дорог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мы общались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Выстраивали достаточно такие дружеские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между друг другом. Ну и, наверное, расширение, опять-таки, границ в плане туризма. Потому что вижу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туристов у нас здесь, и российские туристы тоже стараются ездить в Китай. Я, к сожалению, в Китае не была, но очень, кстати, хочу.
1: 俄媒注意到，普京此次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4: приурочены к 25-летию договора 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е, дружбе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Лидеры обсудят двустороннюю повестку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ших стран, образцовые в 21 веке.
1: 当前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务实合作保持量稳质升的良好态势。 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 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 2026年1到4月， 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 同比增长19.7%， 再次印证两国经贸合作坚实基础和巨大潜力。目前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实现满负荷输气，该管道是中国单管输气量最大的管道，也是中国四大能源战略通道中东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长超过5000公里，自黑龙江黑河一路南下输送至中国东部地区，最终直抵上海，全线为九省区市超4.5亿人口提供可靠供气保障。在能源以外，中俄在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也蓬勃兴起，双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设备等高附加值商品贸易占比显著提升，本币结算占比 99.1%。俄总统普京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俄中贸易正持续多元化。
5: Это наш крупнейший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артнер. У нас и он диверсифицирован. И эта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за счет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ных отраслей.
1: 与此同时，中俄互免签证政策顺利落地，让两国人民往来更加便利，随时可以开启说走就走的美好旅程。 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是中俄关系最本质的特征。双方在战略上独立自主，在政治上高度自信，在行动上密切协作，建立了超越传统军事政治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树立了大国邻国交往的典范。普京在访华前表示，俄中协作是眼下稳定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因素。 专家表示，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全球大国，肩负着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推动世界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大责任与使命。局势越动荡，中俄关系成熟稳定坚韧的特质就更加突出，双方加强战略协作与全方位合作的必要性就越加凸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对中国进行了9年来首次国事访问，并取得了丰富成果。美方强调，必须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
1: 特朗普此次访华，中美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连日来，美方高层就中美关系密集表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7号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稳定”这个关键词。
0: Most importantly, as the president has said, we have strategic stability with China.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稍早前也对美国媒体强调中美合作与管控分歧的重要性。
6: And I think it's irresponsible for us not to have direct dialogue with them. In areas where we can find mutual cooperation, I think we can. There's probably virtually no problem in the world that we can't solve if we work together on. But with two big, powerful countries like this,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irritants.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areas of disagreement, and it's our job, for the sake of our respective countries, but ultimately for the world, for the sake of the world.To try to manage those areas of difference.
1: 5月16号，中国商务部宣布，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了一些初步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
0: So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Board of Trade, we're thinking about how to manag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n the investment side,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is really about discussing key issues in U.S.-China investment policy. It's not really an investment program, but it's to try to almost be like a firefighter and put out issues when they aris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1: 格里尔强调，中美成立贸易和投资理事会是制度化磋商的重要一步。
0: We have never had a board of trade or a board of investment before. We've always had an ad hoc approach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s much better to discuss these in a formalized way between our government and their government.
1: 中美还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此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7: The first thing you have to realize is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run independent of China. They're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1.4 billion people. A lot of people said, well, do we really want to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 say, oh, hell yeah, you have to.
1: 特朗普此访也为美国公众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打开了一扇窗口。访华前后，多家美媒深入北京等地的学校、餐厅、酒店和工厂，体验新时代的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来到位于珠海的格力电器黑灯工厂，该工厂由人工智能控制，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不间断运转，每10秒钟就能生产出一台空调。
8: A factory of this size normally employs around 10,000 people. This one has only 1,000, of which roughly a third are engineers.
9: This is not just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This is the R&D center, the innovation hub of the world.And people just really need to grasp that China is just an industrial juggernaut, the likes of which we've never really seen.
1: 外媒普遍认为，与9年前特朗普首次访华相比，中国现在更强大、更自信，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也更有经验，在战略和战术上更加游刃有余。特朗普本人也从2025年中美博弈中认识到中国实力的强大和战略意志的坚定。
10: With China.He has come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that much of Washington still struggles to accept emotionally. Beijing has enormous strength of its own, economic, technological, industrial, even military, and can wield it effectively. So Trump has evolved from belligerence toward a more complicated mix of rivalry and cooperation.
11: 事实上，除了美俄以外，联合国安理会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在过去不到半年时间里访华。这一现象如何解读呢？
12: 近半年的时间里，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先后访华，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过去我们说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现在非常明确的可以感受到中国已经是世界舞台的中央。上述一系列事件表明，在世界进入更深刻的动荡变革期，中国所提出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造福人类的发展和未来这种理念得到广泛认同，中国成为动荡世界的稳定器。中国是唯一一个不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国家，近年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中国努力将动荡的世界

0: 拉回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可预测性，也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
1: 中国外交部18号表示，注意到特朗普近日有关台湾问题的表态，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不无可能。特朗普到底说了些什么？为什么在日本也引起了高度关注？
2: 在美国东部时间15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特朗普表示，台湾有人以为有美国撑腰，想要挑起战争走向独立，而他并不想派美军去9500英里外的地方打仗。
3: They have somebody there now that wants to go independent. Well, it's a risky thing when you go independent. You know, they're going independent because they want to get into a war and they figure they have the United States behind them. I'd like to see it stay the way it is.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2: 特朗普涉台相关表态在日本舆论引起广泛关注。日媒注意到，就在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曾点名日本，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3: There's a lot of support for Taiwan from Japan.
2: 日本专家解读，特朗普暗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过头了，而目前美方最重视的就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4: これは高市総理の11月の存立危機事態発言、これを念頭に置いた発言だと思います。つまり日本が台湾に対して支持しすぎて、それが日中関係の悪化につなが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トランプ大統領の認識ですし、アメリカが今中国との安定、これを何よりも重視し、まさに日本だけがこうアメリカにはしごを外されてしまって、中国と一対一で厳しい対立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ういう状況になり始め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2: 事实上，美方政策调整有迹可循。2025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幅淡化了大国竞争的色彩，将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总结为赢得经济未来，防止军事对抗。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强调，美国在亚太拥有重大利益，但这些利益是有明确范畴的。
5: Our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are significant, but also scoped and reasonable.
2: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高市政府外交政策的命门就是被美国撤梯子。一旦因为美国调整政策而被孤立，日本的选择将极为有限。据日媒报道，高市发出涉台错误言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仍在扩大。在热门旅游景点富士山下的人野八海已几乎看不到中国团体游客。
6: 中国の方は1割も来て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2: 日方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中国大陆赴日游客数量同比降幅超过50%。
7: まあ八割九割ぐらいはもうそういう中国のツアーで占めてたホテルでしたんで、だからもう見るたびにもう愕然とするというか、もう数千万単位のキャンセル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よね。
2: 日本政府18号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特朗普访华的后续影响。
8: その影響を含め、引き続き情報収集、分析を進めつつ、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ります。
2: 日本知名媒体人 NHK 前主播木村知义认为，日本应该从此次历史性的中美元首会晤中学到的是，痛彻反省高市错误言论对中日关系造成的伤害。倾注真诚与努力，重建双边关系。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表示，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
9: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

0: 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伊朗必须做出让步，否则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媒披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方案，伊朗方面做出强硬回应。
2: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伊朗方案尚未达到美方预期，伊朗必须做出让步，否则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括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3: The messaging here is very much centered about deterrence from the Iranians, and this is message also came from diplomat, came from another leadership levels here, especially from Mohammed Baqir Qalibaf, from the president, and also from the supreme leader. So the message is clear from the Iranian that we are ready for any escalation.
2: 近日，伊朗国家电视台的直播节目出现罕见一幕，身着军装的伊朗国家电视台副台长手持 AK-47 突击步枪，完整演示了枪支安全检查、快速拆装、瞄准射击的全过程。主持人在指导下向身后的屏幕扣动扳机。这一前所未有的硬核直播瞬间引爆了全球舆论。有分析称，伊朗这次在电视台公开演示如何用枪，不只是科普，更是明确的备战信号。一方面强化民间武装力量，号召民众做好自卫准备；另一方面也是在敲打立场偏向美以的周边国家，表明绝不妥协的态度。
4: 如果真的到了需要的时候，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女性、所有女孩也都已经准备好拿起武器站在敌人面前，为我们神圣的土地、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深爱的家园用全部身心去守护、去战斗，让敌人明白我们既不会后退，也不会畏惧他们。
2: 近日，伊朗多地开展民间军事实训活动，许多民众主动报名参与，学习枪械拆装技法以及实操要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5: Here we are, a few kilometers away from southern coast of Iran and adjacent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ran says the strait is open to all, but close to Iran's adversaries, and any passage through the trajectory of this geo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choke point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the Iranian military side.
2: 与此同时，伊朗也正将目光投向另一条隐形命脉——海底互联网光缆。多家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媒体近日提出，应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互联网光缆征收费用，甚至加强对相关数据流的控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通信安全的担忧。
6: And we see here there are lots of cables.
4: 过去几周，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是因为它是全球航运的一条通道，而且是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而世界各地的人们可能不太了解的是，它也是国际数据流量的一条关键通道。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有大量光缆，把该地区各国彼此连接起来，同时也连接到世界其他地区。例如，有一条正在安装中的光缆，全长4.5万公里，将连接许多国家，包括本地区国家。光缆不仅可以延伸得很长，它们还非常纤细，直径大约只有1英寸，也就是你我手指的粗细。这些光缆虽然纤细，却非常强大，它们每时每刻都在不知疲倦地传输数据。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海底光缆是全球互联互通的基石，承载着全球绝大部分互联网与数据流量。一旦光缆成为攻击目标，受影响的绝不止网速。银行系统、军事通信、人工智能云基础设施，乃至远程办公、网络游戏、流媒体服务等，都将面临威胁。
7: I don't want to und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some of these cables connected to the Gulf nations, particularly as it relates to the AI build-out that's happening in the region. We can have as many data centers as we want, but as long as they're not connected via fiber optic cables and submarine cables, they're not going to be of much use to the hyperscalers and other companies that are building them. So absolutely, if any of these cables are damaged, they will have knock-on effects for countries beyond the region.
2: 受局势影响，部分跨国科技与通信企业已暂停海湾地区海底光缆项目。与此同时，一些运营商正考虑建设陆上线路或绕行高风险海域。法律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海峡，伊朗若单方面对海底光缆收费，可能面临国际法争议。但分析人士认为，更值得警惕的是，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正逐步延伸至海底数字基础设施领域。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就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之间的分歧发文，呼吁双方摒弃单方面利益，寻求妥协。18号，韩国水源地方法院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的部分禁令请求，责令该公司工会必须确保即将开始的全面罢工行动不影响产量，不得造成生产原料受损。韩联社指出，这实际上是给三星电子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计划踩了急刹车。三星电子工会成员此前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全面罢工。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2: 当地时间17号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度赴韩参赛，也是朝鲜女足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后时隔12年重返韩国。韩媒披露，代表团当天已入住水源某酒店并投入训练，将于20号晚与韩国水源女足进行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胜者将参加23号举行的决赛。目前这一赛事的7000余张门票已售罄。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熊害蔓延，在东京有外国人登山遇袭受重伤，住宅区目击熊出没，引发居民恐慌。专家警告，初夏幼熊正值独立期，容易迷路，来到城市漫步风险高，民众意外遭遇熊时一定要避免做出刺激熊的举动。在此背景下，驱熊用品受到关注，熊踩踏上去时会通电的专用地垫，一家日本企业开发的驱熊机器怪兽狼订单激增。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最大城市胡志明市常住人口约1400万，人口持续涌入导致市区基础设施负担日益加重。为缓解压力，该市计划停止批准市中心的高楼公寓项目，优先规划公园与公共空间，并引导居民外迁。其中，距市区约50公里的秦楚地区正被打造成集生态城镇、旅游等于一体的卫星城镇，为配合人口分流，高速公路等基建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据法新社报道，17号，2名尼泊尔登山家成功登顶珠峰，并刷新各自领域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发布的新闻公报称，56岁的卡米里塔希尔帕第32次登顶，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男子登顶次数最多纪录。53岁的拉克帕希尔帕第11次登顶，刷新女性登山者登顶次数最多纪录。受中东冲突引发的供应链危机影响，印度总理莫迪呼吁民众勒紧裤腰带，重点削减燃油与黄金消费。首都新德里17号敦促私营企业也推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通勤能耗。此前公务员已率先执行。与此同时，为节省外汇，购买石油等战略物资，印度政府呼吁民众暂停购金1年，以保障外汇储备。
8: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9: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0: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了，
2: 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八。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来看这个数不停的增加，代表我们不停的给它加力。来看这个强力5172，相当于能撑起8个萨瓦时，比钢铁强，比红毛轻，没错，这就是我们新材质之王——碳纤维。
1: 碳纤维，一种含碳量在90%以上的高性能材料，直径不到人类头发丝的1/10，凝成细绳却能拉动满载54人的大货车，比钢铁强10倍，能扛得住98%的强酸，甚至1000度的高温。一句话说，碳纤维正在用最少的材料实现最高的性价比。在航空航天领域，每使用1公斤碳纤维就能节省约130升燃油。一辆碳纤维车身的电动汽车续航里程能增加二十

0: 40公里，一副碳纤维制成的羽毛球拍、网球拍，其出色的轻盈和韧性能有效帮助运动爱好者反应更快，而建筑也因为有了碳纤维，不需要大规模拆装就能轻松完成楼房的抗震加固。作为材料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突破，碳纤维也一直是全球材料科技竞争的制高点。20多年来，我国碳纤维从受制于人到突破垄断，不仅实现国产化率超92%，还自主研发出全球最新一代碳纤维，以中国方案逆袭未来制造。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人，他率先开启中国碳纤维的研制，3年交出宇航级碳纤维，20年更新迭代3代碳纤维，如今更是将这种战略材料做到了产量可供应全球。他研制的碳纤维不仅助力战略导弹飞得更远，也悄悄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大家看这个，这就是我们冬奥会上雪橇运动员的头盔，头盔减重1/3，使它的安全性和竞技性能大幅提高。这是 3D 打印的线材，这是我们打印的很多构件，比如这个是医疗用的固定架，特别大的使用就是在低空经济。通过 3D 打印，我们可以打印类似于无人机的桨叶，这个桨叶呢大幅度减重，所以我们碳纤维的应用呢与我们生活与经济是息息相关，无处不在。
2: 我们照的不仅是纤维，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底气。我是吕春祥，今天我来开讲了。
1: 这就是我们最新一代的 TETE 碳纤维，它有12000根，每根的直径是头发丝的1/10，强度是钢铁的7到9倍，还有耐高温耐腐蚀。其实我们碳纤维家族成员很丰富的，这是第一代 T300、T700，第二代 T800，还有 T1000，这是第三代 T1001 和 M40X。我们碳纤维的优异性能广泛用于航空航天、战略导弹和火箭的设计，以公斤减重为目标；卫星的设计以克减重为目标。比如说，战略导弹每减重1公斤，可以增加射程16公里；民用航空每减重1公斤，一年可以减少燃料费用20000块钱以上。那碳纤维怎么制备的呢？那么，请到我们生产线看看。这是我们的放砂工位，我们全线有500个工位，这个工位的作用就是把丝放到这个氧化炉里头，但是不是简单放进去，我们一轴按照生产25万米长，我们通过这种滚子轴承轮，把它均匀的张力送到氧化碳火车间，我们这个一轴呢运行大概10天左右，大家看这种丝呢，我们原料。其实就是我们70、80年代大家穿的轻纫衣服，就和我们这个相当。还有一种原料就是我们现在做衬衣的棉胶，还有就是沥青。我们接着往前走，原丝氧化以后颜色有白色、也褐色、也黑色，结构上有直线分子变成那个支链分子，有梯度分子，形成纤维的骨架。这是碳纤维制备的最关键一步，高温碳化。刚才形成的梯形结构，经过高温碳化，大概1300到1400度。形成完整的裂缘环内饰膜结构，使碳纤维的性能更好。这个结构变化使我们碳纤维制备的最关键的

个过程，也是实现它性能的最关键的步骤。其实碳纤维研发除了工艺以外，装备也是非常关键的。当年这个高温碳化炉，境外对我们严格控制，高端都不给我们，低端的当年一米口宽的炉子给我们是开价2800万，我们通过自己研发做出一米口宽的炉子，然后我们经过8代研发做出现在3米口宽炉子，使我们生产规模更大，装备更稳定，成本更低，解决碳纤维的产业化难关。碳纤维走到这儿就进入收视阶段，就是成品。讲到碳纤维，我还有故事和大家分享。碳纤维为什么要实现国产化？其实这个事情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2005年，我们科学院长跟我们所长讲，我们国家需要T300碳纤维，我们科学院敢不敢当？我们所长问我，小吕，我们所能不能拿下来？我说，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不干等死，不如干死。因为当年我们国家没有任何碳纤维技术和产业，也没有任何可靠的资料和技术来源。我们作为一个碳纤维的发源地单位，我们应该担当重任。所以当年这件事是鼓足勇气去干的。记得最艰难的是攻关，我们在小店中式基地，我最多时候待了18天没回家，每天吃住那儿，我凌晨3点到车间必须检查工作，每天晚上从车间到我办公室也是我的宿舍，马路上走的除了保安狗就是我，我爱人和孩子去看我，我孩子问我，哎，你怎么眼睛都不转了？其实那一段时间脑子里每天装的是碳纤维。其实最焦急的时候是2007年，我们做了100多幅的试验，有一些成果，但是还没有本质性突破。当时我们真是感觉很挠头。那么重新论证我们的方案，最大的就是当年我们走的聚合体系，什么意思呢？这样让我们熬稀饭一样，连续的进水，连续的进米，连续出稀饭，这个锅里一定要糊锅。我们当年聚合也是一样，经常要么是稀了，要么是结焦了，所以我们的纺丝老不顺，有时候企业一个月开不起车来，怎么办呢？我们后来查了很多资料，也做了验证，我们经过论证，这个方案有缺陷，我们改成了2元聚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甚至是具有颠覆性的过程。什么意思呢？我每一锅都加新的原料，到一定出锅，使我们每一锅都不结焦，而且控制很好，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成型的基础问题，这是解决我们国家碳纤维的方向性问题。还有一个故事就很难的，我们当年这个烧蚀材料，就用在火箭烧蚀材料，要求没有灰分，这个灰分熔点大概1200度，1200度呢一下就烧了，这个是不能抗烧蚀的。我们采用一种特别难用的叫无硅油剂，这个油剂呢粘丝不好加工，处理温度大概2度的空间特别窄，相当于我们炒菜哈，既不能这个温度过高，也不能温度太低。这个故事的攻关，技术的攻关是非常复杂的，但我们通过2个月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使我们的纤维的成分达到国际宇航级的水平。故事很多，每一个都有血泪，但是我们走过来了，为我们国产化铺了一步。20多年碳纤维国产化，今天来之不易，其实对我来说也还有个梦想。

0: 我们国家能不能与国际上碳纤维的差距缩小，实现我们高水平自立自强。我自己的那个微信设一个头像，就是我们基地一棵树上鸟巢，这个鸟巢有很多年了，我希望我们碳纤维产业生生不息，像我们鸟巢鸟一样飞得更高，走得更远，也使我这一个碳纤维人一辈子拥有我自己的事业幸福。我除了科研人员身份，还有一个身份，全国人大代表。每年两会期间，我都要带一些产品在会上展示，这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制的黑色黄金。这次开奖了，我也要带一些神秘亮品，是什么呢？请大家拭目以待。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这东西都已经在这儿了，咱们赶紧把它的主人请出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吕春祥老师，有请。刚才您在演讲的最后给我们留了个悬念，说您今天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这个是我们用的羽毛球拍，这两个羽毛球拍，沙老师您看看，哪个是碳纤维，哪个是金属的？
1: 首先啊，碳纤维它最大的一个特点轻，对吧？这个是碳纤维，
0: 猜得很准。这个重量大概是82克，
1: 这个会更重一点，
0: 那更重一点。
1: 但是您说碳纤维的部分主要是这个，比如说网拍上的这个丝儿啊，还是说整个这个拍子的这个结构？
0: 碳纤维的主要是这个框，
1: 这个框
0: 带在手柄里头。对，
1: 咱们现场有喜欢打羽毛球的吗？来，你上来挑一个球拍，好，谢谢。试试啊，我跟他试一下。我什么出界了？我刚才这一球得出界了，来再来，哎，真不一样。可以，吕老师，这孩子行，连我这种水平都能有扣杀的动作了。
0: 感觉撒老师水平不简单，
1: 就更轻松，你知道吧？哎，这真的就是你的腕儿可以更灵活的去掌控它。行，谢谢，谢谢，谢谢。那如果以此类推，什么网球拍是吧？乒乓球拍，就是很多这种体育当中需要用到的，是不是未来都可以从碳纤维上找？
0: 现在都已经有了，
1: 都有了。
0: 对，而且非专业的现在已经很普及了。
1: 旁边这个是什么呀？然后这还有两个绑带，这感觉像是绑腿上。
0: 大家猜猜什么东西？
1: 我觉得像护具。以我一个常年受伤的人来讲，我对它非常熟悉，因为我经常打球什么的，老是骨折。
0: 对，这个是叫腿部矫形器。
1: 矫形器，
0: 如果我们受伤，受伤不是骨折以后怕变形吗？我把它放在腿上，给它绑死了。绑死了就保护那个骨头，
1: 它就相当于一个石膏一样。
0: 对，
1: 起到固定的作用。
0: 对，而且它轻。还有个别那个脑梗的，它一只腿抬不起来，那么就我会把它拽，它很轻的，基本上不影响两条腿的重量和高度，所以它对人这个医疗方面对人体的作用，尤其爱运动的张老师，爱运动的有这个东西做备份，
1: 家中常备。太棒了，谁想要一个？这受伤了再说。所以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实际上为人的生活提供的是全方位的呵护，是吧？太棒了，这

0: 您刚才说那个能吊起八个我那个是哪个？
1: 这是我们的测试条。嗯，测试条我们把丝啊，丝本身是散的。嗯，我们测试过程中进一点胶。
0: 嗯，把它做成条。
1: 对。嗯，同时发力。
0: 同时发力，
1: 把这两头夹持住，在拉力上拉。嗯，这个大概就是
0: 能吊起八个我。
1: 对，500多公斤。
0: 那得九个。如果是500公斤，差不多得九个我。
1: 张老师，您看这个丝的细度大概有多少？
0: 这一根啊，我估计拿肉眼可能都已经很难能分辨出来了。看，你们看到了吗？
2: 看不到。
0: 你以为我是无实物表演？真的，我真拽了几根出来，看看看，它有力量，看。但你们完全看不见我拽的这一根，是不？看看看看，这魔术，看魔术，就你根本就我。天哪！哦，在光线下看，这还不是一根呢，这还好几根呢。
1: 这个单丝直径，我刚才还没有回答大家想的问题啊。直径这个是5微米。
0: 5微米？
1: 对，
0: 相当于头发丝应该是80微米左右吧。
1: 80微米
0: 头发，嗯，5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将近20分之1了，十几分之一。所以你稍微一用劲儿，它可能就勒到你的皮肉里去了。
1: 还有就是那个，
0: 因为它表面积太小，扎进去，
1: 扎进去，头上的扎进去以后挑不出来。我那天有个学生，他说扎了好多年了，他也习惯了，没感觉了。
0: 您的学生都是碳纤维做的，最后俩手一伸出来，满手碳纤维。这三卷有什么不一样吗？您拿来的
1: 这个 T300，这个 T800。这是 T1100，
0: 大家猜一下，这个数字的不同代表了什么？直径，还有吗？长度、强度、直径、强度、性能，是否准确？
1: 它有个标准算法，比如 T300、T700、T800这等等的，它乘以一个系数就是它的强度，规整以后叫 T300、700、800。
0: 所以数字是跟强度有关
1: 啊，对，
0: 所以300、800到1100相当于强度最大的是它，这是1100吧？
1: 对，像这个是一般的代替，比如说这个合金，这个又代替那这个高等级的或大部分指标能代替这个铝合金，这个就全面代替的，
0: 迭代，真是迭代。T300实际上只是一个起点，从那个起点开始，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才有了 T800、T1100，包括现在我们在第三代碳纤维的这个技术研发上，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建立起真正中国碳纤维强国的底气。
1: 对，施昌旭先生当年讲过一句话，做碳纤苦海无边，回头无岸。
0: 回头五万，
1: 五万，但是我后来做也有万了。
0: 所以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时这个 T300，终于赶在截止日期之前，就军令状的最后底线之前，成功了。说您当时自己把自己关在一屋里大哭了一场，是有这么一事吗？
1: 应该是很喜悦的，喜极而泣，确实感受很深。2005年接到任务以后，我就梦想。哪天我们的产品用到我们国家的关键型号上，那2008年我这个东西出来了以后啊，我们通过各种考核，作为我们国家宇航级碳纤维，就当年是全球第三个具宇航级碳纤维的国家，那自己是很激动的。那天因为我们要搞一个仪式，我自己还定了定神，我说终于可以出口气了。包括我参加那个93阅兵，在天安门广场看到那么多大块重器，有我们的东西，有我们的元素，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达到这个系统化产业化以后，就是基本上我们国家的高端用的不求人了，全部国产化了。
0: 李老师刚才在开讲当中也说，他每一次到北京开两会，一方面是参加会

0: 另外一方面他还在会上带货，是吧？有一个照片，我当时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是情不自禁笑出来了。不是，就吕老师这个表情啊，就让你有点不敢不买的感觉。你这不像是带货，而是说用还是不用？
1: 我已经八年，今年是第九年了。我每年都带很多产品和样品，宣传碳纤维，我的想法是，让我们碳纤维第一高大上、顶天立地嘛，还是让我们碳纤维走进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0: 走进不同的领域。那么今天来到现场，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您带货，现在带货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价格，因为很多人一提碳纤维就是一个字儿，老觉得贵。任何东西只要是碳纤维版的，哇，马上比那个普通版的马上价格就不知道翻多少，所以现在这个价格能够慢慢的让普通人能够接受了吗？就它的那个价格到了亲民的这个阶段吗？
1: 已经到了，这个以15年为一个时间跨度吧，我们在10年左右，民用的像 T700 T300 的12K 的哈，大概就是700-800块钱一公斤。我们现在 T300 的48K 的一速48K， 我们60-70块钱一公斤，就差这么多。
0: 听清楚了吗，家人们？这个价格今天打成这样了，从700，过去的700到了现在差不多100左右。这个降幅，这是还是很惊人的。
1: 但上来是我们充电啊，那个高端用的啊，
0: 对，
1: 还是挺贵的。
0: 对，
1: 但是也逐步，我们只要大规模的使用，只要需求性，我们的成本会降下来。所以，我们碳纤维亲民是指日可待的。
0: 所以很快，大家不是很快，我估计现在生活当中，你们可能经常自己日常用的东西里面。有碳纤维可能你们都不一定知道，你可能不一定非常清楚的说啊，我这个是碳纤维，那个是碳纤维，因为它融合的太快，而且各个领域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产品。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在您刚才开讲的时候也写了好多的小纸条问题，一个是观众问未来碳纤维是不是能帮助航空航天实现更多不可能的场景，比如造出流浪地球里的太空电梯。
1: 很有可能，这个沙老师怎么讲，这个流浪地球，这个天梯啊，距离大概是地球表面到那高地球轨道，是3.5万公里。当年别人算过一个账，天梯只有碳纳米管能做，我们碳纳米管现在做到最强的是100吉帕，大部分是70吉帕。碳材料的理论强度是184吉帕，还有工程设计，碳纳米管最大问题，它只能做到半米长，全球最长的。这个，我纤维是可以无限长度不停的纺、不停的处理的。我自己有个设想呀，我算了算，如果拿这一速，就 T1100，把高地球轨道和地球连起来，大概是15吨左右。15吨工业上是可以实现的，
0: 就是拿这一速，您说的就是12K 这一速，
1: 对，
0: 连接起来是15吨，
1: 15吨左右。但是我如果拿这个四连，肯定散了。我算了算啊，做成一平方毫米直径的，这个叫这个丝条，或者是这个丝棍，那个的话大概是50吨左右。
0: 50吨就能知道高地球轨道了，
1: 50吨就能到高地球轨道。
0: 您等会儿，我给郭帆导演打个电话。流浪地球3D，就您去做他的技术总监，直接给他在电影里实现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距离科幻可能真的只有一步，只有一步。但是，刚才让我特感动的一点是，吕老师一直在用一个字，说我算了一下。我又算了一下，他说不是说我想了一下，我琢磨了一下，我猜了一下，我算了一下，就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再从理论上开始慢慢接近

0: 这个现实。当然未来可能要真正工程实现还会有无数的难题，就像当年您和团队攻克 T300 一样，无数的难题。但是只要有这股算的精神，就是我开始现在做这个事儿，不做那得等死，做了做死了就比等死强，是吧？这是您刚才那个演讲中的一句名句，让人极为震撼。开始干吧，是吧？接下来一个观众问，碳纤维坚韧又耐腐蚀，能不能用于古建的修复，让那些岌岌可危的古老建筑能再撑个几千年？是现在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技术应用了吗？
1: 苍老师，这件事呢，其实一个行话，材料支撑产业，支撑技术，更支撑我们的文明。这个没有材料没有社会文明。
0: 对，
1: 我觉得有几个场景是可以用的。第一个，我们碳纤维做成碳复合材料，这个烧到2000度加工，我觉得做到任何地方它是千年不损万年不坏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桥大桥，我们的那个金属锁呢，它就是寿命短，如果用碳纤维做特殊的接口不给它做好了，那个寿命就增强，不用担心这个盐水的腐蚀呀、盐物的腐蚀呀、海水的腐蚀。我们国家在试了很多，就尤其南边最近修的几个桥都用碳纤维拉锁。
0: 前两年我看到在现代建筑，比如说是这个加固啊什么的工程里，我已经看到有人在用碳纤维了。他们做的那个碳纤维的像双面胶一样的东西，黑色的，我当时还在问，我说你们在干嘛，他们往那个房顶上贴那个东西，一层一层的贴，他们说这就是加固楼板，说是最新的材料，碳纤维的。我说这太神奇了，
1: 这个已经大规模使用。我们习惯过去是把很多建筑拔掉重来，但有碳纤维我不用拔掉，
0: 对，
1: 我一个柱子我贴上这个板，碳板柱子的耐压性承重，我说量把这个碳板贴上，
0: 真的就像用透明胶带就给你缠一圈。
1: 对，
0: 可以了，
1: 这个又节约成本又节约时间，所以现在是非常可行。
0: 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几位青年代表了，我们有来自不同行业的几位青年代表，带着他们各自的对碳纤维的好奇和疑问来到现场，想跟您交流一下。我们现在请出第一位，来，有请。
2: 吕老师好，大老师好。我在生活中是一个重度的碳纤维材料的爱好者，有很多碳纤维的产品，比如说像自行车、登山用的冰镐，还有登山杖，以及日常用的像手表啊，像这些我基本上都有，就日常随身携带的一些小装备。碳纤维材料本身有轻量化，然后耐腐蚀，然后高刚性的优点，但它同金属材料比如说钢、铝、钛这些金属材料相比，它在单点抗冲击性还有一些缺点。我有一个疑问，在同级别的产品中，它的价位有千元级、万元级，甚至十万元级，比如说像自行车架，刨开品牌溢价，它在产品性能、材料性能方面到底有多大的差距？您作为最懂碳纤维的人，能帮消费者避避坑吗？谢谢。
1: 这个也是很多老百姓关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怎么选好的碳纤维产品，接近我们生活的。贵的不一定好，好的不一定贵。其实我刚才讲，现在民用碳纤维国际上价格已经做得很便宜了，几十块钱一公斤碳纤维，那我们一只牌子几十克，大家折算那个碳纤维的用量是很少，成本占得很低，大部分是其他的加工成本，就是说我们特殊的一些东西，这个连接的地方的技巧，这是很高的。大家看那个碳纤维的拉杆箱，我走到哪只要见到好的碳纤维拉杆箱，我不惜代价要买。
0: 您主要是做产品的测试，
1: 研究它，
0: 研究它到底。
1: 大家看那个拉杆箱，有那金属扣的，金属扣呢好看，减重贡献不大，我们碳纤维最大的是减重，所以有那个拉锁的，单臂那种拉杆箱，那个拉锁的，踩上去人就基本上不变形那种，那个它的技术含量就是接口，接口要把它连接很死很紧。

0: 不会脱扣，摆锥也不会把它撬开，那一类是比较贵的。那么你市场上怎么选好坏呢？第一个看它做的精致不精致，外观。其实有些品牌好的呀，那个特别精致，有接口拐弯的地方。第二，像我们的体育用品，或者民用的，像
1: 户外的很多用品，现在
0: 我们的羽毛球拍，碳纤维的羽毛球拍和其他比，这个弹性，如果常打球的话，这个那些感觉手感不一样，它那个就挠度呀，这个韧劲儿，这个有差异。第二，您说的那个冲击性能啊，或者
1: 单点抗冲击力说差一些，
0: 这个是碳纤维的。这个确实是一个短板，不是碳纤维本身的短板，碳纤维和树脂符合，它这个树脂呢是不如金属耐冲击。
1: 哦，
0: 就是车用碳纤维辅材，
1: 对，
0: 不好推广，就是修比较难。包括高铁，高铁也曾经想用这个碳纤维辅材，但是它这个裙边这儿呀，它耐撞击，实在的撞击，
1: 对，实则
0: 有很。对，有那个撞击的痕迹坑，这个金属上，金属它钣金工啊什么的，好修复，这是碳纤维一个短板。总结就是合适的材料在合适的地方。
2: 好，谢谢您。那吕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大概得给您泼瓢冷水了。因为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选择一些高端的碳纤维产品，其实很多都是用的是进口的碳纤维材料和碳丝来制作的。像尤其像工业级别的，比如像国产大飞机 C919， 它用的全部是进口的碳纤维材料。那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0: 这个是我们国人的梦想。C919 碳纤维辅材用量大概是12%，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国产飞机里头比较高的。当年为啥没有用上我们国产的 C919 启动零几年，我们国内的国产 T300 还没有稳定生产。我讲一个可衍生的例子，某个公司1984年就出来 T700 T800， 到09年波音和空客大规模使用的时候才推向航空，所以这个在航空的应用，尤其是到坐人的这个运动器具，这个安全性认证是周期特别长的。就一代材料一代装备，过去说研制一代材料10年到20年，这个把它推广呢大概还需要10年到20年，所以919就这个
1: 采用了进口的，
0: 都是进口的。现在它大力推的也是国产的，所以商飞现在已经有一家碳纤维辅材通过的认证了，我想以后会大规模的采用国产化的东西，尤其929设计就考虑国产化。
1: 现在我们国产的碳纤维的原材料本身跟进口的从质量上性能上相比，会有差距吗？
0: 我们的这个大部分性能跟国外没有差距，
1: 没有差距。
0: 我们有一点差距的就是综合的工艺性能。
1: 对，
0: 你看那个有的进口的丝呢，像磁条一样规范。我们那里这个有差距。我们国产纤维呢，它是反馈的周期，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是叫这个反馈改进，我们应该在T300、T700、T800 这个层次上与国外的差距很小了，我想很快就这个完全能达到它的综合性能。
1: 所以在这个齐头并进的过程当中，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吕老师这边的这个研发攻关的这一项，包括整个中国的这个相关的碳纤维产业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技术的提升，工艺的提升，这可能是未来整个这个领域不断往前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所以也希望更多像您这样的这个碳纤维的重度的爱好者能够慢慢的也从用户的角度提出这种思考，他的建议，我觉得未来可能对我们的产业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反馈。谢谢。下一位。
3: 吕老师、萨老师，你们好，我叫段萧然，是一名滑雪运动员。啊，
1: 欢迎欢迎！我看刚才看你坐在那儿，穿着这个国家队的衣服，我就觉得气质非同一般，手里还一直拿着个头盔。你这头盔也是碳纤维的吗？
3: 对对，我刚才看见咱们这上面摆的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头盔，也是感触颇多的。嗯，因为这个2022这个北京冬奥会的开办嘛，然后我们运动员也有了更多的参赛的机会，然后我才有机会进入到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国家队。哇哦！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冬奥会的开办，然后非常大的提升了我们运动装备的迭代更新。另外呢，我今天也带了就是自己的一些装备，就是一个这个头盔，还有一个雪板。
1: 看，
3: 这个头盔呢，它就是一个碳盔，最外层就是这个碳的这块，它这个是一个抗穿刺的外壳，就是抗你直接点的穿刺，它是一个很大一片一片拼出来的，
1: 感觉像是一，
3: 然后压在了这个头盔的外表壳上面，
1: 像那个三合板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就那个一片一片的压进去的，
0: 那个抗冲力应该更大一些，
3: 对。
1: 嘿呀，厉害！再看看你的板儿。哎，
3: 好的。哇！就这块雪板的话，主要来说的话，它的碳纤维的结构层主要在这个黑色的层这个里面。就是可能
1: 也相当于在两个中间夹着呢。
3: 对，它是
1: 像三明治一样。
3: 对，一方面是减重，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它的回弹会更好。哦，就是在同等弹论的情况下，你施同样的压力会更弹。
1: 对，这个就像你们看那个滑这个双板，就是到卡冰阶段的时候，咔，整个这个脚往外蹬的时候，
3: 对，
1: 那个板子是弯的，是吧？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是你的力量和雪板形成了一个对抗，但是在你出弯以后，它如果能够迅速把你弹回来。你在进下一个弯的时候，你实际上你的效率会更高。
3: 对对，我觉得这方面还是非常有用的。这个整体的来说的话呢，可能能差到两三秒，差不多这样。
1: 对，
3: 那比赛起来寸秒寸金的，
1: 是的，
3: 差个0.1都很难得。
1: 包括像很多那种，比如说什么短道速滑什么那种，它的你要是头盔的重量或者是那个冰刀冰鞋的那个重量能减轻那么一点，对运动员帮助都很大。
3: 老师，既然提到这个了，那个吕老师想问您一下，就是我看这边有这个新的这个1100的这个材料，
1: 盯上1100，
3: 这个以后在就是咱们冬季项目，就尤其滑雪这一块，以后还会有什么比较神奇的这个突破吗？
1: 应用
0: 第三代呢 T1100 或者 M40X， 它的力学性能就抗拉和那个抗变形能力。大概提高10%-20%，这从减重角度来讲，我觉得用第三代，有可能使我们的器材就是用的这个碳纤维这块再减10%-20%。
3: 哇，那这又弹又轻，
0: 我们力学上叫拉压弯减，而且它不是那个太刚性的，那金属杆那个简直是特别刚性，没有一点韧性。在这个辅材或人用的东西上哈，如果有0.1、0.2毫米的变形，就人呢给你缓冲的力是能减少很多的。这个是力学上、运动学上一个有很多计算的。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减重以后，他这个人的运动适应性肯定是好很多。
1: 对对，
0: 你想想，人头上用的减重10%，你的力距多大呀？
1: 对，
0: 你就得
1: 对
0: 力就感受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整体运动员的设计也用于克减重，使我们的那些运动效果呀更好，我们自己感觉更好。就是我比赛完或训练完我不累，尤其是脖筋啊、脚子不累。您给我们多提意见，我们努力的推碳纤维，我也呼吁我们中国加强运动器材。用高端材料的应用，包括碳纤维，就是高科技的材料支撑我们这个竞技体育和这个民营这个群体活动，这是我的梦想。
3: 好，太感谢两位老师了，
1: 谢谢，掌声感谢，也祝愿你在未来取得更多好的成绩。
3: 谢谢谢谢谢谢。
1: 下一位，来，
4: 吕老师好，撒老师好。
1: 你好。
4: 刚刚在这个视频当中说到了，您说不干等死，干了不死这样的狠话，好像压力越大话就越狠了。那这种释放压力的方式是否能够给我们青年也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呢？谢谢老师。
1: 好，谢谢。话狠，表情也狠。
4: 是的，是的，是的。
1: 拿东西。
0: 这个每一代人，每一代人的生活环境，我们当年呢，可能压力比较单纯一些，尤其 T300 攻关的时候，这个当年国家就需要这个东西，就在有限时间内要解决。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如果说你不会做的时候你就不去干，永远出不来。干与成之间哪个是因哪是果？当年我就说干了总比不干死了强。还有我们现在年轻人呢，这个我觉得哈，你把你未来的这个专业和你事业结合起来，其实你再有多少困难，你也能把这个很多压力变成动力。这不是一句大话。当年我们做探险的时候，确实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产业化资料。那国家给你这么好机会做这些事儿，你能放弃吗？不说你的决心，你舍得放弃吗？
1: 做不成总比不做等死强，我喜欢这句话。所以最后在我们这期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又想起了您的微信头像那个鸟巢。我突然想到那个鸟巢啊，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它之所以能够在那儿风雨屹立不倒，就是因为它的结构，它如果只有单独一根针儿，它成不了，两根不行，三根不行，四根不行，它得要无数的枝混合在一块儿，以一个最合理的结构搭建在一起，彼此相互支撑。所以我们一个人单独一根线儿永远成不了材料，我们必须要找到人生的支点。所以这些支点除了你自己个人人生的单向的意愿之外，还有国家的社会的时代的需求。就像刚才吕老师说的，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有了这样的抓手，有了这样的支点，你人生才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谢谢，再次感谢吕老师来到我们的开讲节目。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您在我们的主题板上签上您的名字，碳纤维让万物轻装上阵。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那
2: 身居高位，
1: 对呀，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千河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2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

0: 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闻虚，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明戒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经文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经文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今天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非常期待总统普京访华，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相关行业的副总理、多位部长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负责人。佩斯科夫指出，普京访华期间，两国经济议程当中的所有议题都将有所涉及，两国领导人的每一次接触都为进一步拓展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

0: 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各界及舆论对此访都有哪些关注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回的观察。
1: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于俄罗斯能源出口和产业稳定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军控体系面临冲击的背景下，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经济发展部部长列特舍尼科夫、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总之，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在当前国际格局持续调整的大背景下，普京总统此次访华不仅是一次例行的高层互访，更是俄罗斯稳定欧亚战略空间、强化东方合作方向的重要外交行动。未来几天，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2: 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披露，美伊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备战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0: 根据伊朗媒体18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了美方。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了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是伊方仍然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他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委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的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他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土地。

0: 图谋。根据伊朗媒体18号的报道说，美国在回应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当中，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截至目前，美伊官方均未证实该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伊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在内阁例会上表示，以方已经接近达成其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关键目标之一，即清除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高层。
2: 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非常接近完成清除哈马斯高层的任务。他还说，以方正加强对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6号确认，哈马斯下属军事派别卡桑旅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在此前一天的打击中身亡。按照以军说法，哈达德是加沙地带最后一名存活的哈马斯元老。美国媒体称，哈达德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去年10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袭击的哈马斯最高级别成员。在内阁例会上，内塔尼亚胡还提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当前已控制该地60%区域。今年3月，以色列向加沙地带的援助组织提供了一张新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外，以方还在地图上划定了一片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黄线划定范围。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以军不得在黄线内驻扎或开展行动。另据报道，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等地发动空袭，共造成8人死亡。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击毙一名对以军部队构成直接威胁的武装分子。此外，以军在16号的一次空袭行动中打死哈马斯行动总部的指挥官巴哈巴鲁德。
0: 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是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
2: 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案今年3月30号在以色列议会获得通过，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5月17号签署军令使其生效。这项歧视性法案明确针对巴勒斯坦人，根据其内容，被军事法庭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会被默认判处绞刑，除非有特殊情况可判终身监禁。巴勒斯坦人死刑法被视为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一项重要政治成果。以国防部长卡茨说，那些谋杀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不要妄想能获得释放，他们将付出最重代价。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巴勒斯坦人死刑法广受谴责，因其不适用于以色列公民和居民，仅适用于军事法庭审理的涉恐案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3月底曾发表声明说，该法案具有明显歧视性，需立即废除。 巴勒斯坦总统府此前强烈谴责这一法案，公然违

0: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拉克等地区国家、德国、加拿大、西班牙等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对该法案予以谴责。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理由一是以色列无权通过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的立法，因为以色列对当地没有主权；二是法案违反以色列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区别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以色列高等法院要求政府最晚5月24号作出回应。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17号的报道说，以色列军方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设有2处秘密营地。有分析称，近年来伊拉克一直艰难维持其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政治平衡，而以军在伊拉克设立营地，进一步危及了这一脆弱平衡。
0: 多名要求匿名的伊拉克官员证实，以色列在伊境内设立秘密军事营地已有1年多，美国和伊拉克知晓上述营地的存在。努海卜镇附近的营地在2025年6月的12日战争和当下的伊朗战事中启用，用于空中支持、加油并提供医疗救治，以缩短以军机抵达伊朗的航程。以军第二处营地地点未对外公布，伊拉克官员只是说该营地也位于伊西部沙漠地带。以军营地的存在置伊拉克政府于尴尬境地，伊拉克与以色列并无外交关系，其民众大多视以方为敌。以军营地在伊拉克官方未承认前提下遭媒体曝光，显示该国长期陷于美国与伊朗的争斗中，无力全面掌控其领土。报道称，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以来，伊拉克一直艰难维持其与美国和伊朗间的政治平衡。美国特朗普政府猛烈施压伊拉克，要求后者遏制伊朗影响力，特别是解除与伊朗有关民兵组织的武装，阻止他们出任政府和安全部队职务。只是伊拉克政府不能或不愿照做，导致与美国关系紧张。一家风险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认为，以军在伊拉克设立营地，进一步危及这一脆弱平衡。如果伊朗战事重燃，这可能成为伊朗更直接的军事介入伊拉克的借口。那些与伊朗有关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也更有底气拒绝解除武装。
1: 日本政府于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日本媒体本月1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
2: 日本共同社5月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近期，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可能助长地区冲突，加剧军备竞争，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民众的持续大规模抗议。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炒作周边安全威胁，以此为借口持续加强军备。日本还在地区积极打造排他性小圈子，搞阵营对抗，而武器出口在这一过程中正是其重要抓手。日本近年来积极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并计划出口驱逐舰、地对空导弹等进攻型武器。日本4月18号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实际上就是出口军舰。一名未具名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道出玄机，高市政府希望通过武器出口以及装备维护升级等，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无法与美国以外国家结盟的日本来说，这至关重要。日本舆论认为，日本不断放松武器出口，将刺激地区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把日本变成战争国家。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须川青司说，日本政府正在把国家带上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军国主义动向，国际社会更是批评声音不断。长期关注日本与东亚历史的美国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表示，这一政策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战后以来逐步突破军事限制、推动军事化进程的延续。英国国际关系专家贝内特指出，日本目前的政策倾向释放出危险信号，

0: 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环境，也说明日本并未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
1: This is not a new issue, but it has accelerated rapidly, particularly since the presen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came to power, who appears to be engaged in an unrestrained effort to remove all the limitations to the full scale revival of a Japanese militarist standpoint.
2: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说，韩国政府18号发布2026年版统一白皮书，强调和平共处，未提及引导朝鲜发生变化。韩国统一部介绍说，白皮书承载政府构建和平共处的韩朝关系的意愿。报道说，这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发布的首份白皮书。 内容上与前届政府白皮书强调通过对朝施压等手段引导朝鲜发生变化截然不同。2026年版统一白皮书还提出，今后将推动韩朝2018年签订的919军事协议恢复效力，以缓解军事紧张，并为实现和平共处奠定制度基础。
3: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 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 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近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中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4: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市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当地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 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强降雨同样影响了重庆多地，在云阳县境内，暴雨导致一道路边坡垮塌，大量土石方阻断交通，相关部门及时到现场设置警示，排危除险。目前抢险工作还在进行中。受近日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港南区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当地迅速组织力量连夜开展排涝。 清淤抢险工作，截至今天15时，当地累计出动机械近100台次，人员1800余人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3人，并完成重点河段清淤18公里。 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 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大范围降雨将有所缩减，但黄淮、江淮、江南等地雨势仍然较强。20号以后，强降雨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
2: 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去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2025年，国产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昨天22时42分，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东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以及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今日不闭馆，正常开放。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昨天，新疆独库公路全线清雪任务完成。据介绍，今年除雪工作自4月8号启动，历时40天，累计清除积雪88.68万立方米，溜冰1785立方米，塌方碎落物3770立方米。清雪完成后，还需对沿线损坏的波形护栏、标志排立柱等设施进行维修，并清扫路面、清理边沟。预计独库公路将在6月中上旬通车。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算辣肉，
17: 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且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 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的原因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航展的后续部分已经取消。
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0: 舒淇，
2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来移动爱购，
5: 数码食物，美食优。

0: 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舒淇，
6: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7: 副驾请讲。
6: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7: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6: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三岛联合美军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部署反舰导弹。日本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政府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有何图谋？特朗普结束访华反美途中，高市早苗紧急与特朗普通话15分钟，日本为何急着抱紧美国？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自17号起，日本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举行陆上总队演习，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参演并部署反舰导弹。日本不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力量，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日本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特朗普通话，重申日美同盟重要性。中美关系企稳，日本为何慌了神？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并暗示美国不会保护台湾，妄图以台制华的高市政府作何反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日本读卖新闻5月17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宣称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据日本每日新闻16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讨，计划将陆上自卫队列装的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此前，日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日本自卫队首次在西南诸岛三个岛上面进行了陆上总队演习。那从这次演习的地点的选择，我们来看，这三个岛离台湾岛的距离很近。那而且演习的科目，我们综合来分析，这次演习它的针对性是什么呢？
2: 这次陆上总队演习有三个目的、三个行动，都跟目前的西南方向，包括台岛密切相关。三个目的呢，第一个呢就是向西南方向的机动部署。你看这次他的人员是从北海道九州要向三个岛转进，中间呢需要公路运输，甚至需要海运或者需要空运。像之前这作战部队都是针对北部的固定防御，如果按照目前日本机动防御的构想，他要进行大范围战略机动。要如果向西南方向的这个输送渠道，包括陆运、海运、空军，通过演习行动能够基本达成，那么下一步大规模作战部队就可以依赖这些通道向西南方向快速部署，形成在西南方向的兵力重点。第二是演练向西南方向的物资运输，因为作战行动对于后勤保障高度依赖，特别是在岛屿之间作战，那么各种物资保障，包括弹药、器材、物资、油料，都需要特殊的桥梁、特殊的通道。如果通过演练行动形成后勤保障体系，那么今后在岛屿之间作战，特别是支援西南方向的持久作战，包括其他作战行动，就有了时间周期上的支撑，有了后勤物资上支撑。第三呢，它要练与美国的联合，因为这次无论是联合指挥所的开设，包括其他要素，都是与美

0: 群一起。如果下一步在军事合作关系从战略级别向战术级别，在西南方向形成重点，这样联合关系将会有更明确的指向，刚会有更深的层次。这次三个行动很典型，而且也很值得关注，很有针对性。首先呢，他要在宫古岛上练指挥，因为指挥所开设就是宫古岛。这个点呢，距台湾岛大概是300多公里。如果这个点位每日联合指挥、情报共享，包括其他要素能够进行相互组合，一旦西南有事儿，每日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这个点呢是一个前哨的指挥阵地。第二呢，是在石垣岛上练反舰。八八是反舰导弹就部署在这个点。按照日本方面的设想，下一步八八是反舰导弹射程不足，它要部署新型120式导弹，甚至是要把25型反舰导弹在这个区域部署，这样射程就从之前的100-200公里提高到1000公里，甚至更远。也说明呢，52的这个点，无论是封锁宫古海峡，以及在台湾海峡周边，包括在台湾岛北侧，都能够形成一定的反舰作战能力。
1: 这个类型的导弹，我们看到前一段的美菲巡演当中也是出现了。
0: 对，5月6号这一天呢，是日本在境外发射攻击性导弹的一天，而且是上门推销。从这个75公里之外，命中了56岁的奎松号小型舰艇，但是两发只打中一发。但是如果上门推销，然后在本土展示，最后这种武器大概还会找到新的卖点。另外，在与那国岛上练无人。因为这次距台湾岛最近的与那国岛，它进行无人装备的起飞、情报收集。因为这个点呢，之前就部署各种电子战部队，包括雷达部队。那么下一步，如果把无人机侦察，包括其他无人装备，在这个点展开，基本上能够形成对台湾海峡周边各类海上、空中目标的侦察能力。所以从演练的时机、地点，包括内容去分析，与目前的海峡封锁，包括台岛局势密切相关。
1: 那这次练习的一个项目就是与美军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但是从人数上来看，日方是出动了数百名的士兵，美军只有20名士兵，那这说明什么？是能够读出来日本是以后在准备的所谓的夺岛的作战当中担任这个主力军吗？
2: 的确啊，这个陆上这个总队演习啊，本身是自卫队单独的一个演习，那么过去呢，其实也不是和美军来共同演习的，但是这一次的点位是非常特殊，我们从这三个岛来看的话，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实际上是距离日本本土最远，但是又距离中国台湾最近的日本的三个离岛。那么这三个离岛实际上是近年来日本在这一轮的强军扩武当中啊，着力强化军事化建设的一个重点的前沿要塞。所以我们看到，从过去其实早在10年前，这三个岛上基本上都没有武器装备和自卫队的人员。那么在这过去10年，日本是步步为营的，实际上把这三个岛啊已经严重的打造成一个军事要塞化了。其实这三个小岛面积都很小，但是现在分别自卫队大概有700-800人在宫古岛上，在石垣岛有500-600人，然后在与那国岛距离中国台湾仅有110公里，现在应该也有290个人左右，有导弹部队，有电子战的部队。实际上他们在密集的把这些岛屿打造成一个前沿的所谓的拒止力量，也就是为，说白了就是为所谓台湾有事的时候军事介入来做一个前沿的准备。而且我们从宫古岛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它是所谓第一岛链来封锁中国海军东出太平洋的最关键的水道，所以我们从中能看出日本强化这有关岛屿的这种军事化的建设啊，它的这种意图所在。但是美国这次20个人参与，当然可能看上去像象征性的、名义性的，但实际上双方也进行了一些战术的演练。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本岛驻有1.8万个这个第三远征军，可以说美国的重军还是在后面。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所谓的岛屿作战的场景当中，美国可能更多扮演的是一个把日本推在前面，然后美国在后面提供一个支援的一个角色。
1: 这20个人这次军演中他们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2: 他们这次应该说这三个岛上有各自不同的科目的训练，我想美军可能更多的是跟他们来配合，比如说紧急情况下的临时的这种远程的军力投送，甚至是包括我看到还有说民船来投送军力的一种场景的一种设计。那么这些也能看出，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两栖作战、夺岛和反夺岛的演习当中啊，其实日美之间在过去的一系列的军演当中，已经反复的进行了各种场景的锻炼。那么这次可能虽然规模比较小，但实际上也是设想的一种场景的这种具体作战场景的训练，也在进行一个实战化的演练。
1: 从中能够读出日本的图谋。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军事手段， 越来越多的伸向了太空，那是情报收集卫星网

0: 络卫星星座已经于4月份开始运作了。那据说这个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了一双眼睛。那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1: 日本宣布4月份日本版的星链开始投入使用。如果从突破核威宪法，包括日本所倡导的反击能力，打击对方基地能力去看呢，它很重要。你首先像您说的，它就是反击能力的眼睛。因为日本导弹射程如果和侦察能力能够挂钩，能够匹配，这样才能够做到打到和看到两者组合。日本所谓反击能力，目前在导弹射程方面正在逐渐增加，从之前的几百公里到1000公里，现在2-5式已经到了3000公里，那么下一步还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到5000到6000公里。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仅靠传统手段不可以，所以他准备把所谓的星链卫星日本版本进行部署，这样呢就能够远程打击，提供目标监视、情报预警、侦察定位，所以从目前看呢是一种军事松绑。第二呢，这个星座它是一种高密度的星座，按照日本所发布的消息，它有几百颗小卫星，但是数据保密，它为了掩人耳目。另外这些卫星在轨道上密度很大，不会由于几颗卫星出现故障影响所有卫星的工作职能。另外呢，它可以从这个东亚方向向全球拓展，目前呢它是区域部署，那么下一步呢会向全球部署，这样就可以形成在全球范围内对目标的打击能力。日本目前的几种卫星很值得关注，因为它是多种轨道多种卫星的一个组合，而且多数是500到600公里轨道高度的小卫星。你像它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它可以有0.25米的分辨率，对于这个战术打击有一定的这个保障能力。这个光学成型卫星一般是0.3到0.5米精度，这样也可以引导导弹攻击，而且进行打击效果评估。它的高频卫星可以对海上编队提供分钟级的预警，所以他所说的打击对方航母、打击对方海上编队，大概和卫星情报系统和远程火力密切相关。总之呢，如果真的在太空突破核威宪法，这样军事能力会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被松绑。所以目前看，无论是卫星部署，包括远程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各种模式和重要表现。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之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近日也被媒体曝光了，草案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15号被媒体曝光，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草案列举所谓具体事例作为佐证，包括去年6月，中国军方首次在太平洋海域开展双航母编队演训，出现中国战机与自卫队飞机异常接近的情形，以及去年12月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向发生中国军机向自卫队飞机照射雷达事件。草案指责所谓中国在防务政策缺乏透明度的背景下，持续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宣称应通过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志同道合国家的协作来应对。该草案预计最快将于今年7月在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另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当天曝光，虽回避核潜艇等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0: 高市早苗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仍然是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这透露出哪些危险的信号呢？
3: 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重点关注日本防卫白皮书关于中国的内容，实际上可以表现出是在年年的在加码炒作中国威胁论。实际上这一轮的日本的这个强军购物是从2022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出台之后，当中把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那么这么一个定性之后，从2023年的防卫白皮书开始，就开始大幅的炒作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以及在这个周边地区的一些我们的军事演训活动，日本就开始大量的炒作。那么实际上也是为它来推动这一轮的强军扩武，来制造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借口。所以我们看到从2026年透露出来的情况，实际上它又是老调重弹，一方面的宣称中国的国防建设所谓的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又把过去一年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拿出来罗列，比如说中国在西太平洋靠近日本的地方进行

0: 行一些双航母的演练，这是首次。那么也包括中俄的联合巡航，还包括去年十二月所谓的雷达照射事件。实际上后来日本被打脸了，是他自己搞了一个乌龙，是他自己没有看到听到，被我们把自己中方先跟他联系的情况通报出来。所以他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起呢，其实是要在误导日本国内，制造出一种中国威胁在升温的这么一个假象，为他进一步的来推动强军扩制造舆论的铺垫。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在于，他马上要出台新版的安保三文件，现在日本国内也在讨论是不是要把中国明确定性为威胁。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实际上把这个防卫白皮书啊，实际上也是某种舆论上的试探，也是为下一步来进一步的来推动新的这种再军事化的举措来制造一个舆论的口实。
1: 尽管是老调重弹，但仍然透露出危险的信号。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透露出一种不一样的动向，与他们一贯的大肆向前冲的风格似乎有所不同，就是他们回避了像核潜艇这样敏感的话题，这是为什么呢？
2: 那首先是搞核模糊，如果核字被日本放大，国内的反弹声音势必很大。那如果在文字上做游戏，甚至是故意模糊，这样呢，就可以把自己的核能力、核方案，包括今后的核设想进行隐瞒。所以不说不等于不做。如果在安保文件中，包括一系列新的文件中，不提到核潜艇，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掩人耳目。第二呢是留核缺口。目前核潜艇很敏感，但是去年十二月十九号，小渊纪次郎已经参观了横须贺的美国海狼级核潜艇，而且暂不缺口。那么下一步，如果韩国拥有了美国制造核潜艇，澳大利亚拥有了美国的核潜艇，日本就可以向前走出一步，以盟国拥有核潜艇为由向美国索要核潜艇。如果这个口子包括这个空子留在这里，那么下一步呢，如果其他国家拥有了类似的能力，日本认为在国内的民意就可以顺理成章。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故意遗漏，说明呢，今后可能还会有大动作。下一步，如果无核三原则被修改，特别是不运用一条被强行修改以后，那么下一步，美国的核能力，包括日本的核能力，就能够进行有效组合。
1: 十五号，在美国总统结束访华返回美国的途中，高市早苗就迫不及待地与特朗普通话，以重申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日本为何要急于抱紧美国？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在日本引发极大关注。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据路透社报道，此次通话仅有15分钟。事实上，日本一直对中美关系稳定后自己被晾在一边心存担忧。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若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可能减少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介入。东京方面还担心日本在半导体和稀土等经济安全相关领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也会随之受挫。据日媒披露，日本政府曾计划邀请特朗普在访华前先访问日本，以便让高市早苗有机会向美方传达日本对华立场，展示美日紧密关系，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在结束访华行程后，特朗普十五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不希望有人因美国会撑腰而搞台独。岛内有学者认为，特朗普这次表态相较于以往，反台独立场更加强烈，台当局对美国立场恐有误判。与此同时，日媒也注意到，特朗普曾在本月早些时候就点名过日本，称日本对台湾很支持。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看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过头了。目前美方最重视的就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因此特朗普此番敲打台独，是否也意味着日本被美国撤了梯子？
1: 特朗普与高市早苗的通话仅仅十五分钟，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形容高市早苗的行动是迫不及待，看出来日本慌了神。那日本慌什么呢？
0: 其实我们看这次特朗普访华，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啊，恐怕日本是最为担心、最为紧张的国家了。因为一方面，日本在过去几年实际上它奉行的外交战略是以美制华，依靠美国抱紧美国大腿来遏制中国，实际上在美国的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扮演了一个恶化的桥头把手角色。另一方面，那么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去年十一月份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之后，中日关系可以说跌入谷底。现在日本也是承受着来自中国的外交各方面的一个压力。那么所以看到特朗普访华，日本心里最不是滋味。所以我们看到这次高市早苗政府也是 想方设法想要对特朗普

0: 施加影响。一方面在三月份他已经提前飞到华盛顿去跟特朗普想要对表，但是当时的打算又落了空，因为当时本来想谈中这个涉及中国的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的，后来由于伊朗的战事被冲淡了。那么现在其实也是反复的想要游说美国，在特朗普这次访华前后啊，顺道去一下日本，但是特朗普没有说，最后没有同意，那么导致现在日本国内很担心。那么最后在日方的反复的做工作下，特朗普在回程的飞机上，空军一号上给高层们打了一个电话，但日本国内呢也心里很不是一个滋味，一共才15分钟。那么刨除掉翻译的时间，再加上客套寒暄的时间，实际上可能也就说了7-8分钟。而且双方的这个反应啊也非常有意思，美方根本就没有，后来没有白宫没有发消息，但是高市早苗专门为此搞了一个记者会，上来说美方怎么怎么样，给他介绍了这个访华情况。但是后来日本媒体发现这么短时间内怎么可能介绍呢？而且后来我们看到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了一个话，谈了30分钟。那么相比之下，日本就反应就更加那个了。所以我们能看出啊，日本还是非常的担心被中美关系缓和而被越顶、被抛弃，这是日本国内最大的战略噩梦。
1: 尤其是特朗普回国之后明确表示反对台独，那这向台独势力和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特朗普呢讲了4个警示，第一呢是不支持台独，第二呢不想看到台湾独立，另外呢不想在7500英里，特别是1530公里之外去打仗，另外还讲不要因为有美国撑腰而独立，所以讲得很明确。我感觉呢这个4个部给这个美国这个日本包括台湾地区首先是泼了冷水。你像之前无论是台独包括这个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虎视眈眈，试图要当桥头堡，要干预台海事务，那如果这4个部出现以后呢，对双方都是冷水一盆。第二发了警告，如果美国在7500英里之外不打仗，或者是在1500公里之外不打仗，那说明呢，其他国家也打不上，也不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日本西南方向配合美国，不是我要打，配合美国作战。如果理由都没有了，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势必会受到冷落。
1: 我们还看到日本的知名传媒人士指出高市政府应该从这次历史性的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反省历史，而且要与中国重建关系。对于这样的声音，您觉得高市政府能够听得进去吗？
0: 的确啊，针对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后，我看日本国内的舆论啊，的确表达担忧的一些声音在增多。像日本国内一些这个在野党的政客啊，包括一些媒体，还有一些学者、民间的人士，也纷纷出来呼吁高市早苗政府要务实的处理对华关系，避免被中美之间所这个越顶。包括一些甚至保守派的人士也担心被美国所战略抛弃。但是客观的来说啊，现在整个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环境还是非常的右倾化的。那么像这种非常战略清醒的言论啊，在日本国内应该客观的讲还不是主流，而且更多的声音呢，其实还是很多日本涉华的舆论是处于一种信息茧房当中。那么所以他们看不到现在这个中美关系缓和的带来对日本的影响，或者说在刻意的回避。而且从高市早苗来说的话，他作为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对华的错误认知应该说是根深蒂固，而且他推行这种对中国的消极政策取向啊，有他的政治投机的一面，也就是通过对抗中国来稳固他国内的政治资本，而且他的这个基本盘是日本的保守右翼的选民，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他们的支持，他才能现在长期执政，而且他也想要通过涉华的议题，现在转移日本国内啊，实现经济民生方面的问题，比如物价上涨，比如说现在的这种油价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冲击，那么这些也是通过来渲染中国威胁啊，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是制造了一种舆论的氛围，就是要对抗来自中国的这种挑战威胁。那么这种呢，在日本国内有一定的蒙蔽性，而且最关键的是，高市早苗他要推行下一步的一系列的政治议程，包括要修宪，还要进一步的突破战后的军事禁区，实现正常化的国家所谓的，然后还要实际上就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完全行动自由的国家。那么中国这个口实中国的这种威胁论的叙事是他不得不或者说他必须要使用的，而且在未来的执政当中，他可能这张牌啊，我想还会不停地使用。所以他虽然看到了现实，但是我想他的无论从国内政治需要出发，还是说他个人的一己私利，还是他政治思想来说，很难简单的改变对华的态度。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由湖南等地雨势比较强，那今天夜间到明天，雨带将会向东、向南移动，从贵州、广西到山东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部分地区将会伴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和冰雹。后天强降雨将会集中在长江以南，依然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那预计进入5月下旬，在中国降水依然会比较频繁。 在持续的强降雨的冲刷之下，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好，再来看一下气温的情况。那因为频繁的阴雨影响，在华北、黄淮一带，气温已经降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最高气温只有20多度。而在其他地方，气温大都高于常年同期，特别是西北地区，最近升温迅速。后天在西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兰州和银川。 都是如此。好，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17到26摄氏度。沈阳阴转多云，15到22度。通辽多云转晴，10到25度。达州阴转多云，19到27度。贵阳阴转多云，18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8度。石家庄多云，17到25度。
1: 鹤壁阴，17到25度；淮安大雨转中雨，21到24度；武汉暴雨转小雨，21到24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首尔小雨转阴，19到28度；东京晴，19到29度；新德里晴，30到34度；迪拜晴，27到34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6度。 悉尼小雨，17到20度；莫斯科晴，17到30度；伦敦小雨，11到18度；巴黎小雨，10到17度；罗马晴，10到21度；雅典晴转多云，17到24度；渥太华小雨，18到29度；华盛顿晴，24到38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

0: 当年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个性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什么？你说这职场精英是不是都是这范儿啊？
2: 我觉得是吧。
1: 是吧？哎，你怎么样了？
2: 哎呀，我没事了，真的没事了。
1: 没事就好。那我这一去上班，这店里你就得多操心了啊。主要是这孩子吃不上。没事，你多刺儿刺儿了。
2: 我干嘛要刺儿人家呀？我怎么看圆都觉得好。
1: 你说好就好。哎呦，也不行，我这孩子这不适应，看心里还有点小紧张。
2: 我也有点紧张。
1: 是吧？
2: 哎，你是不是把这个带上就能好点，就不那么紧张了？
1: 哎，我要是特紧张的时候，我要偷摸拿出来，我就自己比划比划，是吧？

0: 对，这好，这好，这好。
1: 你爸呢？
0: 这好，这好。他爸。
2: 掌柜的。
3: 哎，你怎么还在家呀？
2: 哎呦喂！
3: 不是，今儿不是第一天把店交给你，这都几点了，你还不去开张？
2: 这不是第一天上班吗？我不得给自己好好捯饬捯饬啊！
0: 就你理由多。
2: 哎，不过您这个今儿这打扮的是什么意思啊？啊，这是要出道啊，还是街头卖艺呀？
0: 瞎叨叨！今天是你爸东山再起的大日子，怎么也得捯饬捯饬。哎，怎么样？有没有点那个精英白领的感觉？
2: 并没有。还白领儿，这感觉穿的有点 low。这样，回屋我重新给您捯饬捯饬。走，
1: 回。你这黄领带配一个这个格子的衣服。

0: 过来，我看看。
1: 啊，出来出来啊，出来。
0: 哎呦，这身材 啊， 啊，这身衣服穿起来太帅了。
1: 还行啊。
0: 不减当年呢你。
1: 从来没这么穿过，我是一个客户定了这么一身啊，人家是个高管，我觉得不错，我就做了一身。我说咱不能给您丢脸是吧？这是公司的形象。
0: 没错没错。哎。哎，那你家里的事儿都已经安顿好了吧？
1: 啊，店里先暂时交给金元打理。
0: 啊，
1: 但是啊，说实话，这孩子啊没长性，我这心里还真是有点放不下。
0: 哎，坐坐坐。哎，你们家不是有个帮手吗？那个阿姨好像在你们家好多年了吧？
1: 啊，你说慧莲是吧？
0: 啊。
1: 慧莲是她里外里倒是把好手，但是一她这身体不是还没恢复好吗？
0: 哦。
1: 二她俩孩子打算来北京上学，她正忙这事儿呢，我也正帮她想办法呢，挺麻烦。那个秦总，你这个叫一口。哎呦，这真是张不开这嘴，你这。
0: 我倒想问问，她到底是你们家阿姨呀，还是你们家什么人啊？怎么她的事儿你那么上心啊？
1: 秦总，你也不是外人，我也不瞒你了。其实我跟慧莲……
0: 不会吧？
1: 我们几年前就登记了。
0: 是吗？你不会真把一个保姆娶进家门了吧？
2: 从今天开始，这里将拉开新的篇章。噔噔！哈哈哈哈哈哈！
0: 我说了嘛，我第一次去你们家见到慧莲的时候，她看我的眼神就不太对。
1: 哦，那不能够，慧莲性格挺好的，特温和，应该不会。
0: 满堂，就因为老太太一句话，你就把这个农村保姆娶回家了？你不觉得委屈吗？
1: 嗨，这有什么委屈的？这么多年了，都在一块儿过日子，顺其自然就走到一块儿了。再说了，他一直帮我拉扯孩子，照顾老太太，其实算是我委屈人家了。这不前一段，为了救我孩子，差点把命都搭上了，我感谢还来不及呢。秦总。上学的事儿你甭管啊，就当我没说，我自己想办法，没事儿。
0: 行了，今天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这忙我帮。
1: 啊，
0: 我打个电话去啊。
1: 哎，不。
3: 喂。啊，对，秦岚。啊，
0: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我无事不登三宝殿。是这样啊，我家里有个亲戚啊，他们带着孩子在北京呢，这孩子上学的问题呀，一直没解决。是吗？你带着学生在夏令营呢？哦，好，没关系没关系，那等你回来再说。哎，不管怎么说，你得给我留个名额啊！好好好，回来我请你吃饭。嗯，哎，谢谢了啊，再见。
4: 也，你看，你刚才也听见了，人家带着学生在夏令营呢。要不然等他回来，过几天我请他吃个饭，我想这个事儿应该不成问题。
1: 行行行，不急，还有会儿呢。哎呦，秦总，你这是人脉太广了，你说打电话就打电话，太佩服了。
0: 行了，现在家里的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可以轻装上阵了？
1: 是， 毫无后顾之忧，我这下半辈子就跟您混了。
0: 什么叫混呢？咱俩是齐心协力共同打拼。
1: 呀，打拼。
0: 哦，你等一下啊，艾米，到办公室来一下。我呢，给你找了个助理。这个助理呢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以后在业务上有任何事情都可以问他。
1: 这就给我配助理了？那要是我干不出点成绩来，就太对不住您了。
3: 进来，秦总，您找我。
0: 对，艾米，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公司的金总，以后你就是金总的特别助理。
5: 金总你好，我是艾米，以后有什么事情您随时吩咐我。
1: 你好，
5: 你好，
1: 名字真好听啊。
0: 艾米，你带着金总去熟悉一下业务流程好吗？
5: 好的，金总这边请。
1: 好，
0: 你跟他去吧。
1: 好。

0: 92分呢，
1: 不错，
2: 大有进步啊。
3: 最近盯一盯进步很大，只要多加勤奋，成绩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4: 你刚才是在夸我吗？我没听错吧？我都不相信我的耳朵了。
0: 你小子是刚刚有点进步，就想翘尾巴了是吧？
2: 郝老师，这段时间呢辛苦你了，
0: 一定能有今天这个成绩都得归功于你。一定，还不快谢谢郝老师。
4: 我谢谢他还不如谢谢您老人家呢，要不是我遗传了您的聪明才智，怎么可能有今天的成绩啊。
0: 你这拍马屁的功夫可不是从我这儿遗传的啊。哼，
3: 田爷，我想和你说件事儿。
2: 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吧。
3: 我不能再叫丁一丁了。
4: 什么？你不教我了？
3: 我们今天正好也是最后一节课。
2: 这教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教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没有，爷爷，我真的不能再叫丁一丁了。
4: 你这人怎么这样？怎么一点职业操守都没有？想教就教，不想教就不教啊。
2: 你是不是这小子又惹你生气了？你告诉爷爷，爷爷收拾他。
3: 不是他的原因，是我的个人原因。爷爷，你再给他找个更专业的老师吧。
2: 我知道这个小子毛病多啊，别人也教不了他，只有你才能治得了他。你看，
3: 我真的不能再教丁一丁了。
4: 真的不能再教我了？
3: 我确定，你以后好好学习。
5: 太好了，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我终于可以逃出你的魔掌了，我终于可以重获自由了。
2: 闭嘴！
6: 金总，这是咱们公司的一些资料。
7: 这么多，这我得看到什么时候去啊？
6: 您可以先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随时问我。
7: 谢谢艾米啊，没什么事以后常过。啊，不是那个，没什么事你先忙去吧。
6: 是金总。
7: 哇塞！我这干了大半辈子裁缝，这放下剪刀，还立地成山了。哎
2: 呀，笑。你等一会儿啊，等一下啊，杏儿，我把这段时间的课时费给你了啊，来。
8: 不用不用，爷爷，当初不是说好了吗？课时费抵手机钱，也不知道够不够。
2: 不是，
8: 丁丁，那条裙子多少钱啊？
2: 裙子？什么裙子？
9: 哦。上次我带他去英语角，顺便给他买了条裙子，花了我2000多大洋呢。
8: 啊？就那么点布料，要2000多块，那不是坑人吗？
10: 你懂什么？那很多国际大牌2万多的都有。
8: 行吧，2000多就2000多，等我攒够钱再还你。
10: 我等不了，现在就要。
2: 臭小子，还什么还？这郝老师教你这么长时间了，你送给他一条裙子也是应该的。
0: 秀儿，手机啊，裙子都不用还了，
2: 马上要开学了，学费由我出了。来，
8: 爷爷，不用不用，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爷爷。爷爷，我先回去了，再见。
2: 秀儿，秀儿，别走！
10: 装什么清高啊？
2: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追上去，把钱给人家！
10: 我不追，
2: 去！
10: 又不是我赶他走的。人家都说不交了，还追个什么劲啊？强扭的瓜不甜。
6: 金总，金总。金总，
11: 什么事儿？
6: 秦总给您准备了欢迎晚宴，部门经理以上的员工全体参加。
11: 还安排晚宴了？
6: 是。
11: 哎呀，
7: 不合适吧？
6: 秦总还特地给您准备了晚宴的服装。
7: 啊，我是不是上班穿这身有点过？
6: 没有没有，只是这套服装更适合场合。
7: 哦，行，放这儿吧。
6: 哎。秦总，那我就先去忙了。
7: 忙去了。

0: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们公司的中坚力量，我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跟我一起并肩作战，开拓了国内市场，并取得了开门红。接下来金总的加入一定会带领大家创造更大的奇迹啊！我们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金总，您讲两句吧。
4: 别，我就算了，我就不说了。
0: 讲两句嘛。啊，
3: 讲两句。来，欢迎金总给咱们讲两句。
4: 没怎么准备，还挺紧张。
0: 别紧张了。
4: 首先要感谢秦总对我的信任。这个房地产业我之前没有涉猎过，以前我是从事服装制造业的。这房地产业它就像做旗袍一样，哎，得给客户量身定制才是最完美的。你看，比如说吧，秦总要做一身旗袍，哎，你像秦总这个身材是吧，哎呀，那种婀娜多姿，我必须得把每一个细节全都量出来，哎，才能做好，对不对？哎，他一针一线都不能放过，哪怕是一个盘扣。哦，盘扣，盘扣就是旗袍上那个扣。
5: 哎，盘扣可有讲究了，哎，那分很多种啊，什么蝴蝶扣啊，什么蜘蛛扣啊，什么什么凤凰扣啊，树枝扣，各种扣，不同的扣它配合不同的旗袍样式，哎，那制作起来非常非常的复杂，
4: 你都得拿那个布先包上，然后一针一线一针一线给它穿好了钉好了才行，知道吗？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完美的效果。
5: 啊，对，那个我跑题了是吧？
0: 没有没有，我觉得金总讲得很好哈。刚才金总给我们非常生动形象地做了个比喻，就是希望大家做任何事情都要拿出工匠的精神，才能出精品，对不对？
4: 是，就这意思。你看我，
5: 怎么秦总一说就那么明白？我这笨嘴拙舌的，你
3: 金总讲得好，金总讲得好。
0: 金总一杯，
3: 干杯，
0: 干杯，
3: 金总以后多多关照，
5: 互相关照，互相关照。
6: 哎，慢点。
3: 秦总，我跟你说，
6: 小心点。
3: 你别护着他，你告诉我他哪部门的啊？他哪部门的？我非喝死他不喝，你不逗我？
6: 怎么了？
3: 太逗了。
0: 今天满堂第一天上任，我们公司啊给他来了一个欢迎宴，他今天高兴，多喝了点儿。哎，晚上你给他弄一点菊花茶，让他醒醒酒啊。
6: 我会的。
5: 秦总，放心，我还能转下一场。
0: 哎，行了，别转下一场，都到家了啊，第二场人交给你了啊。我就先回去了啊，文堂。
5: 走了，秦总。
0: 走了。
5: 秦总，放心，
0: 小心点，
5: 我明天准时上班。
0: 行，明天见。
5: 慢走。
0: 走了，
6: 谢谢你啊。
5: 慢走，路上小心。回家给我发微信。
6: 好的。
5: 慢走。
6: 麻烦你了，
5: 经理。叫我金总就行。你哪部门的？

0: 喝没了吗？没喝没啊，我再给你买点酒去。没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秦总答应帮小二找学校了。是吗？嗯。而且，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1: 高兴吧？嗯。你们这个秦总，真是为你做了不少事儿啊。个人魅力嘛。吃醋了。
0: 你又没给我买螃蟹，我为什么要吃醋啊？嗯，哎，
2: 有道理。
0: 满堂，我还是想提醒你一下，咱们可是手艺人，你跟那什么商界精英、大老板们相处，长点心眼儿，别让人家把你给坑了。

0: 大老板坑我，我啥都没有，他们坑我干嘛呀？
1: 那就当我没说，你早点睡吧。
0: 谁呀？
2: 我开门。满堂，睡了吗？
0: 你稍等啊！
3: 天不给我开门呐、
4: 光有你脱衣服了吗？
0: 收拾一
3: 下。喝酒了？
0: 公司应酬，必须喝。
3: 刚才我怎么听到一个女人说话声？
0: 女人，我刚才打电话来了。免提。
3: 免提。
0: 哎。

哎呀，别别别！你这喝多少酒啊？嗯，走，你别，你，嗯，盆儿，啊，好，你先别吐啊，我给拿盆儿去。你说你喝这酒啥呀？

0: 你说的是真的，你真不叫那个丁一丁了？
1: 你不是不愿意我教他吗？
0: 看来我说话还有点作用啊。哦，对了，送餐的时候记得多喝水，小心中暑哦。哎，
1: 还有记得按时吃饭，别再饿出胃病来了。
0: 你放心吧，我体格好。
1: 给，这是一点水果和毛巾，你送餐的时候也记得吃，啊。秀儿。
2: 你说你这么会疼人，也不知道将来谁能有福气娶着你。
3: 大龙哥，才进城没几天，就学会油嘴滑舌了。
2: 我没有。哟，这一大早上的就你侬我侬的，那你也是单身狗呀？
1: 狗？什么狗？哪有狗？
2: 哎，就没法跟你聊天，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哟。
1: 姐夫，你还得休息呢，水果呢，咱应该不吃。
4: 我上班去。
1: 哎，真好玩。路上小心点儿。
4: 哎，怎么了？
1: 一会儿我也得走了。你去哪儿去？你不跟我到店里帮忙啊？
4: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还不得赶紧挣学费啊？
1: 又要去当小时工去？
2: 我今天多打两份工，可能会晚点回来，帮帮忙。
1: 你这个人，我真的是不想说你什么了。你是不是死脑筋啊？人家要给你钱，你又不要，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4: 我是不想再跟丁丁纠缠不清了，那就是一笔糊涂账。

0: 算是走不出这个小区了。
1: 你怎么又来了？
0: 我今天不是来给你上课的。
1: 那你来干嘛？哦，电话。
2: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啊？我是给别家打扫卫生来的。
1: 打扫卫生？我不是给你钱了，你不要，你非要出来自己讨苦吃，你是不是有自虐症啊？
2: 你管得着吗？咱俩的账已经两清了，给我让开。
1: 不让，不让你走，不是想要钱吗？我给。
0: 你的钱哪来的？是你自己劳动所得的吗？
1: 喂，你给我站住！
3: 我是不是哪根神经搭错了？请神容易送神难，我好不容易把这个瘟神送走了，我干嘛还招他呀？
4: 这一上午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哎，欢迎光临，你好。哎，你好。
5: 你好，有什么需要啊？选旗袍是吗？这边都是新款，随便看一下。
4: 要是没有喜欢的呢，我可以给您量身定制。
5: 您可真有眼光，我们家的旗袍呀可是纯手工制作的，如果喜欢，试衣间在那边，我带您过去。
6: 这款式也太老了。
5: 哎哎，这边还有需要就再过来啊。哎，
4: 什么人呢，连个机会都不给我。
5: 别着急，你爸不是说了吗，这生意得慢慢养啊。
4: 能不着急吗？这要是没完成任务，奶奶不非得挤兑死我呀。哎，不行不行，我绝对不能坐以待毙，我得动起来。我走。
6: 哎，圆儿，圆儿你干嘛？圆儿，
5: 你要干什么呀？
4: 我要大胆改良。
5: 改良？
6: 哎，你要干嘛呀？你要剪衣服呀？
5: 这个使不得啊，这个是你爸爸亲手做的，你要剪了你爸真得跟你急。你要创新，阿姨没意见啊。你先拿这布头先练啊，听话，这个不能剪。
4: 对我来说这就是块布头。
6: 哎，
5: 我说了这个不能剪，拿那个练。
4: 好。
5: 圆儿，
4: 幼稚！
7: 进来，
8: 金总，我这儿有份折扣申请需要请示一下秦总，这不秦总没在吗？让我给您看看。哦。
7: 就申请折扣是吧？
8: 对对对对对。
9: 一般咱们公司给人家都打几折？
8: 一般是九折。
9: 啊，
8: 对，
9: 九折。那你就给他打一个八八折。
8: 金总，这样的，我这个是个大客户，他一次性购买五套商房，就是资金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想跟咱们公司要一个 VIP 折扣。
9: 他想几折买啊？
8: 他想八折。
9: 八折啊，一下砍那么多，你当买白菜呢？咱们做的是精品楼盘，是吧？
8: 对对。
9: 这就好比做旗袍，是吧？从选材到用料到做工，哎，那一针一线那都是很讲究的，是不是？你不能像卖衬衫裤头那样就叫搓堆卖，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这，你跟你那客户好好说说去。
8: 这个客户吧，我跟他太久了，太难搞了，而且又是个大订单。你如果不给八折，人家不买了。金总，要您为难的话，那我回绝了吧。啊，
9: 回来。你先撑他两天，然后等我有空了，我跟秦总商量一下啊，然后告诉你怎么办。

0: 那我得进气儿啊。
1: 上来就八折，跟我那儿做旗袍做了几十年，我都才只给八五折。

0: 你给我停下！你干嘛骑我自行车？
1: 你车没锁，为什么不能碰？
2: 郝锦绣，你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形象？你是京大的高材生，你是高考状元，你还在我们家做过家教，你居然去给人做保洁，你不嫌丢人，我都嫌丢人。
0: 做保洁怎么了？我一没偷，二没抢，我不觉得丢人。倒是你，闲的没事在这儿骑别人的自行车，真过分。
2: 你又不是我老师，你管得着吗？
0: 我管不着，爷爷总管得着吧？我现在就给你换。
1: 那是我爷爷，不是你爷爷，别不把自己当外人。
0: 你现在给我回去学习，我看着你，不然我真给爷爷打电话了。
1: 打呀打呀，这么大还告状。
0: 我数到三，你要再不走，
1: 我给你数，一二，给。
2: 走啊。
0: 你先走。
1: 你先走，这是我小区。
0: 我打电话了。
2: 停。

0: 进来。
1: 金总，您找我。
0: 这些东西都谁写的？
1: 啊，我写的。
0: 头绪太乱，你让人怎么看呢？啊，我都看不明白，你客户能看得明白吗？
1: 不好意思，金总，回头我再给您改一下。
0: 你别回头了，这么着，你现在把我当做客户，啊，你就口语化的给我讲一下，你先把我讲明白了。
1: 那好，那我就给您说说。其实呢非常简单，在咱们公司开展业务呢，您只需要弄清楚客户的需求，然后根据他们的需求展开私人定制。
2: 只要我们能够满足客户的所有需求，
1: 那他们的钱也就被我们赚到了。其实呢咱们公司分为三个部门，人事部、海外投资部和财产管理部。
2: 那您主要负责的是？
3: 你说这个金总啊，对地产就是一窍不通，三句不离七吧。你说他这个服装行业该不会是个裁缝吧？
4: 我看就像，一点经营理念都没有，一肚子什么旗袍精。
3: 这像他这么那个不专业的人了，一上来就坐了这个位置，看来关系挺深的。
4: 哪会是个杀猪的，竟然坐得如此高位，
3: 看来两人关系不一般呢。
4: 嘘，
5: 怎么样，阿姨？
6: 真要这样啊？你爸知道了肯定得生气。
5: 阿姨，我现在是老板，我说了算。嗨，您放心吧，阿姨，等我做出点成绩来，他们就会理解我的。阿姨，帮我抬出去呗。

0: 你今天又去干小时工了？
1: 我今天干了两份活。
0: 你说沈子要知道你又干小时工，你心里得多难受
1: 啊！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妈。
2: 要不咱别干了，我到月底发了工资，我都给你。
1: 我不要你的钱，你攒点钱赶紧寄回家。
0: 咋又你的我的？那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啥？
1: 我又不是你什么人，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当然得分得清了。
2: 我知道，现在是京大的高材生嘛，我有自知之明啊。你放心吧，我不要你回报什么，你千万别有什么心理负担。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大龙哥。我现在这个情况你也知道，我没有心思考虑那个事情。
3: 我知道，咱们都年轻嘛，也不着急，就挺好的。
4: 别说了，赶紧吃吧。啊，
0: 反正不管怎么样，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
5: 利润率达到60%，括弧，
3: 这什么意思呢？这是
6: 看不明白了呀。
5: 哎，你这玩意儿跟做棋盘还真不一样，隔行如隔山，看着我脑袋直大。
6: 要我说你要做不来的话，不行你就回来吧。
5: 那哪行啊，
3: 这刚风风火火的去上班没两天，这又灰溜溜的回来了，那太丢面了。这
6: 反正你别太为难自己就行啊。
3: 没事，现在公司流程我大概都清楚了，我怎么也得干出点事业来，是吧？我得让那帮人瞧得起我。
6: 哪帮人瞧不起你啊？
3: 哎，你公司里总有那么一帮这看人眼红的人嘛，也不干实事儿，他整天就说三道四。没事儿，甭理他们，我要让他们看看我金满堂的实力。嗯，我闯出一番天地，这样也对得起秦总对我的赏识。嗯，
6: 行，反正我觉得你还是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
4: 你要是在公司碰到不顺心的事情了，你就回来跟我说道说道，虽然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是给你当个听众还是可以的。
2: 还是自己老了心疼人。
6: 知道就好。
3: 放心吧，说咱们之前什么坎儿没闯过的，这点儿都不是事儿。哎，
5: 不就是金融吗？
0: 小时工好干吗？
1: 还行吧，不过我今天干的那家居然跟丁一丁家是一个小区的。我在小区里碰到他了，他还嘲笑我是个财迷，我恨不得抽他一个耳光。
2: 有两个臭钱的就在那臭钱呗，就是他要再欺负你就跟我说，我就帮你揍他。
1: 你放心，我一个人应付得来。
0: 也不知道金元看上他哪儿。你得提醒一下金元，别在他那儿吃了亏。
1: 有我在呢，借他个胆也不敢。
7: 这款式设计也太一般了呀，跟我设计的没法比。哎呀，
8: 怎么样，我今天的劳动成果？
7: 哼，我一点儿也不羡慕。
8: 新官上任三把火，今天店里情况怎么样啊？
7: 火着呢，都快火烧眉毛了。
8: 哎，啥意思呀？
7: 什么啥意思啊？老顾客倒是去了挺多的，以前我爸不在啊，都扭脸走了。哎，根本不带搭理我的。
8: 那可咋办？
7: 这有啥咋办的呀？爱来不来，我还不爱搭理他们呢。都是那些一件旗袍来回改八遍的主，在他们身上永远赚不到钱。哎。不过我今天倒有个新想法，我准备吧来个大换血，把我这些旗袍吧全面面向年轻化发展。
8: 嗯，可是现在哪有年轻人穿旗袍的呀？
7: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穿旗袍啊？那得看什么款式了。噔噔噔噔，怎么样，够不够前卫呀？
8: 嗯， 是挺前卫的，可是你看这款都不像旗袍。
7: 哎呀，你不懂，这就是改良旗袍都这样。

0: 叫，明儿啊你就别去卖谷粒去了，到店里帮我忙怎么样？我到时候给你分提成。
1: 可是我也不会做旗袍啊，帮不上你的忙。
0: 没让你做旗袍，你帮着卖呗。

0: 对，就是。
1: 金总，力度够吗？
2: 就像您这种丰满的身材，就更适合穿旗袍了。那你就照他这款式给我定做一件，多少钱？18800。
3: 这个院儿，所有的人都给我听好了，谁也别想打我房子的主意。除了金宝，你们只有居住权。

0: 面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可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笑，明儿啊你就别去卖苦力去了，到店里帮我忙怎么样？我到时候给你分提成。
3: 可是。

0: 我也不会做旗袍啊，帮不上你的忙。
1: 没让你做旗袍，你帮着卖呗。
2: 阿姨身体还没好利落呢，这老去盯店肯定也吃不消。
1: 你就不帮我的话，你就当心疼心疼他还不行吗？
0: 好，明天我陪你去店里。
3: 真的
1: 啊，你看这小领气质超搭的。
0: 我穿着旗袍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1: 就不能大声喘气是不是？旗袍吧，最重要的就是看气质。嗯，来，抬头，挺胸，
3: 肚子，
1: 对，屁股。
0: 哦，
1: 哎呀，你穿这个真的是太好看了。哎，秀
0: 啊，
1: 你知道礼仪小姐吗？
0: 知道啊。
1: 今天你就负责在咱们店当一天的礼仪小姐。
0: 我是知道礼仪小姐，但是不知道礼仪小姐该干什么。
1: 啊，那行，那我教你
0: 啊。
1: 首先呢，有顾客进来之后，你要先鞠一躬。
0: 鞠躬。
1: 哎，然后呢，你要说欢迎光临。
0: 欢迎光临。
1: 对，然后呢，你看到顾客进来之后呢，你要问他，请问您是想买旗袍吗？
0: 请问您是想买旗袍吗？
1: 哦，对，忘了，最重要的一点，不分年龄大小，男的都叫帅哥，女的都叫美女。
0: 男的都叫帅哥，女的都叫美女。
1: 嗯，
0: 不分年龄。
1: 嗯，
0: 这样会不会不好呀？
1: 这是出于礼貌。哎，咱们来现场演示一遍，好不好？来，
3: 嗯，那我演顾客，
0: 我站在这儿，
3: 你站在这儿，
0: 我站在这儿。
3: 好啊，
1: 我一喊开始就开始了啊！
0: 行，
1: 预备，开始。美女，欢迎光临，请问你要买旗袍吗？
3: 停，
1: 我刚才怎么教你的？是不是顾客进来之后，你要先鞠躬，然后说欢迎光临啊？
0: 忘了。对，
1: 然后还有你的微笑，微笑去哪儿了？
0: 啊，微笑。
1: 再来一遍可以吗？
0: 再来一遍。
1: 好，
3: 预备，开始。美女你好，欢迎光临，请问你要买旗袍吗？
1: 嗯，是这个意思。
4: 哎，对了，你办一个港澳通行证吧。过两天香港大区那边要开个精英会，你得陪我一块儿去。哎，这个是资料，你看一下。啊，
5: 我陪您一块儿去。
4: 正好香港团队那边呢建设得非常成熟，你去呢可以取取经，学习一下人家的营销模式，这样咱也可以尽快的把北京地区开展起来。
5: 好嘞，我一定珍惜这次学习机会。
4: 啊，对了，我有东西给你呢。这车你先拿着开。
5: 哦，不用，我有车。
4: 你觉得你那个车要是拉着我去见客户合适吗？
5: 这倒是啊。
4: 你就拿着吧。
5: 行。
4: 啊，还有呢。
5: 还有。
4: 嗯，这个手表和手机是我送给你的。
5: 哎呦，这个就不合适了，这个我就刚来还没给公司创造效益，就受之有愧。
4: 你是潜力股，你这以后的价值在后面呢。
5: 你这不行。
4: 你是对自己没信心啊？啊，
5: 有，您对我有我就有。
4: 我就喜欢你这种态度。拿着。
5: 好嘞，这是那最新款的。
4: 对呀，看看。
5: 哎呦，
4: 对，
5: 秦总，你真是不愧是大老板。哎呀，您这格局真高
4: 啊！喜欢吗？
5: 啊，当然，这拿下来，喂，不一样。那我忙去了。
4: 行。
5: 哎，哎呦。

0: 迎光临。丁一丁，你怎么来了呀？
1: 郝锦绣，你干嘛呢？你这是弄得跟个粽子似的，谁给你弄的？
0: 我穿旗袍很难看吗？
1: 不是很难看，是太难看了。
0: 你才太难看了呢！
2: 一哥，一哥，一哥，一哥，一哥！天哪，你怎么来了？你是不是想我了？么么哒。
3: 你想多了，我找他的。
0: 你找我干什么呀？
3: 你以为我先来找你啊？我爷爷让我给你送钱呢。
0: 不要不要，你拿回去吧。
3: 我都给你送到家门口了，你能别那么矫情行吗？让你拿着拿着。
0: 我说不用就不用，拿回去吧，替我跟爷爷说声谢谢。
3: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自己不要的，到时候我爷爷问起来，你可跟他说了，我给你送过来的，不是我没送啊。
0: 你放心，爷爷要是问起来，我肯定替你作证。
3: OK， 走啊。
0: 什么意思啊？当不存在是吗？
3: 哦，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走什么走？还没说完呢，别走。你什么意思啊？刚过了河就想拆桥是吗？
3: 哦，你不说我都忘了。这，谢谢你啊，我改天请你吃顿大的。
0: 想得美，吃顿大的就完了。
3: 那不然呢？观众都离场了，咱就别演了吧。
0: 丁一丁，你到底拿我当什么人了？
3: 我当然把你当好哥们儿了，你不会真爱上我了吧？
0: 想得美，谁爱上你了？别自作多情。
3: 好，我不自作多情了，我走了。
0: 丁丁，丁丁，啊！
4: 高级。哎，怎么没头啊？哦，在这儿呢，钥匙。嘿，哎，这设计好啊！这个开门，这个发动车，嘿，你看人这设计。

不能比。来，你该下岗喽。有点意思。

0: 美女你好，欢迎光临，要进去看看吗？
1: 你们店在清仓打折呀？
0: 对的对的，要进去看看吗？
1: 啊，好。
2: 各位，我查了一下这三个月的业绩报表，为什么这个月比上个月下降了23%呢？嗯，谁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各位，在这间屋子里，啊，我不仅仅是领导，你们也不仅仅是员工，
3: 我们是共同奋斗的合作伙伴。
2: 我不想搞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我关心的是公司的业绩和各位的收入，啊，
4: 所以从下个月开始，我们要。

0: 实行那个什么啊，量化管理啊，按照级别来制定业绩目标。
1: 从我做起，
0: 我们有没有信心创造奇迹？
2: 有。
0: 那让我们一起加油！
2: 加油！

0: 老了。
1: 美女，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穿旗袍的。
0: 哎，你什么意思啊？啊，
2: 他的意思是说呢，您这个气质啊，特别适合穿旗袍。
3: 行啊，摄影能力挺强呀。
0: 嗯，就你有眼力。哎，姑娘，我看你穿的这件就挺好的。
2: 是吗？喜欢就定做一件呗。
3: 哟，美女，没看出来您这么有眼光，真的，这件旗袍是我们店的经典款。您看那一颗梅花盘扣是我们店的专利，全手工缝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呐。
0: 那你刚才不是还说这旗袍不是所有人都能穿的吗？
3: 嗨，您哪是所有人啊？
0: 哎呀，都说这旗袍瘦人穿着好看，哎，那你说我要穿上这旗袍也能这么好看吗？哎，这腰也能这么细吗？
3: 肯定能这么细溜。哎，您要是不信啊，我就拿这姑娘之前的照片给您做个比对，行不行？
0: 哎，我看看，
3: 您看一下。

0: 我的天哪，你穿上这件旗袍，那简直就跟整了一次容易一样，这不整个变了一个人吗？
1: 没错，所以说嘛，就像您这种丰满的身材，就更适合穿旗袍了。<笑>
0: 那你就照他这款式给我定做一件，
1: 啊，
0: 多少钱？
1: 这件吧。 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您真是太有眼光了。但是那个原价我们是23,000，看在咱们这么投缘的份上，就给您个超级 VIP 价格，18,800。嗯，多少钱？18,800。嗯，
0: 这个数字吉利，我喜欢。啊，就照这个样子给我定一件。好嘞。
2: 哎呀妈呀，紧张死我了！从来没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过话，我差点就忘词儿了。
3: 金总，您刚刚表现得非常完美。
2: 啊！现在您的微信已经初步建立了，相信您以后还会表现得更好。行，我尽量吧。不过这次还得感谢你，稿写得真不错，不愧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哎呦，我有个闺女，跟你差不多大。
3: 她要是能上一名牌大学，我得省多少心呢？哇，
2: 金总，您的女儿都那么大了？啊？怎么着，我不像有那么大女儿的人？
1: 真不像，您看起来也就不到40岁，特显年轻。<笑>
2: 我不到40，我都大叔了，我真的我。
1: 我跟你们年轻人交流，得有障碍，代沟有代沟。
2: 哎，您是不知道，现在像您这样的大叔最有魅力了。我就一直想找一个您这样的。啊，就像我这样，我这是，哎呦，
1: 哎，您怎么了，金总？
2: 老伤，腰刚才可能开了。
1: 啊，您赶紧坐，赶紧坐。
2: 哎，
1: 你下回去。
2: 那个，哎，慢慢坐。那个，金总，我给您按一按。啊，行行，就这儿。
1: 这儿是吧？
2: 对对。哎，对，就这儿。
1: 是这儿吧？
2: 哎呦，哎呦，对。啊，咱们下点。
1: 哎。
2: 啊，对对对，就这儿。哎呦，舒服。哎呀，哎呦，好。
1: 金总，力度够吗？
2: 可以，不可以。怎么了，
1: 金总？
2: 没事，我自己缓缓就好了。
1: 我再帮您摁一会儿。
2: 不用，没事儿，没事儿了。
1: 那这样，你有需要随时找我。

跟他的小姑娘都好这口啊。你说我们家圆儿要找一像我这么大的，还是管我叫哥呀，还是管我叫爸呀？哎呀，

0: 飞姐，这是您的订单，等做好了之后呢，我们会联系您。
1: 这是2000定金。
0: 好嘞。
1: 行，那我就先走了。
0: 好，您走好啊。欢迎下次光临，请慢走，拜拜。
2: 星源，18800也太贵了，你这不是坑人吗？
0: 谁坑人了？咱们可是全手工定制的旗袍。哎，你去人那个外头那个旗袍店看看，至少也得30000。我干妈那件更贵。
2: 可是你不是说见钱就卖吗？怎么水涨船高了？
0: 我说过见钱就卖吗？啊，那不是也得分情况吗？你没看出来吗？那个肥婆吧，一看就是一个土豪，是不是？你要是把这个价格报得太低的话吧，他反而倒觉得咱这质量不好，倒不会买了。秀儿，这就是营销心理学，多学着点吧。
2: 可是我觉得做买卖就要讲诚信，一分价钱一分货。
0: 我都觉得我要低了呢，我。
2: 那你也不能宰人啊，我都成你的帮凶了。
0: 哎呦，大姐，才多大点事儿就上升到帮凶的高度了，至于吗？哎，不过这个话说回来，这个开门红的第一单，你可是功劳大大的有啊。行了，这500块就给你当提成了。
2: 这钱我不能要，拿着心里不舒坦。
0: 行，那我就先给你记上，行吧？哎呀，秀儿，咱们现在是首战告捷，接下来一定要趁热打铁，继续做好广告效应。
2: 广告效应？
0: 秀儿，你现在已经正式成为梅花手工旗袍店的御用模特了。
1: 我？
0: 对，就是你。行了，你这身旗袍也穿的差不多了，换下来吧，换另外一套。我再给你拍几张照片，发发朋友圈，宣传宣传。
2: 你还是别让我穿了，免得砸你的买卖。
0: 哎呦，秀儿，你能不能对自己有点信心？走，我带你换去。来，走。哎，真好，真好。
3: 真是的，
0: 哎，小美，哎，哎呀，
4: 爱什么爱？像你家宝贝儿怎么办呀？
5: 满堂，哎呦，我还以为是哪个大老板呢。满堂，你不做裁缝，改开专车了？
6: 小红，瞧你说的。怎么着，在你眼里这我除了当裁缝只能当司机啊？
5: 那你就是买彩票中大奖了。
6: 那2块钱能干点什么事儿啊？
5: 哎呀，那你到底找什么发财的道啊？你告诉我，带上我呀。
6: 那给你看看我的名片。
5: 哎呦，海外什么符号？职业投资公司北京地区总经理金满堂。哎呦，总经理呀，太厉害了。
6: 以后啊，想投资想挣钱找我啊。哎，这是我们公司的宣传资料，你好好看看，以后想投资了
7: 有需要的随时联系我。好了，
5: 好啊，总经理金总，再见啊。哎。

0: 哪位？啊，刚才我开车呢，你先发我邮箱吧。啊，好嘞，嗯，拜拜。
1: 你把人谁的车开回来的？
0: 啊，我的。
1: 你的？
0: 公司给配的，而且还有这个、这个，都是。
1: 你公司对你够好的，
0: 主要我这不是级别在这儿呢吗？
2: 掌柜的，哎，掌柜的，咱家来贵客了啊？
3: 没有啊。
2: 哼，那这车干嘛停咱家门口啊？什么意思啊？这是？哟喂，可以啊，掌柜的。
0: 哎，别瞎摁，就锁上。
2: 哎呀，我懂，真行，还真是您的哈。哎哎，不过您这可有点说不过去了，这也太 low 了吧，还挂一半勺。
0: 我用着方便。
2: 这个不也是您公司给您配的吧？
1: 这可是限量版的，我都没用上，您就先用上了。
2: 掌柜的，要不然咱俩先换着用两天。
1: 我
0: 放那儿。这是公司给我配的工作用机，知道吗？你级别到了吗？你级别没到，你就压不住那气场，知道吗？真想用，踏踏实实工作啊，挣了钱自己买，那用了才开心呢。
2: 瞧您那小样儿，这才看不起我了。我跟您说，我今儿我就接了一个大单子，是不是秀？嗯，哦，是。
0: 多大单算大单呢、啊？
2: 说出来他吓死，18800的大单子。
0: 嗯，那还不少。肯定是你秦岚阿姨给你介绍的客户，是不是？
2: 啊？那我倒没问呢。
0: 你等下次人家来量衣服的时候啊，你得问一下啊。如果是的话，你得给打一折。这里面都有我的面子，知道不知道？
2: 对对对，你的面子，你的面子。
0: 但最主要的是，你得给人好好做。
2: 行了，我知道了，这是不是秦岚阿姨朋友？我都得认真做呀，是不是？不能砸了咱家这招牌嘛。
0: 这话我爱听。这才像我金满堂的闺女。
2: 我去。

0: 用。
1: 这什么意思啊，小太太？赶紧去叫去！哎，我来了！
2: 哎，宝，金宝，
1: 老太太怎么了？
3: 说吧，怎么回事？
1: 妈，我先帮你把那地扫了，太差劲了。
3: 问你话呢。怎么回事？
1: 这是两个房门啊，两个房门。但是它是一套房子的两个房门啊。对，为什么是一套房子的两个房门呢？这是因为
2: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
1: 对对，我马上就要告诉您为什么嘛，这个为什么一套房子有两个房本呢？就是。

0: 是因为您老爱藏房本儿。哎，您经常爱藏这个房本儿，然后呢，我怕您把这个真房本啊藏着藏着就藏丢了，所以我就找了个人做了个假房本，一模一样的两个。哎，我们把这假的给您藏着玩儿，
1: 就这么简单。
0: 我跟您说，我要骗您的话，我出门我哎，我出门我
2: 奶奶，哎，这事儿我清楚呀，我能做成。
0: 对，别人能做成，
2: 我做成。
1: 你们爷俩是串通好了来骗我的？
0: 怎么就我们串通好了？其实，
3: 奶奶，这件事儿我也知道。
1: 感情你们爷仨是把我当傻子耍呀？宝，奶奶那么疼你，连你也骗我？
3: 奶奶，我们这样做真的都是为了您好。嗯，
4: 对，我们这就是那个善意的谎言。
0: 对对对，
4: 我爸真的是给您做着玩的。您说您不信我跟我爸，那您家大孙子金大宝您怎么
0: 对您的姓宝啊？宝什么时候骗过您啊？对不对？
1: 那你们说这两个房本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4: 这个色儿比这浅多了，这不太明显了吗？
0: 哦，对对对，这真的，您留着。
1: 不行，你们现在啊，我谁都不信。我现在就给小白打电话，让他过来呀，把我鉴定一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正好我让他给我拟了一份遗嘱，当着你们的面儿把事情说清楚。
0: 你什么遗嘱啊？你
1: 怎么了？
0: 没什么，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宝，跟你妈打电话，让她无论如何回来一趟，当着你们的面把这些事情都说清楚，趁着我还有一口气儿。
4: 奶奶，您这是干嘛呀？立什么遗嘱啊？您能活到100多岁，那不着急这事儿啊，不着急。
0: 对呀，您这立遗嘱，这
1: 人家秦岚呐，出去那么多年，这不也都回来了吗？你说你妈上了趟美国，就像到了外星球，那回来一趟还得坐火箭呢。这2年过年都没回来了。他们领导要是不给报销机票，咱们自己花钱，这是个大事儿，他必须得回来。
0: 妈，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这
1: 那是什么事儿？我早就看出来了。在你心里根本没有婉玉的地儿。我可告诉你，你要是跟我耍一个花花肠子，我跟你没完，做鬼也不放过你。
0: 哎呦，您这说的什么话？您这是防我防盗防女婿是吗？
4: 奶奶，您这么说话就有点太冤枉我爸了啊。哼，
1: 你们一个个啊，现在说的好听，等我哪天撒手走了，我可不想看到你们为了一点家产闹得鸡飞狗跳。
3: 奶奶，您说啥呢？不会有这种事儿的。
1: 圆儿，赶快给小白爷爷打电话。今天我把大家召集一起，要公布一件大事。
5: 奶奶，您说您干嘛非要弄得这么严肃呢？搞得好像那个联合国大会一样，我还真的有点不习惯了呢。
6: 怎么了？你嗓子不舒服啊？
5: 没有呀，我一直都是这么温柔的。
1: 严肃点儿，说正事儿呢。我也不绕弯子了，长话短说，直奔主题。今天把小白请来做见证人，我要立遗嘱，省得日后我不在了，你们闹分歧。
3: 奶奶，不会的。
1: 两个真假房本就是预演的信号。我先说第一条，真要有一天我不在了，咱们家这个房子坚决不能卖。
6: 不卖，坚决不卖。
1: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我要把这个房子留给金宝。
3: 奶奶， 我不要。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所有家庭成员都有继承权。
1: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个家我说了算。你们别怪我偏心，我把这个房子过户到金宝名下，这个家所有的人都拥有永久居住权。你们和我一起守住这个房子。满堂，你别怪我偏心眼儿。你和婉玉享有这个家的永久居住权，我会在遗嘱上都写清楚。我这么安排你没有意见吧？
7: 没有，
8: 绝对没有，我们绝对服从您的任何安排。
4: 奶奶，这不是什么钱不钱的事儿，你也知道我不想要您这些什么财产什么的，但是通过立遗嘱这件事儿，我充分证明了您心里压根儿就没有我。您知道您多伤我心吗？
1: 媛儿，你是个女孩子，早晚要嫁人的，你别急着委屈，奶奶都给你想好了。我准备把我奶奶传下的那只翡翠玉镯留给你，你红姨带我找专家鉴定过，那个专家一看这镯子眼睛都直了，他说能留到现在少说也值百万左右啊。
4: 真的假的呀？奶奶，您不会是忽悠我的吧？
1: 你不信明个去问问你红姨。
4: 哎呦喂，奶奶，没想到您还是一个隐藏的小富婆呀。哎，奶奶，那我的那个镯子它现在在哪儿呢？我能不能那个先看看呀？
1: 什么你的，奶奶先替你收着，等你出嫁那天呢，我当嫁妆陪送给你。
4: 嗨，这原来就是张空头支票啊。
8: 你说什么呢？你奶奶在咱们家那是老佛爷，知道吗？向来说一不二。咱们对奶奶做的决定只有两个字儿，那就是服从。他怎么可能给你开空头支票呢？
6: 妈，您继续。
1: 好，那我就接着说。
9: 那你们现在在北京比较安全啊？
10: 七大洲四大洋嘛，有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和那个北冰洋。
9: 考你一下，冰岛在哪个洲？
10: 那个太平洋。
9: 你说为什么红海在不断的扩张？
10: 亚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主要分布在东半球。
1: 既然你们都没有什么意见，那就在这份遗嘱上签字吧。
8: 我先签。

0: 奶奶，这我签不了。您这个呀，就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我要是签了呀，我就在咱家更没地位了。我，
1: 你不签是吧？
2: 成，我管不了你，我叫你妈回来管你。宝，给你妈打个电话，咱工作不干了，给我马上回来。
0: 我签，奶奶，我签还不行吗？您就别再骚扰我妈了啊！我签，我签。

0: 小白，你也在上面签个字吧。
1: 我就不用签了吧。
0: 你是见证人呢，必须得签。
1: 嘿，亏您这么信任我，我签。
0: 小丁，
2: 啊，
0: 今天你也在场，你也签个字吧。
2: 我就不用了吧，我就是来围观的。
0: 我和你爷爷岁数都大了，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不你还在场吗？
2: 感情你们把我当替补队员了？
1: 叫你签你就签，哪来那么多废

0: 小白啊，还得辛苦你，
1: 替我保存它。等我闺女回来呀、啊，签上字，咱们就拿去公证了。
2: 那我先替您保管着。
3: 嗯，
2: 好。
4: 这个院儿，所有的人都给我听好了，谁也别想打我房子的主意。除了金宝，你们只有居住权。
5: 满堂，你最近可是表现不错啊，是不是已经逐渐适应公司的环境了啊？
6: 慢慢的，一点点适应。
5: 那就好，我看的人啊，准错不了。
6: 多亏秦总的支持，要不然我早就放弃了。跟你说句心里话，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5: 你别着急啊，这次啊，咱们去了香港以后，你可以实地考察一下我们的项目，这样的话你就更了解了。
6: 嗯，秦总放心，我现在啊就是个电熨斗，哎，你插上电，兑上水，立马那蒸汽就出来了，我就能熨旗袍。我，哎呀，我又说回去了。
5: 没事儿，我就喜欢你这种干劲儿，来，加油，
6: 加油。
3: 1984年，中国第一颗实验通信卫星在36000千米高空发热，当时如果不退烧，整个卫星将失效。松家栋提出建议，将卫星姿态调整5度。现场操作人员为慎重起见，拿来白纸写下，松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字距。
6: 那么笨，
3: 一丁同学。这节课的时间已经到了，
7: 你早就可以走了。
8: 这都半天了，连一个人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呀？
9: 金源，
8: 啊，
9: 你鬼点子多，你想想办法呗。
10: 嗨，实体店没人没事儿，这不是还有我的微店吗？超火爆的，我这儿啊都当了一上午的小客服啦。
9: 微店
10: 啊，
9: 可是这旗袍不是应该量身定制的吗？你说这微店看不见又摸不着的，定做的旗袍能合身吗？
10: 我都管顾客啊要那个3维尺寸，
9: 放心吧啊。
10: 哎，秀，有人下单了，你快！
9: 真的？
10: 哎呀，开门红的第一单呢，太好了，
9: 卖出去一条了，啊、太棒了。
11: 宝哥，你就让我玩一会儿吧，就一会儿。
12: 你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觉得我应该提前帮你预习一下初中的课程。要不这样吧，只要你表现得好，我就答应你，让你每天玩一会儿游戏。
11: 这是不是我们家老大的主意啊？
12: 当然不是，我觉得你应该合理分配好玩跟学习的时间。如果你想留在北京读书的话，也应该提前熟悉一下北京的课程吧。我这可都是为你好。
11: 好吧。我答应你。
13: 哇，简直美哭了，给我来件同款。
10: 哇塞，这几天这个朋友圈都被刷爆了。好的，亲，抱上你的3维来。
14: 谁家的小妹？我要带回家。
10: 自产自销，概不出售。

0: 没想到啊，这个香菇穿旗袍看起来还不错呀。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

0: 搞什么鬼啊？这个古文水平大有长进呀！
1: 啊，还是被看到了。纯熟手滑。

0: 虽然是这个老腊肉一枚，但是经我手这么一捯饬，绝对不比那个小鲜肉逊色，是不是？嗯
1: 哼，你们这两个不要脸的狗男女，总算让我抓着了。
2: 后悔了，
1: 别后悔。
0: 您就是穿着这身吧，跑到大街上去，那回头率绝对是百分百的。
3: 我怎么听见你这屋里有女人的声音呢？
4: 我做梦来着，我梦见我娶媳妇了。
5: 他来自匈牙利，用数字化技术呈现艺术品的丰富多彩。
6: 这是我们的大魔墙，结合历史和技术。
5: 他来自美国，在中国的江南水乡办起博物馆。
7: 这些东西这么美，这么好看的，然后我就特别喜欢。
5: 与博物馆结缘，他们收获了事业的成功与家庭的温暖。敬请收看《中国缘》，与博物馆同行。
8: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叫贝斯文，来自匈牙利，我在上海生活了将近20年了。上海有150多家博物馆，这里是我非常喜欢的上海博物馆。我现在做的事情是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漂亮的文物和艺术品，把国外的藏品引进到中国展览，把中国历史文物介绍给全世界。
1: 这种四灵文釉也是，因为现在看起来很小，这边是龙、虎、凤，下面是乌龟和蛇，就是到
2: 玄武。
1: 对，玄武，哇，厉害，被称为玄武。
3: 贝斯文1979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家中的长子。他家族中的长辈们都很喜欢收藏，家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其中给儿时贝斯文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奶奶收藏的中国瓷器。
0: 奶奶因为她收藏的中国瓷器当中有很多这个青花瓷，可能最漂亮的一种风格，这个蓝色跟白色的。那么我们拿到手里面就能感觉到这个重量，它上面的花纹都可以自己摸的话，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3: 温润如玉的中国瓷器像一粒种子，让贝斯文和他的奶奶都对中国这个远隔重洋有着悠久灿烂文明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无尽的向往。据记载，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和欧洲进行贸易往来。匈牙利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贝斯文和中国的缘分开始在2003年，他在荷兰读硕士期间认识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文熙。毕业后，两人决定来到文熙的老家上海定居。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办。贝斯文和文熙的科技公司与世博会几个展馆有技术合作，所以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世博园里工作。
0: 我是真正半年都在世博园里面，天天在那里工作。半年以内有7000万人去看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排队好几个小时，有些馆可能5、6个小时都有。
3: 贝斯文了解到，上海世博会由全球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7000多万的参观人数突破了世博会历史记录。其中让贝斯文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主题馆。
0: 中国馆是必须去看的，也是整个世博园的中心位置，里面也有非常多新的数字化技术，包括当时有一个这个清明上河图，大家都是很喜欢看的，前所未有的一种展项，可以通过现代高科技展示中国的一件古老的文物，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合历史和技术，这个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就是发现在中国做文化的展示，文化的普及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个工作。
3: 通过世博会，贝斯文第一次意识到中外文化交流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他开始有了全新的创业想法。他想要重点开发一款能突破距离和空间，让文物可以被全方位数字化展现的产品。创业

0: 初期，为了更全面了解中国各地博物馆的馆藏特色，学习和借鉴策展的成功之处，贝斯文开始了他的中国博物馆探索计划。
1: 我们在中国工作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也去了1000多家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行业的一个特色可能是每个博物馆互相不一样，因为它的内容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的展览设计，它的布展方式都会具备自己的一个特点特色，因此我们去每一个地方就是单独学习。

0: 经过三年多的研发，2014年，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媒体互动触摸屏魔墙诞生了。作为传统展览的拓展部分，参观者可以通过触摸魔墙，更立体、更全面、更生动地了解藏品信息。
1: 这是我们的大魔墙，同时可以50多个人一起了解馆方的漂亮的内容，包括这个文物 3D 模型的展示和互动。我可以把这个文物拿到我手里面看它的细节。
0: 随后几年，魔墙被运用到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科技馆等国内外多个主题特展当中，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然而贝兹文心里一直有个念头，希望能超越电子文物的局限性，让中外观众能像儿时的自己一样，切身感受到真实文物穿越千百年的无限魅力。上海市提出打造博物馆之都，建设文化地标，发展世界级博物馆大集群的规划，充分依托城市的文化基础和博物馆的资源优势，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丰富优质的文化体验。贝斯文也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推动国际间实体文物的交流互展上来。
1: 从我来到上海的这么20年左右，上海这边的文博行业的发展非常快速，历史文化也好，现代艺术也好，都建了很多新的场馆。我觉得国际文化交流，特别是最近几年这个国际环境下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和作用。可以通过互相的文化交流，互相更了解，互相更认可，这个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0: 2017年，上海博物馆和匈牙利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了茜茜公主与匈牙利主题特展。贝斯文团队扫描了来自匈牙利国家博物馆的149件馆藏精品，包括茜茜公主当年的皇冠、服装、日用品等等，借助魔墙的 3D 呈现技术，为中国观众生动地展现了匈牙利文物的风貌。
1: 那么茜茜公主在国内可能是由于一部电影，就是普及的比较广泛。那么茜茜公主呢，虽然原来是德国人，嫁到奥地利，最终生活很多都在匈牙利，跟我们国家历史上有渊源。我们匈牙利国家博物馆当时有非常强烈的意向，来到中国，把我们匈牙利的文物展览带到全国4个地方，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山西历史博物馆以及云南省博物馆。每个地方参观量非常大，总共有270万人去看了这个展览，所以这个数字等于是我们国家人口的1/4。
0: 茜茜公主特展的成功，让贝斯文对中外文物交流互展有了更充分的信心。他又先后多次策划推动了中国和欧洲各博物馆之间的文物特展。2023年，正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由上海博物馆、徐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不朽的玉甲：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贝斯文是这次特展的匈牙利方策展人，全程负责特展的牵头对接、运输布展工作。由于在文化交流和创新技术上的突出贡献，2020年，贝斯文被授予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
1: 徐州博物馆汉代玉器是非常有代表性。徐州是刘邦的出生地。因此那边也是留下来的非常丰富的当时的这个艺术品。
2: 这个就是我们狮子山 床木出土的。这种方泽纹，也叫雷纹，在战国时期的墓出土过，但是也不多。这样我们这个在西汉早期墓中出土，更是非常珍贵。是国家一级文物，这个非常漂亮。
0: 徐州，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位于徐州狮子山的汉代楚王陵，无论从规模到出土文物数量，都具有世界级的考古价值。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狮子山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金缕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下葬时穿的整套服装，形如铠甲，一般由2000至4000多片玉片组成，玉片间用金丝连接。古人们认为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金缕玉衣就成为了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目前中国共藏有金缕玉衣20余件，其中玉质最好、玉片数量最多、工艺最精良的一件，正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狮子山楚王陵金缕玉衣。
1: 那么金缕玉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件文物，它在中国出土的也没有很多件，它出国的流程非常的严格，也不容易去一次国外。
0: 中国将文物艺术品定级划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狮子山金缕玉衣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此次未能安排出境展览。为了让匈牙利观众能够欣赏到金缕玉衣的实物，徐州博物馆协调了另外一套符合出境要求的金缕玉衣。
3: 玉衣出土的时候，双手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玉衣出土的时候，双手是这样的。
4: 可是他要放在自己身上，怎么放？
3: 出土的时候，他是做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捆绑之类的，就是这样。但后就是银缕衣，他讲银缕衣。但是我们现在摆还是
5: 我们摆放
3: 平放
5: 的，这样的好看。
1: 对，
5: 就是经过了几年的时间，也就修复成了。原来都是碎片。
1: 对，我刚说这个固定方式非常好。
5: 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包括排列，和这个金丝的这个打结。修复这个玉衣中间经过了几次专家的论证。
1: 那里是最宽，对吧？
5: 对，而且还有两个手。
1: 所以它这样的固定方式感觉还挺好运输的。
3: 对。
1: 这件文物呢，因为本身也是非常复杂，很多件可能是几千个小这个玉片组成的，它的保护有很大的挑战，它的展示也有很大的挑战。到匈牙利以后，要一件一件把它拼在一起，作为一件很完整的很震撼的文物。

2023年6月24日，不朽的御甲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在匈牙利莫拉弗朗茨博物馆隆重开幕。作为百物看中国系列特展的首展，令匈牙利的观众可以进一步了解2000年前中国汉代的历史文化风貌。

匈牙利跟中国之间，以前历史上肯定是有很多这样的交流，包括中国的丝绸之路，往西走，它必须通过匈牙利。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必然要了解亚洲的这个社会，

0: 我姓杜，叫杜威明，英文是 Mitch Dudek， 来中国已经40多年，现在我就是纽约博物馆的创始人。博物馆里面有4万多件藏品的，仓库我还有6万多件。我收藏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从80年代开始了。中国发展特别快的那段时间，要拆迁的，人家要搬到新的公寓，老房子的东西大家都不要的。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么美，这么好看的，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可以参与中国的发展，也可以收藏这么多的好东西的，我觉得很幸运的。
1: 美国人杜维明，人称老杜。2018年，他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李里古镇创办了这家民间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占地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收藏了10万余件中国民间传统物品，是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传统民间艺术展览馆之一。博物馆共有13个展厅，每个展厅按照不同的分类陈列藏品。一楼展示石窟、造像、雕刻作品等，二楼展示传统婚嫁文化，三楼展示雀替、古窗棂、漆箱等传统家具和装饰品，四楼则有门神、药柜、中药铺等，带领游客穿越到古代生活场景。
0: 我大概可能1万个窗花。因为老房子每一个房子拆的时候都有床。门神我也是全国各地收的，收藏了大概至少1000多对。我能收这么多的有几个原因的，一个是中国人的收藏家就是不会收，所以实际上没有什么市场。另外一个是中国发展的时候发展当中就是拆迁的房子也多了。
1: 不同于传统博物馆，杜维明的博物馆里展出的是很多已经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消失的老物件。
0: 老年人来这里的，他们会至少看到一个床，他们小的时候看过甚至用过的，但是其他的床可能从来没有看过的。因为我是全国各地收的，比方说这个是苏州的，这是山东的，浙江的是靠近福建的。3斤8步床，这是福建的清重器的，这是马桶、化妆台、洗脸盆架，然后外面可能也有佣人的，也可以帮忙，就是在睡在最外面的。
1: 这些藏品来自中国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对于他们背后的文化和故事，杜维明总是能娓娓道来。
0: 最喜欢收藏的东西，我可以说是应该是牛腿的、吹替的，因为他们在房子里，他们站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你会先看那个角落。大户人家的房子可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来，就是雕刻的。雕刻的工匠他肯定跟主人谈了，雕什么故事啊，什么人物啊。所以你看这些牛腿的话，都是代表性的故事啊。比方说，这是苏州的，和和二仙的，这是青葱，然后这是鱼食公。所以有的时候门神就是在门上的，有的时候也是牛腿上的。
1: 那么，一名美国人为什么会对中国的老物件情有独钟呢？这还得从杜维明的第一次中国之旅说起。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就读大学的杜维明结识了几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假期返乡之际，中国同学邀请他一起前往中国游玩。
0: 那个时候中国是刚刚开放嘛，美国人就是我们都一点都不了解中国，也没有看过中国任何一个照片、视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就很难得啊。
1: 即便是交流不畅，杜维明也深深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和友善。

0: 首次中国之旅结束后，他决定重返中国，成为最早一批来华求学的美国留学生，先后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硕士和法律专业博士。闲暇之余，杜威明喜欢背上行囊，坐着绿皮火车游历中国。
1: 那个时候不管你去哪里啊，你要很长很长的路，24个小时，48个小时，所以在车上呢，就是大家都是很闲的，有时间可以聊天啊。很多人请我去他们的家，对啊，就连过夜的他们也说，哎，你要不要住这里？我对啊，是这样的经验常常有。
0: 邀请杜维明的人家大部分生活在乡村，乡村里的各种老物件令杜维明爱不释手，这也点燃了他对中国民间传统物品的收藏热情。
1: 有的时候去一个农村的，就去一个感觉是很偏的地方，然后发现那边有一个豪宅，如果你问当地人，他们有的时候故事他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是大户人家，还是有人是当官了。然后我每一次在这里的肯定要收东西了。刚开始不是最大的那个物件的，可能是小一点的，比方说窗花这样的东西。
0: 在中国留学的9年时间里，杜维明收藏了几千件藏品，这些老物件不仅令他感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之美，更令他萌生了留在中国发展的想法。
1: 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刚好是就是中国就是开始引进外资越来越多的，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律师只有几个，如果我在中国当律师的话，这个是好的工作。
0: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的跨国投资律师，杜维明获得了非常丰厚的收入，但他对于老物件的热爱从未改变，他的一半收入用来收藏，一半用来投资，等投资赚了钱继续用来收藏。杜维明踏遍大半个中国，为了存放各式各样的老物件，他在上海郊区租了5个仓库，日积月累，藏品总数竟然达到10万之巨。
1: 不理解，他们就觉得我疯了，怎么会收这么多的东西啊，花那么多的钱。
0: 起初存于仓库中的众多藏品只是杜维明和亲朋好友闲暇时观赏的老物件。2010年前后，杜维明猛然发现，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已经不认识这些老一辈耳熟能详的物件了，创办一座博物馆的想法油然而生。2017年，黎里古镇里的一家日化厂停工，当地政府计划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将这个日化厂改变为文化创意园区。
1: 是厂房，是18000平方，然后是两层的，而且这个建筑也不老，大概10年左右。马上，反正我们很快就做了决定，要搬到这里了，就开始了。
0: 历时1年多的重新改造，旧工厂变成一座5层楼的博物馆。在多方努力之下，2018年六月博物馆终于对外开放。博物馆以六月为名，意思是说人有六感。杜维明希望参观者可以眼、耳、鼻、舌、身、心都得到全方位的愉悦，因此在他的博物馆里，98%的藏品开放给参观者触摸。
1: 他们就可以看到以前中国的文化是怎么样，以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以前的中国的工匠作品是多么美，而且他们可以看到中国就是以前的很多文化的故事。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来杜维明的博物馆打卡，来这里寻找历史的记忆与岁月的痕迹。
2: 比你还要大，他12岁，比
0: 他啊。提到未来，杜维明说，他将继续把仓库里的几万件收藏品搬进博物馆，开辟更多的展区向公众开放。他希望每位游客参观离开后，都可以骄傲地说，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这么美。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开心的一天总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我当律师的时候，我也是参与中国的发展，我是帮美国的、欧洲的公司，就是大概是几百亿美金的那么多的投资额进来中国。虽然我参与的中国的发展，然后看过中国的发展，但是我还是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开纽约博物馆。

谢谢谢谢后面的朋友们，谢谢。接下来大家跟着我一起大声唱好吗？

0: 家都还好吗？
1: 我还行。
2: 我这儿，
3: 我现在好了。
1: 其实我认为这场风暴说不定是件好事。
2: 好事？
4: 什么意思啊？
1: 你看，我们的小船现在还缺不少部件，说不定昨晚的那场风暴冲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上岸。
4: 嘿，你说的对，走，我们去看看可以找到些什么。我，
3: 对，得有人清理一下这里。
2: 说的没错。别担心，我也会帮忙一起打扫的。
4: 那我们赶紧去海滩吧。
2: 小心。
4: 那是什么？嘿，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5: 那儿还有一个。咦呀，又有一枚。
6: 是的，我知道，潜艇的修复材料快要用光了，可这儿也没什么商店能买呀，就算有，我们也没钱呀。那是什么？这些动物竟然捡了这么多金币，那应该是我的金币。有了这些金币，我就能离开这座小岛，买一艘新的潜水艇，新的陷阱，新的机器人。金币，我们必须拿回我的金币。准备出发。

0: 哇，这太棒了！嗯，
1: 哦，真是太美了。
2: 这个盒子可真好啊！
0: 这个盖子和脚链可以用来做我们的船舵。
2: 那我们赶紧把箱子带走吧。
3: 等等，
4: 好闪呀！
1: 好美呀！
4: 我们把它们带回去吧。
5: 金币在哪儿？金币在哪儿？一群动物要金币做什么？
0: 我现在就去设计一下，看看我们怎么能把这个脚链装在船上。
6: 你们找到了一箱金币，这些让人类痴迷的东西。
2: 人类？为什么？
6: 因为可以用这些来换取他们想要的东西，比如香蕉。
7: 香蕉。嗯，
8: 也可以用来买发蜡吗？
6: 除了发蜡，你还可以买100个吹风机。你有什么想要的，呵呵？
2: 我已经拥有了我所有想要的，朋友、水、阳光和竹子。
9: 这台金属探测仪可以帮我找回那些金币。哦，对金属反应正常。现在我们去拿回金币吧。
1: 我可以用这个买香蕉。我相信没有人会介意我再多借一小枚金币去买香蕉的，但是我能吃许多许多香蕉。
10: 我们也要吃很多香蕉。
2: 有人来了。
8: 我相信没有人会介意我借一小枚金币去买吹风机的。
10: 小先生，你手里拿着金币干什么呢？
8: 嘿，等一下，你们手里的又是怎么回事？
2: 大家怎么都不见了？是我的错觉吗？金币好像变少了。
0: 来吧，我们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8: 有人过来了。
6: 让我看看你们在藏什么呢。
9: 在这边。
6: 你们为什么把金币埋起来了？
9: 我抓住他们了，我真是个天才。1、2、3，熊猫和奇鸟到哪儿去了？我的金币。只有这么点金币吗？我相信等找回我的金币，就肯定能找到另外2只动物了。带上这些动物跟着我。
2: 这下怎么办？
0: 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闪闪发光的东西来对付它。走。

0: 一枚。这些愚蠢的动物竟然这么对待这些宝贝，我必须把他们都找回来。金币一定在那个小岛上，我马上就要发财了。就是这儿，他们一定被藏起来了。别愣着，快来帮忙。你别磨磨唧唧的，快点给我挖。
1: 谁？
0: 是熊猫。
1: 金币，哎呀，我的金币。
2: 琪琪，
3: 我们赶快逃走。
1: 这别扔金币。
0: 抓住那只熊猫，还有把那些金币给我拿回来。
4: 非常好，我想他们已经注意到我了。
3: 小心，呵呵，快跳。
0: 动物们逃跑了。
1: 不，
0: 别管熊猫了，先拿回我的金币。给我追，别让金币流到海里去。
5: 所有的金币现在都没了。
4: 是的，不过在我看来那些东西不重要，因为岛上有这么多香蕉，根本不用买。
0: 正好金币还在。我的金币。

0: 34集，侦查游戏。谁在那儿？
1: 是我们啊，呵呵。
2: 你今天也太警惕了吧？
0: 我正在站岗呢，况且破帽子很有可能现在就在外面布置抓我们的陷阱呢。
3: 睡得可真香啊！
0: 这又是什么情况？
4: 太好玩了！
0: 他们在搞什么呢？
5: 看看我们找到了什么，在沙滩上找到的。
0: 给我也瞧瞧。这是什么呀？
5: 这个东西好像能把你放大。
0: 真的太神奇了。
5: 我有个主意。
0: 真棒，琪琪。可是这是什么？
5: 你自己看。
0: 哇，连海上飞的海鸥都能看到，好清楚啊！
5: 当然了，因为我做了一个望远镜，它能看清楚远处的东西。
0: 有了它，就可以看清楚破帽子的一举一动了。我来试试。让我看看。
5: 我来。
6: 他要进屋子了。
0: 这可不是玩具啊，这是我们守卫轮岗时的重要工具。现在请你们都去忙自己的事情吧，我要开始监视破帽子了。这家伙在干嘛呢？
5: 根本不可能知道他想在里面干嘛。咱们走吧。

0: 吗？
1: 我不去了，我得先搞清楚破帽子的下一步计划。破帽子啊，破帽子，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2: 斑斑，怎么样？世上最伟大的动物捕手。没礼貌的家伙，你看好了，我现在就去抓那些可恶的动物。完全没有防备，这下应该很容易抓住他们。那个总坏我事的熊猫，所以侦察与反侦察是吧？或许我可以利用这个来抓住他们。
1: 我必须保持清醒，盯着破帽子。这是什么情况？
3: 伙伴们，快回来！
0: 发生什么了？
1: 是破帽子，他在制造一种可怕的武器。
0: 我来看看。我觉得这并不可怕。
1: 可是我刚刚明明看见，
0: 偷猎者也是需要洗衣服的。
4: 我说和和，别那么紧张嘛。
5: 小伙子，或许你需要休息一会儿。
1: 不，今天是我值班，我会留下来继续监视他的。他们说放松点儿，他们说休息一下吧。破帽子可从不会休息，所以我也不会。大家快来！告诉过你们，他有阴谋。
0: 你是说他练习长笛是个阴谋啊？
1: 可是那些飞镖靶子，
0: 他不过是在画一幅肖像啊。
1: 不，这和我看到的不一样。
0: 如果破帽子给自己放了一天假，追求自己的爱好，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和他一样。
4: 有人想去海滩吗？
0: 好的，
2: 非常好。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什么，现在得让这个熊猫分分心了。笨笨，我们玩玩角色扮演怎么样？
1: 机械海龟，这次他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
0: 再高一点。哎呀，我早说出来放松放松。
6: 邓教课。
4: 托托，他们是你的表兄弟吗？
0: 等一下。
6: 他不是机器人。
2: 祝你们好梦。
7: 斑斑，我抓到他们了，我终于抓到他们了。

0: 是破帽子。
1: 糟糕，
0: 他骗了我，他早都知道我一直在监视他，我真是太大意了。哎呀，啊！
2: 原来哥哥是对的，我们应该听他的。
3: 我真是个天才。你在哪儿呢，偷窥熊猫？是时候跟你这些在我笼子里的朋友们会合了。哦，他来找他的朋友们了，多么感人呐。
4: 我的眼睛。
0: 好吧，我觉得我发现他的弱点了。

0: 现在可以去救大家了。
1: 我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我的眼睛。机器人，去沙滩，给我找到那只熊猫。

0: 笨笨，是你吗，笨笨？你抓到那只讨厌的熊猫了吗？
1: 微微，
0: 你在干什么？现在不是跳舞庆祝的时候。给，把它锁到笼子里，我去洗洗我那可怜的眼睛。哎呦，
2: 太好了！现在等真正的机器人回来之前，赶紧把大家救出来。
3: 萌萌，你怎么来了？
2: 没时间闲聊了，我们赶紧出去。
0: 太好了，我的视力回来了，真是等不及看看那些待在我笼子里的动物们了。嘿嘿。
2: 你们得救了，
4: 幸亏有你。
3: 和和，对不起，我们应该听你的。破帽子果然一直在耍阴谋。
2: 我也有错，我太执着监视破帽子了，忘了自己真正该关心的人，我的朋友们。听起来破帽子也应该时刻关注我们才对。

0: 35集《奇痒难耐》。这儿咬一小口，在那儿咬一小口，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一跤摔得可真够呛，哎呀，怎么有点痒啊？
1: 头发乱糟糟是不会有好心情的。
2: 没有香蕉的一天是不会有好心情的。
3: 心绪不定是不会有好心情的。
0: 哎呀，好痒啊！抱歉啊。
3: 可可。

0: 你可要看好路啊，我会被……呵呵，你在做什么？
1: 我的背好痒啊。
2: 那只熊猫看起来痒得不行了呀。
3: 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2: 跟我来，笨笨，带上胡椒粉。一想到这个计划，我都感到有点痒了。
4: 何何怎么了？
0: 我猜他很痒。
1: 太痒了。
4: 可是为什么他会这么痒呢？
5: 跳蚤。
1: 不可能，我每天都洗澡。
5: 让我看看。
6: 我们是专家，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被你忽视的小跳蚤。
1: 找到什么了吗？
6: 格格，你身上没有跳蚤，
4: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变得那么痒呢？而且我们得阻止你把后背抓烂。
2: 退后，快退后！这个烧瓶里面是我发明的最强力痒痒粉。走，去海滩，我们得让那些动物痒起来。
1: 琪琪，我的手都不能动了。
4: 这样你就不能挠痒痒了？
1: 但是我很痒啊。
4: 所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到让你发痒的原因，这样才能想出让你彻底不痒的办法。
1: 也许我是对什么东西过敏了。
4: 很有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就沿着你的脚印往回走，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
2: 停！现在，机器人们，给我找只动物来。你先别急，笨笨，你去把痒痒粉装到挠痒三千型仪器里。
1: 我就是从这儿绊了一跤滚下去的。
4: 那些奇怪的植物是什么？
1: 你觉得我真的不能把这东西摘掉吗？
4: 不行，呵呵，快过来看看这个。哎，
1: 真奇怪。哎，瞧那些叶子上的小针，
4: 这是带刺钱麻，你一碰它们的刺，它们的毒液就会进入你体内，你就会变得很痒了。
1: 哇，有解药吗？
4: 也许可以问问托托。呵呵，你能摘一束回去给托托看看吗？
1: 我想我可以，这个手套正好可以保护我。琪琪，能帮我挠一下后背吗？
4: 哎，不行，如果弄破感染了怎么办？
1: 哦，那好吧。
2: 太棒了，准备发射，瞄准，发射。
1: 你听到什么了吗？
5: 小心！
6: 哎呀！
1: 琪琪，
6: 我也开始痒了。怎么那么痒？你
4: 往后退，这种粉尘肯定有问题。
1: 我去想想办法。这些叶子也许能扇走琪琪身上的粉末。

0: 你痒吗，小鸟？真想知道这些粉撒在你朋友们身上时，他们会是什么反应？笨笨，笨笨，你定位到其余那些动物了没有？
1: 当我头皮发痒的时候，我就用这。

0: 这就是我神奇的芦荟膏。
1: 是的，这可能对和和有用。太棒了，小先生。
2: 做得好，笨笨。我现在开始输入动物们的坐标。哎呀，终于要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3: 这可怎么办啊？好痒啊。
2: 挠痒三千行，发射倒数，三二，
3: 长长痒痒学麻的厉害棒，
2: 一。什么东西？谁干的？好痒，屁股好痒啊！
3: 琪琪，我来了。琪琪，我救你出来。
4: 啊，呵呵，过来。
3: 太棒了！
2: 好痒，怎么这么痒？我得挠挠。挠到点上了。不是那个方向。
0: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你看，

0: 感觉好多了，小先生，谢谢你。
1: 应该谢谢你让我们躲过破帽子的陷阱。
2: 你们觉得现在破帽子怎么样了？
0: 我希望他能找到人帮他挠背。
3: 好了，别傻站在那儿，帮我来挠痒痒。哎呀，过来呀，我又不会咬人，我命令你们帮我挠。
4: 对对对，接着接着，
3: 都过来帮我挠。
4: 为什么越来越

0: 36集《熊猫达人》。
1: 太棒了，小先生，你真是太有才了。
2: 我同意，不过瞧瞧我这个，毛毛，给我也扔一个。
0: 还不赖吗，琪琪？不过我能把它变没？
3: 不可能。
0: 当然可能，我只需要一块魔力桌布。好了，淘淘，腾出点地方，把那根竹子放到桌上来。谢谢淘淘。现在，女士们、先生们，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我，了不起的魔术师和和，要让这根竹子在你们的眼前消失。哒哒，竹子消失

0: 太棒了！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能拿你的魔力桌布试试吗？
2: 不行，这块桌布只能在有经验的魔术师手里才能发挥作用，比如我。
3: 说真的，就没有魔法这种。
0: 再点一个。哦。给。
2: 我会的，不过为什么就我一个人表演呢？
4: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我们为什么不举办一场达人秀呢？
3: 这个听起来好像还有点意思。
5: 我喜欢这主意。
6: 我也是。
2: 现在大家去准备吧，达人秀将在午餐之后开始。原来你早就发现了呀。
4: 你也不能每次都靠吃来把东西变没吧。
2: 所以你做了这么个盒子，可以让苹果消失？
4: 没错，你要做的就是把魔术桌布盖到上面，然后再拉动绳子。
2: 这条绳子。哇！琪琪，你真是个天才。
4: 哎呀，这不算什么。
2: 你能做个更大点的盒子吗？类似魔术衣柜那种。
4: 没问题，只要你帮我收集竹子就可以了。
2: 没问题。
4: 不过这样是为了什么呢？
2: 我想我们的魔术不仅仅是把苹果变没，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
7: 呀！讨厌的熊猫想要当魔术师。或许我可以利用这一点，把那些动物从岛上变到我的潜艇上来。

0: 那个熊猫造了一个魔术衣柜。
1: 嘿嘿，我可以来教他几招了。
0: 笨笨，准备出发。
2: 和和，午餐时间你竟然会迟到，这可不是你风格啊。
3: 我们一直忙来着。
4: 我们给达人秀搭了一个舞台。
3: 快吃，午饭后我带你们去看，当然还有我的新魔术。
0: 不知道这是怎么用的呀，这里头肯定有个什么秘密机关啊。不错的把戏嘛，熊猫，让我也来给你们变个魔术吧。
3: 坐在前面了，你们一定会喜欢的。嘿嘿，超棒的，欢迎来到我们的达人秀现场。各位请坐。
4: 谢谢。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这场无与伦比的达人秀现场。
5: 就是这样，尽情享受吧。
0: 你们很快就都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3: 那么谁愿意第一个上台表演？
2: 就你吧，和和。
6: 我们想看魔术。
7: 魔术，
8: 魔术。
3: 那好吧，各位准备见证奇迹吧。首先我需要我的魔法桌布。哇，我的第一个表演需要一位勇敢的志愿者。
2: 我
3: 谢谢琪琪。
4: 不客气。
3: 好了，现在我就要用我身后的这个魔法衣柜让你消失。好了，现在请走进去。

0: 好啊，他到哪儿去了？再来一个！
1: 机器人进攻！现在谁才是最伟大的魔术师呀？熊猫，你可真贴心，还替我做了个笼子，都进去吧。嗯，哎呀，这已经不是魔法衣柜了，下面都已经被我锁上了。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没有魔法这种东西，他们永远都不会跑出来的。好了，我们现在找东西把他们运回潜水艇去，好好给我看着。
0: 没有，锁得太紧了，我打不开。
2: 对不起，害得你们一起被捉了。
3: 放心，我们大家在一起会想到办法逃出去的。我觉得我们需要你的魔术，呵呵。
2: 可琪琪，你知道我的魔术只有我人在外面的时候才变得成。
3: 不是那种魔术，是你真正的魔术。
2: 什么？
3: 衣柜是竹子做的呀，
4: 你可以把它变没。
5: 我明白了。
1: 该出发了，小动物们。嘿嘿，什么？

0: 呵呵，你太棒了！
1: 论起吃竹子，你就是真的魔术师了。
2: 真，居然又让他们跑了，就差一点了。啊呀！机器人，别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魔法桌布，你们不会消失的。机器人，机器人，回来，给我回来。
3: 首先，我们得给那些动物找一根完美的木头，然后把我那宇宙无敌超级好用的大力胶涂满整根木头。当他试着拿起木头的时候，当当，他们就被粘住了。准备出发。
4: 这根长短对了。
1: 可是这个木头看上去在这放了好久了，会不会……
5: 小先生，你需要我们一起来帮忙吗？
6: 当然不用，我那么强壮。这根看上去好像更沉呢。没问题的，我可以的。我多壮啊！这根好轻啊！噔噔，我就说不用大家，我一个人就可以扛回去。
1: 小心，这根看上去很像是烂木头。
4: 短的不行，长的也不行，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木头了。
7: 别放弃，我们肯定能找到合适的桅杆。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马年骑黑马，幸福到您家。今日策马出发，太昊陵。
1: 今天带着我的白马王子出发太昊陵，赶赴一场特殊的马年之约。
2: 周口地处河南东南部，是一座有着6000年历史的古城。这里是太昊伏羲建都地，老子故里，也是陈楚文化的发祥之地，更是著名的中国杂技之乡。今天张俊和郭冰又会带我们解锁一场怎样的杂技盛宴呢？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哎，您看啊，这太昊陵前白马映红灯，就像赶庙会一样喜庆。
1: 没错，要说咱们周口太昊陵庙会，每一年呢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庙会上还有流传千年的周口杂技。
3: 哎，咱周口可是全国首个以中国杂技之乡命名的地级市。
1: 今天我和郭冰将各带领一支王牌队伍，来一场杂技的巅峰对决。
3: 哎，重点来了，这可不是两支普通的队伍，这是实打实的上阵父子兵。你说这场老传统与新生代、父亲与儿子的较量，哪个队种？
1: 咱俩说是一种，还真不种。
3: 哎，
1: 大家说种，
3: 蔡真种。
1: 那在找到这对父子之前啊，我们先带领大家去寻找一些神秘又好玩的东西。
3: 走，
1: 出发。

0: 当，这个就是我要找的宝贝啦，是汉代倒立杂技俑。它虽然只有8丈那么大，但是却藏着我们周口杂技2000多年的基因。凝视着它，就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我们的先民那个时候在街头表演杂技的场景。
1: 钢针扎气球，
2: 对，
1: 穿过去不烂吗？
2: 不烂。
1: 我这是厉害啦！哎呀呀！哎呦，这有活呀！这大姐厉害啦！你是卖橘子的还是买橘子的呀？啊，
3: 我是卖橘子的。我没事的时间我就这样拿着橘子玩玩撂撂。
1: 玩玩撂撂是吧？
3: 哎，对。
1: 你这是3个，你还能在家吗？
3: 那我试一下吧，好不好？
1: 你要是成功了，到时候你撂这几个橘子我都买了，我请大家吃。
3: 行，好。

0: 怪不得人家说咱周口人爱看杂技，多少会两手，厉害厉害。那买了，都买了，请你们吃。
1: 国际杂技文化周口产业园里，艺术中心、大剧院、马戏大棚等设施一应俱全，是一个集杂技演艺、动物科普、主题游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打卡地。
2: 这里就是我们周口杂技的大本营了。
0: 据说啊，这对父子就在我身后的国际杂技文化产业园里，咱们啊找找去。
3: 咱们中国杂技产业园真是越来越国际范儿了，
4: 太可爱了，比我强，
2: 太可爱了，赶紧拍照片，快！哦。
1: 张俊和郭冰在杂技园里逛得兴高采烈，差点把找父子杂技队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兜兜转转之后，他们总算找到了张金贵父子。今年71岁的张金贵深耕杂技60余载，45岁的张玉喜也坚守舞台32年，父子俩都是杂技圈响当当的人物。一场超然的杂技对决马上就要开场了。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我们战马队的队长张金贵老前辈，掌声欢迎。老爷子，从业60年，说说您对杂技的感悟吧。
5: 好，我呢从小就喜欢杂技，10岁开始练杂技。新中国成立之前啊，这个就没有杂技这个名称，它是杂耍，
0: 杂耍
5: 耍把戏的。50年成立了中华杂技团，也就是中国第一个杂技团，起个什么名字呢？后来周总理，
0: 周总理
5: 周总理就命名了叫杂技团，就是杂项技术。我这几十年就是给杂技界培养了不少的学生。我们命用相一算也在2300人以上，周口有1000多万人要看我们的杂技，我们必须要练好，要教好，演好。
0: 我觉得应该给我们战马队队长张老师点个赞。
2: 好，那接下来呢，要有请的是我们孟马战队的队长，也是张金贵老师的儿子张玉喜。玉喜，作为新生代，你觉得咱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6: 我们的优势是不但继承了我父亲深厚的杂技艺术功底，我们还融入了一些国际元素和现代的表演手段。今天给我父亲 PK 啊，我们当仁不让。
2: 好，
0: 哎呦，老爷子，他当仁不让啊。
5: 他说那他不让我也不让，
0: 咱也不让，
5: 咱绝对不能让，因为他是我教的。嗨，
2: 那马年说马，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轮的 PK 就是马术。
0: 马年秀马技，吉祥又如意。张老师，咱们第一轮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传统马术。我发现了啊，这背后这16匹马一战信心满满。我看这么多马，这品种可不一样呀。
6: 对，
0: 有一种马叫做这个汗血宝马。
6: 汗血宝马
0: 哪个是汗血宝马呀？
6: 你猜一猜啊。
0: 我得猜猜是吧？
6: 你猜一猜，猜一猜。
0: 这个是不是啊？
6: 这个白色的吗？啊，哎呀，
0: 行，这是吧？
6: 这就是了。这种马的特别精神。而且它长得比较秀气，
0: 比较秀气。
6: 毛短。传统马术像这种表演场地就是在土地上跑，速度比较快，马圈比较大。
0: 对，
6: 各种这个表演都有，蹬立长身呐、
0: 蹬立长身，
6: 还有马上站立，马上倒立。
0: 好好好，咱不能再说了，再说底儿都露完了。我看刚才张俊已经偷偷的跟着咱在那儿看呢，咱不能再说了。那接下来我得问问姑娘们、小伙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那接下来咱话不多说，现在开演。

0: 玉玺，玉玺，玉玺！我刚刚去看了老爷子他们第一轮的节目，还真的挺不错的。你知道吗？我这会儿心里没谱啊，咱们拿什么跟他比啊？
1: 今年是马年，咱也拿马术。
0: 马，
1: 他们是传统马术，
0: 对，
1: 咱们要拿现代马术啊。我从小就喜欢马，我编排了《逐梦少年》。激励年轻人们，要像骏马一样，奋勇向前，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个节目，不光有这个在飞奔的马上有后空翻的表演
0: 技巧，
1: 还有一些高难度的，绕马渡的表演。
0: 嗯，我这会儿放心了，那咱们准备吧，
1: 走。
0: 哇，这个速度好快啊！
1: 曾经打破过世界吉尼斯纪录，30秒上下马16次最快的纪录。
0: 他们两个要相处多长时间才可以达到如此的高的配合默契度？
1: 最少也要有6年以上的基本功，
0: 6年
1: 才可以骑马。
0: 太精彩了！
1: 下面还有更精彩的，表演的时候再展现。
0: 好的。

0: 看我们第一轮的比拼已经结束了，现在到底哪个队好，我们让大家说了算，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好，来，喜欢我们梦马队第一轮逐梦少年现代马术的，准备好你们的掌声、呐喊声，来，一、二、三，走！哇，103分，谢谢大家。
1: 好，喜欢我们传统马术的，呐喊声。
2: 好。
0: 哦，102。
2: 1分之差，
0: 相差甚微。
2: 哎呦，
0: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第二轮比拼见。
2: 好的。

0: 张老师，刚才那轮你看略逊一筹，这轮说啥咱得赢。
1: 我很有信心，因为这个节目本身就是我的徒弟张大超创作的节目，他这个创意其实主要来源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的造型，演员们在绸带上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力量与美，
2: 对对，
1: 也漂亮，再加上呢它这个色彩，
2: 咱中国人就喜欢红色，
1: 对，
2: 中国红，
1: 中国红，
2: 一下这个喜庆吉祥的寓意就有了，是吧？
1: 是，有一个动作叫缠腰滚下，你要滚下来五圈，观众就会鼓掌了；你要滚七圈，就是绝活了。
2: 今天咱来几圈？
1: 九圈。

0: 这个节目是九圈嘛，又创新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1: 又推进，
0: 要给玉玺比赛，
2: 要给玉玺比赛。今天咱得把它拿下这一轮，
0: 对对，
2: 中不中？
1: 中。
3: 玉玺第二轮创新节目出什么节目呢？
0: 咱这轮拿出融合型的创新节目，
3: 怎么融合？
0: 把三个节目融合到一起表演。
3: 嗯。
0: 不光是有高空的倒立表演，
3: 高空倒立，
0: 还有空中的吊环表演，
3: 嗯，
0: 加上空中的飞鸟，地上的动物，方面感更美，更有观赏性。我相信我们这个融合的创新节目更能出彩。
3: 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没谱，咱要不去看一看，
1: 好不好？
0: 好。这是倒立技巧的训练。
3: 哇，太棒了！
0: 靠一个胳膊。 要掌握全身倒立的平衡，咱们这轮的比赛是在8米的高空，比这个更加惊险。不光是有这个节目动作的创新，咱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你现在看到这些设备设施啊，就是我们研发创造的。正常情况下，杂技要装道具，
3: 嗯，
0: 要有个3到5分钟的安装时间。但有了这个，把大型的舞台杂技道具。
3: 运送到舞台的台面，哦，几十秒的一个快速切换，我可以试试吗？
0: 你可以喊一声口号试一下。
3: 升！哇，起来了！哇，好快啊！就是上一个节目和下一个节目之间会做到无缝衔接。
0: 是的，
3: 给我们的演员加油，好不好？
0: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0: 二轮的比拼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轮的打分啊。那这一轮喜欢我们梦马队的掌声呐喊声走起来，不错，101分。
1: 这轮战马队的筹调一定得赢了，准备好你们的呐喊声，耶、104分，耶、这轮我们赢了，
0: 没关系。
2: 张老师啊，还得是您啊，这第二轮获胜，耶、所以说第三轮您这老前辈了，我相信您得有压箱底儿的功夫。
3: 实际上有准备，
2: 有准备啊，
3: 有准备，
2: 哎、
3: 有准备，
2: 那我就放心了、哎。
3: 我们这个节目啊，无桥国际杂技节拿到了金狮奖的特别奖，
2: 金狮奖特别。

0: 别讲，
1: 哎，对，
0: 哇，厉害了！
2: 这好高啊！这个是大飞轮吗？
1: 大飞轮，它靠的是高大惊险。比如说现在演吗？你像跳绳啊，
0: 跳绳，
1: 水上啊，还有更厉害。等会儿再看，
0: 等会儿再看。
2: 我发现这里面还有外国小伙子，
1: 不错。这个非洲小伙叫阿力，来自肯尼亚。
2: 阿力，第一次开始学习这个时候这么高，害怕不害怕？
3: 第一次有，
2: 好害怕
3: 是吧？
2: 对，慢慢就习以为常了。
3: 对。
2: 哎，阿力，为什么选择来周口学习杂技
3: ？First, Zoku is very beautiful,、oh. and the people from Zoku are very friendly,、oh. and that.The acrobatic is very great.
2: 就是说我听明白了，周口城市美丽，
3: yeah.
2: 人比较热情，关键杂技比较牛。
3: 对吧？走酷的杂技，走。
4: 哎呀，好可惜啊！这一轮我们输了，还剩最后一局，这一局很关键，我们怎么办？怎么办？
1: 这轮拿出咱们杀手锏的节目。
4: 嗯，
1: 这个节目呢是在所有杂技里面形式最大。危险性也是最高的超大型的节目，
4: 超大型，
1: 荣获过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金狮奖最高奖。
4: 哇哦，
1: 这个节目就是空中大飞人节目。
4: 空中大飞人，我刚看中间有几次我们的演员抛接好像都没有接住，
1: 因为大飞人这个节目啊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最少要有6年基本功的演员，还要考核他的身体力量的数字啊，翻腾的概念呢、啊，非常优秀的演员才能选到这个节目来。
4: 哦，就是这个节目对演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哇哦！
4: 啊，你可以下来一下吗？
3: 可以。
4: 我刚看你在上面训练，真的很辛苦哎。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手吗？
3: 可以。
4: 这双年轻的、非常年轻的手上。全是茧子，大家可能感受不到，我在触摸的时候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这每一个茧子都是辛苦训练的见证。

0: 哇，这个大飞轮看起来好像很刺激。
1: 是的，这是老爷子的拿手好戏，看家绝活。
0: 那这一轮好像我们有点压力了。

0: 他拿一黑布，
1: 要把眼睛蒙上。
0: 这就是你不让刚才跟我说的那个绝技了吧？
1: 对，
0: 我这个有难度了，
1: 难度很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怎么样？今天的这场马年杂技大比拼，是不是看得直呼过瘾？
1: 过瘾，太过瘾了！
0: 这哪能分得出胜负啊？
1: 是啊，是各有千秋啊。你看张金贵老师的传统杂技就是咱周口杂技的根，而玉玺的创新杂技呢，就是我们周口杂技的枝。这根扎得稳，枝才长得壮嘛。
0: 是啊，
1: 所以呢，我们也要向所有的杂技演员致敬。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韧劲儿，才有了我们今天这场精彩十分的杂技盛宴。那此时此刻，我们也请两位给大家送上祝福吧。
2: 祝中国杂技快马加鞭，一往无前，名扬四海。
3: 愿更多年轻人爱上杂技，让中国杂技焕发新活力，马踏飞燕向未来。
1: 祝大家马到成功。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暗夜如磐，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28年，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中共中央身处险境。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党员陈仰山，在暗夜中守卫点点微光。这天，他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1928年四月中旬的一天，陈仰山在报馆突然接到电话，有人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鹅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有一件大事要与他商榷。

0: 陈仰山警惕地问道，是什么大事？而电话那头的人顿了顿表示，在电话里不方便说。临挂电话前生怕陈仰山失约，还反复强调，记住是白鹅咖啡馆，千万记得要来。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谁呢？而他如此神秘地找陈仰山，又有什么事呢？
1: 陈仰山，浙江上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交通局工作，潜伏在暗流涌动的上海滩。

0: 而拨通他电话的却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在上海的负责人鲍军甫，又名杨登营。两人早在1925年便已相识，当年陈仰山在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任职，常常将进步书报杂志送给鲍军甫。一位是深入虎穴的地下党员，一位是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工，突如其来的约见是暗藏杀机的陷阱，还是另有所图的试探？在这步步惊心的迷局里，陈仰山又该如何应对？
1: 当晚7点，陈仰山如约来到了咖啡馆时，鲍军甫已经到了。几番寒暄过后，鲍军甫突然降低音调，凑到陈仰山的耳旁，道出了约见他的真正原因。
0: 1928年2月，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着手成立特务机构，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张道藩掌管，开始进行特务活动。3月，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任命鲍军甫负责筹建具体事宜。介绍完情况，鲍军甫开诚布公地说，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个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反共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不说，只怕这井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
2: 这个杨登营啊，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派到上海的第一个特派员，后来还发展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驻上海的负责人。
0: 听闻此言，陈仰山陷入了沉思，隐蔽战线波诡云谲，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鲍军甫此番示好，到底是弃暗投明，还是敌人布下的致命圈套？在真假难辨、杀机四伏的迷雾里，这一步陈仰山又该如何抉择？
3: 我叫陈东胜，陈仰山呢是我的爷爷。杨登营呢，他知道我爷爷的这个身份，杨登营就说，那要不然我给你们提供情报，然后你们也给我一定的这个帮助，比方说在物质上，甚至呢再提供一些个过期的或者假情报，咱们双方配合。我爷爷当时呢就是说的，那么我现在没法回答你。
0: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机关严密统治的上海，中央特科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形成了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主要的情报工作方法，直指敌人要害。所谓打进去，就是选派干练人员深入敌人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掌握敌特的核心机密，向党提供重要情报。而拉出来，就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英法租界内帝国主义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一些人尽量设法拉过来，人选一般是党的同情者、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凡是可以利用的人，包括用钱收买的，采取多种方式拉出来。
3: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些人就是打入到国民党的内部去搜集情报，做一些个隐蔽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拉出来，就是把对方的人员呢进行策反。

0: 为我所用。那么这个拉出来呢，现在正好有了这么一个突破口。
1: 如果暴君府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提供情报，那就等于从敌人阵营拉出来一个反间谍关系。但若弄巧成拙，党组织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陈仰山最终将会如何选择呢？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内，一份泛黄的陈仰山自述静静封存，纸页间清晰刻录着他在暗夜中将暴君府拉入革命阵营的抉择。鲍的心里有矛盾，他很想当国民党的官，但要搞反共也不好办，且有生命危险。他考虑一方面当国民党的官，另一方面给共产党送情报，两面不得罪又可当官，要我和党商量。我考虑鲍对党有一定的认识，是同情者，他提供的情报很重要，使党少受破坏，可以争取使用。
2: 隐蔽战线的工作经验让陈仰山时刻保持警惕，他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了一份材料，上报党中央定夺。很快这份材料便被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0: 此时的周恩来正领导中央特科进行党的秘密保卫工作。周恩来详细研究了陈仰山提供的材料后，指示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约谈陈仰山。见到陈赓后，陈仰山详细介绍了暴君府的情况。随后陈赓向周恩来做了专门汇报，不久后就确定使用这个关系。中央批准使用报，很快派陈赓同志同我和暴君府面谈，确定任务和联系。我们给予必要的帮助，因报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好，不久即升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1: 为了让暴君府更好地打入敌人内部，会有选择性地送一些不重要的共产党文件，如共产党的宣言、传单、公开刊物等给暴君府。并且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假情报，让特务去破坏。加上暴君府长袖善舞，对国民党高层投其所好，渐渐的，暴君府深得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与赏识。1928年10月，蒋介石正式委任暴君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了国民党中统驻上海机关的负责人。殊不知，这位负责人早已经成为中央特科发展的一位情报人员。
0: 后来，暴君府为中共做了很多不可替代的工作，包括帮助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同志，多次在关键时刻提供警报信息，避免中共同志落入敌手，暗中干扰打乱国民党和苏界巡捕房对中共组织机关的破坏行动，提供叛徒的信息。
1: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罗亦农从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外出办事》不幸被捕。

0: 而被捕过程十分蹊跷。负责抓捕的英国帮曼洛克在冲进门后很快就把手枪对准了罗亦农，并将其带走。除此之外，洛克似乎对一切都毫无兴趣。房间内的其他人都没有被捕，大量挡阻着文件也没有被抄。
1: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接到任务的陈仰山开始展开了调查。通过暴君府在巡捕房的内线传来消息，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了。
0: 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女人，而且说话带四川口音。不久前，她主动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说自己手里有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住址。只要公共租界巡捕房答应给他$20,000和2本护照，他就可以将这些情报交出。为了表示诚意，他先将罗亦农的线索提供给了公共租界巡捕房。
1: 很快，叛徒的身份浮出水面。出卖罗亦农的正是何家兴夫妇。他们在罗亦农手下从事秘书工作，因此他们知道许多党的机密。当时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自然满足不了他们享乐腐化的需要。他们沉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曾受到罗亦农多次严肃批评。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们首先出卖的便是罗亦农。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壮烈牺牲，年仅26岁。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锄奸命令即刻下达。一支专门锄奸粟特、隐秘于上海的红色利刃红队，悄然出鞘。

0: 1928年4月25日，一顶迎亲的小轿在鼓乐声中沿街而来，停在了蒲石路178号何家兴夫妇住所的后门附近。这支队伍当中，除了吹鼓手，剩下的全部都是中央特科的行动人员。
1: 在迎亲队的鞭炮声、鼓乐声的掩护下，中央特科成员趁机进入蒲石路178号，冲进了何家兴夫妇的卧室。何家兴试图逃跑，被当场击毙。何家兴的妻子贺某额头被击中，连滚带爬躲在了床下。鞭炮声还未结束，中央特科成员已经走出旅馆，迅速消失在了人群之中。中央特科通过打进去和拉出来，编织了一张无形大网，将中共的情报触角悄然伸向各个角落，为党中央筑起一道隐秘的安全屏障。
2: 杨登营被发展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情报关系，就是陈仰山发展。杨登营不但联系了这些国民党的组织，同时呢还联系了上海外国租界的巡抚庞。这样呢，共产党在上海的这个情报系统就伸展到各个方面。
1: 然而暗夜从无恒久的平静，一场足以颠覆整个党中央的惊天危机已在暗处悄然

0: 酝酿。
1: 1931年春，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投敌叛变。获得情报的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中央相关部门撤离。陈仰山从1928年开始就在中央特科工作，曾几次和顾顺章见面，顾顺章对他的情况知根知底。
0: 当时陈仰山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住在上海北浙江路海宁路的一个弄堂里。陈仰山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随即隐蔽在上海的一位同乡家中，
2: 基本上都不敢出门。吃喝呀都是由这位这个同乡有的时候给他带点什么的方便食品。
0: 潜伏多日的陈仰山突然接到了党组织的新的指令，这一次他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寻一处安全住所，掩护一位身份特殊的神秘人物，隐蔽暂住。这个人正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顾顺章已经叛变，陈赓的处境危在旦夕。
3: 他对我们特科工作非常了解，又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啊，领导人的所在地啊，非常了解，所以当他叛变的时候，就对我们中国国安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构成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威胁。
0: 在特务遍布、眼线林立的上海，陈仰山又要如何悄无声息地找到藏身之处呢？
1: 按照党组织要求，陈仰山在上海南京路华安公司的一个三层小楼里租了一间写字间，这里挂了很多公司的牌子，并且前后门都互通，便于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就这样，陈仰山与陈赓两个人扮成了商人模样，暂住在这个写字间里，白天隐蔽，夜晚出去活动。
0: 1931年6月16日，一艘英国货船缓缓起航，离开上海港。甲板上商人打扮的人，正是乔装改扮的陈赓。顾顺章叛变后，陈赓在上海处处凶险，组织当即安排陈仰山掩护陈赓转移。此行北上，陈赓同陈仰山不只是简单撤离，更有一项绝密任务。我和陈赓同志去天津援救被捕同志和了解叛徒活动的情况。天津叛徒活动的很猖獗，援助工作没有取得成果，叛徒的活动大体有所了解，也准备设法对付。这天，陈赓与陈仰山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了一个面目黧黑、身材高大肥胖的人。陈赓不露声色地向陈仰山一努嘴，轻声说，这个人是叛徒，把他盯住，然后拐弯走开了。
1: 这个人正是张克云，天津有名的大叛徒，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国民党腐化叛变，给北方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张克云认识陈赓，所以陈赓派陈仰山盯住张克云，查清他的情况和活动规律。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赓与陈仰山逐渐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等情况。然而频繁出现的陌生面孔已经让张克云起了疑心，派出特务暗中盯梢。陈仰山又该如何脱身呢？

0: 陈养善又能注意到什么，做到什么？他跟踪叛徒，叛徒发现不了他怎么跟踪，叛徒反过来跟踪他的时候，他能把叛徒甩掉。他在天津呢，他就很快把这个叛徒的活动规律调查清楚了，然后上报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派红队队员来把这个叛徒张克云给除掉了。
1: 由于天津形势复杂，陈赓与陈养山辗转返回上海，中央决定调陈赓到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中工作，陈养山继续留在上海，在中央特科进行情报工作。
2: 1935年9月，陈养山受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去重庆、成都开辟情报阵地，继续展开情报工作。
1: 1940年，陈养山回到延安。从1924年至1940年，陈养山辗转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展开情报和统战工作。他战斗在敌人心脏16年之久，胆大心细，洞察敏锐，从未被敌特发现。很多老同志称他是隐蔽战线上的一员福将。
3: 听我奶奶说，她总结出我爷爷三个能够成为福将、能够避免被捕的手段。第一呢，是就是不留照片。特科期间这大概有7-8年的时间吧，几乎就没有照片留下来。还有呢，就是说呢，不留字据，都是记在脑子里，让对方抓不住线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呢，尽量要步行。
1: 他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式代表人物，是我党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创建者之一。他是中央特科的精英，是隐蔽战线中的英雄。惊险隐蔽的战斗生涯，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岛内关注特朗普对台最新表态，选战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出现了哪些变化？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就台湾问题作出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相关言论在岛内引发关注与讨论，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 岛内有舆论将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概括为对台新四不，包括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远距离卷入战争，不充当台独的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
2: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在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后，国民党方面于17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对外形势存在误判，并呼吁其正视现实，废弃台独党纲。
3: 让台北有些人不要以为他如果走向台独，宣布台独，美国会无条件的军事支持。民进党是否也应该随着美国这样转向，把台独党纲也抛弃掉才是正道？
1: 有台湾学者分析指出，台湾与大陆应以和平相处为优先方向，而民进党当局过度倚重美国，并持续扩大军购，导致局势更趋紧张。学者呼吁赖清德应尽快调整两岸路线，
4: 一面倒向美国，然后呢，两岸放空，兵凶战危。当美国的态度转变的时候，那你就要自己找寻出路。
0: 围绕两岸交流与城市治理议题，台北政坛攻防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联合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台北、新北双北共治的概念，打造两市30分钟生活圈。
5: 往后我跟蒋市长不只只有在交通的这个两市的共治，包括文化啦、教育啦、环保啦，我们都会有更密切的这一个连结，让这一个台北市跟新北不但不只只有一日的生活圈，而进步到30分钟的生活圈。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密集抹黑两岸交流，称所谓双城论坛提供交通数据也可能构成渗透。他还称台北市里长赴大陆交流后被调查，是出于所谓保护里长的考量。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连抛两问回击沈柏阳。
6: 所以哪一位被调查里长觉得被保护，你们可以问问他。所以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0: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5月15日，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举办和

0: 平统一前景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香港等地的十余位涉台研究专家，围绕和平统一给台湾带来的实际好处、两岸协商统一的议题与条件、以一国两制保障台湾现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具体安排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5月15日，2026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推进会在济南举行。会上，台湾三三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等台湾嘉宾致辞。本次大会以心智领航、共企未来为主题，推动鲁台智能制造、食品医药领域合作，共有300余名两岸嘉宾参加。特朗普称不希望看到台独，也不愿介入台海冲突，引发岛内热议。赖当局以美谋独遭切割，为何还在装睡？美方的表态在岛内引发哪些讨论？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最新表态，三层切割台独。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返程当中，就台湾问题回应了媒体的提问，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在台湾岛内引发讨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政策迎来梦醒时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哪些变化呢？而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媒体报道，特朗普结束北京之行后，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了对他的专访。谈及台湾问题时，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推动台湾独立，否则我们就要赴9500英里外打仗。美国希望维持现状，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支持就来推动台独。涉及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也没有就下一批140亿美元售武做出明确表态。
1: 特朗普访华之后，白宫新闻稿当中呢，并没有涉及台湾问题，所以呢，这也成为了之后美媒追问的一个焦点。那为什么特朗普的涉台态度受到媒体如此高的关注度？那他说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这和他之前的表态有何不同呢？
2: 正如您刚才所讲的，白宫第一时间的新闻稿呢，刻意回避了台湾的问题，主要呢讲了一些经贸呀，还有伊朗问题等等。那么这是一种选择性的沉默，所以呢，在特朗普返程的这个飞机上呢，记者就进行了追问啊，他们想要通过直接来问特朗普了，获得最直接、最清晰的答案。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做出了一些表态。那么其中最备受关注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独立，对吧？这句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呢，第一呢，我们看这是特朗普可以说是他首次最直接明确的把台独这个危险给点出来了。因为以前呢，特朗普可能更多的使用是关于说台湾问题啊，或者改变现状啊这一类模糊的说法。那么这一次呢，他这样讲就说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台独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特朗普这样的讲法呢，有很明确的对于台当局的一个警告的意味。因为特朗普的原话是说，他用英语 somebody 有人，对吧？他说有人希望推动独立。那么这样的话，那这个有人指的是谁呢？那无疑指的就是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对吧？这是有一个明确的警告在里边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特朗普他的表态之中，他把台独和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句话之外，特朗普还明确地说，有人他们想搞独立，就是想挑起战争啊，他们以为美国会撑腰啊，但是呢，美国并不想跨越9500英里去打这样的一场战争。那就说明呢，特朗普他已经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台独和战争的这种联系性。
1: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表态发生转变，游教授，您觉得是否是出于对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的考量吗？同时在访华期间，中方就台湾问题呢，也是做出了非常明确和严正的表态。那么这是否也是促使特朗普调整对台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呢？
3: 美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这当然有特朗普他自己的考量。

0: 啊，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让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经过一些尝试之后，他显然知道中国是大国，中美是 G2 啊，中美虽然有很多竞争，但也彼此需要，如果激烈对抗或是发生冲突啊，会严重伤害美国的利益，不会让美国更伟大。很多人说特朗普是交易型的人物，我觉得他是看到了中美冲突的风险，而且看到了中美互惠的机会。这当然跟中方的表态也直接有关啊。中方长期就对美国说，这个地球啊，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呢，如果要构建建设型的战略稳定关系，就得找到最大公约数，而且就得消除破坏性的因素。那维护台海和平就是最大公约数，台独就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性因素。所以中方那句话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话说得很重，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很重，美方必须谨慎处理。那因为认知到中美必须维持稳定互惠的关系，认知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里至关重要，认知到台独就是最大的风险，是不可以踩踏的红线啊！处理不好有严重后果，会妨碍中美在贸易、投资、能源跟很多重大国际问题的合作，所以美国就调整了他的对台策略，明确切割台独。
1: 对于这一次特朗普表态有变化，有舆论分析认为，这表示他与台独呢正在做第一层，也就是政治立场上的切割。为什么这么说？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其实一直有波动和有反复的，在政策文件里边其实对台湾问题呢是有不同的表述的啊，这种反复可能以后还会发生，但是就目前特朗普在返程飞机上的表态来讲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第一个倾向呢，就像刚才何老师讲的，就是不希望看到有人搞台独啊，这个与美国官方立场的表述，也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两个既有的官方表态来讲呢，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他反对台独的这种立场更加的鲜明了。第二呢，就是不为台独做政治背书，不做台独的靠山啊。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不希望有些人想搞台独啊，因为美国支持我们。啊，这个表态也是比较鲜明的，他的政治立场切割的意味也是比较强的。第三，特朗普原话是这么说的，赖清德当局应该冷静下来啊，这个其实意味是比较明显的。第四点呢，就是特朗普质疑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就是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进行一场战争。这个弦外之音呢，就是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行的。特别是从前三点倾向来讲，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
1: 其实在此次特朗普访华之前，民进党当局内部呢就有人担心会被出卖。那么面对此次特朗普涉台的最新表态，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岛内媒体报道，特朗普表态后，赖清德办公室回应称，美方的对台政策一直未变，赖当局也主张所谓维持台海现状，并继续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对此，岛内蓝营批评民进党的台独到了梦醒时刻，却还在自欺欺人。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访谈节目中也警告，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台独是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1: 为什么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是在装睡，是在自欺欺人？尤教授，您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次对于特朗普表态的相关反应？
0: 民进党当局他们尴尬跟难堪的程度，我看是难以计算的。但是啊，这么大的事情，你总不能不做回应吧？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出来做了一些回应啊。他们的回应大概就几招。第一招是讲美国没变，当然美国是讲他们的一中政策，他们的战略模糊没有改变，但是美国表述的方式谈论台独 或是谈论对台军售的态度，大家都看到了明显。

0: 的改变，你就用一句美国没变就想避而不谈啊，这个是没办法交代的。民进党当局用的第二招就是出来说他们要维持现状，被特朗普说有人要谋独啊，想以武谋独，以美谋独，所以连赖清德本人都赶快跑出来要解释，显然是想要消毒台独的毒。那赖清德说他的立场是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但是赖清德没回答的是，那特朗普说的有人要谋独，要以武谋独，要以美谋独，是在讲谁呢？赖清德一面讲维持现状，一面又搬出他那个什么两岸互不隶属的那一套啊。这一套谬论台湾早就很多人驳斥了，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党就出来痛批赖清德，你根本是在玩文字游戏，是想重新定义台独。第三啊，民进党当局就是继续在讲大陆威胁，不好意思啊，现在特朗普是直接把台独当成了台海的战争风险来源了，你们还是只会甩锅大陆吗？民进党当局就是避重就轻，自欺欺人，难怪会被很多人批评，这根本是在装睡。但是听完了美国这些表态啊，抗中保台、以美谋独的幻想也该到了梦醒时分了吧。
1: 其实这几天呢，我们看到党内很多的观察人士都在对特朗普态度发生转变的在做各种各样的分析。那么对于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目前台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2: 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高层以及党内主流的观察人士呢，普遍都认为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赖清德当局呢陷入到一个空前的被动和孤立的局面，台独的空间呢也被极大的压缩了。啊，举例来说呢，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表示说，特朗普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就说明已经接收到了中方明确画下的红线。啊，他也直言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也批评赖当局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民给自己做陪葬。啊，这是郑丽文的表态。那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他在接受采访时呢，他首先回顾了历史。啊，他说上一次看到美国总统对台当局这样严厉的直接的批评还是得是到20多年前，是当时小布什啊强力的压制陈水扁的时候。那这说明这是20多年来首次美国总统对台当局发出了如此强烈直接的警告。那么他认为这个警告呢也表明美国现在是啊反对民进党当局这种以美谋独的做法的啊。那么第三呢，是国民党另外一位副主席萧旭曾。萧旭曾呢，他在接受访谈时也说啊，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呢，已经就是向外界在明确的表示，美国不愿意台独势力把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啊。而这样的表态对于民进党、对于赖当局都可以说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另外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党团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啊，党团呢就质问赖清德说，特朗普总统的警告你到底听到了没有，对吧？他们也说特朗普说有人啊要推动台独，有人想挑起战争，那这个有人说的是谁呢？那不就说的是赖清德吗？对吧？这是国民党党团的他们的一个态度。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些智库研究机构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口头警告其实就是在呼应大陆提出的台独就等于战争这样的说法啊。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呢也是对民进党当局构成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1: 对于目前的特朗普而言呢，大陆的重要性在上升，而台湾的战略价值在下降，继续打台湾牌的风险呢也在上升。所以这一次呢，对于是否继续对台军售和武力介入台海冲突呢，他也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表态。所以这对于赖清德以美谋独来说，是否正在做着战略价值的第二层切割呢？
3: 是这样的，我认为特朗普确实在跟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这个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看出。从正面来讲呢，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确实是在不断减小的啊，甚至正在沦为美国的军售提款器和高端制程芯片的剥夺对象。另外呢，就特朗普的政治优先级来讲，与中国大陆维持战略稳定、进行经贸谈判的战略优先级是远远高于台湾问题的，这是从正面来讲。从反面来讲呢，

0: 台独势力已经日益成为美国的战略负担，是一个负资产。美国也有很多智库，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还有新美国安全中心呢，其实都做过台海冲突的这样一个兵棋推演。一般更多的推演呢，则是认为美国将难胜，甚至是惨败。这些智库的兵器推演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美国的远程弹药是极端不足的，美国的航母舰队和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是极端脆弱，生存能力极端的不足，美国盟友参战代价极大，而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的盟友最终也难以阻止两岸的统一。你再看特朗普自身的表态来讲，其实他也有做战略价值切割的这样一种倾向。不管是特朗普对美国对台湾军事承诺的质疑，还是他强调台湾应当自费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的这样一种要求呢，都体现了特朗普的一个政治思路，不要希望战略兜底啊。这其实就是在与台湾与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
1: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的表态，美国国内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特朗普的表态在美国国内也引发讨论，有一些所谓挺台派议员要求美国政府重申对台支持未变，也有一些保守派议员支持特朗普避免卷入台海冲突的立场，认为美国不应无限制承担所谓台湾安全成本。其实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对台政策呢是有不同看法的，那么这一次他们对于特朗普的表态都有各自怎样的反应和想法呢？
2: 目前美国国内呢围绕台湾问题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以及像财政部长贝森特所代表的，我们把它叫交易路线派。那么交易路线派呢，顾名思义就是说他们把台湾问题视为美国和中国战略博弈中的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不是美国必须承担的一个永久的无条件的一个战略的义务。所以呢这一次的特朗普的表态基本上就是代表了交易路线派的主张。那么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贝森特他在访华期间呢，当时有记者问他的时候，贝森特其实已经提前透露了，他说特朗普总统未来几天会就台湾问题发表这个谈话，就说明他们内部其实是有协调的，而且特朗普这一次的讲话也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他是有所准备的啊。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传统的建制派，也就是过去这几十年来主导华盛顿对台政策的，我们把它也叫战略模糊派。那么他们的主张就是说美国应该继续维持过去长期以来的这样的战略模糊。那么对于特朗普这次的表态呢，他们整体上是有所担忧和不满的，但是呢没有发出强烈的这样的批评的声音。那么第三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挺台鹰派。那么这些挺台鹰派呢，主要是在国会里啊，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也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他们的主张就是继续对台湾提供更多的军事政治上的支持，甚至于要放弃这个战略模糊，要给台湾提出更加清晰明确的安全承诺等等。那么因此呢，他们这一派是目前这一次对于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最为不满的啊这些的代表。那么他们呢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向白宫施压啊，要求白宫尽快的通过啊，比如说下一笔这个140亿美元的军售呀等等啊这些。那么我们看到总体态势上来看呢，特朗普的这一条路线呢在行政部门啊他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呢在这个国会、在官僚系统、在智库里呢，那么传统的建制派还有这个挺台鹰派也还仍然是有他们的影响力的。因此呢未来这三派之间的相互博弈将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
1: 虽然有三派不同的看法，但是从这一次特朗普的表态呢，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美国呢并不愿意为所谓台湾安全呢来承担战争的代价，所以这是否也在于国内挺台鹰派做着一种切割呢？而这样的切割对于赖清德长期牺牲台湾利益来换取美国支持的政策又给予了怎样的打击呢？尤教授，
3: 特朗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最大化美国利益，他问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跟中国激烈对抗，地球上的 G2 发生严重冲突，这个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吗？能最大化美国利益吗？特朗普显然认为，如果被台独拖进一场战争，一场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美国要付的代价太大了，对美国太不利了，这场战争是不该发生的，特别是不能被一些别有用心

0: 当搞台独的人故意去引发这场战争。另外啊，美国的利益很重要，但是美国利益必须全盘考量。美国能从台湾这里拿到一点保护费，但如果这个呢，是以美中更大的互惠利益为代价的话，得不偿失。所以啊，最终这还是书桌跟笔尖轻重权衡的问题。那些啊所谓的激进挺台派或是自称中国鹰派的人，说简单一点，就是在美国搞抗中保台的人，而且他们只是嘴上保台，事情真的搞大了，他们也不保证什么。实质上他们保的呢，就是确保能从台湾拿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拿着冷战式的民主对威权的叙事啊，用意识形态去看待一切。但是今天的世界早就不是冷战的世界了，而且他们给台独送错误讯号啊，那就不只是冷战了，还有热战的风险了。他们只看个人利益，却没有看到大局啊。美中合作是可能为美国、为全球带来更大利益的。民进党当局本来认为，拼命交保护费，向美国输送利益，就能绑定美国，换到美国的保护，就能为抗中保台找到靠山，就能偷渡台独啊！结果现在美国直接切割台独，台湾是不是应该从自己的利益来想一想，还要这样不断地向美国输送利益，以为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涉台问题上的表态与台独进行了切割，让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路线再次碰壁。但是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在涉台问题上是否出现实质上的转变，还要看后续行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0: 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 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

0: 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1: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

0: 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 坚持

0: 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

0: 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1: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 91%。
2: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

0: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格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2: 这就对了味儿了。
3: 我要正式的向你，
4: 大叔，
3: 献花。
4: 这花我还得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来，儿子，抱抱抱抱。
2: 幽默诙谐的包袱，
3: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
4: 拳。
2: 新颖的表演形式，
5: 遇见城外，遇见家贤，遇见好运气。
2: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6: 救命！
2: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6: 一次简直四尺长的小纸条啊！我要完了！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他曾是碧波中绽放光彩的花样游泳运动员，转行进入演艺圈后，凭借出众的外表与优秀的演技，在电视剧、电影、话剧等多个领域大放异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牛力再展魅力，他以幽默诙谐的表演将对短剧的热爱自然且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既让人捧腹大笑，又引人深思。
1: 快递
3: 啊，来了来了来了。
1: 你好啊，请问是天天做美甲的程咬金吗？
3: 是程咬金，但我今天没有做美甲。
1: 姐真幽默，行，我给你放门口了啊。
3: 兄弟、啊、你把这个帮姐搬进来吧。
1: 姐，我一堆快递等
3: 着。姐给你五星好评。
1: 我现在就干。这什么东西？爽剧之门说明书。这是一个能进入爽剧的门，通过它就能进入爽剧的世界。
3: 然后呢？
1: 句号。
3: 句号。哎呀，这什么说明书啊？这都没写清楚。
1: 这怎么？
3: 你以为我们牛府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1: 不是你让我进来的吗，牛夫人？
3: 你插翅难逃。小伙子，你咋还没走呢？
1: 不是姐，自个儿搁家逗自个儿玩呢。啊，这太善变了，你这。
3: 啊，我变了吗？
1: 行了行了，姐，纸壳子我收走了哈。啊，什么玩意儿？
3: 哎呀，原来这个是闪电之门呐！哎呀，这个太好玩了！
7: 妈，我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7: 妈，
3: 闺女，
7: 我们回来了。
3: 你们
7: 在叫人啊？
1: 妈。阿姨好。阿姨第一次见面，给您带个小礼物。阿姨，我给您带上吧。
3: 别紧张啊。
8: 哎，妈啊，这咱家客厅立这么大个门是干啥的呀？啊，
3: 这个门我还不能进去。妈是想啊，把这个客厅弄成两间房，所以先弄个门。啊，行。闺女，过来跟妈说，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7: 我们俩呀，其实就是一见钟情。
8: 要不是因为有那一纸婚书，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
3: 这就对了味儿了。
1: 阿姨，她怎么了？
3: 你来，快来劝劝她。
1: 小美，你怎么了？你突然在说什么？
9: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现在我是时候要亮明我的真身份了，我就是白家少主。
7: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3: 真要解除婚约了，
7: 今天我就跟你解除婚约。
9: 你一定会后悔的。看看这是什么。
3: 那我拖鞋。
7: 这就是传说中白家那家。

0: 织连城的传家之宝。
1: 我的拖鞋挺破的。白家少主，你这个传家宝是假的。
2: 怎么可能？你验验。
1: 哦，好，这么好骗。
0: 你那宝物真的是真的？
2: 真的是真的。
0: 确定是真的？
2: 确定是真的。
0: 你保证是真的？
2: 我保证是真的。
3: 你们俩谁来拿传家宝？
2: 我来，
1: 我来。
2: 阿姨，足疗我也学过两天。
3: 行，有诚意有诚意。妮儿啊，小曹刚来，出去买点吃的，妈回来给你们做。
0: 带我去了，
3: 快去吧啊！哎呦，趁这个机会啊，我再玩玩这个爽机。找谁来玩呢？嗯，哎呀，找老少。
4: 小妞妹妹。
3: 哎呦，说你就来了。
4: 小妞妹妹，拜年了。小妞妹妹啊，刚才我去菜市场了，我给你烧了点你最爱吃的猪蹄子，我给你放这里了啊。
3: 哎，老少，过来聊会儿。
4: 不了，我还很忙啊。
3: 过来聊会儿。
4: 不了，我还得接孙子呀。
3: 过来聊会儿。
4: 好嘞。小妞妹妹啊，咱们两个的感情可是很纯洁的，你在我的心中永远就是九天玄女在上，受老奴一拜。
3: 成九天玄女了，
4: 参见玄女，怎敢空手而来？我从邪恶的森林给你带了点麒麟爪，请您笑纳。
3: 哎呀，超市变森林了，猪蹄儿都涨价了。
5: 猪啊，嗯，给你拜年来了，哎，新年快乐啊，过年好啊。哎，
6: 老少爷在这儿呢。哎，妞儿，你家这是啥规矩嘛？过个年。还让老少给你跪下了啊！跪，老少这是在求婚。
4: 我早看他们俩有事
6: 儿。咱不要在这当电灯泡了，赶紧走
4: 走。
3: 哎，别走、啊，过来，人多热闹。
6: 热闹就热闹一下吧。啊！
5: 九天玄女属下姗姗来迟，特意在秦氏给你买了汗血宝马供你骑乘。
7: 嘛玩意儿？
8: 老李你疯了。
7: 看汗血宝马，这哪有马呀？
3: 行了，你们俩起来吧。
4: 谢玄女。
3: 最近你们俩都做了什么呀？
4: 玄女，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上了轩辕少主，有了轩辕家的支持，您在 A 市可就无敌了。
5: 恭喜啊。
3: 接下来啥剧情啊？
4: 现在就等着他来了。
3: 等谁呀？
9: 咬金大姐啊。你那快递没签，你帮我签一下去。老头老太太玩上了。
3: 快进来，我这儿缺一个角色。
9: 我不进，你赶紧给我签了，我这一堆事儿呢。
3: 你进来吧，我这有人头马。
9: 你这有人头马，你在哪儿呢？我看看。
4: 哎呀，好马呀！
5: 参见轩辕少主。
9: 九天玄女，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我就要为三界除害。啊？
3: 我们是反派呀！
5: 你是反派，
4: 少主。我们完全是受他的蛊惑，请你原谅啊！
3: 你们俩
9: 人头马和两个老坏蛋何在？
4: 在！
9: 跟我一起荡平九天玄女宫！
3: 什么？我要完了！又会打跑！
4: 九天玄女，你哪里走？
5: 拉住！
4: 小妞妹妹，你哪里去？
5: 哪里跑？
4: 小妞妹妹。
6: 老少，
9: 哪里跑？
6: 你往哪走呢？
9: 姐呀，快递单帮我签一下呀，姐呀！
7: 回去。哎，我刚才好像看了一个爽剧，有人，有马，还有人头马。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说到央视主持人，他们留给观众的印象不仅是语言幽默、思维敏捷、临场应变能力强，主持间隙跨界演起小品来也不怯场。
2: 跟得上我的节奏吗？
1: 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主持人朱迅、尼格买提、杨帆就为观众献上了一出老年版春晚主持秀。
3: 杨大爷，
4: 干嘛呀？
3: 外边有人找您呢。
4: 谁找？不见。
3: 哎，别不见呐，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4: 真的假的？谁呀？这脸是？
3: 你瞧瞧，这是谁？
5: 老杨。
4: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5: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4: 迅姐，我想死你了。
5: 你急死我了。
4: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6: 迅宝宝。
5: 少倪吧。
6: 哎呦喂，
5: 想死你了。
4: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6: 能听见啊？
5: 能。一阵儿一阵儿的啊，
4: 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迅姐，我想你啊。
5: 什么？
4: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6: 来来来来，哎呀，坐
4: 啊，坐来，
6: 坐下来。
4: 好姐姐，
5: 跟你说个笑话啊，
4: 好，哎，
5: 最近上网了吗？
4: 啊，上什么了？
5: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4: 没错，
5: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4: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5: 什么？
4: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5: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
4: 您都听错了。
5: 马月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2: 这么说话真够呛。
4: 您别打岔行不行？
5: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9米的高个，你打他？
4: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5: 掉了。
4: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5: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
4: 好，
5: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4: 好啊！
5: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4: 好！
5: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6: 好！
5: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4: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哎呦，好啊！
5: 来吧，
4: 来呀！
5: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7: 大地处处换新年。
5: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7: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5: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8: 拜年了。
6: 还是当年的感觉，
5: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4: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2: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
5: 是。
4: 对呀，
5: 照顾
4: 好不好？重来，
5: 重来。爆竹声声辞旧岁，
7: 大地处处换新颜。
4: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5: 没分会场哈。哎
4: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下病。今天

0: 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1: 新年快乐，
2: 重来，
3: 过年快乐，
4: 再来，
0: 给你们拜年了。
4: 默契，
0: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4: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0: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哎，胳膊扭了，
1: 脖子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救命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4: 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2: 记着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
5: 记着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啊。
0: 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当你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啊，什么都记着，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啊！我就是怕呀，怕，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6: 宫廷玉液酒180亿杯。
7: 演员巩汉林的表演幽默诙谐，动作夸张且充满喜感，总能精准戳中观众笑点。演员金珠的表演则细腻生动，情感表达自然流畅。二人搭档表演的小品既鲜活又接地气，金句频出，笑点不断。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巩汉林与金珠联袂演绎的结婚纪念日，以惊喜变惊吓的戏剧冲突，诠释了相守40载的婚姻智慧。节目现场展示的老一辈结婚照，更让柴米油盐皆是情的爱情哲学跃然眼前。
8: 喂喂，哎呀，我说闪送啊，你能不能快点儿？进了社区之后，7号楼下边有一个垃圾站，我就在第2个垃圾箱这儿等你。好，不见不散啊！
9: 哎呀，要说我这老伴哪儿都好，就是这嘴不饶人。结婚40年了，

0: 淡无奇，今天我要给他来个惊喜。
1: 八号七号楼楼下垃圾桶一二这个。
0: 哎，
1: 有人吗？
0: 哎，
1: 坏了，没在家。
0: 哎，谁住垃圾桶里啊？
1: 大叔，
0: 你是闪送啊？赶紧东西给我，东西给我。
1: 给您？
0: 是啊，
1: 您看清楚了，玫瑰花蛋糕。
0: 是啊，
1: 怎么可能是您订的呢？
0: 哎，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呢？啊，我们上了岁数就不能有点花心呢？啊，不，就不能有点爱花之心吗？看看，这是我的订单记录。
1: 看来还真是您订的。
0: 当然了。
1: 给您给您。
0: 哎，
1: 蛋糕。鲜花，
0: 没错。
1: 哎，真懂得浪漫。
0: 哎，
1: 得您忙着。
0: 哎呀，对了，我还得检查检查。
1: 哎呀，
0: 还小伙子，
2: 哎，
0: 你压着我的花了。
2: 哎呦，不好意思，大叔，你看，我以为我这花下崽了呢。行啊，大爷，
0: 怎么了？
2: 玫瑰花，
0: 没错，
2: 这岁数了，
0: 嗯。
3: 追哪个老太太呀？
0: 追老太太呀？啊，我这是给我老伴买的。
2: 够浪漫的您。
0: 40年了，头一回。
2: 那可不行。我得说说您。
0: 怎么了？
2: 这花儿得常买，生活需要浪漫，这叫仪式感。
0: 哦，你结婚几年了？
2: 单着呢。但是马上就要脱单了。
0: 那祝你脱单成功。
2: 哎，谢谢大叔。哎，我这来个电话。我接电话。
0: 哎，别碰着我的花儿啊。
2: 哎，娟儿，我在你家楼下呢，惊喜不？我就是在跟你表白，惊喜不？什么？
0: 怎么了，小伙子？
2: 他拒绝我了，惊喜不？我还八班给您上课，我咋赶上这？哎呀，为啥呀？为啥呀？为啥？
0: 小伙子，脚下留情啊！
1: 大叔不用管我，我挺得住。
0: 你挺得住，我的花挺不住啊！你干嘛踩我的花啊？
2: 我那个贵。这么着，大叔，我把我这花送给您。
0: 你
2: 反正我也没用了。
0: 不是我，
2: 您把这么一大束花送给阿姨，她肯定高兴。
0: 哎，
2: 娟儿哎，为啥呀？
0: 这叫什么事儿啊？想给老伴来个惊喜，你看看，结果惊喜没。哎呦，不对呀、啊，我那花里边有卡呀，我。哎呦，
4: 这谁干的？这把老头扔垃圾桶里了？
0: 有扔老头的吗？是我钻进去的，
4: 藏猫猫呢。
0: 这你也说不清。嗨，不过我提醒你啊，你每次扔垃圾都不会分类。
4: 哎呦，这不是有你们社区志愿者不是在这儿指导的吗？你看我这啊，喝过的瓶子，
0: 可回收垃圾；
4: 用过的电池，
0: 有毒有害垃圾；
4: 还有这个不要的玩具，
0: 其他垃圾
4: 是哦，还有这个，这摔烂的蛋糕，
0: 厨余垃圾，
4: 这厨余。
0: 哎呦，你怎么把我蛋糕给摔了呀？
4: 哎呦，你看这我不小心了，
0: 完了。本来给我老伴买蛋糕，现在就剩下这花了。
4: 哎呦，行啊，挺浪漫的呀。这我嫂子要看见了
0: 啊，
4: 指不定得多高兴呢。
0: 我也是这么想
4: 啊，
0: 我琢磨着
4: 啊，
0: 当我把这束玫瑰花献到她手上的时候，她一定在懵。
4: 停！哎
0: 呦，老伴儿，你怎么来了？
5: 你在这干嘛呢？
0: 我这工作呢。
5: 哎呀，你这班儿值得可挺温馨呐。
0: 不，老伴儿你别误会啊，我实话跟你说，就这蛋糕吧，是我给你买的。
5: 给我买的？
0: 嗯。
5: 为什么他抱着？
0: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5: 要个惊喜吗？
0: 不是，哎呦，不是，
4: 这蛋糕啊，是我啊给弄坏了，我就说赔他。
0: 哎，对。
4: 这不是有花吗？花
5: 我看见了，他给你献花啊。
4: 这不是我的花，那

0: 卡片不是写着字儿呢吗？
1: 啊、对，我一说这卡片，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哈哈，你看这卡片不写着呢吗？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娟儿。
2: 我叫什么？
1: 金珠。
2: 你叫什么？
0: 何桂娟儿。
2: 哎呦喂！
0: 大哥，你可有问题了啊！
1: 我想起来了，老伴儿，我想起来，这花啊，它不是我的。
2: 怎么又不是你的了呢？
1: 哎呀，这花是你小伙子的，你的花现在我给扔垃圾桶里了。
2: 你看看，那怎么证明这是你的花呢？
1: 我这花上也有卡呀！啊，我把卡一念你就知道了。我把你，
3: 哎呦，叔，您真住垃圾桶里啊？
1: 谁住垃圾桶啊？
3: 实在不好意思，卡，我这一着急卡掉我那车里了。您说，你
2: 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猪。
1: 看清楚了吧？你是我的猪，小伙子。哎，亏你来了，啊，不然我就得把户口真的迁到垃圾桶里了。
3: 啊！您40周年结婚纪念，哪能给您落东西呢？祝您跟阿姨永远幸福。
1: 这我爱听，
3: 快来快来！哎，
1: 这别往这推呀，那个是我老伴。
0: 这什么，大哥，那我回去了。祝你们的爱情恒久远。
1: 谢谢。
3: 大叔，哎，给您添麻烦了。
1: 不
3: 那我也走了。哎，祝你们早生贵子。
1: 这回信了吧？
2: 你说你猛的整这洋事儿，那谁当时就能信呢？还买花？你说
1: 必须买呀！我要正式的向你
4: 大叔
1: 献花。
4: 这花我还得拿回去。
1: 不是我
4: 那头啊，他
1: 峰回路转。
4: 哎呦，您这花多少钱呢？我赔给您。
1: 不用啊，赶紧过去。不过我要提醒你啊，浪漫是一时的，爱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4: 明白了，大叔。哎，谢谢您，
1: 老伴儿啊，本来想给你个惊喜，但是真没想到你手里现在就剩下一张卡了。
2: 我什么都不要，咱回家吃饭去。
1: 不成。哎，你不要，但是我要必须给。
2: 什么？
1: 我还藏了一个大礼。哦，来，花的值。
2: 我现在要发个圈儿啊，让我的姐妹们看看你给我买的大宝石。
1: 别，不能发圈儿。哎，塑料的。
2: 哎呀，这玩意儿塑料的你。
1: 但是我心是真的呀，要的就是这个仪式感，同意吗？
5: 同意。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

0: 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0: 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8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非常期待总统普京访华，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相关行业的副总理、多位部长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负责人。佩斯科夫指出，普京访华期间，两国经济议程中的所有议题都将有所涉及，两国领导人的每一次接触都为进一步拓展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各界及舆论对此访都有哪些关注点？来看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回的观察。
2: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于俄罗斯能源出口和产业稳定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军控体系面临冲击的背景下，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经济发展部部长列特舍尼科夫、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吉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总之，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在当前国际格局持续调整的大背景下，普京总统此次访华不仅是一次例行的高层互访，更是俄罗斯稳定欧亚战略空间、强化东方合作方向的重要外交行动。未来几天，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3: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0: 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披露，美伊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备战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
2: روند گفتگوها و مذاکرات یک روند ادامه دار هست.مقطعی نیست. علی‌رغم اینکه ط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 به صورت علنی اعلام کردن این طرح مردود هست، ما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جموعه نکات و ملاحظات اصلاحی از نظر اونها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همونطور که دیروز اعلام شد، متقابلاً نقطه نظرات ما به طرف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为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0: 关注伊朗局势，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据美国《纽约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设有两处秘密营地，为空袭伊朗做准备。多名要求匿名的官员称，美国和伊拉克知晓营地的存在。伊拉克军方17号带领一些外国媒体前往了一些其中的一个营地所在的努海卜沙漠，经过详细搜查，并未在该区域发现外国军事力量。另一个营地的具体位置目前暂未披露。
3: 17号，伊拉克军方人员搭乘直升机来到努海卜沙漠进行探测搜查。据美联社报道，部分记者按照规定随行参与了此次行动。
4: وتم تفتيش وتدقيق المنطقة ولم يتم عثور على أي آثار لتواجد الإرهابيين أو غيرهم في هذه المنطقة.
3: 纽约时报报道称，三月初，29岁的牧羊人阿瓦德沙马里像往常一样去努海卜镇运送日用杂货，然而数小时后返回时，他驾驶的皮卡车遭到直升机追逐和射击。沙马里的亲戚说，沙马里在途中撞见一个重兵把守的以色列秘密军事营地，因而丧命。多位匿名伊拉克官员证实，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设立秘密军事营地已有一年多。努海卜镇附近的营地在2025年6月的12日战争和当下的伊朗战事中启用，用于空中支持、加油并提供医疗救治，以缩短。

0: 晚以军机抵达伊朗的航程。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9号曾曝光以军在伊拉克的秘密营地。伊拉克方面3月初对营地的存在有所觉察后，派兵前去侦察时遭乙方空袭，于3月晚些时候就这起袭击向联合国投诉。伊拉克方面当时只说袭击涉及外国军队。《纽约时报》报道称，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勒·阿米尔·亚拉拉曾私下致电美军官员，获知上述外国军队并非美军，伊拉克方面因此知道是以军。报道称，以军和美军均拒绝置评，但多位匿名美国军方和外交人士推断，鉴于美军与以军的深度联系，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可能对以军秘密营地毫不知情。匿名伊拉克官员称，美军至少自2025年6月起便知晓导致沙马里身亡的这处营地。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在内阁例会上表示，以方已接近达成其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关键目标之一，即清除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高层。
2: 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非常接近完成清除哈马斯高层的任务。他还说，以方正加强对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6号确认，哈马斯下属军事派别卡桑旅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在此前一天的打击中身亡。按照以军说法，哈达德是加沙地带最后一名存活的哈马斯元老。美国媒体称，哈达德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去年10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袭击的哈马斯最高级别成员。在内阁例会上，内塔尼亚胡还提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当前已控制该地60%区域。今年3月，以色列向加沙地带的援助组织提供了一张新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除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外，以方还在地图上划定了一片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 11%， 超出黄线划定范围。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以军不得在黄线内驻扎或开展行动。另据报道，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等地发动空袭，共造成8人死亡。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击毙一名对以军部队构成直接威胁的武装分子。此外，以军在16号的一次空袭行动中打死哈马斯行动总部的指挥官巴哈巴鲁德。
1: 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是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
2: 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案今年3月30号在以色列议会获得通过，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5月17号签署军令使其生效。这项歧视性法案明确针对巴勒斯坦人，根据其内容，被军事法庭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会被默认判处绞刑，除非有特殊情况可判终身监禁。巴勒斯坦人死刑法被视为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一项重要政治成果。以国防部长卡茨说，那些谋杀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不要妄想能获得释放，他们将付出最重代价。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巴勒斯坦人死刑法广受谴责，因其不适用于以色列公民和居民，仅适用于军事法庭审理的涉恐案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3月底曾发表声明说，该法案具有明显歧视性，需立即废除。巴勒斯坦总统府此前强烈谴责这一法案，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拉克等地区国家、德国、加拿大、西班牙等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对该法案予以谴责。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理由一是以色列无权通过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的立法，因为以色列对当地没有主权；二是法案违反以色列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区别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以色列高等法院要求政府最晚5月24号作出回应。
1: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

0: 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昨天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
1: 这份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据日媒披露，自民党计划从18号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的干部之间展开非正式协商，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
0: 这两天，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雨带纵断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各地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预计今天，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20号以后，强降雨区将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
2: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截至19号14点，过去24小时，全国降水量排名前8的地方均来自湖北。其中，荆州24小时降水量最大，累计降水量达272.2毫米，已达到特大暴雨级别。截至18号晚，荆州市降雨仍然在持续，城区一些低洼地方出现内涝，当地已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客措施。湖北恩施的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在皮划艇无法通行的路段，救援人员灵活调度大卡车、装载机，搭建水路接驳通道，分段接力转运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连日来，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个乡镇降雨量突破极值，多地夜间水位快速抬升，低洼区域群众来不及撤离。危急关头，当地组织人员连夜深入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
3: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赶快走，赶快走，后头的。
2: 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受近日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港南区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当地迅速组织力量，连夜开展排涝清淤抢险工作。随着降雨暂缓，贵港市主城区25处积水点位已全部处置完毕，辖区内江河水位逐步回落。受强降雨影响，17号下午，重庆市云阳县境内一道路发生边坡垮塌，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在道路两头的安全地带设置了醒目的警示标志。18号早上，机械设备进场进行排危。抢险人员表示，抢通工作需要在降雨减弱、地质条件相对稳定后才能全面展开。18号，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18号，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公开发布。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政策将加强中外交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4: 2025年4月，中国商务部等6部门

0: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中国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
1: 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3倍。中国游、中国购成为国际风尚。
0: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 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我们将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一个化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另一个化是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0: 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继续加强信息共享、业务协同，让境外旅客获取信息、办理退税更加便捷，让外国旅客在中国消费的体验感更优、获得感更强。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份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涉外交易保持活跃。4月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南京国际矿物宝石化石博览会18号闭幕，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展商带来了近30件全球顶级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距今约1.5亿年的异特龙骨架、1.84亿年的鱼龙标本，同时多位国际顶级矿物收藏家携珍稀藏品亮相，不少展品是全球首秀。18号，2026守护传承、守护健康公益活动在北京慕田峪长城举行。活动现场，非传承人演示技艺、互动教学，吸引游客驻足参与。中医药文化体验、传统舞狮、民乐演奏等活动轮番上演，推动非遗、中医药文化与文旅深度融合。健康登长城等活动同步开展。
2: 近日，生生不息故宫文创主题展在意大利罗马林琴国家科学院举行，展览汇集近百件故宫文创精品与数字体验展品。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文创作品和数字体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承与创新中的生命力，也为中意文明交流互鉴。
4: 漆雕展览不仅呈现器物之美，还通过中意英三语文本介绍工艺、纹样和图像符号背后的文化含义。多媒体展厅中，故宫博物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郎世宁主题画作3维沉浸式视频，使传统文化以更

0: 据当代表达的方式走进欧洲观众。
1: Far vedere questa capacità creativa continuativa che dal corso dei secoli si è propagata fino ad oggi。
0: 作为故宫博物院对外文化交流的品牌之一，此次展览紧扣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年度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以文创展示为媒介，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华文明。
2: Questo lo avvicina molto all'Italia ed è uno dei terreni di amicizia e di sviluppo delle relazioni culturali fra i popoli che noi preferiamo。
3: 2026中德企业乒乓球邀请赛17号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来自德国汽车制造、科技、金融、航空等领域的企业界人士与中国企业代表同场竞技，以球会友，在切磋球技中增进了解，深化交流。
0: 本次活动是在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支持下，由德国中国商会和中欧乒乓球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的，旨在以乒乓球为纽带，搭建中德企业界人士交流互动的平台，进一步促进民间友好往来与务实合作。比赛当天，来自中德两国多家企业和机构的代表组成不同队伍展开交流赛。除了竞技比拼，现场还设置商务交流、友谊联谊等环节，为双方企业人士创造更多面对面沟通机会。体育交流具有跨越语言与文化的独特优势，乒乓球在中国拥有广泛群众基础，也在德国受到越来越多民众喜爱。
4: Sport ist was Völkerverbindendes. Ermöglicht eben den Austausch abseits von allen anderen Dingen und ermöglicht auch Freundschaften zu schließen über Ländergrenzen hinweg.
0: 近年来，中德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两国企业在汽车制造、绿色能源、智能科技等领域保持密切联系。多位参赛企业代表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加强民间和企业层面的交流尤为重要，而体育正是促进沟通与互信的重要方式之一。
3: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熊害蔓延，在东京有外国人登山遇袭受重伤，住宅区目击熊出没，引发居民恐慌。专家警告，初夏幼熊正值独立期，容易迷路，来到城市漫步风险高。民众意外遭遇熊时，一定要避免做出刺激熊的举动。在此背景下，驱熊用品受到关注。熊踩踏上去会通电的专用地垫，一家日本企业开发的驱熊机器怪兽狼订单激增。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三岛联合美军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部署反舰导弹。日本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政府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有何图谋？特朗普结束访华反美途中，高市早苗紧急与特朗普通话15分钟，日本为何急着抱紧美国？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自17号起，日本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举行陆上总队演习，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参演并部署反舰导弹。日本不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力量，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日本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特朗普通话，重申日美同盟重要性。中美关系企稳，日本为何慌了神？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并暗示美国不会保护台湾，妄图以台制华的高市政府作何反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日本读卖新闻5月17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宣称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据日本每日新闻16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讨，计划将陆上自卫队列装的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此前，日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日本自卫队首次在西南诸岛三个岛上面进行了陆上总队演习，那从这次演习的地点的选择我们来看，这三个岛离台湾岛的距离很近，那而且演习的科目我们综合来分析，这次演习它的针对性是什么呢？
2: 这次陆上总队演习有三个目的、三个行动，都跟目前的西南方向包括台岛密切相关。三个目的呢，第一个呢就是向西南方向的机动部署。你看这次他的人员是从北海到九州要向三个岛转进，中间呢需要公路运输，甚至需要海运或者需要空运。像之前这作战部队都是针对北部的固定防御，如果按照目前日本机动防御的构想，他要进行大范围战略机动。要如果向西南方向的这个输送渠道包括陆运

0: 海域空军通过演习行动能够基本达成，那么下一步大规模作战部队就可以依赖这些通道向西南方向快速部署，形成在西南方向的兵力重点。第二是演练向西南方向的物资运输，因为作战行动对于后勤保障高度依赖，特别是在岛屿之间作战，那么各种物资保障，包括弹药、器材、物资、油料，都需要特殊的桥梁、特殊的通道。如果通过演练行动形成后勤保障体系，那么今后在岛屿之间作战，特别是支援西南方向的持久作战，包括其他作战行动，就有了时间周期上的支撑，有了后勤物资上支撑。第三呢，它要练与美国的联合，因为这次无论是联合指挥所的开设，包括其他要素，都是与美军一起。如果下一步在军事合作关系从战略级别向战术级别，在西南方向形成重点，这样联合关系将会有更明确的指向，刚会有更深的层次。这次三个行动很典型，而且也很值得关注，很有针对性。首先呢，他要在宫古岛上练指挥，因为指挥所开设就是宫古岛，这个点呢距台湾岛大概是300多公里。如果这个点位每日联合指挥、情报共享，包括其他要素能够进行相互组合，一旦西南有事儿，每日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这个点呢是一个前哨的指挥阵地。第二呢是在石垣岛上练反舰，88是反舰导弹就部署在这个点。按照日本方面的设想，下一步88是反舰导弹射程不足，它要部署新型120导弹，甚至是要把25型反舰导弹在这个区域部署，这样射程就从之前的100-200公里提高到1000公里，甚至更远。也说明呢，围绕着这个点，无论是封锁宫古海峡，以及在台湾海峡周边，包括在台湾岛北侧，都能够形成一定的反舰作战能力。
1: 这个类型的导弹，我们看到前一段的美菲巡演当中也是出现了。
0: 对，5月6号这一天呢，是日本在境外发射攻击性导弹的一天，而且是上门推销。从这个75公里之外，命中了56岁的奎松号小型舰艇，但是两发只打中一发。但是如果上门推销，然后在本土展示，今后这种武器大概还会找到新的卖点。另外，在与那国岛上练无人。因为这次距台湾岛最近的与那国岛，它进行无人装备的起飞、情报收集。因为这个点呢，之前就部署各种电子战部队，包括雷达部队。那么下一步，如果把无人机侦察，包括其他无人装备，在这个点展开，基本上能够形成对台湾海峡周边各类海上、空中目标的侦察能力。所以从演练的时机、地点，包括内容去分析，与目前的海峡封锁，包括台岛局势密切相关。
1: 那这次练习的一个项目就是与美军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但是从人数上来看，日方是出动了数百名的士兵，美军只有20名士兵，那这说明什么？是能够读出来日本是以后在准备的所谓的夺岛的作战当中担任这个主力军吗？
2: 的确啊，这个陆上这个总队演习啊，本身是自卫队单独的一个演习，那么过去呢其实也不是和美军来共同演习的，但是这一次的点位是非常特殊。我们从这三个岛来看的话，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实际上是距离日本本土最远，但是又距离中国台湾最近的日本的三个离岛。那么这三个离岛实际上是近年来日本在这一轮的强军扩武当中啊，着力强化军事化建设的一个重点的前沿要塞。所以我们看到，从过去其实早在10年前，这三个岛上基本上都没有武器装备和自卫队的人员。那么在这过去10年，日本是步步为营的，实际上把这三个岛啊已经严重的打造成一个军事要塞化了。其实这三个小岛面积都很小，但是现在分别自卫队大概有700-800人在宫古岛上，在石垣岛有500-600人，然后在与那国岛距离中国台湾仅有110公里，现在应该也有290个人左右，有导弹部队，有电子战的部队。实际上他们在密集的把这些岛屿打造成一个前沿的所谓的拒止力量，也就是为，说白了就是为所谓台湾有事的时候军事介入来做一个前沿的准备。而且我们从宫古岛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它是所谓第一岛链来封锁中国海军东出太平洋的最关键的水道。所以我们从中能看出日本强化这有关岛屿的这种军事化的建设啊，它的这种意图所在。但是美国这次20个人参与，当然可能看上去像象征性的、名义性的，但实际上双方也进行了一些战术的演练。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本岛驻有1.8万个这个第三远征军，可以说美国的重军还是在后面。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所谓的岛屿作战的场景当中，美国可能更多扮演的是一个把日本推在前面，然后美国在后面提供一个支援的一个角色。

0: 这个人这次军演中他们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1: 他们这次应该说这三个岛上有各自不同的科目的训练，我想美军可能更多的是跟他们来配合，比如说紧急情况下的临时的这种远程的军力投送，甚至是包括我看到还有说民船来投送军力的一种场景的一种设计。那么这些也能看出，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两栖作战夺岛和反夺岛的演习当中啊，其实日美之间在过去的一系列的军演当中已经反复的进行了各种场景的锻炼。那么这次可能虽然规模比较小，但实际上也是设想的一种场景的这种具体作战场景的训练，也在进行一个实战化的演练，
0: 从中能够读出日本的图谋。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军事手段越来越多地伸向了太空，那是情报收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于四月份开始运作了，那据说这个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了一双眼睛。那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2: 日本宣布四月份日本版的星链开始投入使用。如果从突破和平宪法，包括日本所倡导的反击能力，打击对方基地能力去看呢，它很重要。你首先像您说的，它就是反击能力的眼睛。因为日本导弹射程如果和侦察能力能够挂钩，能够匹配，这样才能够做到打到和看到两者组合。日本所谓反击能力，目前在导弹射程方面正在逐渐增加，从之前的几百公里到1000公里，现在250已经到了3000公里，那么下一步还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到5000到6000公里。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仅靠传统手段不可以，所以他准备把所谓的星链卫星日本版本进行部署，这样呢就能够远程打击，提供目标监视、情报预警、侦察定位，所以从目前看呢是一种军事松绑。第二呢，这个星座它是一种高密度的星座，按照日本所发布的消息，它有几百颗小卫星，但是数据保密，它为了掩人耳目。另外这些卫星在轨道上密度很大，不会由于几颗卫星出现故障影响所有卫星的工作职能。另外呢，它可以从这个东亚方向向全球拓展，目前呢它是区域部署，那么下一步呢会向全球部署，这样就可以形成在全球范围内对目标的打击能力。日本目前的几种卫星很值得关注，因为它是多种轨道多种卫星的一个组合，而且多数是500到600公里轨道高度的小卫星。你像它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它可以有0.25米的分辨率，对于这个战术打击有一定的这个保障能力。这个光学成型卫星一般是0.3到0.5米精度，这样也可以引导导弹攻击，而且进行打击效果评估。它的高频卫星可以对海上编队提供分钟级的预警，所以他所说的打击对方航母、打击对方海上编队，大概和卫星情报系统和远程火力密切相关。总之呢，如果真的在太空突破和平宪法，这样军事能力会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被松绑。所以目前看，无论是卫星部署，包括远程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各种模式和重要表现。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之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近日也被媒体曝光了，草案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我们来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15号被媒体曝光，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草案列举所谓具体事例作为佐证，包括去年6月中国军方首次在太平洋海域开展双航母编队演训，出现中国战机与自卫队飞机异常接近的情形，以及去年12月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向发生中国军机向自卫队飞机照射雷达事件。草案指责所谓中国在防务政策缺乏透明度的背景下持续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宣称应通过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志同道合国家的协作来应对。该草案预计最快将于今年7月在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另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当天曝光，虽回避核潜艇等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0: 高市早苗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仍然是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这透露出哪些危险的信号呢？
1: 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重点关注日本防卫白皮书关于

0: 中国的内容，实际上可以表现出是在年年的在加码炒作中国威胁论。实际上这一轮的日本的这个强军购物是从2022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出台之后，当中把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那么这么一个定性之后，从2023年的防卫白皮书开始，就开始大幅的炒作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以及在这个周边地区的一些我们的军事演训活动，日本就开始大量的炒作。那么实际上也是为它来推动这一轮的强军扩武，来制造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借口。所以我们看到从2026年透露出来的情况，实际上它又是老调重弹，一方面在宣称中国的国防建设所谓的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又把过去一年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拿出来罗列，比如说中国在西太平洋靠近日本的地方进行一些双航母的演练，这是首次，那么也包括中俄的联合巡航，还包括去年12月所谓的雷达照射事件，实际上后来日本被打脸了，是他自己搞了一个乌龙，是他自己没有看到听到被我们把自己中方先跟他联系的情况通报出来，所以他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起呢，其实是要在误导日本国内，制造出一种中国威胁在升温的这么一个假象，为他进一步的来推动强军扩武，制造舆论的铺垫。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在于，他马上要出台新版的安保三文件，现在日本国内也在讨论是不是要把中国明确定性为威胁，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实际上把这个防卫白皮书啊，实际上也是某种舆论上的试探，也是为下一步来进一步的来推动新的这种再军事化的举措，来制造一个舆论的口实。
1: 尽管是老调重弹，但仍然透露出危险的信号。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透露出一种不一样的动向，与他们一贯的大肆向前冲的风格似乎有所不同，就是他们回避了像核潜艇这样敏感的话题，这是为什么呢？
2: 那首先是搞核模糊。如果核字被日本放大，国内的反弹声音势必很大。那如果在文字上做游戏，甚至是故意模糊，这样呢，就可以把自己的核能力、核方案，包括今后的核设想进行隐瞒。所以不说不等于不做。如果在安保文件中，包括一系列新的文件中，不提到核潜艇，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掩人耳目。第二呢是留核缺口。目前核潜艇很敏感。但是去年12月19号，小渊纪次郎已经参观了横须贺的美国海狼级核潜艇，而且暂不绝口。那么下一步，如果韩国拥有了美国制造核潜艇，澳大利亚拥有了美国的核潜艇，日本就可以向前走出一步，以盟国拥有核潜艇为由向美国索要核潜艇。如果这个口子包括这个空子留在这里，那么下一步呢，如果其他国家拥有了类似的能力，日本认为在国内的民意就可以顺理成章，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故意遗漏说明呢，今后可能还会有大动作。下一步，如果无核三原则被修改，特别是不运用一条被强行修改以后，那么下一步美国的核能力，包括日本的核能力，就能够进行有效组合。
1: 15号，在美国总统结束访华返回美国的途中，高市早苗就迫不及待地与特朗普通话，以重申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日本为何要急于抱紧美国？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在日本引发极大关注。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据路透社报道，此次通话仅有15分钟。事实上，日本一直对中美关系稳定后自己被晾在一边心存担忧。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若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可能减少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介入。东京方面还担心日本在半导体和稀土等经济安全相关领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也会随之受挫。据日媒披露，日本政府曾计划邀请特朗普在访华前先访问日本，以便让高市早苗有机会向美方传达日本对华立场，展示美日紧密关系，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在结束访华行程后，特朗普15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不希望有人因美国会撑腰而搞台独。岛内有学者认为，特朗普这次表态相较于以往，反台独立场更加强烈，台当局对美国立场恐有误判。与此同时，日媒也注意到，特朗普曾在本月早些时候就点名过日本，称日本对台湾很支持。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看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过头了。目前美方最重视的就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因此特朗普此番敲打台独，是否也意味着日本被美国撤了梯子？
1: 特朗普与高市早苗的通话

0: 仅仅15分钟，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形容高市早苗的行动是迫不及待，看出来日本慌了神。那日本慌什么呢？
1: 其实我们看这次特朗普访华，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啊，恐怕日本是最为担心、最为紧张的国家了。因为一方面，日本在过去几年实际上它奉行的外交战略是以美制华，依靠美国抱紧美国大腿来遏制中国，实际上在美国的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扮演了一个恶化的桥头把头角色。另一方面，那么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去年11月份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之后，中日关系可以说跌入谷底。现在日本也是承受着来自中国的外交等等各方面的一个压力。那么所以看到特朗普访华，日本心里最不是滋味。所以我们看到这次高市早苗政府也是想方设法想要对特朗普施加影响。一方面在3月份他已经提前飞到华盛顿去跟特朗普想要对表，但是当时的打算又落了空，因为当时本来想谈中这个涉及中国的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的，后来由于伊朗的战事被冲淡了。那么现在其实也是反复的想要游说美国，在特朗普这次访华前后啊，顺道去一下日本，但是特朗普没有说，最后没有同意，那么导致现在日本国内很担心。那么最后在日方的反复的做工作下，特朗普在回程的飞机上，空军一号上给高市早苗打了一个电话，但日本国内呢也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一共才15分钟。那么刨除掉翻译的时间，再加上客套寒暄的时间，实际上可能也就说了7-8分钟。而且特朗普双方的这个反应啊也非常有意思，美方根本就没有，后来没有白宫没有发消息，但是高市早苗专门为此搞了一个记者会，上来说美方怎么怎么样，给他介绍了这个访华情况。但是后来日本媒体发现这么短时间内怎么可能介绍呢？而且后来我们看到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了一个话，谈了30分钟。那么相比之下，日本就反应就更加那个了。所以我们能看出啊，日本还是非常的担心被中美关系缓和而被越顶、被抛弃，这是日本国内最大的战略噩梦。
0: 尤其是特朗普回国之后明确表示反对台独，那这项台独势力和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特朗普呢讲了4个警示，第一呢是不支持台独，第二呢不想看到台湾独立，另外呢不想在7500英里，特别是1530公里之外去打仗，另外还讲不要因为有美国撑腰而独立，所以讲得很明确。我感觉呢这个4个部给这个美国这个日本包括台湾地区首先是泼了冷水。你像之前无论是台独包括这个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虎视眈眈，试图要当桥头堡，要干预台海事务，那如果这4个部出现以后呢，对双方都是冷水一盆。第二发了警告，如果美国在7500英里之外不打仗，或者是在1500公里之外不打仗，那说明呢，其他国家也打不上，也不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日本西南方向配合美国，不是我要打，配合美国作战。如果理由都没有了，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势必会受到冷落。
0: 我们还看到日本的知名传媒人士指出哈，高市政府应该从这次历史性的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反省历史，而且要与中国重建关系。对于这样的声音，您觉得高市政府能够听得进去吗？
1: 的确啊，针对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后，我看日本国内的舆论啊，的确表达担忧的一些声音在增多。像日本国内一些这个在野党的政客啊，包括一些媒体，还有一些学者、民间的人士，也纷纷出来呼吁高市早苗政府要务实的处理对华关系，避免被中美之间所这个越底。包括一些甚至保守派的人士也担心被美国所战略抛弃。但是客观的来说啊，现在整个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环境还是非常的右倾化的。那么像这种非常战略清醒的言论啊，在日本国内应该客观的讲还不是主流，而且更多的声音呢，其实还是很多日本涉华的舆论是处于一种信息茧房当中。那么所以他们看不到现在这个中美关系缓和的带来对日本的影响，或者说在刻意的回避。而且从高市早苗来说的话，他作为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对华的错误认知应该说是根深蒂固，而且他推行这种对中国的消极政策取向啊，有他的政治投机的一面，也就是通过对抗中国来稳固他国内的政治资本，而且他的这个基本盘是日本的保守右翼的选民，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他们的支持，他才能现在长期执政，而且他也想要通过涉华的议题，现在转移日本国内啊，实现经济民生方面的问题，比如物价上涨，比如说现在的这种油价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冲击，那么这些也是通过来渲染中国威胁啊，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是制造了一种舆论的氛围，就是要对抗来自中国的这种挑战威胁。那么这种呢，在

0: 国内有一定的蒙蔽性，而且最关键的是高市早苗他要推行下一步的一系列的政治议程，包括要修宪，还要进一步的突破战后的军事禁区，实现正常化的国家所谓的，然后还要实际上就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完全行动自由的国家。那么中国这个口实中国的这种威胁论的叙事是他不得不或者说他必须要使用的，而且在未来的执政当中他可能这张牌啊，我想还会不停地使用。所以他虽然看到了现实，但是我想他的无论从国内政治需要出发，还是说他个人的一己私利，还是他政治思想来说，很难简单的改变对华的态度。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候的北半球气温迅速回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0度上下，天气感觉比较炎热。在中国，最近持续降雨浇灭了华北、黄淮等地的炎热天气，但是在西北地区雨过天晴，最近升温迅猛。那明天西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又将会达到3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兰州和银川都是如此，比常年同期明显偏高。好，再来看一下降水情况。今明两天强降雨将会继续向东向南移动，最强的雨水依然会集中在南方，要警惕持续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进入五月下旬，在中国降水依然会比较频繁，要注意防范。在欧洲，雨水范围比较广泛，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20度上下，但是在俄罗斯西部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达到30度上下，比常年同期炎热。而在北美洲，雨水范围广泛，部分地区会出现强对流和强降雨，而在美国东部沿海有可能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2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西安阴转多云，16到28度，昆明多云转晴，16到29度，晋城多云，14到26度，石家庄多云，17到25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1到25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福州多云，21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17到30度，柏林晴转小雨，6到19度，伦敦小雨，11到18度，巴黎小雨，10到17度，日内瓦小雨，7到16度，维也纳阴转晴，9到21度，罗马晴，10到21度，雅典晴转多云，17到24度，开罗晴，21到36度，渥太华小雨，18到29度，纽约晴转小雨，24到37度，华盛顿晴，24到38度，首尔小雨转阴，19到28度，东京晴，19到29度，迪拜晴，27到34度。
1: 碧蓝湖水纯净如海，这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2: 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它是有17个色系。
1: 溪流清澈，绿草如茵，北天山河谷中寻找古老的珍稀物种。
3: 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鼻还是吃肉的，
4: 它不是吃素的，
5: 它不是吃素的，就只吃活体。
1: 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有着如诗似画的自然之美，雪山、湖泊、戈壁、草原，多样的地貌描绘出新疆多彩的画卷。被天山群山环抱的赛里木湖碧蓝清澈，犹如蓝宝石般洁净纯粹，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走到岸边呢，就更能感受到赛里木湖的辽阔了哈。像今天的天气有些阴沉，远处的湖面上好像还在下雨哈。那是不是今天赛里木湖的美对我们还是有所保留的？
2: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我们有句口号叫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的，它是有17个色系，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你看它这个蓝是不一样的。同一天同一个角度，不同的时段看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这种蓝呢，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很治愈的一种感觉。
0: 赛里木湖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境内的北天山山脉中，紧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25公里，面积453平方公里，最大水深92米，蓄水总量210亿立方米。赛里木湖的湖面海拔有2071米左右，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雪山融水汇聚的20余条河流、溪流，以及多处地下泉水，为赛里木湖一直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然而，由于赛里木湖属于封闭湖，湖水没有外流，而高山地区日照又长，蒸发量大，渐渐地便成为了具有一定盐度的危险水湖。在古时候，赛里木湖就被称为净海，除了面积广阔、危险的湖水外，更因为湖水极为清澈，透明度可以达到10米到12米。同时，由于湖水深度不一，以及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光线的影响，因而形成了具有17种色系的赛里木湖蓝。
1: 之前就听说啊，人们把这个赛里木湖是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哈。那我们知道，像新疆是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地区了。
2: 对对对。
1: 像这个赛里木湖和大西洋有什么样的关系？
2: 主要是因为大西洋暖湿气流，它在北上的时候被喜马拉雅山挡了一下，然后它就分叉，一部分呢它就去往了云南和贵州的方向，一方面呢它就沿着喜马拉雅山一直北上，一直北上的时候就最后的时候进入了我们的伊犁河谷。而在我们对湖的对面呢，它就有一个景点叫松树头，那个地方呢是我们大西洋暖湿气流体现最为明显的地方。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相当于大西洋最后一滴的那点雨水落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赛里木湖。所以说我们就是形象化一点，就是把它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1: 再加上它的这个湖水又有一定的盐度，
2: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说你环湖一圈的话，对于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包括大西洋暖湿气流对我们赛里木湖的影响，可以体现得淋漓尽致。
1: 怎么讲？
2: 在湖的南岸，它的植被是特别茂盛，不管是它的从它的植被的生长的周期也好，雨水的充足度也好，它和我们北岸是完全是两个风格。
0: 赛里木湖南北两岸的山坡孕育了不同的自然生态，也造就了赛里木湖湿地公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在动物上，我们这儿有我们典型的天鹅、狐狸、北山羊、雪豹等等，这些可以说是你白天见不到，但是你晚上的时候还有冬天的时候它是会时常出现的。植物上，我们这边的，你比如说像寒地包椿、毛茛，然后野生的那个郁金香等等一系列，特别是到了6月中旬一直到9月，它整个的植被会呈现出一个多样化的变化。
0: 在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赛里木湖，天气极其多变。原本艳阳高照，不一会儿便下起了大雨。休息一晚后，到了第二天，赛里木湖又是一个大晴天。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来到赛里木湖的北山，寻找在这里栖息的野生动物。
1: 像这样的环境是适宜这个北山羊还有盘羊它们生存的吗？
3: 对，这个环境四处都是那个陡峭的山壁，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生长也非常好。盘羊和北山羊它的这个生活环境好的，它的种群壮大了以后就吸引了咱们国家的这个珍稀保护动物雪豹，而这个狼二级保护动物狼，这些它的这个食物链就平衡的。沈志军。

0: 军和杨建元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动物保护志愿者，也是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多年来，两人通过镜头一直在记录家乡野生动物的变化情况，对各种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了如指掌。之前是沿着崎岖的山路上山，继续前行，我们的车只能在几乎没有路的山谷中行驶，因为这里是当地人的牧场。行车途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少的牛羊。继续车行十几分钟，来到一片相对开阔的山谷后，我们只能下车步行登山。据沈老师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已经是北山羊以及盘羊活动的区域，但只有深入山中见到的几率才会更大一些。翻越一道山脊后，在山腰的小道上，沈老师发现了盘羊的脚印。
1: 今天早晨有它活动过
2: 的，这是它的脚印 其实不是很大呀，也就大概是比一下哈，这是长差不多5厘米左右，
1: 对对对，
2: 是吧？宽也就是三四厘米的样子，
1: 对对对 对。
2: 那是这是成年的盘羊，
1: 成年的盘羊，对。
2: 那其实在这边看到脚印挺多的哈，应该是不止一只这个盘羊，
1: 不止一只，因为盘羊它是一个群
2: 居的
1: 群居的。我们曾经在这座山上拍到盘羊这个群，最多在120只左右。
2: 120，
1: 包括
2: 这个群体这么大呀？
1: 非常大，因为它是到繁殖季节，它的群体跟母羊结合在一起，它群体非常大。
0: 我们所在的地方海拔将近3000米，山体土质松软不平，而且几乎没有路，登山非常消耗体力。虽说这里的盘羊数量不少，但我们翻越了一山又一山，始终没有见到它们的身影。同行的杨建元老师有些着急，先行前去探路，我们跟着沈老师边走边寻找。
2: 这您这发现了什么粪便？
1: 这个老师是怎么那个新鲜的马路的粪便？
2: 马路的呀？
1: 就他的，就是刚昨天拉的，应该是马路的幼崽的粪便。你看，
2: 其实就是它的外表呢是已经有些干了，
1: 但
2: 是
1: 里面还是
2: 里面还是比较新鲜的，
1: 还是比较新鲜的。你看，
2: 像这个马路，他最喜欢吃的这个食物是哪一种植物？
1: 他在这个山间，像咱们博这个地区有一句笑话，就是说，走的是黄金道，吃的是百草药，拉的是地黄丸，
2: 喝的是矿泉水
1: 所以说这个话也是用在马路上也是一样的。
0: 发现了盘羊的脚印，又发现了天山马路的粪便，但是始终没有拍摄到一只野生动物，这让我们有些失望。
2: 像现在呢，我们进山已经差不多3个小时时间了，
1: 对对对，
2: 大概数了一下，应该翻过了有5座山脊
1: 了。
2: 走进这个山，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它们的身影，这什么原因啊？
1: 它平常这个一年四季，这一片都是它的一个乐园，它的家园，它一直在这一片。只是我们夏天找它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它在相对高海拔，凉快一点。但我们翻过这座山就会有惊喜。好，
2: 因为这座山是一个制高点，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制高点上面，
1: 对，
2: 四周其实都可以俯瞰到，
1: 都可以看到。
2: 好，我们上去找一找吧。
1: 走走吧。
0: 继续前行，又翻过一座山，我们来到制高点。这里的视野确实非常开阔，山下的景色一览无余。凭着经验，沈老师沿着小路来到一个山坳的山脊上，果然有了发现。
2: 有吗？刚才在远处，沈老师跟我们招手，说是看到了，看到羊了。是什么羊？
1: 盘羊，在那边跑过去了。
2: 这是一群呀，
1: 一群，对，
2: 大概粗略数了一下，得差不多得有10只左右，
1: 十只左右，因为它分了两群，一群直接过去，就向那个方向跑了。
0: 盘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躯体粗壮，雄性体重可达200公斤，向下扭曲呈螺旋状的粗大弯角是其典型的特征，而雌性的角相对较短，弯度也不大，分布海拔约在1500米到5500米之间。
2: 其实我们爬到这个山上呢，会发现这个风其实还是很大的，
1: 很大的。对。
2: 然后刚好在这个崖壁之下呢，
1: 避风的地方
2: 又有阴影，
1: 阴影避风，
2: 其实又可以避风。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他们会栖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
2: 像刚才您还提到了哈，他们之所以站在这个崖壁上面，
1: 对，
2: 也是来躲避天敌的。
1: 躲避天敌，对。它有一个，始终有一个哨兵在放哨。毕竟有狼，有雪豹，也有棕熊，等等的，它的天敌包括那个猞猁，都是它的天敌，它也会始终保持非常高的警惕性。
0: 盘羊属于群居动物，但在平时，雄羊和雌羊会各自成群。到了秋末和初冬季节发情期，它们就会聚到一起，雄性之间会发生交配权的争斗。沈老师就曾经拍到过雄性盘羊争斗的视频和照片。
2: 这是一篇新闻啊！
1: 对对对，
2: 新疆亳州野生盘羊天山决斗，高山之巅比武相亲。
1: 对对对，
2: 下面配的这些图片都是您拍摄的。
1: 是我拍的啊！对对对，
2: 就是右边看到的这两只，是吧？

0: 他们是正在打斗，
1: 他们正在打。第三只羊也参与进去了
0: 啊，第三只羊也会参与进去、
1: 他们相互打，
0: 不是单挑啊，
1: 不是单挑，他们有时候也是相互打，三个羊换着打，他的这个撞击是非常响的，你听到咚，咚，那种声音啊，让人感觉哎呀很是啊，你就觉得我说这大自然的生能的这种力量太强大了，他有的有时候打的激烈的时候。在山里打上一天两天的，怎么碰到一起就打，
0: 还是持久战、
1: 还是持久战。
2: 盘羊交配后到次年的五六月份便可产崽，每胎产一只到三只，幼崽的哺乳期大约持续半年以上，一岁到两岁性成熟，寿命约为10年到15年。由于山里没有信号，我们与之前先行探路的杨建元老师失去了联系，我们很担心他的安全，毕竟在山里面经常有狼群出没。虽然除了盘羊，我们没有再拍摄到其他的野生动物，但我们还是决定先去寻找杨老师。寻找途中，我们又多次发现了盘羊，只是数量更多的北山羊却一只也没有看到。当我们的手机有信号时，才了解到杨老师已经安全地返回了我们停车的地方。
3: 您好，今天我们是一起进山，然后杨老师说先去找动物，我们就走散了，终于在这又汇合了哈。今天杨老师主要是去找这个北山羊了是吧？
4: 我主要找北山羊和那个盘羊。
3: 怎么样，找到了吗？
4: 哎呀，还可以，见到了鸡。
3: 那您有记录下来吗？
4: 我本来想照了，没来得及，就翻山。
3: 啊，速度特别快，就翻过去了。
4: 特别快。
2: 夏季食物充足的时候，北山羊一般只在高海拔区域觅食。但晨昏时必须下山喝水，杨老师希望在这里等一会儿碰一碰运气。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当地的牧民在山顶上发现了一只北山羊。
3: 是北山羊啊，
1: 北山羊。
3: 哎呀，
1: 不止，他
3: 还是很幸运的，功夫不负有心人。
1: 一会儿朝着沟里面再走一点就能看到。
3: 现在是
1: 成群的，
3: 晚上的6:40哈，
1: 六点
3: 是他们准备要出来喝水的时候。
1: 哎呦，这羊还是蛮漂亮的，
3: 我看一下看一下，
1: 还蛮漂亮，
3: 公的。是吧，看到它这个
4: 格
3: 啊、
4: 多长
3: 也是成年的了哈，
4: 啊，成年了，
3: 真是很威风啊，而且它都是站在这个山脊的位置上哈，
4: 对，
3: 就很容易发现它。
2: 北山羊虽属牛科，但它们具备羊的一切特点，外形与家养山羊非常相似，不同的是它们的脚更大更长，尤其是雄性北山羊的脚长度可以超过1米。北山羊非常善于攀登和跳跃，在悬崖峭壁上来去如风，踪迹不定，于是也有人叫他们高山隐士。
4: 一般这个山羊的话，它有一个站岗的，
1: 放哨的啊，这个哨兵。
3: 那就今天沈老师也介绍了，那和盘羊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3: 是吧？是会有可能会有一两只当这个哨兵。
1: 对对对，它是站在比较高的山顶上，当有人或者其他动物靠近的时候，这个哨兵的警惕性非常高，它马上给群羊发出打口哨。群羊马上就警惕起来，然后它这个哨声也是有长有短的，
3: 就是不同的这个叫声，传递不同的信息。
1: 对对对对。
3: 哦，那你
4: 一般叫声
3: 是什么样的？
1: 它劲儿啊，这种。
4: 还有一些急速叽。
3: 其实你们来拍摄这个北山羊的时候，最怕听到这个声音吧？
1: 对对，
3: 是不是？一报警，可能他们就
1: 马上就刺下去啊，就跑掉了。对。
2: 或许是看到我们没有威胁，其他的北山羊以及盘羊陆续的出现在山顶上。据申老师介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盘羊种群数量大约有300只，而北山羊的数量则超过了1000只。无论是调查还是拍摄，很多时候都需要当地牧民的合作。牧民冰巴大叔就是沈老师等人在赛里木湖北山区的联络员。
3: 您的眼神太好了，太佩服了，就刚才那么远就是发现一只在这儿，然后就及时告诉我们在旁边还有一只。
1: 对，
3: 您怎么能看得到啊？
4: 谢谢大哥。
1: 因为它是常年在这个地方生活，而后像北山羊、盘羊经常到它的门口来吃草和饮水，即使过了吃它的牛草，它也不会去赶。
3: 北山羊突然出现啊，就像是
1: 来
3: 朋友了，老朋友来了，一眼就能看到。
1: 对，
3: 欢迎欢迎。
1: 对，
3: 像您二位和冰巴大叔认识有多少年了？
1: 我们在这边勾着也进了有10多年了，和冰巴大叔也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1: 啊。做野生动物业余爱好调查这块做了10几年，我们交了像冰巴大叔这样非常非常多的好多的牧民朋友，他们会在你比如发现了雪豹、发现了群狼等等的，他会在第一时间，即使没有信号，骑马上山到山顶上给我们找信号，给我们打个电话，过来以后会告诉我们，而后我们会及时赶过来。
2: 经过调查了解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17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75种，除此之外还有数十种其他等级的保护动物。
3: 像您二位啊，这

0: 今年我们知道拍摄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哈，
1: 对，
0: 被各大媒体也在引用哈，
1: 对，
0: 其实也是让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新疆，了解亳州。
1: 了解亳州。作为一个摄影人，我觉得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心情抚触，通过影像这个资料，来向大家展现怎么亳州范围内有这么珍稀的野生动物，我觉得也是非常自豪。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嘛，我们共同去守护，我们把这个家园守护好了，不但我们人类受益，啊，更直接的野生动物也是受益者。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写照。
2: 雪山、森林、草原、戈壁、湖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丰富的地形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造就了这片土地上宝贵的生物多样性，再加上当地人的付出和努力，让北天山山脉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溪流清澈，绿草如茵，北天山河谷中寻找古老的珍稀物种。
3: 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鼻还是吃肉的，
4: 它不是吃素的，
5: 它不是吃素的，就只吃活体。
2: 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溪流清澈，绿草如茵，美丽的北天山山谷中百花盛开，生机盎然。这里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雪山融水汇聚成溪，溪水以山谷蜿蜒而下，汇入大河。在苏鲁别针山谷地势低洼处，雪山融水及地下泉水滋养的地方，栖息着生存和进化了3.5亿年的新疆北鼬。
0: 那像这些北鼬呢，一般栖息在什么样的地方？
7: 北鼬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大石头，看到这个大石头没有？这个有可能就是它的房子。
0: 它会在石缝里吗？
7: 它在石头下面。
0: 您能帮我们来找一找吗？比如说您说的这块石头下面就有可能有哈？
7: 这个不一定，它在这呢，就是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0: 翻开看一下，有吗？
8: 这个没有，
0: 这一块没有哈、可能他觉得这个房子太大了。
7: 不是，
0: 往前
7: 说，并不是说每一块。
0: 他的家不是固定的，
7: 对，它是一直在游动的。
0: 可以看到这个泉水非常非常的清澈，
7: 对，它对水质要求特别的高，必须是清澈的，而且是流动的水，
0: 一定要是活水。
7: 哎，对，活水。
2: 虽然这一块栖息地的面积最小，只有4公顷，但栖息的新疆北鼬却是最多的。共有2200多位，只要了解新疆北鼬的生活习惯，要见到他们的真容并不难。
0: 哎，在这儿，
7: 这个就是那个小的，
0: 是直接可以拿手摸它的是吗？
7: 可以。
0: 哎，其实很可爱啊。其实像这个北鼬啊，它的头会比较大一点，会比较扁平一点，
7: 对，都是扁平的。
0: 而且呢，这个尾巴很长，
7: 对，
0: 感觉和这个身子的长度差不多了。
7: 它是尾长和身体长几乎是1:1的比例。它旋转特征就是前肢4只，后肢5只。
0: 前肢是有4个指头，
7: 4个指头，
0: 后肢是有5个指头。
7: 哎，对，这是它的旋转特征。
2: 新疆北鼬有一颗圆平的脑袋，眼睛像青蛙，但身体苗条，圆滑而又细长。因为外形和四脚蛇非常相似，所以在新疆当地被称为水四脚蛇。不过相比于陆地上四脚蛇的反应灵活，新疆北鼬的四肢短小无力，几乎撑不住

0: 身子，同时由于嫩滑的身体害怕干燥，所以新疆北泥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水中生活。
1: 这个你别看它小，但这个鳃就消失了，鳃消失了这至少是3年以上了。
2: 鳃已经消失了，那就现在是用这个肺呼吸，
1: 就靠肺呼吸了。
0: 新疆北泥属于小泥科，体型并不大，成年体长多为20厘米左右。身材虽小，但这个物种毕竟在地球上生活了3亿多年，自有特别之处。首先，未成年时可以靠鳃在水里呼吸，发育完成时，随着胸腔里的肺逐渐长成，便可以到陆地上生活。虽然鳃部在成年后会消失，但奇妙之处在于，新疆北泥的皮肤也可以呼吸，从而替代鳃的功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长时间的潜藏。
2: 像您找到的这只，
1: 这只就看，
2: 这是成年的了吧？
1: 对，这个就是成年的。
2: 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哈，这个个头大了很多，而且感觉身上的这个颜色也不太一样了。
1: 它这个这里面是雌雄的问题。有时候这个咱们跟男的差不多，男的一般都是黑，女的白一些。这个颜色深一些，大部分都是这个雄
2: 性。哦，和它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1: 对，和性别有关系。它颜色可以变化的，像变色龙一样。它颜色可以接近这个周边的色彩。
2: 那像这个北泥，它有天敌吗？
1: 一般都是迁徙的动物，迁徙的鸟类，它这个只要发现了会吃掉它。
2: 那它主要是以什么为食呢？
1: 它为什么在石头底下生存呢？剩下都有那个食蚕食蛾那个幼虫。这个动物有个特点，它不吃死的东西，只要是活体的，只要见什么就吃什么。
2: 没想到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泥还是吃肉的呀。它不是吃素的。
1: 它不是吃素的，就是吃活体。
0: 新疆北泥是天山和阿拉套山由地面抬升时幸存下来的结蚁动物，在地球上默默无闻地生存了3亿多年后，直到公元1866年，俄国动物学家凯塞尔在新疆阿拉套山无意中发现，并进行了种属描述之后，科学界才知道这一特殊物种的存在。此后，科学界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们的身影。100多年后的1989年，新疆师范大学的王秀玲教授再次发现了新疆北泥的踪迹，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考察确认，除了哈萨克斯坦外，新疆北泥仅存在中国新疆的温泉县境内，这也是其得名的缘由。30多年来，王秀玲教授和他的学生从未间断对新疆北泥的研究。节目拍摄期间，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袁亮正在保护区进行常规的研究工作。
2: 你好，我是央视四套远方的家记者。打扰了，这几位都是您团队的成员吗？
3: 对对对，都是我们学生。
2: 其实刚才在远处啊，就看到您几位是一直低着头在找，是在找这个北泥吗？
3: 对对对对对。
2: 为什么是在这片区域呢？不是在前面？
3: 我们在整个这个栖息地设置了100个样方。100个样方，这个是开始起头的，基本上，然后下面也有。
0: 把新疆北泥栖息的区域划为100个样方，研究人员将每个样方内的所有北泥都找出来，从而得到整个栖息地新疆北泥的总数量。
2: 刚才在桶里放了一个这个仪器，
3: 这个是测水温的。我们一般作为一个样方的时候，要测水温、测气温、测湿度。整个这个栖息地的这个种群数量来说，现在可能这个监测完的话，可能在2000位以上了。
2: 就每一年都会来。
3: 对对对。
0: 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简易的帐篷，这里便是袁教授等人给新疆北泥进行体检的工作间。
4: 你像我们测它的体长的话，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湿润的毛巾上，然后我们
2: 这毛巾是打湿了哈，
4: 对对对，
2: 就防止它身体干燥。
4: 对，就是在它爬行直着爬行的过程中，我们要很快速的卡住它这个体长，然后卡完之后，我们要用这个尺子量它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来确定它具体的体长是多长。这个就是9.5厘米。
2: 9.5厘米哈。现在测的是它的体重量哈。
4: 对，4.72克。
2: 72克。
3: 对。
2: 那像这样的一个体重和它的一个长度，是一个属于标准的范围内吗？
3: 标准范围。
0: 袁教授说，10多年的时间，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那是他们了解并继续研究新疆北泥的重要依据。
2: 这个比较大，
3: 所以说称量里面就是测量体长，
2: 是少了前肢吗？
3: 对，就这个是少了，就是前肢的。
2: 是什么原因啊？才发现他这儿，然后他的这个右胳膊好像是没有了。
3: 对，它这个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它在发育阶段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它这个前肢有被这个其他个体大的个体给它咬掉的。但是北泥它有个很好的，就是愈合能力很强，它会慢慢的

0: 把这个区这个断肢这个地方给它愈合掉。
1: 就在我们和袁教授进行测量工作的时候，他的学生在其中一块样放的石头下发现了新疆北鰊的卵胶囊。
2: 哦，其实像果冻一样的感觉哈。
0: 对对对，这有两对儿，
3: 两对儿哈，一共是四个，
0: 四个单的。
3: 哦，而且它们的这个头是连接在一起的哈。
0: 对，那个叫胶囊柄。嗯，
3: 胶囊柄，
0: 它是粘在这石板下面的，
3: 在下面是挂了，是有四个这个胶囊的。
0: 啊，对。哦，
3: 然后每一个胶囊里面大概是有多少个幼体？
0: 这个不等，一对下来的话，可能要60到80。
1: 新疆北鰊不仅眼睛长得像青蛙，繁衍方式也和蛙类一样。雌性先排卵，雄性再进行体外受精，受精后的卵会随着小北鰊的成长不断延伸。
0: 雌性先是拿，就是把这个胶囊缠在这个石块下面，
3: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胶囊，
0: 就那个胶囊柄粘得很牢，然后那个卵呢，它就会慢慢的从它那个泄殖腔就产出来，产的过程当中，周围的雄的就蜂拥而上。哦，
3: 那所以说它出生的，比如说孵化出来这些小北鰊宝宝，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是谁。
0: 对，不知道。交配完了以后，雌雄都走了，但是它会有一个雄性会留在这个卵的周围，有一个护卵的一个性质，
3: 是会保护这个胶囊。
0: 对对对。
3: 那是谁留下呢？是最后一位吗？
0: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个课题，就是在做这个，就是看留下的那个是不是产的这个后代里面，是不是它的这个基因占的是最多的，所以它才会愿意留下来守这个卵。
1: 在卵胶囊内，每只小北鰊都有独立的房间，房间内的卵黄是它们成长的营养来源。等到发育成熟后，小北鰊会分泌出一种特殊的酶，将卵膜溶解掉。房门一打开，小北鰊就将正式开始在大自然中的独立生活。据袁教授介绍，新疆北鰊的孵化成功率非常高，但经常会出现大北鰊蚕食小北鰊的情况。为了减少幼体被蚕食的几率，他们研究人员有时候会将刚孵化的小北鰊带到实验室饲养，等长到大约9厘米左右，再放回到大自然中。
3: 像身旁看到的这条小溪流哈，它的水流就很平缓一些了，甚至看起来有点像死水。
0: 看着是死水，其实它里面有这个涌出来的水。哦，
3: 泉眼是在
0: 哪？但很水量很小，就在这个区域，
3: 就在这边哈。
0: 对对对对，
3: 因为这个溪流在这儿就感觉是到头了哈。
4: 对
0: 对，
4: 它就从这里面出来了。
3: 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有一点点的波纹，
0: 对，
3: 其实就是很小的一股泉眼，
0: 对对对，
3: 不断的在涌出这个泉水的啊。那像过去的时候，
4: 过去它是很出来水量，
0: 水量很大，
4: 水量很大。这一年，这个包括去它就是有无数个那么一个小溪形成的，然后汇聚到这个主河道去。
1: 据吉小伟介绍，这一块栖息地原来有40多个泉眼，后来随着地下水位不断降低，剩下了20多个。为此，他们通过架设管道，将雪山融水引过来补充水量，同时也制定了禁牧、巡护以及监测等很多保护条例和措施，更好地保护新疆北鰊。
4: 这个物种如果我们不是采取这些科学的这个管理措施，很可能这种物种在几年以后就消失了。对于这种物种的保护，我们能够把它这个控制住，不让它这个下降，而且能够呈现一种稳定的这么生长的一个增长态势，对我们来说也是对子孙后代的一个负责吧。
1: 袁教授告诉我们，多年来，新疆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已经掌握了新疆北鰊人工繁育的技术。他们曾经在很多地方进行过增殖放流，对新疆北鰊进行迁地保护，但都没有成功。目前来说，阿拉套山和别针套山依然是中国境内新疆北鰊唯一可生存的家园。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地处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的爱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由于拍摄时正是枯水期，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爱比湖的湖面。
3: 其实四亿到五亿方水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4: 对、
3: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呢？
4: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爱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3: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4: 可以看到，
3: 就正前方是吧？
4: 对，正前方
3: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4: 凹口，对啊。
3: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4: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克努山，就是都是天山支脉。
3: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4: 对，
3: 常年会有大风。
4: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能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2: 爱比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其实有博尔塔拉河、泾河以及奎屯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爱比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3: 像爱比湖是一个咸水湖，
4: 是个咸水湖，
3: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4: 对，
3: 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4: 潮湿啊，对，
3: 这全部都是盐粒。
4: 对，盐碱地。
3: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这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儿。
4: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到139克。
3: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4: 所以就像咱们一升水里面基本上都是。
3: 那像这个爱比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4: 那都是不一样的。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五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到五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到九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3: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
4: 岸边的位置。岸边的这个位置啊。
2: 爱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4: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就全部都属于盐尘，盐尘飞起来形成一个盐尘暴。这个盐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3: 是具有腐蚀性，
4: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眼科疾病、肺部疾病，同时还会造成什么呀？咱们这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那它直接就沿着这个咱们这个天山，它可以吹到，像我吹到给乌鲁木齐，对不对？可以吹到内蒙古，可以吹到北京，甚至可以吹到日本。所以它的这个危害性是不能用那个去估算的，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爱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爱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爱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哈。
4: 对，
3: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4: 对，
3: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4: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儿风特别大。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当结果有人在咱们的爱比湖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3: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4: 对，
3: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4: 对，
3: 就现在我们感受到的这种，现在大概是有几级的风力？
4: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3: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爱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哈。
4: 对。
2: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

0: 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爱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泾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泾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1: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2: 在一个8到9级以上，
1: 8、9级的大风了哈。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悬停的状态哈。
3: 眼前的这个就是鸬鹚，这边有咱们的河鱼类的鸟类，叫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白嘴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白鹭比较多一些，
1: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3: 非常和谐的。
1: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3: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0: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八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水鸟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百万。湿地里蓝色的波涛荡漾不息，岸边的芦苇绿意正浓，让人心旷神怡。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留鸟，数量也不多。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1: 给大家看一下黑鹳哈，这是国家
4: 一级保护
1: 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鹳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
2: 哈
1: 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
2: 对。
1: 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2: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2: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1: 北极、
2: 对，也是非常珍稀的一个鸟类。
1: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2: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也是非常珍稀。
1: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了哈。
2: 对，
0: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它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1到2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夷鸥就是其中之一。夷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仅有2万只左右。
1: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2: 夷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物种呢？
2: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夷鸥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1: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
2: 啊，
1: 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2: 对，
0: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与爱比湖相邻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前往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1: 克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5: 它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啊需要运气。
1: 有吗？加尼坑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6: 正面对我们，
5: 路边边上看到了没有？
1: 很近吗？
5: 黄色黄黄的。
1: 看到了看到了。
5: 红的。
1: 雄性的呀？
5: 雄性带壳的。
1: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5: 也是分群。
1: 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9:11。又出来了吗？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它有发现我们吗？
5: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鹅喉铃
1: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0: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

0: 里木马路以及阿尔泰马路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路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艾比湖马路。
1: 跑了
2: 哦，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
3: 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
1: 对，
3: 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1: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
3: 啊，
1: 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3: 要小一点的哈。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鹿。
1: 对，
3: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艾比湖马鹿。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1: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天山马鹿
3: 要稀疏一点，
1: 短
3: 哦，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哈。
1: 对。
0: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艾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艾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艾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目前观测到的种群数量只有100多头，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3: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4: 哈，
3: 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
4: 哈。
3: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4: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得非常好，
3: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4: 原生态的
3: 自然生态，
4: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3: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4: 对，
0: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艾比湖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赵站长说，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艾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艾比湖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艾比湖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演变成为中国西部沙尘暴主要的策源地之一。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梭梭林得到保护，艾比湖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人们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艾比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域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丰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绿色常驻，充满生机。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

0: 面的抗灾。
1: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2: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1: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3: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2: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与

0: 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在楚国故都济南城的废墟上。凤凰山如同一个封存着众多秘密的神秘之地。凤凰山曾经是济南城里的楚人登高赏景的圣地，也曾衰落凋零，成为新朝人的墓地。斗转星移，2000多年过去了，

0: 当穗再次出现在考古人员视野时，他的身世经历变得迷雾重重。
1: 他叫殷穗，
2: 今年他是60岁左右，
3: 都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
0: 江陵凤凰山168号墓的主人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呢？
4: 他是西乡这个地方的人，
5: 他是属于第9级，
1: 甚至有可能是铸钱的这种商人。
6: 他有可能是当时江陵县管那个文书的一位县丞。
0: 公元前167年5月，江陵城郭外万木吐绿，长江碧波荡漾。江陵县城在一块薄薄的竹牍上写下了一段文字，这是一封特殊的文书，内容是告知地下的官员，江陵县一位名为穗的人带着他的佣人和日常生活用具即将来到阴曹地府。在西汉，每县各置丞一人，权力仅次于县令。显然，江陵县城能为穗写下这样的介绍文字，说明穗的身份也不寻常。就在穗下葬2000多年后，这篇薄薄的竹牍出现在考古人员手中。在凤凰山168号墓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在椁室边厢发现了这片竹牍。竹牍是竹节锯开后削制而成，牍文为墨书隶体，字迹清晰，共有55个字。13年5月庚辰，江陵城赶告地下城，侍养五夫穗，自言与大奴良等28人，大婢医等18人，摇车2乘，牛车1辆，可另立以从事，感告主。竹牍上面的文字虽然不多，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中国历史上的年号开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因此13年是汉初的纪年方式。汉初皇帝在位超过13年的只有汉文帝，因此13年5月应当是汉文帝13年5月。
3: 从这个文书来看，时代交代了汉文帝13年5月庚辰那一天，谁侍养你吴大夫，他是侍养你的人，他自己说我带了28个男奴隶、18个女奴隶，还有公马母马，也就是说那个主持的人是通过这份文书，是活人向死人报告，就说他是哪里人，他带了什么东西，他姓什么，我来跟你们做一些介绍，请你们不要虐待他。
0: 汉初使用颛顼历，5月庚辰即5月13日。一个小小的竹牍，使得墓主人的身份和下葬时的一些细节大白于天下。考古人员清理了凤凰山168号墓椁室的边厢和头厢，一共清理出500多件文物，有质地精美、数量众多的漆器，还有木俑、车马等木器，以及仓、罐、灶、釜等陶器。江陵凤凰山168号墓的主人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呢？凤凰山168号墓葬墓室的规模以及众多随葬品都说明，这显然不是一座普通的墓葬，同时也说明了墓主人有着较高的地位。告地书里写有侍养五夫穗，5个字告知了人们有关墓主人的许多信息。在汉帝国1587个县级行政区里，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江陵县是控扼长江的重镇，上可

通巴渝，下可达吴越，商业兴盛，也适合农耕渔业。遂是江陵县人。江陵县属于汉王朝南郡，郡、县、乡、里是汉朝的行政区划和地方基层组织。乡、里上呈政府政令，

0: 那么道地书里的释阳又是什么地方呢？1973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荆州济南城内进行了田野考古发掘，一共发掘了9座西汉早期的墓葬，其中编号为江陵凤凰山10号墓的墓葬里，出土的一枚简牍表明，江陵县西乡下属释阳里，正是燧的户籍所在地。汉文帝13年5月13日，释阳里的燧去世了，他拥有5大夫的爵位，爵位又称封爵，用以表示身份等级与权力的高低。战国时代，秦国推行商鞅变法，首创20等军功爵位制，目的在于奖励军功，提高秦军战斗力。汉承秦制，国家按照获得爵位的等级发放俸禄，5大夫高于20等爵中的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号为大夫之尊。
1: 他的爵位是5大夫，按照西汉20等级的这个爵位来看，他是属于第9级。
0: 在西汉，5大夫爵位每年享受600担粮食的俸禄，比县令的俸禄略高。凤凰山168号墓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也说明了墓主人地位不同寻常。斗转星移，燧下葬2000多年后，一个惊人的秘密被偶然间揭开。考古人员打开燧的墓葬，居然发现他的尸体保存完好，如同一个酣睡的老人。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古尸的情况，试图推测他生前的一些生活情状。研究发现，燧生前患有胆结石等病症。
2: 因为我们刚说到了，胆囊结石是跟我们过多的摄入了高蛋白高脂肪的这个饮食相关，才会形成胆囊结石。所以他因为什么呢？他当时来讲是一个地方官，所以说他有这个胆囊结石，可能跟他这个当时来讲，因为他生活条件可能比一般我们老百姓要好多了。
0: 通过对古尸动脉的观察，发现古尸有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症，这显然是与饮食有关的疾病。
3: 动脉粥样硬化了，它是在这个动脉壁下面有一些硬化的和一些硬化的斑块，这是这样的，这我们病理学上面观察的。
0: 西汉古尸的年龄推断是研究人员的一项重要课题。当时湖北医学院的樊明文来到荆州，对西汉古尸的牙齿进行了取样。
4: 这个我们去了以后呢，就是首先对他的这个全口进行一下检查，就看看他口腔里面牙齿的排列情况，牙齿有没有龋齿，有没有牙周病存在的这种痕迹，结果后来都没有发现。所以说他就是生前他的生活习惯应该是卫生情况都比较好。
0: 研究人员通过对古尸2个磨牙的磨损情况进行分级，再根据公式计算古尸的年龄。
4: 有些人呢，他牙齿掉得早，他这个就是靠了2个牙磨，所以他磨得很厉害。有的人的这个咬合呢比较轻，他牙齿比较多，那就磨得不是太厉害，用综合性的方法来跟他鉴定。所以最后我们这个发表公报的时候，鉴定他是60岁左右。
0: 燧去世于汉文帝13年，也就是公元前167年。倒推过来，燧出生的时候正是战国末年，秦军正横扫六国，意欲天下统一，他的家园也早已纳入了秦国的版图。
5: 已经经过了50年，所以这都是秦朝的统治。他这是他出生的背景，那是他童年时代啊，就是在可能受家庭的教育也主要以秦文化为主了。
0: 燧生活的时代发生的历史大事件包括荆轲刺秦王、黄帝内经问世、骊山陵墓修建、牛郎织女。

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在当时已经广泛流传，天文技术也达到了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五星占记载，通过肉眼测算出金星的会合周期为584.4天，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测算出的时间只差0.48天。岁生活的时代，战争与剧烈的社会变革影响着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战争远去，岁拥有了一段安宁的岁月。

0: 遂获得了武大夫的爵位。那么遂的爵位是怎样获得的呢？他的身世经历又是如何？2018年9月，在荆州古城郊外的农田里，荆州市的考古人员正在紧张进行现场发掘。考古人员在秦汉郢城遗址发掘出郢城的东城门和城墙遗址。公元前278年，秦军伐楚，秦将白起攻克郢都后，在附近新建了一座城池，称作郢城。郢城也是西汉南郡江陵县治所在地。考古人员通过考古发掘和史料查证，力求破解遂的爵位来历和身份之谜。按照年龄推算，遂可能获得爵位的时代应该是秦代或者汉代。秦代编户齐民，国家以户为单位，对于人口进行了有效的管控。服兵役的年龄是15岁。
1: 秦朝灭亡的时候，他21岁左右。21岁左右，接着就是，楚相之间呢，这个长达5个年头的战争时代。如果他是参加战争的话，我估计他就有可能参加楚汉之争时期的战争。
0: 史料记载，西汉时期共有54次赐民爵，但爵位都比较低。西汉初年，为了奖励功臣和安置流民，还实行过按军功授爵赐田。遂是不是因军功授爵赐田呢？
1: 还有呢，就是在和匈奴啊作战的一些战争。刘邦时代啊，有一次大的战争，就是白登之围，那次是失败了。但按照他年龄，他也是有可能参加的。
0: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罗运环认为，如果通过战争获得爵位，遂最有可能是因为参加了西汉对于匈奴的战争。
1: 在文帝的初年，也和匈奴发生过一次小的战争，那他也是有可能参加的。所以他的这个身世职务啊，他有可能参加战争。但是我们在他的墓里面呢，看不到这一个他曾经参加战争的这种痕迹啊，或者是遗物这一类的东西。
0: 然而，考古人员在遂的墓葬里没有发现兵器一类的器物，军人的身份尚缺乏考古证据。1973年。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江陵济南城凤凰山发掘了多座西汉早期墓葬，出土了一批有关西汉早期赋税、徭役等内容的简牍，对于西汉早期历史研究极具价值。江陵凤凰山汉墓群因此飞升国内考古界。凤凰山10号墓出土了15条专门记载徭役的竹简，简文记载释阳里每2户就有1人服徭役，有的是户主本人，有的是家里壮丁。单母志家用居来代替徭役。一位名叫丹的人，少去一日也写在简上，以备将来追捕。另一种

0: 就是每若干人有一男一女服徭役，可见汉代女性也要服役。男子从23岁到56岁，每年要在本郡县服徭役1月。竹简反映的也是岁的家乡江陵县西乡的徭役情况。学者认为，岁有可能参与了西汉对于匈奴的战争。
1: 文帝出面的那个战争呢、啊，虽然我们算小规模，也还是不小。那他战争中，他也可能获到五大夫这个爵位。那么他得到这个爵位以后，他然后退伍了，他去经商也是可以的。
0: 西汉初期，面对北方匈奴的侵袭，除了和亲政策，汉中央政权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反击战。为加强边防建设，实行了洗民实边等政策，鼓励民众向边境城邑迁徙，同时采取赐爵、赦罪等办法，鼓励人们向边境输送粮食，称作输粟实边。汉书《食货志》记载，文帝从朔之言，令民入粟边600担，爵上造，稍增至4000担，为五大夫。这项法令规定，能运到600担粮食到边境，赐2等爵；运到4000担的，赐第9等爵，也就是五大夫。学者认为，岁也有可能通过运输粮食获得了五大夫的爵位。在他得到这个爵位1年后，就去世了。这个大胆的推论也依稀让人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岁的真实生活轨迹。考古专家如同探案者，从墓主人生前使用的器物发现蛛丝马迹，以确定他的身份，试图复原他过往生活的细节。考古人员在凤凰山168号墓的椁室边厢一个竹肆中，发现了一件竹制横器和一件铜制圆形砝码。这是一个用来称量钱币的横器，也叫称钱横。
1: 这一个称量横呢，实际上是来源于楚国。楚国在战国时期啊，不有黄金货币吗？黄金货币它叫称币，称币啊，它这个黄金呢铸成一大块，这个里面呢画一些格子。黄金呢它不是比较圆吗？就是说根据需要把它切割，然后进行称。
0: 称钱横又叫天平横秤，正中钉一个小铜环，两端分别插有珠钉，用来悬挂铜秤盘。从现代力学平衡原理来看，就是等臂天平，
2: 也就是依次来插，然后两端中间一根线，然后两端也有线连着这个两个铜盘。当时使用的货币主要是半两钱，这个天平横杆它称钱的时候，它主要是一边主要是看这个你的钱的重量是不是合乎规范。
0: 与称钱横一起出土的是许多钱币，钱币上写有半两二字，字体为秦隶。
1: 这个四铢啊，还得要从秦朝的秦半两开始，到了它的后期啊，就跟我们现在搞假币一样的，道铸之风非常盛，钱就越铸越小。
0: 西汉初年，为了维护统一横制律令，保证货币的质量，西汉政府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统一规范了砝码和算钱横器。
1: 所以他为什么要称钱横来解决这个问题？你达不到这个重量，你这个不合标准，那你取不了桥。
0: 西汉立国之初，影响金融秩序的一个严重问题是钱币盗铸之风盛行。
1: 到西汉初年的时候，

0: 时候，那钱小得非常厉害。所以后来对这个钱呢进行这个改革，改革呢觉得这个秦半两呢又重了一点，啊，就这样逐渐地改成了四铢。
1: 1983年，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发掘了一座西汉早期墓葬，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名为《二年律令》的竹简有关钱币的法律。
0: 它里面有一个关于货币的这个法律，不能随便盗铸啊什么这一类的。你比如说你盗铸这个货币，它怎么惩罚？你不揭发出来，那么连你一起惩罚。
1: 到汉文帝时，社会经济有所稳定，国家开始铸造四铢钱。《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
0: 汉初的钱很薄，就要把它加重，加重到四铢，就是这样，加重到四铢。那个时候有的只有一铢或者两铢，铢是重量的一个重量单位，只有的轻到一铢啊，所以到这个时候就把它划定成四铢。
1: 政府允许民间铸钱后，因为有利可图，当时许多地主农民弃农铸钱，甚至铸钱时掺杂铅铁，钱币重量不一，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当时假意上书汉文帝，建议禁止私人铸钱。
2: 当时汉文帝里面呢下了一个招，没有按照贾谊所讲的，就是这个民间的不能再铸私钱了，只有官府来能够。但是你这个铸钱可是赚大钱的地方，底下私铸的还是很多，所以这个就是必须要有一个称钱的问题。
1: 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有101枚半两钱，这些钱币与天平横秤放在一个竹肆内，通过随葬的浅测知道，竹肆的名称是祭祀，显然这是一套称钱工具。那么墓葬出土有101枚半两钱，是不是四铢半两钱呢？外观特征上，四铢半两钱铸造规整，周边整齐，上边的字体方正，笔画纤细匀称，已具备隶书的风格。同半两钱、天平横秤一同出土的还有一枚铜砝码，重10.75克。
3: 这个砝码是等量的，是倍数增加的。比如说，它规定的是12铢，小的12铢，大的24铢，再36铢，就是天平，一头放砝码，一头放钱。比如12铢的就是半两，那就称一个钱；24铢称两个钱。就以此类推。
1: 汉书《石货志》记载，一月容钱200属，重12铢，两只为两，24铢为两。按照秦国高弩铜弹权，一斤重256.25克的实测重量进行换算，铜砝码为16铢。由此换算，铜半两钱的重量恰为4铢。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砝码重10.75克，约16铢，正好是四铢半两钱的4倍，也就是说是用来称四铢钱重量的。考古人员确定，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101枚半两钱，应当是文帝时期合格的法定四铢半两钱。让考古人员感到惊喜的是，天平横杆上还有一段墨书文字，字迹清晰可辨。十，取则轻重，横极服用合。论伐尧，李家十日正。文字的大意是，天平上有10个轻重不等的砝码，供称量时选择使

0: 如果有人不用这种统一的横制，就会受到严厉处罚，不论贫富贵贱，一律服徭役10天。
1: 这个半两钱使用的就是说，就是比较广泛，我们都争相铸造，就是出现假币。他就来管理这个假币的。
0: 竹寺内出土了一套完整的书写工具，有笔，笔置于竹制笔套内，还有砚台、岩石等。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竹牍中，虽然没有墓主人岁确切官职的记载，但墓中出土的天平、横杆、砝码、铜钱、算筹以及文书工具放置在一起，这似乎给人们一个信息：墓主人生前曾任过与计算有关的官职。岁生前很有可能是江陵县管理文书以及财政方面的官员。
1: 因为他这个墓里面出的这个横杆是属于他的职权范围的底线啊，这个横杆不在别的墓里出现，为什么在他的墓里出现呢？而且这个横杆上面规定啊，什么陈钱横是吧？是挨家挨户的陈钱横，它上面写的42个字啊，就是这个横杆是用来每家每户陈钱的呀。
0: 天平横杆上还有一段墓书文字，为释阳户人应家称钱横，以钱为累客，约4株2端，黄绿。学者根据天平横秤的墨书得知墓主人姓英，岁是他的名。与许多考古学者的观点不同，对于岁的身份，武汉大学罗运环提出不同的观点。
2: 那就涉及他的身份问题，他不一定是官了，他可能就是一个商人，我觉得，或者是他是铸钱的，或者是一个大商人。
0: 西汉时期，农业的发达与长江水运的便利，造就了江陵商业都会的地位。
2: 遭受战争破坏呀，江陵地区也是很少。所以他这个经济啊都比较发达，而且这个地方啊，是一个中心的地区。是一个南北交通的要道。
0: 在汉王朝的版图上，东西向的长江水道与南北向的荆襄古道在这里交汇，为商业的流通创造了便利条件。
2: 荆襄地区啊，过去啊水道也是相通的，它有一个洋水，这个洋水它可以通长江或汉水，就是通过砂石的这个西北边，这样沟通，所以这样一个地理中心枢纽的地区，所以它经商，它需要船，需要车。
0: 这是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船的模型，船上有桨和划船俑，这是墓主人岁的出行工具。罗运环破解岁的身份之谜，还要从称钱横和钱币入手。4株半两钱流通的时间较长，文帝时期和景帝时期都使用4株半两钱。汉文帝5年废除盗铸钱令，民间铸钱成为一项赚钱的职业，蕴藏着许多商机。岁以曾经使用过的称钱横陪葬，似乎恰恰说明了他经商的经历。学者认为，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告帝书是关于岁的一封极其重要的信息汇集，在里面没有出现他任何官职，只提到了武大夫这一爵位。
2: 把这些综合起来看，他就是一个商人，也有可能他参加了铸钱，因为文帝时代啊，他就是汇出了盗铸令，就是过去盗铸是犯法的，他这个是汇出不犯法。
0: 荆州博物馆凤凰山168号汉墓展厅有一组由

0: 墓葬出土的墓俑和车马等模型组成的仪仗队，队形整齐，显示着墓主人生前的奢华生活。墓俑的形态各异，表示墓主人生前使用了众多奴婢，从事农业、家务等劳作。墓俑经过化妆，墨绘眉目，朱绘双唇。
1: 就生活平时啊，汉代人已经啊，也注意化妆了。这个不仅仅是女人呢、啊、才有化妆的问题，男人呢、啊、有些啊就几个里面有几个有些盒子的话，各种化妆品都在里面。
0: 汉代社会与平民不同的是，拥有较高爵位的人们，他们拥有庄园和奴婢以及大量财富。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墓俑以及车马，反映了墓主人生前车马出行的盛况。汉代贵族以及官吏出行有一套完备的礼仪制度，称为鲁布。出行时骑力开道，后有随车，威武壮观。汉代车马样式很多，汉代摇车一般又统称为小车，在众多车种中是一种小而轻便的车。驾一马也可以驾两马，四面敞露，车上有可以拆卸的伞盖，一车两人，乘者居左，御者居右，乘马而去，乘船而归，穿过了四季轮回，穿越了朝代更替，这是岁的形成。
2: 这位墓主人他的经历的时代正好是一个社会一个大变革，一个转换，这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一个时代。那么这位岁先生也见证了这个时代，他后面的一些文化背景是非常值得去深刻发掘，深刻展现，展示给大家的。
0: 荆州城外，从消失在田园河曲的西乡市阳里，到影城，再到济南城的凤凰山墓地，方圆不到十几里，岁在这里一走就是2000多年。
3: 暗夜如磐，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928年，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中共中央身处险境。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党员陈仰山，在暗夜中守卫点点微光。这天，他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1928年四月中旬的一天，陈仰山在报馆突然接到电话，有人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鹅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有一件大事要与他商榷。

0: 陈仰山警惕地问道，是什么大事？而电话那头的人顿了顿表示，在电话里不方便说。临挂电话前生怕陈仰山失约，还反复强调，记住是白鹅咖啡馆，千万记得要来。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谁呢？而他如此神秘地找陈仰山，又有什么事呢？
1: 陈仰山，浙江上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交通局工作，潜伏在暗流涌动的上海滩。而拨通他电话的却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在上海的负责人鲍军甫，又名杨登营。两人早在1925年便已相识，当年陈仰山在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任职，常常将进步书报杂志送给鲍军甫。一位是深入虎穴的地下党员，一位是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工，突如其来的约见是暗藏杀机的陷阱，还是另有所图的试探？在这步步惊心的迷局里，陈仰山又该如何应对？
0: 当晚7点，陈仰山如约来到了咖啡馆时，鲍军甫已经到了。几番寒暄过后，鲍军甫突然降低音调，凑到陈仰山的耳旁，道出了约见他的真正原因。
1: 1928年2月，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着手成立特务机构，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张道藩掌管，开始进行特务活动。3月，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任命鲍军甫负责筹建具体事宜。介绍完情况，鲍军甫开诚布公地说，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个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反共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不说，只怕这井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这个杨

0: 邓颖啊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派到上海的第一个特派员，后来还发展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驻上海的负责人。
1: 听闻此言，陈仰山陷入了沉思。隐蔽战线波诡云谲，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暴君府此番示好，到底是弃暗投明，还是敌人布下的致命圈套？在真假难辨、杀机四伏的迷雾里，这一步陈仰山又该如何抉择？
2: 我叫陈东胜，陈仰山呢是我的爷爷。杨登营呢，他知道我爷爷的这个身份，杨登营就说，那要不然我给你们提供情报，然后你们也给我一定的这个帮助，比方说在物质上，甚至呢再提供一些个过期的或者假情报，咱们双方配合。我爷爷当时呢就是说的，那么我现在没法回答你。
1: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机关严密统治的上海，中央特科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形成了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主要的情报工作方法，直指敌人要害。所谓打进去，就是选派干练人员深入敌人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掌握敌特的核心机密，向党提供重要情报。而拉出来就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英法租界内帝国主义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一些人尽量设法拉过来。人选一般是党的同情者、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凡是可以利用的人，包括用钱收买的，采取多种方式拉出来。
2: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些人就是打入到国民党的内部去搜集情报，做一些个隐蔽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拉出来，就是把对方的人员呢进行策反，为我所用。那么这个拉出来呢，现在正好有了这么一个突破口。
1: 如果暴君府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提供情报，那就等于从敌人阵营拉出来一个反间谍关系。但若弄巧成拙，党组织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陈仰山最终将会如何选择呢？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内，一份泛黄的陈仰山自述静静封存，纸页间清晰刻录着他在暗夜中将暴君府拉入革命阵营的抉择。鲍的心里有矛盾，他很想当国民党的官，但要搞反共也不好办，且有生命危险。他考虑一方面当国民党的官，另一方面给共产党送情报，两面不得罪又可当官，要我和党商量。我考虑鲍对党有一定的认识，是同情者，他提供的情报很重要，使党少受破坏，可以争取使用。
3: 隐蔽战线的工作经验让陈仰山时刻保持警惕，他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了一份材料，上报党中央定夺。很快这份材料便被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此时的周恩来正领导中央特科进行党的秘密保卫工作。周恩来详细研究了陈仰山提供的材料后，指示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于

0: 约谈陈仰山。见到陈庚后，陈仰山详细介绍了暴君府的情况。随后陈庚向周恩来做了专门汇报，不久后就确定使用这个关系。中央批准使用报，很快派陈庚同志同我和暴君府面谈，确定任务和联系。我们给予必要的帮助，因报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好，不久即升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1: 为了让暴君府更好地打入敌人内部，会有选择性地送一些不重要的共产党文件，如共产党的宣言、传单、公开刊物等给暴君府。并且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假情报，让特务去破坏。加上暴君府长袖善舞，对国民党高层投其所好，渐渐的，暴君府深得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与赏识。1928年10月，蒋介石正式委任暴君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了国民党中统驻上海机关的负责人。殊不知，这位负责人早已经成为中央特科发展的一位情报人员。
0: 后来暴君府为中共做了很多不可替代的工作，包括帮助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同志，多次在关键时刻提供警报信息，避免中共同志落入敌手，暗中干扰打乱国民党和苏界巡捕房对中共组织机关的破坏行动，提供叛徒的信息。
1: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罗亦农从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外出办事，不幸被捕。而被捕过程十分蹊跷，负责抓捕的英国帮办洛克在冲进门后，很快就把手枪对准了罗亦农，并将其带走。除此之外，洛克似乎对一切都毫无兴趣。房间内的其他人都没有被捕，大量党组织文件也没有被抄。
0: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接到任务的陈仰山开始展开了调查。通过暴君府在巡捕房的内线传来消息，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了。
1: 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女人，而且说话带四川口音。不久前，他主动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说自己手里有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住址，只要公共租界巡捕房答应给他$20,000和2本护照，他就可以将这些情报交出。为了表示诚意，他先将罗亦农的线索提供给了公共租界巡捕房。
0: 很快，叛徒的身份浮出水面。出卖罗亦农的正是何家兴夫妇，他们在罗亦农手下从事秘书工作，因此他们知道许多党的机密。当时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自然满足不了他们享乐腐化的需要。他们沉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曾受到罗亦农多次严肃批评。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们首先出卖的

便是罗亦农。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壮烈牺牲，年仅26岁。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锄奸命令即刻下达。一支专门锄奸粟特、隐秘于上海的红色利刃红队悄然出鞘。

0: 1928年4月25日，一顶迎亲的小轿在鼓乐声中沿街而来，停在了蒲石路178号何家兴夫妇住所的后门附近。这支队伍当中，除了吹鼓手，剩下的全部都是中央特科的行动人员。
1: 在迎亲队的鞭炮声、鼓乐声的掩护下，中央特科成员趁机进入蒲石路178号，冲进了何家兴夫妇的卧室。何家兴试图逃跑，被当场击毙。何家兴的妻子贺某额头被击中，连滚带爬躲在了床下。鞭炮声还未结束，中央特科成员已经走出旅馆，迅速消失在了人群之中。中央特科通过打进去和拉出来，编织了一张无形大网，将中共的情报触角悄然伸向各个角落，为党中央筑起一道隐秘的安全屏障。
2: 杨登营被发展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情报关系，就是陈仰山发展。杨登英不但联系了这些国民党的组织，同时呢还联系了上海外国租界的巡抚庞。这样呢，共产党在上海的这个情报系统就伸展到各个方面。
1: 然而暗夜从无恒久的平静，一场足以颠覆整个党中央的惊天危机已在暗处悄然酝酿。
0: 1931年春，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投敌叛变。获得情报的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中央相关部门撤离。陈仰山从1928年开始就在中央特科工作，曾几次和顾顺章见面，顾顺章对他的情况知根知底。
1: 当时陈仰山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住在上海北浙江路海宁路的一个弄堂里。陈仰山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随即隐蔽在上海的一位同乡家中，
3: 基本上都不敢出门。吃喝呀，都是由这位这个同乡有的时候给他带点什么的方便食品。
1: 潜伏多日的陈仰山突然接到了党组织的新的指令，这一次他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寻一处安全住所，掩护一位身份特殊的神秘人物，隐蔽暂住。这个人正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顾顺章已经叛变，陈赓的处境危在旦夕。
4: 他对我们特科工作非常了解，又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啊、领导人的所在地啊非常了解，所以当他叛变的时候，就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构成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威胁。
1: 在特务遍布、眼线林立的上海，陈仰山又要如何悄无声息地找到藏身之处呢？

0: 按照党组织要求，陈仰山在上海南京路华安公司的一个三层小楼里租了一间写字间，这里挂了很多公司的牌子，并且前后门都互通，便于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就这样，陈仰山与陈功两个人扮成了商人模样，暂住在这个写字间里，白天隐蔽，夜晚出去活动。
1: 1931年6月16日，一艘英国货船缓缓起航，离开上海港。甲板上商人打扮的人，正是乔装改扮的陈庚。顾顺章叛变后，陈庚在上海处处凶险，组织当即安排陈仰山掩护陈庚转移。此行北上，陈庚同陈仰山不只是简单撤离，更有一项绝密任务。我和陈庚同志去天津，援救被捕同志和了解叛徒活动的情况。天津叛徒活动的很猖獗，援助工作没有取得成果。叛徒的活动大体有所了解，也准备设法对付。这天，陈庚与陈仰山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了一个面目黧黑、身材高大肥胖的人。陈庚不露声色地向陈仰山一努嘴，轻声说：“这个人是叛徒，把他盯住。”然后拐弯走开了。
0: 这个人正是张克云，天津有名的大叛徒，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国民党腐化叛变，给北方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张克云认识陈庚，所以陈庚派陈仰山盯住张克云，查清他的情况和活动规律。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陈庚与陈仰山逐渐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特征等情况。然而频繁出现的陌生面孔已经让张克云起了疑心，派出特务暗中盯梢。陈仰山又该如何脱身呢？
2: 陈仰山就能注意到什么，做到什么？他跟踪叛徒，叛徒发现不了他怎么跟踪，叛徒反过来跟踪他的时候，他能把叛徒甩掉。他在天津呢，他就很快把这个叛徒的活动规律调查清楚了，然后上报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派红队队员来把这个叛徒张克云给除掉。
1: 由于天津形势复杂，陈庚与陈仰山辗转返回上海。中央决定调陈庚到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中工作，陈仰山继续留在上海，在中央特科进行情报工作。
0: 1935年9月，陈仰山受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去重庆、成都开辟情报阵地，继续展开情报工作。
1: 1940年，陈仰山回到延安。从1924年至1940年，陈仰山辗转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展开情报和统战工作。他战斗在敌人心脏16年之久，胆大心细，洞察敏锐，从未被敌特发现。很多老同志称他是隐蔽战线上的一员福将。
3: 听我奶奶说，她总结出我爷爷三个能够成为福将、能够避免被捕的手段。第一呢，是就是不留照片。特科期间，这大概有7-8年的时间吧，几乎就没有照片留下来。还有呢，就是说的不留字据，都是记在脑子里，让对方抓不住线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的尽量要步行，

他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式代表人物，是我党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创建者之一。他是中央特科的精英，是隐蔽战线中的英雄。惊险隐蔽的战斗生涯，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马年骑黑马，幸福到您家。今日策马出发，太昊陵。
1: 今天带着我的白马王子出发太昊陵，赶赴一场特殊的马年之约。
2: 周口地处河南东南部，是一座有着6000年历史的古城。这里是太昊伏羲建都地，老子故里，也是陈楚文化的发祥之地，更是著名的中国杂技之乡。今天张俊和郭冰又会带我们解锁一场怎样的杂技盛宴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哎，您看啊，这太昊陵前白马映红灯，就像赶庙会一样喜庆。
1: 没错，要说咱们周口太昊陵庙会，每一年呢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庙会上还有流传千年的周口杂技。
0: 哎，咱周口可是全国首个以中国杂技之乡命名的地级市。
1: 今天我和郭斌将。

0: 重点来了，这可不是两支普通的队伍，这是实打实的上阵父子兵。你说这场老传统与新生代、父亲与儿子的较量，哪个队种？
1: 咱俩说是一种，还真不种。哎、大家说种，
0: 蔡真种。
1: 那在找到这对父子之前啊，我们先带领大家去寻找一些神秘又好玩的东西。
0: 走，
1: 出发。

0: 当，这个就是我要找的宝贝啦，是汉代倒立杂技俑。它虽然只有巴掌那么大，但是却藏着我们周口杂技2000多年的基因。凝视着它，就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我们的先民那个时候在街头表演杂技的场景。
1: 钢针打气球，
2: 对，
1: 这穿过去不烂吗？
2: 不烂。
1: 我这是厉害啦！哎呀呀！哎呦，这有活呀！这大姐厉害啦！你这是卖橘子的还是买橘子的呀？啊，
3: 我是卖橘子的。我没事的时间，我就这样拿着橘子玩玩撂撂。
1: 玩玩撂撂是吧、哎？
3: 对。
1: 你这是三个，你还能在家吗？
3: 那我试一下吧，好不好？
1: 你要是成功了，到时候你撂这几个橘子我都买了，我请大家吃。
3: 行，好。哇！哈哈
1: 哈！怪不得人家说咱周口人爱看杂技，多少会两手，厉害厉害。那买了，都买了，请你们吃。
4: 国际杂技文化周口产业园里，艺术中心、大剧院、马戏大棚等设施一应俱全，是一个集杂技演绎、动物科普、主题游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打卡地。
0: 这里就是我们周口杂技的大本营了。
1: 据说啊，这对父子就在我身后的国际杂技文化产业园里，咱们啊找找去。
0: 现在咱们周口杂技产业园真是越来越国际范儿了，
1: 太可爱了，比我强，
0: 太可爱了，
1: 会
0: 赶紧拍照片，快！哦。
4: 张俊和郭斌在杂技园里逛得兴高采烈，差点把找父子杂技队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兜兜转转之后，他们总算找到了张金贵父子。今年71岁的张金贵深耕杂技60余载，45岁的张玉喜也坚守舞台32年，父子俩都是杂技圈响当当的人物。一场超然的杂技对决马上就要开场了，
5: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我们战马队的队长张金贵老前辈，掌声欢迎。老爷子，从业60年，说说您对杂技的感悟吧。
6: 好，我呢从小就喜欢杂技，10岁开始练杂技。新中国成立之前啊、这个就没有杂技这个名称，它是杂耍，
5: 杂耍
6: 耍把戏的。50年成立了中华杂技团，也就是中国第一个杂技团，起个什么名字呢？后来周总理，周总理就命名了叫杂技团。就是杂项技术、我这几十年就是给杂技界培养了不少的学生。我们没有详细算，也在2300人以上。周口有1000多万人要看我们的杂技，我们必须要练好，要教好，演好。
5: 我觉得应该给我们战马队队长张老师点个赞。
0: 好，那接下来呢，要有请的是我们孟马战队的队长，也是张金贵老师的儿子张玉喜。玉喜，作为新生代，你觉得咱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7: 我们的优势是不但继承了我父亲深厚的杂技艺术功底，我们还融入了一些国际元素和现代的表演手段。今天给我父亲 PK 啊，我们当仁不让。
0: 好。
5: 哎呦，老爷子，他当仁不让啊。
6: 那他不让我也不让。哎，
5: 咱也不让，
6: 咱绝对不能让，因为他是我教的。
0: 嗨。那马年说马，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轮的 PK 就是马术。
5: 马年秀马技，吉祥又。

0: 意。张老师，咱们第一轮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传统马术。我发现了啊，这背后这16匹马一战，信心满满。我看这么多马，这品种可不一样呀。
1: 对，
0: 有一种马叫做这个汗血宝马。
1: 汗血宝马
0: 哪个是汗血宝马呀？
1: 你猜一猜啊。
0: 我得猜猜是吧？
1: 你猜一猜，猜一猜，
0: 这个是不是？
1: 这个白色的吗？啊，哎呀，行，
0: 这是吧？
1: 这就是了。这种马的特别精神。嗯，而且它长得比较秀气，
0: 比较秀气。
1: 毛短。嗯，传统马术像这种表演场地，就是在土地上跑，速度比较快，马圈比较大。
0: 对，
1: 各种这个表演都有，蹬立长身呐、啊，
0: 蹬立长身，
1: 还有马上站立。马上倒立。
0: 好好好，咱不能再说了，再说底儿都露完了。我看刚才张军已经偷偷的跟着咱在那儿看着，咱不能再说了。那接下来我得问问姑娘们、小伙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那接下来咱话不多说，现在开演。

0: 玉玺，玉玺，我刚刚去看了老爷子他们第一轮的节目，还真的挺不错的。你知道吗？我这会儿心里没谱啊，咱们拿什么跟他比啊？
1: 今年是马年，咱也拿马术。
0: 马，
1: 他们是传统马术，
0: 对，
1: 咱们要拿现代马术啊。我从小就喜欢马，我编排了《逐梦少年》，激励年轻人们要像骏马一样奋勇向前，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个节目，不光有这个在飞奔的马上有后空翻的表演
0: 技巧，
1: 还有一些高难度的，绕马渡的表演。
0: 嗯，我这会儿放心了，那咱们准备吧，
1: 走。
0: 哇，这个速度好快啊！
1: 曾经打破过世界吉尼斯纪录，34秒上下马16次最快的纪录。
0: 他们两个要相处多长时间才可以达到如此的高的配合默契度？
1: 最少也要有6年以上的基本功，
0: 6年
1: 才可以骑马。
0: 太精彩了！
1: 下面还有更精彩的，表演的时候再展现。
0: 好的。

我们队长亲自上场了，队长出马一个点仨，我觉得这一轮我们赢定了。

0: 郭斌，你看我们第一轮的比拼已经结束了，现在到底哪个队好，让大家说了算，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好，来，喜欢我们梦马队第一轮逐梦少年现代马术的，准备好你们的。

0: 掌声、呐喊声，来，一、二、三，走！哇，103分，谢谢大家。
1: 好，喜欢我们传统马术的呐喊声。好。
0: 哦，102。
2: 102。1分之差，
0: 相差甚微。
2: 哎呦，
0: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第二轮女评鉴。
2: 好的。

0: 张老师，刚才那轮你看略逊一筹，这轮说啥咱得赢。
1: 我很有信心，因为这个节目本身就是我的徒弟张大超创作的节目，他这个创意其实主要来源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的造型，演员们在绸带上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力量与美，
2: 对对，
1: 比较漂亮，再加上呢他这个色彩，
2: 咱中国人就喜欢红色，
1: 对，
2: 中国红，
1: 中国红，
2: 一下这个喜庆吉祥的寓意就有了，是吧？
1: 是，有一个动作叫缠腰滚下，你要滚下来五圈，观众就会鼓掌了；你要滚七圈，就是绝活了。
0: 今天咱来几圈？
1: 九圈，
0: 九圈嘛，
1: 又创新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2: 又推进
1: 了，要给玉溪比赛，
2: 要给玉溪比赛。今天咱得把它拿下这一轮，
1: 对对，
2: 中不中？
1: 走。
3: 玉溪，第二轮创新节目出什么节目呢？
4: 咱这轮拿出融合型的创新节目。
3: 怎么融合？
4: 把三个节目融合到一起表演。
3: 嗯，
4: 不光是有高空的倒立表演，
3: 高空倒立，
4: 还有空中的吊环表演。
3: 嗯，
4: 加上空中的飞鸟，地上的动物，画面感更美，更有观赏性。我相信我们这个融合的创新节目更能出彩。
3: 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没谱。咱要不去看一看好不好？
4: 好。这是倒立技巧的训练。
3: 哇，太棒了。
4: 靠一个胳膊要掌握全身倒立的平衡。咱们这轮的比赛是在8米的高空，比这个更加惊险。不光是有这个节目动作的创新，咱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你现在看到这些设备设施啊，就是我们研发创造的。正常情况下杂技要装道具，
3: 嗯，
4: 要一个3到5分钟的安装时间，但有了这个把大型的舞台杂技道具运送到舞台的台面，
3: 哦，
4: 几十秒的一个快速切换。
3: 我可以试试吗？
4: 你可以喊一声口号试一下。
3: 升，哇，起来了，哇，好快啊！就是上一个节目和下一个节目之间会做到无缝衔接。
4: 是的，
3: 给我们的演员加油，好不好？
4: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0: 二轮的比拼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轮的打分啊。那这一轮喜欢我们梦马队的掌声呐喊声走起来，不错，101分。
1: 这轮战马队的筹调一定得赢了，准备好你们的呐喊声。耶、104分。耶、这轮我们赢了，
0: 没关系。
2: 张老师啊，还得是您啊，这第二轮获胜，耶、所以说第三轮您这老前辈了，我相信您得有压箱底的功夫。
3: 实际上有准备，
2: 有准备啊，
3: 有准备，有准备，
2: 那我就放心了、
3: 我们这个节目啊，吴桥国际杂技节拿到了金狮奖的特别奖，
2: 金狮奖特别奖，
3: 哎，对，
2: 哇，厉害了。
4: 这好高啊，这样、啊、这个是大飞轮吗？
3: 大飞轮它靠的是高大惊险，比如说现在演吗，你像跳绳啊，
4: 跳绳
3: 水上啊，还有更厉害，等会儿再看，
2: 等会儿再 看是
4: 吧。我发现这里面还有外国小伙子，
3: 不错，这个非洲小伙叫阿力，来自肯尼亚。
4: 阿力，第一次开始学习这个时候这么高，害怕不害怕？
5: 第一次有，
4: 好害怕，好害怕，
5: 对对对，
4: 慢慢就习以为常了。
5: 对对对对对。
4: 哎，阿力，为什么选择来周口学习杂技
5: ？First, Zoku is very beautiful,、oh. and the people from Zoku are very friendly,、oh. and that the acrobatic is very great. 哦、
4: oh, ，就是说、我听明白了，周口城市美丽，
5: yeah.
4: 人比较热情， mm. 关键杂技比较牛。
5: 对对对 对, 对, 对，走酷的杂技，走。
6: 哎呀，好可惜啊！这一轮我们输了，还剩最后一局，这一局很关键，我们怎么办？怎么办？
7: 这轮拿出咱们杀手锏的节目。
6: 嗯，
7: 这个节目呢是在所有杂技里面，形式最大，危险性也是最高的，超大型的节目。
6: 超大型，
7: 荣获过中国吴桥国际杂技术节的金狮奖最高奖。
6: 嗯。哇哦！
7: 这个节目就是空中大飞人节目。
6: 空中大飞人，我刚看中间有几次我们的演员抛接好像都没有接住。
7: 因为大飞人这个节目啊，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最少要有6年基本功的演员，还要考核他的身体力量的数字啊，翻腾的概念呢、啊、非常优秀的演员才能选到这个节目来。
6: 哦，就是这个节目对演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7: 是的。哇哦，
6: 你可以下来一下吗？
5: 可以。
6: 我刚看你在上面训练真的很辛苦。哎，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手吗？
5: 可以。
6: 这双年轻的非常年轻的手上全是茧子，大家可能感受不到，我在触摸的时候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这每一个茧子都是辛苦训练的见证。

0: 哇，这个大飞轮看起来好像很刺激。
1: 是的，这是老爷子的拿手好戏，看家绝活。
0: 那这一轮好像我们有点压力了。

0: 他拿一黑布，
1: 要把眼睛蒙上。
0: 这就是你不让刚才跟我说的那个绝技了吧？
1: 对，
0: 我这个有难度了，这个有难度了，
1: 难度很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怎么样？今天的这场马年杂技大比拼，是不是看得直呼过瘾？
1: 过瘾，太过瘾了！
0: 这哪能分得出胜负啊？
1: 是啊，是各有千秋啊。你看张金贵老师的传统杂技就是咱周口杂技的根，而玉玺的创新杂技呢，就是我们周口杂技的枝，这根扎得稳，枝儿才长得壮嘛。
0: 是啊，
1: 所以呢，我们也要向所有的杂技演员致敬。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韧劲儿，才有了我们今天这场精彩十分的杂技盛宴。那此时此刻，我们也请两位给大家送上祝福吧。
2: 祝中国杂技快马加鞭，一往无前，名扬四海。
3: 愿更多年轻人爱上杂技，让中国杂技焕发新活力，马踏飞燕向未来。
1: 祝大家
4: 马到成功。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岛内关注特朗普对台最新表态，选战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出现了哪些变化？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就台湾问题作出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相关言论在岛内引发关注与讨论，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 岛内有舆论将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概括为对台新四不，包括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远距离卷入战争，不充当台独的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
2: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在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后，国民党方面

0: 于17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对外形势存在误判，并呼吁其正视现实，废弃台独党纲。
1: 让台北有些人不要以为他如果走向台独，宣布台独，美国会无条件的军事支持。民进党是否也应该随着美国这样转向，把台独党纲也抛弃掉才是正道？
0: 有台湾学者分析指出，台湾与大陆应以和平相处为优先方向，而民进党当局过度倚重美国，并持续扩大军购，导致局势更趋紧张。学者呼吁赖清德应尽快调整两岸路线，
2: 一面倒向美国，然后呢，两岸放空，兵凶战危。当美国的态度转变的时候，那你就要自己找寻出路。
3: 围绕两岸交流与城市治理议题，台北政坛攻防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联合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台北、新北双北共治的概念，打造两市30分钟生活圈。
4: 往后我跟蒋市长不只只有在交通的这个两市的共治，包括文化啦、教育啦、环保啦，我们都会有更密切的这一个连结，让这一个台北市跟新北不但不只只有一日的生活圈，而进步到30分钟的生活圈。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密集抹黑两岸交流，称所谓双城论坛提供交通数据也可能构成渗透。他还称，台北市里长赴大陆交流后被调查，是出于所谓保护里长的考量。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连抛两问回击沈柏阳。
5: 所以哪一位被调查里长觉得被保护，你们可以问问他。所以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3: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5月15日，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举办和平统一前景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香港等地的10余位涉台研究专家，围绕和平统一给台湾带来的实际好处、两岸协商统一的议题与条件、以一国两制保障台湾现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具体安排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5月15日，2026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推进会在济南举行。会上，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等台湾嘉宾致辞。本次大会以新智领航共启未来为主题，推动鲁台智能制造、食品医药领域合作，共有300余名两岸嘉宾参加。特朗普称不希望看到台独，也不愿介入台海冲突，引发岛内热议。赖当局以美谋独遭切割，为何还在装睡？美方的表态在岛内引发哪些讨论？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最新表态，三层切割台独。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返程当中，就台湾问题回应了媒体的提问，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在台湾岛内引发讨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政策迎来梦醒时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哪些变化呢？而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媒体报道，特朗普结束北京之行后，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了对他的专访。谈及台湾问题时，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推动台湾独立，否则我们就要赴9500英里外打仗。美国希望维持现状，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支持就来推动台独。涉及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也没有就下一批140亿美元售武做出明确表态。
3: 特朗普访华之后，白宫新闻稿当中呢，并没有涉及台湾问题，所以呢，这也成为了之后美媒追问的一个焦点。那为什么特朗普的涉台态度受到媒体如此高的关注度？那他说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这和他之前的表态有何不同呢？
6: 正如您刚才所讲的，白宫第一时间

0: 的新闻稿呢，刻意回避了台湾的问题，主要呢讲了一些经贸呀，还有伊朗问题等等。那么这是一种选择性的沉默，所以呢，在特朗普返程的这个飞机上呢，记者就进行了追问啊，他们想要通过直接来问特朗普了，获得最直接、最清晰的答案。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做出了啊一些表态。那么其中最备受关注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不希望看到啊有人推动独立，对吧？这句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呢，第一呢，我们看这是特朗普可以说是他首次最直接明确的把台独这个危险给点出来了。因为以前呢，特朗普可能更多的使用是关于说台湾问题啊，或者改变现状啊这一类模糊的说法。那么这一次呢，他这样讲就说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台独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特朗普这样的讲法呢，有很明确的对于台当局的一个警告的意味。因为特朗普的原话是说，他用英语 somebody 有人，对吧？他说有人希望推动独立。那么这样的话，那这个有人指的是谁呢？那无疑指的就是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对吧？这是有一个明确的警告在里边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特朗普他的表态之中，他把台独和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句话之外，特朗普还明确的说，有人他们想搞独立，就是想挑起战争啊，他们以为美国会撑腰啊，但是呢，美国并不想跨越9500英里去打这样的一场战争。那就说明呢，特朗普他已经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台独和战争的这种联系性。
1: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表态发生转变，尤教授，您觉得是否是出于对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的考量吗？同时在访华期间，中方就台湾问题呢，也是做出了非常明确和严正的表态。那么这是否也是促使特朗普调整对台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呢？
2: 美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这当然有特朗普他自己的考量啊，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让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经过一些尝试之后，他显然知道中国是大国，中美是 G2 啊。中美虽然有很多竞争，但也彼此需要。如果激烈对抗或是发生冲突啊，会严重伤害美国的利益，不会让美国更伟大。很多人说特朗普是交易型的人物，我觉得他是看到了中美冲突的风险，而且看到了中美互惠的机会。这当然跟中方的表态也直接有关啊！中方长期就对美国说，这个地球啊，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呢，如果要构建建设型的战略稳定关系，就得找到最大公约数，而且就得消除破坏性的因素。那维护台海和平就是最大公约数，台独就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性因素。所以中方那句话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话说得很重，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很重，美方必须谨慎处理。那因为认知到中美必须维持稳定互惠的关系，认知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里至关重要，认知到台独就是最大的风险，是不可以踩踏的红线啊！处理不好有严重后果，会妨碍中美在贸易、投资、能源跟很多重大国际问题的合作，所以美国就调整了他的对台策略，明确切割台独。
1: 对于这一次特朗普表态有变化，有舆论分析认为，这表示他与台独呢正在做第一层，也就是政治立场上的切割。为什么这么说？
3: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其实一直有波动和有反复的，在政策文件里边其实对台湾问题呢是有不同的表述的啊，这种反复可能以后还会发生，但是就目前特朗普在返程飞机上的表态来讲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第一个倾向呢，就像刚才何老师讲的，就是不希望看到有人搞台独啊，这个与美国官方立场的表述，也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两个既有的官方表态来讲呢，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他反对台独的这种立场更加的鲜明了。第二呢，就是不为台独做政治背书，不做台独的靠山啊。用

0: 特朗普自己的话说，不希望有些人想搞台独啊，因为美国支持我们啊，这个表态也是比较鲜明的，他的政治立场切割的意味也是比较强的。第三，特朗普原话是这么说的，赖清德当局应该冷静下来啊，这个其实意味是比较明显的。第四点呢，就是特朗普质疑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就是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进行一场战争。这个弦外之音呢，就是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行的。特别是从前三点倾向来讲，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
1: 其实在此次特朗普访华之前，民进党当局内部呢就有人担心会被出卖。那么面对此次特朗普涉台的最新表态，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岛内媒体报道，特朗普表态后，赖清德办公室回应称，美方的对台政策一直未变，赖当局也主张所谓维持台海现状，并继续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对此，岛内蓝营批评民进党的台独到了梦醒时刻，却还在自欺欺人。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访谈节目中也警告，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台独是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为什么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是在装睡，是在自欺欺人？尤教授，您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次对于特朗普表态的相关反应？
2: 民进党当局他们尴尬跟难堪的程度，我看是难以计算的。但是啊，这么大的事情，你总不能不做回应吧？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出来做了一些回应啊。他们的回应大概就几招，第一招是讲美国没变，当然美国是讲他们的一中政策，他们的战略模糊没有改变，但是美国表述的方式，谈论台独或是谈论对台军售的态度，大家都看到了明显的改变。你就用一句美国没变就想避而不谈啊，这个是没办法交代的。民进党当局用的第二招就是出来说他们要维持现状，被特朗普说有人要谋独啊，想以武谋独，以美谋独，所以连赖清德本人都赶快跑出来要解释，显然是想要消毒台独的毒。那赖清德说他的立场是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但是赖清德没回答的是，那特朗普说的有人要谋独，要以武谋独，要以美谋独，是在讲谁呢？赖清德一面讲维持现状，一面又搬出他那个什么两岸互不隶属的那一套啊。这一套谬论台湾早就很多人驳斥了，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党就出来痛批赖清德，你根本是在玩文字游戏，是想重新定义台独。第三啊，民进党当局就是继续在讲大陆威胁，不好意思啊，现在特朗普是直接把台独当成了台海的战争风险来源了，你们还是只会甩锅大陆吗？民进党当局就是避重就轻，自欺欺人，难怪会被很多人批评，这根本是在装睡。但是听完了美国这些表态啊，抗中保台以美谋独的幻想也该到了梦醒时分了吧。
1: 其实这几天呢，我们看到岛内很多的观察人士都在对特朗普态度发生转变呢，在做各种各样的分析。那么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目前台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3: 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高层以及岛内主流的观察人士呢，普遍都认为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赖清德当局呢陷入到一个空前的被动和孤立的局面，台独的空间呢也被极大的压缩了。啊，举例来说呢，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表示说，特朗普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就说明已经接收到了中方明确画下的红线。啊，他也直言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也批评赖当局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民给自己做陪葬。啊，这是郑丽文的表态。那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他在接受采访时呢，他首先回顾了历史。啊，他说上一次看到美国总统对台当 当局这样严厉的直接的批评，还是得是到20多年前，是当时小布什啊强力的压制陈水扁的时候。那这说明这是20多年来首次美国总统对台当局发出了如此强。

0: 列直接的警告。那么他认为这个警告呢，也表明美国现在是啊反对民进党当局这种以美谋独的做法的啊。那么第三呢，是国民党另外一位副主席萧旭曾。萧旭曾呢，他在接受访谈时也说啊，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呢，已经就是向外界在明确的表示，美国不愿意台独势力把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啊。而这样的表态对于民进党、对于赖当局都可以说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另外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党团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啊，党团呢就质问赖清德说，特朗普总统的警告你到底听到了没有，对吧？他们也说，特朗普说有人啊要推动台独，有人想挑起战争，那这个有人说的是谁呢？那不就说的是赖清德吗？对吧？这是国民党党团的他们的一个态度。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些智库研究机构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口头警告，其实就是在呼应大陆提出的台独就等于战争这样的说法啊。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呢，也是对民进党当局构成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1: 对于目前的特朗普而言呢，大陆的重要性在上升，而台湾的战略价值在下降。继续打台湾牌的风险呢也在上升，所以这一次呢，对于是否继续对台军售和武力介入台海冲突呢，他也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表态。所以这对于赖清德以美谋独来说，是否正在做着战略价值的第二层切割呢？
2: 是这样的，我认为特朗普确实在跟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这个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看出。从正面来讲呢，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确实是在不断减小的啊，甚至正在沦为美国的军售提款器和高端制程芯片的剥夺对象。另外呢，就特朗普的政治优先级来讲，与中国大陆维持战略稳定、进行经贸谈判的战略优先级是远远高于台湾问题的，这是从正面来讲。从反面来讲呢，台独势力已经日益成为美国的战略负担，是一个负资产。美国也有很多智库，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还有新美国安全中心呢，其实都做过台海冲突的这样一个兵棋推演。一般更多的推演呢，则是认为美国将难胜，甚至是惨败。啊，这些智库的兵棋推演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美国的远程弹药是极端不足的，美国的航母舰队和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是极端脆弱，生存能力极端的不足，美国盟友参战代价极大，而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的盟友最终也难以阻止两岸的统一。你再看特朗普自身的表态来讲，其实他也有做战略价值切割的这样一种倾向。不管是特朗普对美国对台湾军事承诺的质疑，还是他强调台湾应当自费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的这样一种要求呢，都体现了特朗普的一个政治思路，不要希望战略兜底啊。这其实就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
1: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的表态，美国国内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特朗普的表态在美国国内也引发讨论，有一些所谓挺台派议员要求美国政府重申对台支持未变，也有一些保守派议员支持特朗普避免卷入台海冲突的立场，认为美国不应无限制承担所谓台湾安全成本。其实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对台政策呢是有不同看法的，那么这一次他们对于特朗普的表态都有各自怎样的反应和想法呢？
0: 目前美国国内呢，围绕台湾问题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以及像财政部长贝森特所代表的，我们把它叫交易路线派。那么交易路线派呢，顾名思义就是说他们把台湾问题视为美国和中国战略博弈中的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不是美国必须承担的一个永久的无条件的一个战略的义务。所以呢，这一次的特朗普的表态基本上就是代表了交易路线派的主张。那么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贝森特他在访华期间呢，当时有记者问他的时候，贝森特其实已经提前透露了，他说特朗普总统未来几天会就台湾问题发表这个谈话，就说明他们内部其实是有协调的，而且特朗普这一次的讲话也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他是有所准备的啊。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传统的建制派，也就是过去这几十年来主导华盛顿对台政策的，我们把它也叫战略模糊派。

0: 那么他们的主张就是说美国应该继续维持过去长期以来的这样的战略模糊。那么对于特朗普这次的表态呢，他们整体上是有所担忧和不满的，但是呢没有发出强烈的这样的批评的声音。那么第三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挺台鹰派。那么这些挺台鹰派呢，主要是在国会里啊，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也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他们的主张就是继续对台湾提供更多的军事政治上的支持，甚至于要放弃这个战略模糊，要给台湾提出更加清晰明确的安全承诺等等。那么因此呢，他们这一派是目前这一次对于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最为不满的啊这些的代表。那么他们呢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向白宫施压啊，要求白宫尽快的通过啊，比如说下一笔这个140亿美元的军售呀等等啊这些。那么我们看到总体态势上来看呢，特朗普的这一条路线呢啊，在行政部门啊他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呢在这个国会，在官僚系统，在智库里呢，那么传统的建制派还有这个挺台鹰派也还仍然是有他们的影响力的。因此呢，未来这三派之间的相互博弈将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
1: 虽然有三派不同的看法，但是从这一次特朗普的表态呢，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美国呢并不愿意为所谓台湾安全呢来承担战争的代价。所以这是否也在于国内挺台鹰派做着一种切割呢？而这样的切割对于赖清德长期牺牲台湾利益来换取美国支持的政策又给予了怎样的打击呢？尤教授，
2: 特朗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最大化美国利益，他问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跟中国激烈对抗，地球上的 G2 发生严重冲突，这个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吗？能最大化美国利益吗？特朗普显然认为，如果被台独拖进一场战争，一场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美国要付的代价太大了，对美国太不利了，这场战争是不该发生的，特别是不能被一些别有用心想搞台独的人故意去引发这场战争。另外啊，美国的利益很重要，但是美国利益必须全盘考量。美国能从台湾这里拿到一点保护费，但如果这个呢是以美中更大的互惠利益为代价的话，得不偿失。所以啊，最终这还是书桌跟笔尖轻重权衡的问题。那些啊所谓的激进挺台派或是自称中国鹰派的人，说简单一点，就是在美国搞抗中保台的人，而且他们只是嘴上保台，事情真的搞大了，他们也不保证什么。实质上他们保的呢，就是确保能从台湾拿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拿着冷战式的民主对威权的叙事啊，用意识形态去看待一切。但是今天的世界早就不是冷战的世界了，而且他们给台独送错误讯号啊，那就不只是冷战了，还有热战的风险了。他们只看个人利益，却没有看到大局啊。美中合作是可能为美国、为全球带来更大利益的。民进党当局本来认为，拼命交保护费，向美国输送利益，就能绑定美国，换到美国的保护，就能为抗中保台找到靠山，就能偷渡台独啊！结果现在美国直接切割台独，台湾是不是应该从自己的利益来想一想，还要这样不断地向美国输送利益，以为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特朗普在涉台问题上的表态与台独进行了切割，让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路线再次碰壁。 但是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在涉台问题上是否出现实质上的转变，还要看后续行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大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伊朗称已将最新谈判意见反馈给美方，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但他不考虑做出任何让步。中国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各地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3: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昨天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非常期待总统普京访华，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相关行业的副总理、多位部长